0: 毛杏、三星子根菜，夏天就可以吃一个夏天了，吃了不会中暑。
1: 这么神奇啊！
0: 对呀、啊，这个什么我们剥青上洗干净，对吧？切好，切成一片一片，用梅菜再煮一下，在太阳底下晒，晒干那就可以吃了，可以烧肉吃啊，煮汤吃啊，烧鱼吃啊，都可以吃。
2: 乌干菜、白米饭，神仙看见要下凡。这是绍兴当地流传已久的一句谚语，对于老绍兴人而言，山珍海味也比不上米饭拌干菜的美味。鲁迅先生也曾多次在文章中回味家乡的乌干菜，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曾在小说《风波》中所描写的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后来汪曾祺还在《肉食者不比》中介绍了梅干菜烧肉。这是绍兴菜，全国各处皆有，但不似绍兴人三天两头就要吃一次。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与嵊州善溪有何渊源？他为何两次归隐都选择了这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遇见江南，归隐。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绍兴市境内河道密布，湖泊众多，像以水乡泽国享誉海内外。如今绍兴港更是绍兴水乡的水陆交通枢纽和通向世界的口岸。乌篷船、乌毡帽、社戏、乌干菜，这些都是古城绍兴的文化元素。书本旅行团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就要返航了。这时平静的水面上突然又绽开一连串水花，原来是一艘小小的乌篷船从桥下驶过，这船上面也许是兴致勃勃的外地游客正在悠闲地划桨呢。

湖北麦力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成熟经验扎根文体领域，致力于让每一场活动高效稳妥落地，坚持本土深耕，深度洞察区域活动市场需求，实现全域赋能。

0: 作为集活动承办执行、全案策划定制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运营服务商，公司打通策划、筹备、落地全环节，兼顾品质与风险把控，赋予每场活动独特记忆。
1: 文体活动往往人流密集，场景复杂，任何细微疏忽都可能酿成不可逆的后果，安全既是底线也是红线，这一点我们从未动摇。
0: 麦粒文化为您塑造独特而精彩的活动体验。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形制特殊的墓葬，三座神秘棺椁，众多精美文物，是否透露着更多的信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9集。

0: 意外挖出的千年古墓，特殊的墓葬形制，三具倾斜的棺椁又将如何开启？清理工作困难重重，
1: 我这更震撼难闻。
2: 镶银银边的，这个是新面铜基。这个比漂亮。
0: 完整的瓷钵，镶金的铜镜，纯金打造的手镯，众多精美文物却无法印证墓主。

2019年5月，安徽省合肥市昌丰县下塘镇的考古工地发现了一座甲字形的墓葬。墓葬形制特殊，在南方地区极为罕见。经考古人员初步推测，墓葬年代属于北宋的可能性较大，而三具倾斜的棺椁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然而，由于整座墓室空间狭窄，无法进行现场开棺。为了更好地保护墓棺，考古人员商议后决定，将三座墓棺运送到长丰县城的一处旧址进行异地开棺。成功转运后，墓棺的保护工作也相继展开。三具墓棺在地下已埋葬了近千年，长时间的水中浸泡致使棺椁的湿度较高，必须对三具墓棺进行脱水处理。

0: 经过两天的脱水处理，开棺工作随即展开。这天一大早，考古人员陆续来到了现场。
1: 鼻子都掘了，
0: 三具木棺大小不等，为了尽快确认墓主人的身份，考古人员首先对较大的木棺进行开棺清理。即将开启的木棺是否能带来更多的考古信息？就在考古人员对木棺进行测量绘图时，他们忽然发现木棺前后都有木块，而这些木块的作用让考古人员看到了古人在制作棺椁时的精巧之处。
2: 二的时候好下葬，直接抬那个原木，两头的原木棺材就落下去了，然后把绳子一捆合好，如果绳子拴在棺下面的话，它不好抽绳子。
1: 其实这一步呢，我怀疑啊，
2: 也是拴绳子。
0: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了考古人员面前。
2: 你觉得底板还能让你扶正吗？
1: 哎呀，你不要开侧板的话，你现在开侧板的话，然后你过去清理就是非常麻烦。嗯，你看这一个，这个高度的虚构。
3: 那你如果这个棺是正着放的话，你不还是要开？
1: 是，开正着放这个这一下，正着放。
3: 那就按你的来，按你想来。
1: 本来我这边再垫高一点，再垫高一点。
0: 为了更好地保护木棺内的文物，三座棺椁在起吊运输过程中都处于倾斜状态。现在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将木棺扶正，再进行开棺？
4: 这个墓葬里面三具棺，因为这个地下水的作用，然后在野外的时候已经是处于在墓室中已经处于这个倾倒的状态。在我们把它吊到室内之后，这个如果把它扶正，对里面的这个包括人骨包括这个器物会造成这个损伤，所以我们在开棺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它在野外一种情况来开的，让它处于一个倾倒的状态来开的这个棺。
0: 考古人员反复商讨后，决定维持现状进行开棺。开棺时，为了防止棺椁

倾倒，损坏棺内文物。考古队员在开棺一侧加点木条，

0: 考古人员将棺盖打开后，棺内散落的文物还是让人大吃一惊。
1: 上面那个好像有字，不知道有没有文字。
2: 没有，这个窑伯哎，
1: 我可能
2: 是不是窑伯。哎，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166的是丝织品还是这个梳子的东西？这是一个完整的器物，是一个回半口的一个瓷碗，这也是一个完整的器物。
3: 不能说还有罐的吧？
2: 这上面有一些铜钱。一些铜钱，
4: 它有些
5: 钱也不在乎给他们
4: 器物，有些器物，然后中间各种淤泥。
2: 现在你的嘴里面是不是？
3: 现在先不管，先不管，先这样先吧。
6: 感觉怎么样？
7: 我感觉很对，
0: 在将棺盖转运后，考古队员对棺内文物进行绘图标记，以方便日后的资料整理。
8: 对，
3: 这种这时候这种白瓷到这个白度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8: 对，
0: 第一件瓷钵被提取出来，随后考古队员在室外进行了现场清理。
9: 这个白瓷很漂亮，
10: 对对，这部分的瓷，这个釉质做得非常好，对吧？
11: 这保真，那个保
10: 很薄哎，
11: 保存的真完好。
12: 这个可以，
9: 没有瓷，
10: 好。
9: 不能让他带回心里受委屈。
0: 清理出的精美瓷钵数量虽然不多，但让考古人员信心大增，淤泥中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13: 这稀器那个经清不起，不是经不起，
3: 锈很好啊。
13: 火焰上面金属已经全部生锈了。
3: 好，
13: 镶银扣漆器、莲花漆器、莲花盏，这火。
4: 这应该是个女性的棺吧？这应该是，可能是簪子。
13: 不，男性的。这是个男性的棺。
4: 啊？
13: 你没注意看，是个男性的棺。
4: 男性
13: 带了一个，带了一个罐子，带了一个头罐，那种罐是男士的，七杀罐。
0: 七杀罐是古代做官男子才会佩戴的饰品。棺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用漆砂做的棺具有其他材质无法比拟的特点。漆砂轻薄，既不会有沉重感及通风透气，也不会使头部潮热。这种漆砂棺早在两汉魏晋时期已非常流行。
13: 头还可以，它这个是一个直角边贴边的，不好取，那边下不去，那边情况不知道，我会打算一片一片接，这个很难做到整取，你看呢？
0: 由于漆砂棺保存程度不是很理想，考古队员在提取的时候格外小心。
13: 这一片是一片那个漆砂，
4: 你相当还是器物吧？
13: 器物。
0: 当第一片漆砂提取后，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13: 是一个莲花什么东西？这是一件漆，这是也是一件漆器，
10: 青木器吧？
13: 青木器。还有一个盒呢，
11: 这是头冠，
13: 这是一个
4: 很厉害
3: 的，这是一样的。
0: 亚字形漆盒被成功提取，漆盒的出现又预示着什么？考古队员将附着的淤泥进行采样，以便日后的研究分析。清理后的亚字形漆盒露出了本来的样子。在亚字形漆盒提取后，

0: 件类似漆盒的方形器物显露出来。
1: 就是这一个。
0: 方形漆盒的侧面有一条开裂的缝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2: 这个是方形的，就这么开了是吧？
3: 这是嘛东西？
2: 看一遍，
3: 你脱了
2: 这好像是文具吧？
3: 这边用手搭的，用手搭的。
2: 我盒子里面放的
4: 这个是。盒子。
5: 竹签，竹签，找竹签过来。
3: 郭俊远，把那竹签交给我。这当我是王正说。
0: 为了文物的保护，考古队员小心地剔除其中的淤泥。
2: 那个是什么东西？
3: 这是一面铜镜。
0: 还未完全清洗干净的铜镜竟然有金色的痕迹，更加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在清理完混杂在七杀棺中的文物后，考古队员发现，由于七杀棺过于脆弱，保存条件很差，无法完整的提取。
2: 保存的不好啊，
3: 非常差，
2: 这个保存的非常差，
3: 可能取残片，
2: 对，肯定取残片。
0: 这不免让考古队员有些失望。
3: 这也是一件漆器。
0: 即将清理的是镶银扣八曲魁口漆盘，这也是第一具棺内最后一件文物。
2: 手续放底啊，
3: 底下的瓶都没事。
0: 由于文物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较长，考古队员决定先将文物浸泡，以保证文物的湿度，以便日后的清理和保护。随着最后一件文物被提取，第一具主棺的清理终于结束。现场工作人员对提取的文物进行清点和整理工作。棺内清理出铜镜、瓷钵、镶银扣六曲魁口漆碗以及棺帽等宝贵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虽然距离破解墓主人身份又近了一步，但棺椁内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印章，墓主人究竟是谁仍是未解之谜。为了更好地保存棺体本身，考古队员进行了整体的药物喷淋，包裹后进行保护。紧张的发掘工作使考古人员略感疲惫，夜晚的发掘现场也多了一丝静谧，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等待着考古人员的又会是什么呢？考古队员立即开启第二具棺椁，棺椁开启后，大量的精美文物涌现，考古队员对文物逐一提取清理。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三具倾斜的棺椁被转运至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考古队员决定立即开棺。棺内大量精美的文物被逐一提取。在清理过程中，七杀棺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墓主人身居要职？棺内淤泥混杂的文物被提取工作带来重重难题。漆盒、镶金的铜镜等文物的出土，离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又近了一步。

0: 二天一早，考古人员就来到了现场。今天他们将开启第二局棺椁。第二个墓棺和第一个墓棺一样，同样要进行前期的绘图工作。随着前期绘图工作的结束，考古队员决定立即开棺。
1: 我就是这主要
2: 爬棺材了吧？
3: 好，
2: 慢。
0: 第二具棺椁被缓缓打开。当第二具木棺打开后，考古人员发现，这具棺椁内的文物更加精美。
4: 好，这更震撼了。
0: 随后，考古队员将文物逐一进行提取。
5: 先不录吧，换盆。
1: 把那个两个碗都给。
6: 这要托底。
3: 我问大姐吧。
1: 他说，还一块塑料布。
6: 这个是。
1: 跟昨天的话，
6: 我这个一致，这是整体的，不是稀奇的。看到吗？
0: 大量的文物被逐一提取。
7: 那可能大盆的，这个
1: 大盆是吧？
2: 大盆的。
1: 可以了。
8: 这个好一点。
9: 就这个
8: 还有小呢，还真是。
6: 老师，这个碗漂亮，
8: 这碗喷哪个嘞？
6: 可以，
8: 是羊脂。
6: 这个是印花的，
8: 下雨的。这个印花，
6: 对，
8: 这个画漂亮。
9: 过来。这漂亮，这你得画完图啊。怎么能烧出来的？我得在小库存里，这么脆。
8: 那说什么？
9: 人家那个画烧的。
5: 这个是外面试了半釉，里面试了
7: 半釉，就到这了，几天没有釉。
9: 这个上面整个都印的吗？就是这个刻在。
6: 对。
10: 不一定，现在不确定。

0: 应该按照就行。
1: 这个应该要照相吧？
2: 对，
1: 他们直接就把搬过来了。
2: 他们在这照也行。
3: 经过考古人员的逐一清洗，文物历经近千年的时光，再一次展现在了众人面前。这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4: 手镯吗？
5: 手镯。
4: 肯定你要先挂掉。应该还有一个手环。
5: 手环在下半部。要有一个在下半部。
4: 对。
5: 他扯过来了。
3: 淤泥中，一个手镯被提取了出来。凭借经验，考古人员推测，或许棺中还有一个手镯。
5: 我手环找到了，我也在下面呢。这个可不照片。
4: 哪个手环？
0: 来，我手
2: 镯拍照，拍照。
5: 来，我们相机拿来。
3: 很快，另一件器物被找到。
5: 他抱头发的吧？抱头发的吧，还是手镯？
4: 应该手镯。
6: 你头发哪有这么洗？
5: 好，不洗啊！我这次这个东西，我就给他们拿走。你看，这个是，
6: 你这是黄金的，
4: 这个是真漂亮。
6: 真漂亮，这能怎么样讲的？一个人能打字库啊？
3: 当手镯被清洗干净后，现场人员惊讶地发现，在棺内沉睡千年的手镯仍旧亮色如新。金色手环的纹饰究竟是什么？这与墓主人的身份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4: 对，
7: 也有可能是树枝纹，
2: 花卉。
7: 花卉呢？
5: 可以
2: 折枝花卉。
7: 这像这一段也不对，不对，这个。
8: 可能是。
2: 可能是不是折枝花卉？
7: 花卉。是不是这有一段？中间推出来是有一段，是不是缝纹？
4: 这是一个石头包，上面压的什么东西？石头包压到下面上面，把这个拿掉。
5: 这个不能别弄。
4: 这个我感觉又是的。有可能是
9: 石头包是吧？那个温纹，先找个板子一袋一袋给它上去，先做起来。
5: 那你上哪去看？
9: 当这个底下铺了一层石头包吧？
4: 我觉得应该是吧。
9: 对，不然它可能是着我们头。因为这个底下机器铺了一层石头包，然后再铺毯子啥的。
4: 对。
9: 把这人放上去，然后封。
3: 在随后的提取过程中，让考古人员感到诧异的是，在棺内发现有大量类似石灰包样式的物品，分布在棺内不同的地方。
10: 这个器物用途我们到现在也没太搞清楚，就是我们推测是跟我们现代人下葬的时候有一件这个东西也差不多，就是用这个。可能用一些布或者用一些什么东西包的这个石灰，具体是在这个墓葬中是因为什么原因，是辟邪验肾还是这个防腐防潮的，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
3: 石灰包究竟有什么用途，还需要考古人员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具棺椁的提取工作仍在继续，出土的黄金首饰并非是这座棺椁里的唯一贵重器物。不久，一件又一件精美的文物被考古人员陆续清理了出来。
4: 这是一个钗，一个簪，这是什么？这是在器物上的东西。这
9: 应该有耳饰或者什么。
4: 我就怕有这个耳饰，所以我就一直在仔细看。目前来看，它好像，我也不敢肯定，把三个拿过去。

0: 金钗、金簪的出现，让考古人员有了新的推测。难道墓主人在下葬过程中佩戴了头饰？
1: 对，我能看到的话，应该就这些了。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些，这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东西。等打量我看看。
2: 这应该是个金器吧？
3: 嗯，
2: 对吧？
3: 这么小？
1: 是。
2: 这么小，有可能吗？
3: 对。
0: 果然。金珠的出现证实考古人员的推测。
2: 所以他可能戴了一个冠，非常漂亮，但是没有办法，都腐蚀了。
1: 你想这你过筛，现在就过。
0: 随后，考古队员用细沙对清理出的淤泥进行过筛。
2: 这个珠子大概有二三十个左右。
0: 果然，筛洗后出现的金色耳环，大量的金珠也证实考古队员的推测。这位女性墓主人下葬时带有漂亮的头饰。虽然墓主人头戴的冠饰已经腐朽，但存留的耳坠以及黄金饰件。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墓主人生前的雍容华贵。精美的文物不断出现。
2: 这个币漂亮。这个币哦。
3: 哇。哦，说的是。
2: 不是，这个也是插在头发上的。
3: 金的。
2: 就这样。
3: 上面包的金的。
2: 对。
1: 他那个。
2: 我叫赶紧叫个妖婆。
4: 又过去。
0: 在工作人员的清洗下，金贝木梳展现了它原本的样貌。
4: 从下面，把下面拖出
2: 来。那个不要拿，那个不要。
0: 最后一件扎斗也即将被提取。
2: 这个前面是要拖
4: 出来，
2: 可以一起拿，可以一起拿，拿。
4: 现在稍微试试，已经动了。
2: 拿不动啊？拿不动啊？
4: 不要急，等一会儿，你给我留一个盘子，我用给你留一个。
1: 好，我直接拿走了。
2: 你拿我捧来捧来。
1: 对，我这个抽动。
4: 放盆里面，再盆里面，你放进去。
2: 对，放盆，这个别掉了。
1: 捧来捧来。OK， 要不是吧？哎呀，好，真棒。
4: 我是男人。
2: 这还有一个。
1: 哇，这个叫什么？
4: 哎，这是不是修尾了吧？
1: 啊，修完了，让您那吃的吧。
4: 这个痰盂，你们那是干啥的？啊。
0: 经清洗后，最后一件质地光滑的扎斗瓷器出现在众人面前。

0: 第三具棺椁的文物与前两个木棺有很大的不同，为何没有墓主人更多的考古信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随着第二具棺椁的提取与清洗，考古工作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棺内出土的黄金饰件美轮美奂，金灿灿的手镯、金钗、金簪等令人眼花缭乱。考古人员推断，第二具棺椁的墓主人是女性的可能性最大。那么，最后一具木棺的发掘，是否有更多的惊喜呢？

0: 就在考古人员对第二具棺椁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大量带有文字的铜钱被清洗出来，铜钱上的文字印证了这座墓葬的具体年代。
1: 这个
2: 什么元宝？什么元宝？这个我念这枚铜钱说不定是比较小众的呢。
1: 他断了他的字，刚才写的时候看到一个铜器上面的字，
2: 还有锦帛呢，
1: 看到了一个上面的字啊，就像那个刻的文字。
2: 这开元通宝，这有很多种这个年号钱，像这个天喜通宝，然后有很多种这个通宝或者元宝钱，基本上都在北宋中期以前，这个自平通宝、自平元宝、自平元宝。就从唐代的这个通宝钱，一直到这个北宋中期以前的这个钱币，基本上都有。还有一些钱文就不是太好认的，这个应该是圣，这个什么道，什么道元宝，圣道元宝还是什么？西平。还有这个黄，这个是黄圣元宝。
0: 第二具棺椁出土文物丰富，金灿灿的手镯、金钗、金簪、金贝木梳，数量惊人的金珠，以及各种保存完好的瓷器、漆器等文物，令人眼花缭乱。那么接下来，第三具棺椁的清理，是否有更多的发现呢？

0: 2019年5月29日，考古人员开始对第三具棺椁进行清理。
1: 那我刚才拍个照。
0: 大量淤泥中似乎只有人骨，棺椁内并没有较大的陪葬品。
1: 铜镜吗？
2: 看这个匣子，
1: 梳子吧。
3: 看见了，
1: 梳子吧。
3: 是。
4: 好了，这个是安改革梳子。
1: 应该目测是个银针。这应该是他头上插的一个东西，头饰，是他那个头饰。

0: 在这个位置肯定是符合它的一个头部的位置。嗯，这个迎战，这个迎战首先要对它被这个侧面的关盖给压住了，关板给压住了，压住的话它有可能会有变形，直接抽就是会把它搞断，所以我们要是把它这个拍完照绘完图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把这个提取出来。
1: 考古人员只在角落内发现了银背墓壁和银钗，随后考古人员将银钗进行提取，

0: 和前两个棺椁相比，第三具棺椁文物数量极少。遗憾的是，直到三具棺椁发掘结束，也没有发现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出土器物以漆木器、瓷器和金银器为主，较珍贵的有鎏金方形铜镜、瓷钵、金钗、金簪、金手镯、金耳环、金背木梳等。考古人员将邀请南京大学考古系体质人类学专家对三具人骨进行鉴定，希望得到墓主人更多的考古信息。
1: 春秋时期贵族墓地的发掘，牵引出身份仅次于王、诸侯的彭氏，随处散落的巨大皮甲，又将揭露墓主人怎样的命运？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楚国申公家族墓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早在2019年4月15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专家曾赴下塘镇现场查勘古墓葬。经过对古墓开口层位、墓葬形制及棺木形状的观察，推测道路施工穿过一处北宋时期墓葬群。为保护文物，并给下一步城乡道路规划提供依据，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丰县交通运输局及下塘镇相关单位研究决定，对道路可能占压的墓群展开仔细科学的考古勘探。或许有一天，随着新的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下塘古墓墓主人之谜终究会逐一解开。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应对感冒上火，相似中成药究竟该怎么选？
1: 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2: 当然肯定是小柴胡。
0: 专家带您安全用药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很多人出现感冒、上火等相关不适时，会自行选购中成药来解决。但市面同类药品很多，很容易出现错选误用的情况。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柴胡与大柴胡来说，很多人仅凭名字相近，就默认二者的功效大同小异，感冒不适时随手选购。其实小柴胡和大柴胡的区别很大，盲目服用不仅症状得不到好转，反而会更加严重。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把二者的区别拆解清楚，帮助大家精准辨证，选对药物。
9: 柴胡呢是中药中啊非常有个性的药、它这个药啊能表能里，就是说它能解决外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感冒伤风，同时它可解决里边的问题，也就是不是因外感疾病，是因为身体里头的脏腑器官功能失调出现的。所以说柴胡这个药是一个多面手，也是我们日常这个看诊过程常用一个药。
10: 好，我们这个柴胡家族，问一下两位嘉宾哈，有哪款药在咱们家的常备药箱当中吗？
11: 小柴胡。
10: 小柴胡、
11: 这个是我们家常备的，因为孩子特别容易有那个发热的情况，特别是走这个呼吸道，头面部这一块的，用小柴胡用特别多。
12: 大柴胡你们家没有吗？
11: 还真的是少，小柴胡比较多。
12: 是不是小包装的叫小柴胡，大包装的就是
10: 按这体积分的是吧？
12: 对啊，
11: 不是我吃小柴胡，你吃大柴胡。
12: 按体重，按形状。
10: 所以您看啊，柴胡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讲柴胡可表可里，那选用柴胡中成药可得讲求我们的中医原理了。到底该怎么样去选呢？各位看，我们还是准备了两种类型的不同的症状表现，我们呢来帮助我们的两位朋友啊做一个柴胡中成药的一一对应，帮他去选药。来，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症状有什么特点？忽冷忽热，口苦咽干，痰白或黄啊，流清涕或黄涕，乏力逐日加重，我们总结为叫寒热错杂型的感冒。
12: 我体会过，就尤其是这忽冷忽热，我就感受最深。就是你来的时候吧，一感冒，你知道，哎呦，感冒了，就怕冷，怕冷怎么办呢？你就保温呗，你多穿点，或者是我就钻在被窝里头，咱暖和暖和。不行，盖上被窝不行，热，一撩个被窝，待一会儿不行，这冷劲还上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让自己也很矛盾，对吧？
12: 对，还有就是这个痰，刚开始可能就白点儿。有个一天半天的，哎，这慢慢痰就黄了。然后你自己要给自己判断的是风寒是风热感冒吗？不是咱中医老讲，我自己都糊涂了。我说这坏了，我这疑难杂症了，
10: 我想对症用药，结果这个症状老变，把我搞迷糊了。
12: 对，
10: 好，小叔呢体会过寒热错杂型的感冒吗？
11: 有，因为糖豆他的那个书桌就在窗户跟前儿，然后他感冒的时候他就说，哎妈，太热太热太热了，然后我就给他把窗户打开，过一会儿说关上，太冷了太冷了，又给他把它关上，过一会儿一头汗呀，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冷啊还是热，一出汗他反而觉得凉又想穿。然后包括那个痰，每次他上学回来，如果是这段时间有感冒，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今天咳痰了吗？然后他咳了，黄。

0: 但是晚上在家里他再咳出来说，嗯，又是白的，就是他也有点搞不清楚，
1: 是，
0: 嗯，
1: 让自己产生自我怀疑的感冒。太难缠了，所以说面对他的话，用柴胡类中成药，二位可能会选什么药呢？
0: 我们家好像一般都是小柴胡，你看基本上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自己配比的方子，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蓝根、基本上好像嗓子疼，然后发热，然后鼻子出热气，然后眼睛胀，往外胀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有点痰，瘀着出不来，前期基本上都是这三味，
1: 三种药一起用
0: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一煮，如果身上还有疼痛，你看乏力、疼痛加重，会再加上三片姜一起煮，
1: 一口喝下三种药汤，
0: 对的，
1: 浓缩的，哇，那真的是良药苦口吧？
0: 对，非常苦。
1: 好，那到底我们说我们这个药选的对不对呢？来，主任，面对这样的寒热错杂型感冒，应该选择哪类柴胡中成药？
2: 那答案肯定是小柴胡，
1: 选对了，就是小柴胡啊。
2: 小柴胡这个方子，我先说个它出处，它是一中医著名的医学家方叔之祖张仲景先生他创造的。他原本用小柴胡治疗什么呢？治来外感表症，这个时候出现的半表半里的症状。打个比方说，把这个邪气比作一个小抽，它性质是寒，这是风寒，把这个人体比作一个家，带院子家。那么这个半表半里在哪儿呢？就在大门口，外边天气很凉，这个小偷到门口了，跟你打架，你要赶他走，他要进来，在这地方发生这个争斗，他把门打开，热气出来了，你把门一关上，他里头暖和，外头就冷了，
1: 嗯，
2: 他就寒热往来，实际上是用正邪相争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叫半表半里，也叫表里同病。
1: 嗯，
2: 它跟普通的我们感冒单纯的风寒风热还不一样，所以你看它这个症状里头很少有咳嗽。
0: 嗯，对，
2: 我们一般感冒咽喉疼痛嗓子痒打喷流鼻涕咳嗽，它很少有，它是什么呢？它有消化的问题。
1: 嗯，
2: 它会有这个除了流鼻涕啊打喷嚏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甚至有食欲不振，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型，叫半表半里症。
1: 嗯，
2: 此外呢，我这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这往来寒热只是我们本病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什么呢？我这个发烧过程突然吃片药，体温退了，这个时候哎觉得出了汗之后身上凉，这是两个概念啊，
1: 不是外界干预的，
2: 对，不受任何药物影响，只是本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症状，就有点像传统说我这个打摆子了，所以说他这个出现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盖被子没来及了，他就开始发热了，有点掀被子。这种情况，这个寒热错杂型感冒，我们之所以这么叫，是为百姓通过这几个字儿能够明白这类感冒是以什么症状为主。就像刚连续讲的，我都搞明白是热是寒，
1: 是
2: 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哎，一会儿想喝点热的，一会儿想喝点温的。
1: 嗯，
2: 你单纯用寒热很难去理解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记住八个字儿，也就是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忽热忽冷，啊，口苦咽干。
1: 嗯，
2: 有这八个字儿，好，这就是半表半里的小柴胡症，不管它受风寒还是风热，只要有这八个字儿。
1: 我们想，如果说啊，这个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情况，前一天特别热，后天特别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家的空调是多功能空调，
2: 是
1: 热时可以吹冷风，冷时可以吹暖风，而我们的小柴胡就恰好是这样的空调，是不是？
2: 是
1: 啊、嗯，
2: 它既能清热又能散寒。
1: 嗯，
2: 你这想起来很矛盾。你这个清热是要用凉药，散寒用热药，它又是既有热药又有凉药，同时还有什么？还有补药党参。
1: 哦，所以说我们看啊，这个配伍背后，要说它的这个冷暖变频空调的话啊，这个冷和暖的部分相对来说怎么样体现呢？
2: 如果说要为这个寒凉来说啊，这头热药多，凉药少。
1: 热药多，
2: 对，纯凉的药只有黄芩
1: 啊、
2: 党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不用说，性质是甘温的，包括柴胡性平偏温，只有一个黄芩是这个清热的。
1: 嗯，
2: 所以它既有解表药又有扶正药。
1: 嗯，
2: 表里双解，就像空调一样，哎，我调节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你热了我给你凉点，凉了我给你热点，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啊。
1: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
2: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个口诀，很简单，芹菜炒虾仁姜枣来调味儿。芹黄芹菜柴胡，
1: 哦哦，
2: 炒甘草，下半夏，人参，

0: 姜枣来调味儿，这个朗朗上口。我当时老师一讲，我这一生就记住这句话，没有背这个方歌，就一个像口头禅一样的一个这种记忆非常深刻。
1: 这里柴胡是君药，
0: 对，柴胡君药主要是解表，柴胡解表发汗，柴胡在用表证的时候量一大，发汗很重。这像我们这个男嘉宾他胖，这体内寒湿重，如果用柴胡量大一点，有助于他湿邪出来。这是柴胡在这个方子中最大的效果，就是解表发汗透邪，让邪气出来。那么黄芩它是个清热药，不管你是一个寒还是个热邪入里，在半秒半里的地方它都会受到我这个屋里的温度的影响，它这地方总比院子它暖和一点。嗯，哎，万一它生热了，打架用力发热过猛，它就产生内热，所以黄芩辅助一下啊。嗯，党生是辜负我们正气的，我们这正气存着，邪不可干。你先半秒半里，我就不让你进来，我不让贼不进来，靠什么？靠我们主人的这个大道功夫。嗯，我得用那功夫有底气，你才进不来。所以它起了这种辜负我们正气的。
1: 好。所以这样的小柴胡颗粒啊，您建议我们在使用的时间疗程上怎么样去把握呢？
0: 时间治疗表症的时候3天，
1: 三天
0: 最多不过7天。如果3天之后病还没有好，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我是不是我症名变错了，方子选错了。
1: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哎小柴胡啊，可以和表里治疗我们的寒热交错型的这样的一种感冒。那我们再看下一种不舒服又有什么特点呢？来。这位朋友有高烧，同时口苦咽干、腹痛以及烦躁难安还便秘，我们帮他定义为叫脏腑积热。先问一下主任啊，主任，这个脏腑积热怎么样理解？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百姓非常不好理解的地方。你看这一组症状群呢，第一个是高烧，它是高烧然后并发的咽干腹痛烦躁难安便秘，显然就是从我们普通的一个外感的病症发展逐渐加重，出现了这个脏腑积热。普通外感病症我们湿滞物质或者本病突然加重到这个阶段，
1: 所以这是一种脏腑的实热，对不对？
0: 对。
1: 谁在生活当中见过或体会过？
2: 我跟我老公没有太多这种，好像我老人和孩子，比如说我妈就会有那个口苦咽干，然后烦躁难安这种会比较多。嗯，然后小孩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高烧的时候，特别容易说我肚子疼，然后他的那个拉出来那个臭臭，真的我们家木地板啊，就是那会儿你把着他嘛，他不使不上劲儿嘛，还小嘛，他掉下来那个臭臭打在木地板上都有声，哎呀，就吧嗒。把他那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老人小孩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
1: 对，脏腑积热，对不对？
2: 对。
1: 面对这样的脏腑积热，一种实热，该用哪种柴胡类中成药呢？
0: 大柴胡哦，
1: 旁边不是空调了，这是一个灭火器的。
0: 对，
1: 一小一大差别也很明显吗？怎么理解呢？
0: 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病是小柴胡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被误治了，或者这类病症没有治，它进一步发展到病情更复杂，疾病由半表半里开始入里了，已经破门而入了，这个时候形成的一系列的症状，我们适应的方药叫大柴胡。那么大和小是病的初和发展的一个表现。感冒早期的时候有往来寒热、口苦口干，那么经过小柴胡治疗或其他药物治疗之后，那么如果我们这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甚至还在加重，这个时候出现的口苦呀、口干，还有发热往来寒热加重，甚至出现消化症状，我们心下痞满，然后大便或干或稀，大便不利，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大柴胡。哦，
1: 这个大柴胡是不是也是它的缘起很有渊源呀？
0: 是，大柴胡小柴胡全来自于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你看，伤寒十余日，热邪在里，与大柴胡汤。这伤寒就指的是我们与寒邪相关的病邪。十来天，也就是这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如果还出现热邪在里，不在半表半里了，它已经破门而入，发展为里症的时候，热邪在里，那么就大柴胡汤。所以通过这句话我们就明白，它是小柴胡发展到一定阶段，小柴胡这个病症治疗不及时，或者是治疗不给力，它进一步先延。
1: 对，我们看到这个症状描述当中啊，还是更多以这种伤寒，以这种如今理解为的感冒的症状到后期的严重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大柴胡您看啊，我们给了一个象征，

0: 就是这个灭火器。
1: 嗯，
0: 这是要灭什么火？
1: 它灭的是我们这个积热，因为这个无论寒邪热邪，在体内时间长了，
0: 嗯，
1: 那么它就一定会积热。
0: 寒邪也可能积热。
1: 对，那么这种寒邪可以化火，五禽都可以化火，武器也可以化火，啊，所以说它出现这种就是积食化热，风寒化热，那么出现热症的时候，热重于寒，这个时候就是大柴胡。
0: 那它背后的配伍又精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个对比来看就更加明显了，主任。
1: 通过上面的方剂，我们看大柴胡、小柴胡区别是什么呢？右下角的三味药，枳实、大黄、白芍。通过这三味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大黄、枳实这两个药都是什么？都是通腑行气的药。白芍可以这个和血养阴，同时可以缓急止痛。所以通过这三个药，我们拆方去理解，这个肯定有腑积啊、腑实、疼痛。所以小柴胡正发展到精致无效或效果不好，口苦咽干，同时伴有腹痛、便秘，或者下利而不痛快，一样拉稀，但是很不痛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枳实、大黄，通腑行气的药，同时呢用白芍防止它这些发汗呀，这个通便过度了以后阴血耗伤。
0: 明白。
1: 此外，大柴胡比小柴胡具有甘草的，白芍这起到缓急止痛作用。
0: 哦。
1: 那么甘草为什么不用了呢？甘草这个药，因为它用时间长，小柴胡吃至七天之后，甘草它可以助湿生热。
0: 哦，
1: 啊，所以它为了这个表里同解，所以既解表又通腑，又防止这个伤阴，加了这个白芍，防止助湿去甘草，这么一个配伍很精妙。那么就在刚进门把这个贼打出去。
0: 那我们说这个大柴胡里，柴胡依然是主要，
1: 对，
0: 它的重要的帮手是哪一味药？
1: 大黄。
0: 哦。
1: 这个柴胡啊，这个药非常有意思
0: 啊，
1: 可表可里，善这个行气，它生阳生清，它性比较清，它就取得这个柴胡行气。那么大黄干什么呢？普通百姓认为大黄是什么呀？是通便药，是不是？实际上它不是，它是通腑药，脏腑的腑。通腑和通便是两个概念，你腑气通了，大便自然就正常了。所以大黄是通腑，但是它善于峻下攻下
0: 啊，
1: 同时它有活血化瘀作用。又有清热凉血作用，所以他也是个多面手。我们把它叫什么？将军。大黄的性格就跟人大将军一样，说来就来，啊，杀伐果断，给你很痛快。我腑气一通，清阳得升，这个是我呕吐也就止了。你看他呕吐而下利，既吐又拉肚子，那是因为这个肠腑不通，被积热所拘。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叫通阴通用，别看你拉，我还要给你通。电话热血一出来，郁积一化，那么腑气自安。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3: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1: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0: 对，
1: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
2: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1: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2: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一出现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第一反应就是找牛黄类中成药，觉得这类药去火猛，见效快。可不少人吃完才发现，嘴里的溃疡没消下去多少，肚子先开始闹脾气，拉肚子拉得浑身发软。其实他们不知道，各种牛黄类中成药去火的部位其实各不相同，选错了只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把不同牛黄类中成药的正确用法适用人群讲得明白。

0: 白白，让大家选药不再踩坑。
1: 牛黄呢，这个药啊，是中医中非常常用的，而且在这个清热泻火解毒这个领域，它

0: 它可能比天然牛黄稍微弱一点，但是它作用疗效比较稳定。
1: 好，主任，您说到这个牛黄，它可以去灭火消火，据您判断啊，咱们人体当中哪些部位特别容易起火上火呢？
0: 主持人，话到这儿呢，我想问两位嘉宾，火这概念是中医独有的一个概念，我们老偏经常讲我其实上火了，哪上火了，我想问两位，你们怎么样认识这个火，你们所谓火指什么？
2: 火就是着了因为你想它一着了，它一着火了它就热，烫的话，然后干
1: 着了，
2: 燥，
3: 干着了，
1: 胃也着了，心也着了，
4: 太吓人了。
0: 我们所谓的上火不舒服呢，它分两种，比如说主要就是肝火、胃火、心火，这三个叫实火。那么有胃火的话，我们会口臭，这个出气很烘臭，那个臭是你远距离闻到有那扩张的，这为热。还有一些人呢，口臭什么样呢，它是淡淡的隐隐那种臭，它不靠近你闻不到，就闻到这个口臭，那就知道它是虚火。咱们今天讲的是实火，所以我们的听众百姓一定要把这点搞明白。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聚焦以去实火为目标，看一看我们的牛黄家族啊，该如何去实火。这个实火呢，听起来只有一种，但是变成症状表现的话，那真的是很多种烦恼啊。
0: 是的，
1: 所以此刻一个难题交给两位了哈，我们看一看该如何把这个病症和牛黄药进行一个匹配。先看第一种上火的状态是怎样的，我们看一下啊，它的症状基本表现为头痛、眩晕、目赤、耳鸣、牙龈肿痛、口疮，还有嗓子疼。张主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火呀？
0: 这个呢是一个实火，那么实火上攻之后出现的，我们头痛。那个头痛是胀炸那种疼痛啊，不是抽着引着疼，这是一种火的特点。第二个呢，目赤耳鸣，目赤就是眼睛红发红充血啊，或者眼屎多黄，那么耳朵响，耳朵轰嗡嗡的响，同时就觉得整个一个气往上顶，上面很不舒服。牙龈肿痛这更不用说了，口疮，嗓子疼，这是所有上火共同具备的。那嗓子一干一疼说，哎呀，我最近上火了，这个没错，因为咽喉的地方，我们有句话叫咽喉要道啊，一人当官万夫莫敌，就指的是这个咽喉。那么咽喉在我们中医中大概有八条经脉要过它，哇，一共十二条经脉，八条都要过它，所以说咽喉这地方很厉害，很多我们这个气血逆乱的时候都要有这地方有反应。
1: 该选择具体的哪一款什么什么丸呢？想一想，校书已经选出来了，
4: 他偷看。
2: 我也不让你偷看，多新鲜的呀！
1: 会不会是错误答案相互干扰？我们看一下啊，连续选的是牛黄解毒丸，哎，校主选的是牛黄上清丸，为什么这么选？连续，
2: 你这玩意儿，反正我们家如果有父母就是牙疼的时候，我妈就爱吃点这个牛黄解毒丸也好，片也好，包括这个，我觉得什么口疮啊、嗓子疼啊，我身边好多人都是。哎，就觉得上火了，就来点这牛黄解毒。
3: 我其实第一反应也是牛黄解毒丸，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个常备嘛，而且我们家都买那种蜜丸，特别大的一颗一颗搓成小球就吃的那种。但是我每次吃它的时候，我的反应都是有点像发烧，就是有点头烫烫的，然后眼睛也感觉肿肿烫烫的。但是我看这里面没有，它只是有点头晕，而且你看它这些症状全部都反映在上面，所以我觉得那肯定得要把上面的火热给它清掉的丸儿，所以是上清丸才对。
1: 我们来问一下主任，主任针对这样的火，选择牛黄什么丸更合适呢？
0: 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呢，它善于清头面之火。前面我讲过，这是属于实火，这火越咽上，这是中医对火的定性，
1: 是
0: 就像我们的烟筒里头，一旦上面有温度的话，把底下火全带上去，所以心火在上。那么当心火起来的时候，它往上走的过程中，它就像烟筒把胃火中间的胃火、下面的肝火一起带上了，上到面部呢，我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症状，啊，肝火可以肝经在人体最顶端。那么所以他头疼啊，他是以这个头顶胀疼为主啊。
1: 所以我还挺好奇啊，这个牛黄上清丸它是怎么样就可以精准的去清头面部上面的火呢？难道是有瞄准镜在这个药物里面吗？
0: 您说的非常好，它的确是瞄准镜啊。这个方子中瞄准镜实际上有三部分，就是前面我讲了，一个是清的是瞄的是心啊，心肺上焦之火；第二个呢瞄的是胃。

0: 胃火，第三条是肝火。
1: 感觉这是一个大方子呀。
0: 对，没有这个牛黄，其他药它形成不了合力。
1: 是，
0: 牛黄是个君药。你像薄荷、菊花，它可以疏风泄热，比如说在这个太阳底下加风吹着，这种风热外感，大家知道吗？这风热外感得了以后，嗓子干。发热出汗，热很高，流黄鼻涕，卡黄痰，那嗓子剧痛，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牛黄上清丸的主要症状。黄芩、赤芍、黄连、栀子、石膏，协助它清不同的心、胃、肝火。你清火过程中不能光去灭火，你还需要点水，在清火过程中用点水来更快的加快你灭火。生地是凉血养阴的，这叫滋阴降火。此外呢，你像那个冰片，这个它有一定开窍啊，心凉开窍，攻窍止痛效果。它加的像里头的白栀，这个药非常有意思。白栀是一个大家知道性温的药，它往往治胃病。为什么用白栀呢？就是考虑到这个中焦胃火上的时候，病人牙疼特别厉害，那么这个白栀它就是专门治这个牙疼啊。它除了有温胃作用外，它芳香止痛，治我们这个牙龈肿痛效果非常好。那么这个方子整体配方非常严谨，它是寒温并用，那么既能清热，就是清上焦、中焦、三焦、下焦三焦之热，同时呢止痛，有一定的开窍作用。
1: 这样的一个经典名方啊，从配伍中可以读出那满满的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啊。所以这么好的牛黄上清丸，主任，我们在服用的这个疗程上、时间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0: 这一块就是用所有的清热解毒这种良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原则，重病即止。它症状轻重不一样，原则上我们用一周左右啊，一到两周都可以。但是呢，有些急性病，就嗓子疼的、头疼的，用完两天它就不疼了，不疼就停药。否则的话，你过用寒凉，容易伤什么？伤人阳气。
1: 所以说这个牛黄上清丸，只要是症状消解了，就可以停止服用了。
0: 对对。
1: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朋友，他的这类上火又有什么特点呢？来，口臭啊，不光口臭还口干，而且便秘，他的牙龈还肿痛。面对这样的症状，两位嘉宾，我们看一看还能用哪种牛黄类中成药帮他去灭火呢？
2: 我
1: 来吧，
2: 这两个都挺对，
1: 只能选一个。来，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请选择。连续依然坚持牛黄解毒丸，笑叔也是牛黄解毒丸。
2: 对，
1: 怎么这么一致？连续，
3: 因为那个刚才我说了，有时候牙龈肿痛的时候，我母亲就会吃这个牛黄解毒片。我认识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就是一便秘了就吃这牛黄解毒片，也管用。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个两个症状上来看。
1: 我看出了第三点，在咱家是万能的牛黄解毒片，是不是？
3: 对。
1: 笑叔，你别笑，你也选择解毒片，为啥？
2: 因为我们家真的它是万能的。
1: 你看看。
2: 对，就是觉得这些好像都能对得上，因为它还带有点便秘。我总觉得解毒的东西好像是有一点这种利下的作用。
1: 有道理哈。对，似乎也能够帮我们去灭火。
2: 对。
1: 但是这个灭火器选的究竟是否完全合适呢？我们请主任帮我们揭晓谜底。
0: 答案应该是牛黄清胃。第一个呢，看这卡通人呢，他这个主要是一口臭，而且你看他这个气味很夸张啊，也是很远就有，就是很烘臭这种感觉，这种实火。那么胃火就是实火，口中出来的，那么他一定会有口干。而这个胃火人特点是什么呢？他不但口干，他特别能吃，想吃凉的，热水、温水、凉水或者冰水，他选择最凉的。而且是牛饮，一口就喝下去，喝完不解渴啊，这叫胃火，是这样的。这是盛极的，当然一般没有这么夸张哈，大多数就口干，想吃凉的，想喝凉饮，这种情况，而且喝了很舒服，关键这一点。同时伴有什么？伴有这个牙龈肿痛啊，便秘、口臭、口干，整个是在哪？在我们一个消化道。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胃火上攻、胃火上炎导致的，
1: 而且是一种胃部的实火，对不对？
0: 对，实火。
1: 一般我们说这个胃部的实火是怎么来的？我干什么事儿会导致胃部起这样的实火呢？
0: 特别是现在社会啊，我们很多年轻人不注意饮食，胃火几乎全是吃出来的。我们过食辛辣、温补啊，这些东西它最后在胃里化成胃火，这个很常见。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个年轻人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饮食

0: 饥饱无，这个无度特别容易损伤脾胃。就按年轻人话说，吃的比较硬点的哈，硬菜，都是这个要特别一些，其容易上火的辣椒呀，包括这个补品牛羊肉等等，这些东西吃多的话，很容易把胃火诱发。
1: 是。好，我们讲到牛黄清胃丸，它是怎么可以清除我们的胃火？它有一个向胃部的瞄准镜吗？
0: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好。因为胃啊，在中医中不属于脏，它属于六腑之一。我们治疗腑病有一个特点，叫什么？腑以通为用。
1: 哦，
0: 所谓通腑，通腑就是这样。你这个腑是，它是一个什么？就我们理解成就是一个管子，这管子你得流通，
1: 是
0: 啊。那么胃气降下来，整个腑气通畅，达到脏腑平和，所以说腑以通为用。那么在治疗这种补病的过程中，那么通腑药是断不可缺的。你像我们那头的番茄叶、牵牛子、枳实啊，这三个药都有非常好的通腑、通便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其他清热、解毒、养阴凉血的基础上呢，加了通腑药，来是胃火通过这个大便排除，啊，降下了。这样的话，就效果就事半功倍。
1: 很多这个方子啊，跟这个牛黄上清丸有点像哈。
0: 是是是，
1: 区别就在我们通腑的这一块。
0: 对对，就这三味药加三味通腑药后，把方剂就改变了，让血有出路啊。我们解表那是让从体表从汗出来，那么通腑是让从大便出来，利尿让血从小便出去
1: 啊。
0: 就这个贼进了家里头了，我得给你出路。
2: 您像那个就刚才说的这个便秘了，还有一种叫三黄片，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3: 很老的一个，
2: 说那个有时候便秘了吃点那个管用。那么同样都沾个黄字儿，这两个药有什么区别没有？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功效相近中成药，抓准主症是关键。
0: 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参苓白术散最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首先一点呢，三黄片处方比较简单，黄连、黄芩、黄柏，大家很记住，它这个处方就是针对的作用，它不如我们这个牛黄清胃吧，它清的是一般的这个小火或者火早期，我刚开始脸上长个疖子，这个口有点臭，哎，口干，这个时候三黄片可以啊。一旦这个火到了我们这个阳明胃经的时候，它口臭加重，便秘腹胀，这个时候这三味药可能效果就不行了。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加通腑药啊。那么进去就像我们牛黄清胃就非常适合。
5: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胃火啊，烧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便秘呢？感觉胃和这个排出的地方还是有段距离的呀。
6: 胃火一大，它首先损伤自己的什么呢？胃阴。

0: 他们讲这里边有什么，有这个食欲很旺，吃不饱，口干，胃阴虚特点。那么当胃阴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大便就会干，而且很、是又硬硬干又干的。有些小孩，咱们当父母都知道，有些小孩特别男孩，有时候大便拉下跟羊粪蛋似的。
1: 对
2: 对对，
0: 这个实际上他就是小孩的胃肠积食生热了导致的胃火。
1: 嗯
0: 啊，那之后又可以吃点像这个类似于的啊剂量的小儿这个制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2: 是，所以说针对我们胃部的实火症状啊，选择牛黄清胃丸可以帮您有针对性的把火请扑灭。好，那么再看今天还剩最后一种火了，以及我们的最后一味药已经可以匹配好，但是这些症状您自己是不是曾经感同身受过？我们看一看啊，你看这位朋友哈、感觉已经看出这个脸上有些东西了啊，火疖子、口疮、麦粒肿、扁桃体发炎，这胃和肝都有那么一团火。哎，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就不用选了、就是二位的心头号、居家必备的牛黄解毒丸。这些症状咱们曾经都有过吗？
3: 我小时候就比较爱这个扁桃体发炎，我记得我经常一年去个两三次，这很正常。然后青春期那会儿，有一段挺爱长那个口疮的
2: 啊、
3: 老是嘴唇上，或者基本嘴唇上长得多，那会儿就会稍微用一点儿
2: 啊。
3: 但毕竟那会儿岁数小，不敢多吃，然后吃个一天两天的，感觉稍微有点效果了，就停了。所以我用过这个药。
1: 我们家也是经常用，像糖豆容易长口疮，男孩子好像火旺。
3: 那么小的孩儿你就
1: 会有的，他对我就我也给他用这个
2: 牛黄解毒丸。
1: 牛黄解毒丸，然后还有那个扁桃体发炎，也是我比较容易嗓子这块出问题。麦粒肿也是，我就眼睛这个地方特别容易长。原来我还觉得是自己卸妆卸不干净，后来发现好像是火导致的。
2: 是，
1: 嗯，
2: 我都不敢说，此刻我的右眼上就有一个
1: 麦粒肿，是吗？
2: 将发未发，我拼命用眼药膏压制它的一个小麦粒肿，估计今天晚上就要差不多出来了。
1: 你可以用一点，
3: 你来两片。
2: 谢谢谢谢。好，想问一下主任，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哈、这个胃和肝都有火，这两个火合在一起，怎么形容？怎么概括呢？
0: 主持人，我可以不可以问问你？你看，第一个咱们牛黄上清丸和牛黄解毒丸，单从这个症状和这卡通人物来看，您觉得有什么区别？
2: 我感觉哈、它这好像更浮于表面，就它更明显，它都直接发出来了。
0: 我给你点赞
2: 啊、我真说对了是吧？
0: 说对了，说对了。这时候症状你不是大夫能看见，而牛黄上清有很多事情你不是大夫你只能感觉看不见的。
2: 对，
0: 那么就是说这个在哪儿？主要在我们这个表。皮肤，那么牛黄解毒，毒这概念，你们两位能够，告诉我你们的理解吗？
1: 其实我一直不理解这个毒，就是之前家里人老说你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排毒。
2: 排毒是。
1: 然后我就在想，人身体怎么会有毒？人怎么可能跟毒共生呢？
2: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不太理解。
3: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毒好像就是热呀，或叫火呀，高度浓缩了。
2: 哇
1: 啊！
2: 炼成火丹了，
3: 就对
2: 毒了啊，
3: 有点那意思
2: 啊。
0: 刚才这个男嘉宾讲了，火热，火和热有什么区别？
2: 哎呀，更难了！
3: 我的妈呀，火最轻，
1: 不，火表现出来的是热。
2: 这样，我们来一个大于，就是从严重到轻的一个大于大于这样排列哈。毒最狠，毒大于
3: 火，
2: 火大于热，
1: 热
3: 大于
2: 从毒到火到热。慢慢变小，
0: 主持人说的对，从这个性质来讲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医有句话叫“热为火之见，火为热之极”。热到极致的时候化火。那么火到极致是化什么？化毒。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六淫都可以化毒。今天我们讲这个毒，主要是热。
2: 所以说，针对我们说这个上火的最极致的情况，成火毒了，我们的牛黄解毒丸可以帮我灭这样的火，它怎么办到呢？
0: 那么就是，既然是要成毒，它一定常见于什么呢？常见于我们这个，在体表能看见的，钉、疖子、疮，这些
2: 是
0: 长个痘啊，长个疖子呀，这些皮肤底下化毒，但是非常痛苦。那一个疖子长上，无论是脸上，还有些在这个屁股长疖子，坐都坐不下去，
2: 一碰就疼，
0: 很痛苦啊。
2: 是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口疮，口疮疼得厉害，一碰就疼，或者喝的水都疼的， 这往往是实火剧痛。那么第三项麦粒中啊，在我们的这个眼睑上长的这种往往是跟胃火肝火啊、上炎有关系。扁桃体发炎就不用说了，这个咽扁这个地方化脓这一类都是我们这个热成毒，适合我们牛黄解毒丸的适应症。
2: 明白。所以说针对这样的实火的热毒啊，我们的牛黄解毒丸是当仁不让的。这么厉害的一个方子哈，会不会也是一个大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配伍情况。哎，比我想的要小很多啊。
3: 对，
2: 只有八味药材吗？能解热毒啊？
0: 对，
2: 为什么呢？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它是病势啊，它是等于说类生枝啊，它要夺门而出，它从这个趋势来讲它是好事儿。嗯，我们帮助它一下就行。哦，帮你透一透，帮你清一清，啊，你赶紧走吧，别在里头捣乱了，这个意思。我们这个雄黄可以芳香避秽啊，
2: 对，
0: 可以这个也有解毒作用。其次呢，加大黄，给你一个大便干的或者稍微不痛快，我把热从腑通出来。其次呢，黄芩呢，石膏。这可以清我们叫肺胃之火，就是这个病可有发烧啊，他这个发烧往往是他只发热没有明显的这种壮热高热的。嗯，所以他这个方子把这个邪的这个出路设计好，我们一旦给你作战起来，这贼就跑出来了。
2: 对
0: 啊，我们这个疖子就下去。
2: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们牛黄解毒丸啊，它配伍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你看这个古人道哈，千金易得，牛黄难求。但现在我们很幸运，可以买到很多我们的中成药里是带有牛黄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根据医嘱辩证选对药方，才可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按量去服用，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谢主任，谢谢您，谢谢二位，谢谢。谢谢，明天我们就依然跟各位不见不散了，再见。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5: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6: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7: 两万，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镜湖面，惊现蓝色火焰。沼泽、漩涡、漂浮的火焰，水面之下隐藏多少秘密？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呢，有一块面积很大的沙地，茫茫黄沙之中呢，镶嵌着一片小小的绿洲湿地。人们在这放牧，有时候呢也会划着小船去湖里打鱼，日子过得怡然自得。可就在前段时间啊，湖里出了一件怪事儿。有一天早上啊，住在附近的村民发现湖水表面飘着一些死鱼。有一对常在湖里打鱼的兄弟说了，死鱼的原因啊，他们知道，不过事情的经过太奇怪，说出来啊，恐怕都没人相信。
1: 原来事发前一天傍晚，这对兄弟正在湖中打鱼，小船缓缓前行，突然靠近芦苇荡的水面上出现了点点亮光。等他们靠近观察，发光的竟然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蓝色火苗，火焰忽明忽暗，火苗忽高忽低，飘忽不定。这情景让兄弟二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出于恐惧，他们急忙逃离了芦苇荡。第二天就出现了鱼儿死亡的事件，兄弟二人的奇遇加上莫名其妙死亡的鱼儿，村民们开始把这个湖称为毒水涛。为了解开湖水怪象之谜，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当地的水文专家前往科尔沁沙地展开考察。考察队从科尔沁左翼后旗阿古拉镇向西南方向大约行进了65千米，就进入了大清沟。大清沟绿树成荫，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向导说，毒水泡就是不远处那一片湖泊湿地。队员们乘坐捕鱼的小船向发现蓝色火焰的芦苇荡驶去，行进了大约20分钟，村民将船停了下来。
2: 两天这里就是出那个鬼火，我们都一般人都不敢进来。这几天
1: 前方的芦苇荡就是曾经出现过火苗的地方。四周芦苇随风

0: 飘荡，苍翠葱茏。一眼望去，所谓神秘地带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时，距离岸边五六米的一棵枯树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你看，这是苔藓。
2: 从这个可以判断，原来这个水位已经到达过这个高度。
0: 专家解释说，多年前这里降水较多，加上地下水的补给，湖水上涨，所以当时的湖泊面积较大。后来降雨减少，蒸发量加大，导致水位下降。船只继续向芦苇荡深处前进。湖水渐渐呈现出暗黑色，湖面上还有一团团黑色的淤泥在水面漂浮。
1: 形成的炒碳就有了，直接就过去了。
3: 它跟着腐烂以后，这些腐烂就出来一起。因为炒碳它的漂浮有比较轻，形成果冻状。这种现象说白了就是。
0: 专家解释说，这些黑色淤泥是湖底的草碳层分解后形成的，它由一些植物残体组成，重量较轻，所以才能够漂浮在湖面上。这时，不远处的水面上又浮上来一片淤泥，还伴有大量的气泡。
3: 这些草碳里含着多种元素，在厌氧的作用下形成这种气泡。
0: 植物残体腐化而成的黑色淤泥，不断涌出的气泡，这二者是否会与蓝色火焰有所关联呢？
3: 把这个脏孔以后，把水过成满，就是排水法，就排气法吧。蒸发以后，水会把水排出去，把水排完以后，能看能不能收紧。

0: 两个小时后，队员们收集了一瓶气体。随着点火枪靠近瓶口，一束蓝色的火焰瞬间被点燃。据此，专家推断，湖中冒出的气体应该是沼气。渔民所见的水面蓝色火焰，正是沼气自燃现象。然而，科尔沁沙地中的绿洲并不只有毒水泡这一处湖泊，为什么只有毒水泡产生了大量的沼气呢？专家解释说，在很久以前，科尔沁草原属于松辽平原古大湖的一部分，毒水泡就位于这片区域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地表和下层土壤长期保持湿润状态。随后，松辽平原古大湖开始隆起，逐渐形成地势平坦的平原。如今的科尔沁沙地一带形成了众多的小湖泊。地势较低的毒水泡，由于土层受到长时间积水浸泡，土壤缺氧，植物被缓慢分解，不断堆积形成的草炭层，最终变成能释放出大量沼气的沼泽湿地。
1: 沼气，这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环境。毒水泡中发现的这个沼气啊，很可能会成为科尔沁沙地当中天赐的财富。视线再转向新疆的天山，有一种动物，每年春季都会到达新疆的天山，成为那里的一道奇景。
0: 天山山脉平均海拔4000米，多数高海拔山峰终年白雪皑皑，人迹罕至。

0: 在天山山脉腹地，有一片辽阔的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据说每年春夏季节，会有成千上万的天鹅栖息于此，构成一道绚丽风景。天鹅在亚洲地区分布广泛，每年三到十月，它们会栖息在亚洲大陆中高纬度地区。天鹅是一种游禽，通常栖息在水草丰美的湖泊和湿地。巴音布鲁克草原为何会让大批天鹅不远万里迁徙至此呢？草原上的冰雪要到四月才开始融化，然而在三月初，天鹅便长途跋涉来到这片冰天雪地，这里成为野生天鹅种群繁育后代的主要栖息地。巴音布鲁克草原四周雪山林地，河水蜿蜒曲折，犹如草原的血脉。为了探访这片湿地的奥秘，地理中国考察队沿着开都河向草原深处探寻。行进中，开都河挡住去路，车辆涉水渡河，第一辆顺利地过了河，可第二辆却陷入齐腰深的河水之中，驾驶室内很快进了水，车辆在河道中越陷越深。水位越来越高，气温越来越低，考察队该如何脱离险境呢？
1: 看着很坚硬，但是只要那个脚你稍微晃一晃，然后马上就会陷进去。
2: 啊，对对对对，哎呦，你看我这
0: 平坦的河道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能将人轻易吞噬。
3: 啊，这就叫流沙。
0: 专家解析说，流沙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现象，由于饱含水分，一旦受到外力冲击和震动，沙子中的水分就会迅速流动，导致沙粒也随之运动，形成流沙。遇险车辆正是陷入了河底流沙之中。

0: 水草之下，暗流涌动。
1: 天黑了，我们迷失方向了。
0: 泥炭湿地，隐身漩涡，波澜不惊的水面，潜藏哪些看不见的危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告成。
1: 车辆最终被拖上了河岸。考察队在途中邂逅一户蒙古族牧民，主人名叫拉格瓦，还是一名天鹅保护工作者。得知考察队来意，他欣然同意充当向导。考察队在草原上行进了十几千米，登上了一座瞭望塔。大小不一的水洼出现在草原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拉格瓦说，这里已经是天鹅活动的范围。
2: 这个天湖起码进去的话，这里头进去的话，十天才能去了呢。
1: 考察队员前往湿地探查，说话间草丛中有了响动。拉格巴确认，这两只雏鸟正是天鹅幼崽。从稚嫩的双翅判断，应该刚出生不到十天。刚出生的小天鹅就会游泳，但是不会飞，它们必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长出丰满的羽毛，才能开始练习飞行。拉格瓦说，这两只幼天鹅的窝很可能就在小岛上。
3: 是一个鸟窝，至少得这么大。
1: 队员惊喜地发现，岛上确实有着小天鹅居住的巢穴。刚才的两只小天鹅一定是趁父母不在时偷偷溜到了岸边。就在考察队员准备返回时，忽然听到了急促的叫声。原来是大天鹅夫妻意识到幼鸟出现了危险，急切地赶了回来。考察队员急忙向岸边撤退，突然雄天鹅展开巨大的双翅，做出了战斗的姿态。拉格瓦示意赶快离开。他说，天鹅虽然表面温和，但发起怒来，巨大的双翅能将人击伤。告别了天鹅一家，考察队员继续向湿地深处进发。队员没有想到，平静的湿地一旦深入其中，十分可怕。
4: 我们底下就像弹簧一样，
2: 你看
4: 下方，哎呦嘿，如果没有草的话，直接就进去了。
2: 你看，这都是泥巴，出不来。
4: 这里不能走。
1: 眼前的情景让拉格瓦回忆起2004年的一次危险遭遇。那是一次例行的巡护，拉格瓦突然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2: 我们四个人进去了，快要天黑了，就湿地里头就不知道了，没事方向了。这样的话，就晚上就没办法就也过去。过去了以后，一个水里嘛，我看见能可以过去呢。一进去嘛，那就马就进去就不见了。
1: 宽广无垠的湿地遍布着大片暗藏危险的沼泽，原本就迷失了方向的团队在阴冷黑暗的湿地中举步维艰，营救的过程异常的艰难。三名队员利用缰绳和马的拉力，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拉格瓦和马拉出沼泽。
2: 最后爬起来了以后，那个马哈拿的鞭子也丢掉了，表也没有了，手机上掉到水里边的。最晚还十几天还出来的事情呢，信号没有，电话也打不通。
1: 拉格瓦的遭遇让考察队员意识到，这片美丽的大草原隐藏着各种看不见的危险。这些暗藏杀机的沼泽有着怎样的来历呢？专家告诉队员，这是一处典型的泥炭沼泽。所谓泥炭，是由成百上千年的腐烂植物堆积成的。泥炭不仅蕴含丰富的有机养料，而且泥炭在千百万年地质作用下，很多会演变成煤炱。 因此泥炭也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在沼泽中艰难行进了大约半小时后，更多的天鹅出现在队员们面前。

0: 拉格娃说，这只天鹅看起来像是在放哨，由于现在正值繁殖期，天鹅会比平时更加警觉。
1: 一般的就是在工地站岗的呢，
2: 哦，
1: 母的一般的都是还是孵蛋。

0: 一只天鹅把长长的脖子伸到了水中，整个身体倒立了起来。这是在干什么呢？拉格娃说，天鹅这是在寻找水中的食物。它们采取这种姿势，头部能伸到水下一米多的淤泥中，长长的脖子正是为了进食的需要。队员们利用水下摄像装置，在水域中仔细观察，发现水下有大量的草茎和草根，这正是天鹅的主食。专家解释说，这片湿地中的草种相对单一，基本都是这种禾草。禾草生长期长，耐低温。由于天山的雪水含有大量养分，使禾草生长茂盛，足以维持天鹅生存、交配、产卵、孵化和哺育幼鸟所需的全部能量。考察中，专家告诉队员们，正是天鹅湖湿地丰美的水草滋养了它们，也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能量。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湿地对于人类来说如同危险的沼泽陷阱，可对于天鹅来说，这里远离人群，静谧辽阔。天山融雪滋养着茂密的禾草，养育了湿地中的鱼虾和众多生物，吸引着成千上万只白色精灵每年越过万水千山往返迁徙。
1: 水域不仅是鸟类的家园，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载体。人们在江河湖泊上乘船泛舟，很多时候呢是为了长途旅行、运输货物或者打鱼谋生。江河并不总是风光旖旎，有的时候呢，即便水平如镜，也可能暗藏凶险。在陕西省安康市有一个漩涡镇，你听听这个名字，漩涡。一听啊，这里就是不同寻常的水域环境。这漩涡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2: 水塘与绝壁经历了怎样的地质演变？碧波之下，是否淹没着古老村庄？
3: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漩涡镇地处金巴山区汉阴县的南部，它临水靠山，北依凤凰山，濒临汉江，距离安康市区大约100千米。历史上，在汉江禁渔之前，每年五月，湍急的汉江江面常会出现一个奇特景象：一艘捕鱼的小船在激流中开足马力，向汉江的上游奋力冲去。当他到达预定地点后，渔民调转船头，关掉发动机，张开渔网。此时，失去动力的小船在激流推动下快速俯冲，那些逆流而上的鱼儿就会自投罗网。每年的五月，正是江中鱼类向上游回游的季节，而漩涡镇江段地处汉江上游，属于典型的山区河流。河谷水流湍急，使得逆流而上的鱼儿游速放缓。于是，过去的渔民们便摸索出了这种独特的逆网捕鱼方式。不过，史料显示，这一江段每到春末夏初，江面上常常泛起浓雾。历史上，在这一段发生的船只倾覆事件不计其数。史籍记载，清乾隆年间，一艘商船行驶到漩涡镇河段，突然一股巨大的水流将它推向岸边巨石，剧烈的撞击让商船顷刻间沉没。为什么行驶在江面上的船只会不受人控制撞向岸边巨石？是浓雾还是别的什么神秘力量？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长安大学杨望吞教授一起来到漩涡镇展开考察。
1: 再拍一会儿，这边拍一个相机的。
0: 考察队了解到，汉江水路直通汉口，是秦岭连通长江流域的一条重要水上通道。过去金巴山区的山货物资都是挑夫肩挑背驮到漩涡镇，装船运往下游。古时候的漩涡镇是汉江上的重要码头，木船竹排穿梭往来，一派繁荣盛景。向导介绍说，这一江段在古代也是较为凶险的江段，在看似平

0: 平静的江面之下，数不清的大小漩涡暗藏其中，这也是漩涡阵名字的由来。这些看不见的漩涡位置不固定，深浅不一，神出鬼没，犹如潜伏在水下的杀手，让过往船只防不胜防。队员来到一处乱石堆积的河段，在一个石坑旁，杨望吞停下了脚步。
1: 我们试验一下，我们在这个里边挖一下，它一定会有一些小石头，这些石子呢就是形成这个重要的一个动力来源。
0: 杨望吞教授解释说，这些巨大的岩石原来是岸边悬崖的一部分，岩壁在水流的侵蚀下不断后退，在重力作用下形成塌陷，巨石坠入江中，在河床底部巨石被撞击出一个个小坑，在水流长期冲刷下，落入坑中的石子不断打磨坑洞四壁，最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坑穴，它们为漩涡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俯瞰汉江漩涡阵江段，受峡谷地貌影响，原本宽阔的江面在此收缩变窄，江水流速加快，同时汉江河道在此转弯，江水穿行在峡谷中，流过一个接一个的 S 型弯道，致使回水形成巨大的漩涡。每当洪水来临，江水流速更加迅猛，此时河床底部的坑穴和暗礁便为湍流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险要江段不过十几千米，可满载货物的商船本已吃水很深，如果遇到较大的涡流，势必会猝不及防失去方向，而竹排等简易运输工具就更加难以抵挡漩涡冲击。慢慢的，人们意识到洪水加剧了漩涡阵江水流速，避免在洪水季节行船便可降低危险。同时随着汉江河道的淤积，江上漩涡也随之逐渐减少，行船安全性大大提高。可过去的渔民们却发现，越是漩涡集中的江段，鱼类资源越丰富，于是就出现了漩涡阵渔民溺水捕鱼的方式。当年繁忙的河运码头就建在漩涡阵江段的岸边，虽然洪水和漩涡曾给人们带来不便甚至危险，然而南来北往的商船也让长江流域和秦岭地区的商业与文化得到交流，南方的稻作文化和耕作技术让地处山区的漩涡阵，曾经杂草丛生的山岭化作千亩良田，为古镇带来了勃勃生机。
2: 从幽深的峡谷到绿草肥沃的草原，水这个自然界当中最平和又最神奇的力量，默默塑造着千里沃野。凤凰山南麓，丰沛的降雨，科尔沁草原上的沙地绿洲，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天鹅湖，这些人类和无数生灵共同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因不同的地貌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环境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与风俗，让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2: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3: 嘛？
14: 乡长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们是生来就会奔跑的动物，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它们就是有蹄类动物。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动物王国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迹，它们令人震惊，又令人着迷。他们出人意料，又无比真实。让我们一起探索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动人心魄，扣人心弦，精彩绝伦。

有蹄的哺乳动物，或者说是有蹄类动物，它们是生来就会奔跑的动物。原因很简单，只有跑得快才能活下来。

0: 群体充满了自由的精神，超越地心引力的敏捷度，有灵性，很温和，并且还足智多谋。有蹄类动物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长有蹄子，有些还有令人惊叹的头饰。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大小从几千克到数吨不等。数量多达数十亿，这些顽强的生物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既有野外生长的，也有被人类驯养的，他们的成功获得了人类的认可。人类之所以最为看重这些有蹄类动物，是因为它们关乎我们的生计，
1: 它们给我们提供食物，
0: 与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

大部分有蹄类哺乳动物是大型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有蹄类动物的体型如此之大，是因为有脊骨的支撑。这些脊椎动物也具有其他哺乳动物的特征，比如可以产奶，身上长有毛发或是皮毛。脚趾或是蹄部被脚蛋白覆盖，这与毛发、羽毛和爪子的构成成分相同。根据蹄或脚趾的数量，有蹄类动物被分为两大类，或是两大目。偶蹄类动物或是偶蹄目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包括长颈鹿、骆驼、鹿、山羊、猪和牛。它们的鸡蹄类近亲及鸡蹄目包括马、斑马、犀牛和鹤。马的每个蹄子只有一个脚趾，马蹄完全包裹住了里面的脚趾。鹤则有一些不同，前腿有四个脚趾，后腿有三个脚趾。而偶蹄类动物则依靠两个主要的蹄趾行走，平均承担重量。长有这样脚的动物经常被称为分趾有蹄类动物。一些分趾有蹄类动物如野山羊还长着两个较小的蹄趾，被称为旋蹄，位于腿部的上方，以提供更强的牵引力。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骆驼看起来像蹄子的东西，实际上是长着指甲的软脚趾。除了脚趾，头上有角是许多偶蹄动物的另一个显著特征。牛科动物如麝牛和非洲水牛，它们长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牛角。角是活的骨头，被角蛋白壳覆盖，可以使其不断生长，永不掉落。非洲水牛的角非常可怕，为它们赢得了黑色死神和死亡制造者的名号。犀牛是唯一一种长有纯角蛋白构成的角的哺乳动物。鹿角虽然是由骨头构成，却每年都会脱落。而且鹿角通常会分叉。鹿角形状各异，大小不一。大鹿角不仅仅是武器，长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鹿角的雄鹿会吸引更多的异性。叉角羚是一类有角的有蹄类动物，它们的角十分独特，介于牛角和鹿角之间。骨芯不分叉也不脱落，角壳分小叉，每年都会脱落。
长颈鹿头上的角是一种骨化了的软骨。长颈鹿的脚上也长有皮毛，

有蹄类动物有250多个不同的种类，被分为偶蹄和基蹄两大类。基蹄哺乳动物也许是种类最少的一个群体，只有大约17种。不过它们却拥有体型最大的有蹄类动物白犀牛。白犀牛仅次于大象，是陆地上第二大哺乳动物，体重可达4吨。它们长着巨大的角和铠甲一般的皮肤，与同属于马科动物的近亲比如斑马、驴和马外形差异很大。濒危的普氏野马生活在大草原，与驯养的马相比，普氏野马的身体更为健壮结实，腿部更短。它们被公认为是唯一的野马，从未被驯服过。

0: 至于北美的野马，还有澳大利亚野马，
1: 这些自由游荡的兽群实际上是驯养动物的后代。

0: 机体动物的第三类成员是这些不一般的动物，墨。墨通常被分为四类，大部分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东南亚的森林和草地中。所有的墨类都临水而居，潜水能够帮助它们降温。喜欢沼泽的亚洲墨体重能达到350多千克，它们长长的鼻子善于卷绕并抓住树叶。偶蹄动物与棘蹄动物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棘蹄类还占有显著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棘蹄动物都逐渐让位于偶蹄动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有蹄类动物的另一分支偶蹄动物，是地球上最为成功的大型草食动物。它们的数量最多，分为十科，
1: 大约有200多个物种。
0: 有两种偶蹄动物在体型上占据优势。河马是偶蹄目中最重的动物，雄性河马的体重最高可达1800千克，长颈鹿则是最高的动物，最高可达6米。长颈鹿属于长颈鹿科，这一科还包括仅剩的另外一位成员霍加皮，也被称为森林长颈鹿。身上的条纹让它看起来与斑马的关系更近，不过它的头部与长颈鹿的非常相似。偶蹄类生物已经适应了在截然不同的栖息地生活。

羊亚科的成员，比如绵羊和山羊，都特别敏捷。有些更是异常的机敏灵巧，比如这些生活在北非炎热干旱地区的山羊。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阿甘树上的果实就变得极其珍贵。当够不到剩下的果实时，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山羊会采取简单干脆的办法来解决，爬上树。绵羊和山羊已经被驯养了10000年之久，据统计至少有200个山羊品种，而绵羊的种类则是这个数字的5倍。无论是驯养还是野生，山羊和绵羊都属于牛科。牛类动物是这一科中最大的动物群体，包括牛、牦牛、北美野牛、水牛以及羚羊。羚羊主要生长在非洲，有91种，如牛羚、大羚羊，还有剑羚。虽然外形像鹿，羚羊却并没有龙角。与它们其他的牛科近亲一样，它们长有固定的羊角。在亚洲、澳大利亚炎热的低地气候条件下，水牛利用沼泽和河流来调节身体温度。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牦牛是生存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能够在海拔6000米的环境中存活下来。蓬松浓密的毛发可以保护它们免受-40摄氏度的严寒的伤害。另一类高海拔动物属于骆驼科，圆驼。它们是美洲驼的野生祖先，很好地适应了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生活。为了应对低氧环境，它们血液中红细胞含量丰富，是人类血液中的4倍。羊驼是生活在南美的骆驼科动物，还有它们的野生近亲小羊驼。骆驼是这一家族较为出名的动物，原产于非洲和亚洲。

题动物名单上的下一类是猪科。猪科目前有几百个驯养品种，都被认为是欧亚野猪的后代。大部分野猪喜欢栖息在森林里，而油猪则喜欢在草原上生活。鹿科分布在除大洋洲和南极洲之外的各大洲的各种栖息地上。驼鹿是体型最大的鹿，成年雄鹿站立时身高超过2米，体重可达700千克。它们生活在亚洲、欧洲和北美。驼鹿角像两个张开的大手掌，很容易就被认出来。马鹿的角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形状更像树枝。马鹿原产于北美和东北亚，长着长长的肌肉发达的腿，可以躲避猎食者。

令人惊讶的是，鹿科中还有体型最小的偶蹄类动物。东南亚的小西鹿和小狗差不多大，大小和吉娃娃犬差不多，体重只有2000克多一点儿。在偶蹄类动物中，这位选手以他的不同寻常脱颖而出，他们就是叉角羚。叉角羚其实仅有一科一属一种，即叉角羚科叉角羚属。它们因为头上分叉的角而被叫做叉角羚。无论走到哪里，有蹄类哺乳动物都令人印象深刻，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和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一样，有蹄类动物还必须拥有独特的生存技能才能够生存下去。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非凡的冲刺能力。斑马的最高速度大约为每小时60千米，踢腿能力是另一项重要技能。快速有力的踢蹬不但可以用来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地位，更可以抵御猎食者。有蹄动物的皮毛也可以为其提供保护。斑马身上的条纹图案是一种伪装方式，与其躲躲藏藏，不如令人眼花缭乱。斑马利用所谓的干扰性色彩，用身上的条纹打破身体的轮廓。在斑马成群结队的情况下，大量移动的条纹被认为能够削弱猎食者对个体攻击的能力。另一类非洲稀树草原上的居住者利用不同的印记进行真正的伪装。长颈鹿的皮毛上长有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斑块，能够与林地的阴暗处融为一体。长长的四肢、长长的脖子、长长的舌头，这种组合可以轻而易举地够到高高的带刺的树上的叶子。但喝水时，长颈鹿细长的腿就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解决的方法有吗？劈个叉就行了。长颈鹿也会从树叶中汲取水分，可以长时间不喝水，可能比骆驼坚持的时间还要长。单峰驼可以在一周不喝水的条件下行进，不过当它们口渴时，会一次性喝掉100多升水。和人们普遍以为的不同，骆驼驼峰中储存的并不是水，而是脂肪。驼峰基本上是块储能板，如果需要，骆驼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坚持数月，它们是沙漠中的终极旅行者。骆驼全身上下的装置都能很好地应对沙漠状况，比如宽宽的足部可以防止它们在沙漠行走时下陷。为了抵御沙子，这些沙漠之舟长着多毛的耳朵，可以闭合的鼻孔，以及3层特别的眼睑，其中2层长有睫毛，第三层有一层特殊的膜，可以像雨刷一样清洁眼睛。为了生存，有蹄类哺乳动物拥有特殊的适应能力。驼鹿腿部长而强壮，船桨般

弯的蹄子有助于游泳，可以横渡宽阔的河流。雄性驼鹿的听力特别好，科学家认为它们巨大的脚也可以采集声音。它们的作用有点像助听器，能够将雄鹿的听力提高将近20%，帮助它们发现呼唤异性的雌鹿。驼鹿并不是唯一擅长在水中生存的有蹄类动物，鸫也是游泳健将，它们长长的鼻子像一个天然的通气管。对于某些会游泳的有蹄类动物来说，海水并不是什么阻碍。一群会游泳的野猪在巴哈马群岛的一座无人岛上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没人知道这些野生动物是如何在这里安家的，不过有可能是从遇难船上游到这处海滩的。对于猪来说，最好的防御手段通常是速度。獠牙为游猪提供了额外的优势，不过当面临某些猎食者时，跑得快才是上选。猪的鼻子是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猪鼻子顶端厚实又灵活的盘状软骨，在猪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动物具有敏锐的嗅觉，能够探测到地下深达7米的气味，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们视力不佳的缺憾。大部分猪类喜欢洗泥浴，由于它们不能出汗，这样做有助于保持身体凉爽。泥土也是天然的防晒霜，能缓解蚊虫叮咬的痛苦。像这样的技能和适应能力，使得有蹄类哺乳动物代代相承，繁衍生息。

有蹄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众所周知，它们的祖先拥有很大的骨骼。随着大量的化石被发现，它们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5400万年前。最初是鸡蹄哺乳动物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共有13个种类，其中包括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像犀牛一样的五角巨兽，站立时高达5米，重达20吨。在2300万年至3300万年之前，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偶蹄动物开始超过它们的基体表亲，以大量的数量和丰富的多样性在地球上辐射开来。基体动物则持续走下坡路，如今只剩下3类了。多年以来，有蹄类动物的分类在分类专家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它们的近亲是海象、蹄兔以及大象，因为它们的指甲大且平。如今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进展，发现有蹄类动物与蝙蝠、穿山甲还有昆虫具有密切的关系。鲸类动物如鲸和海豚也被认为是偶蹄动物的近亲，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同样是由有蹄类动物的祖先进化而来的。有蹄类动物中，墨占据特殊的地位，它们是当今世界上最原始的大型哺乳动物，在过去的2000万年之间几乎未发生变化。

0: 无论是哪一种有蹄类哺乳动物，它们都有很多相同的行为和习性。无论它们身处何方，这些习性对它们的生存都大有帮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蹄类哺乳动物以及它们的行为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时，景象相当壮观。许多有蹄类动物，特别是食草动物，都是群居动物。某些群居动物，比如北极的北美驯鹿，数量可达数十万之多。无数双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够探测到危险。群体行为使得猎食者很难锁定单独的目标，因此脱离群体很可能是致命的。幼崽尤其需要待在兽群中的安全地带，因为它们最为脆弱。大群的有蹄类动物需要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和水源。对于生活在东非塞伦盖蒂平原上的斑马来说，这意味着每年要长途跋涉近3000千米。他们的偶蹄动物近亲角马常常是他们的旅伴。这一举世闻名的大规模迁徙吸引了很多猎食者，如狮子、斑鬣狗，还有野狗。斑马群也必须横渡深水河，河流中充满危险。在这里潜伏着致命的猎食者尼罗鳄。

有时运气会偏爱勇者。兽群中往往混杂着其他动物，这是有好处的。长颈鹿和鸵鸟的脖子很长，能够看到远处的猎食者。反之，斑马拥有鸵鸟不具备的敏锐听力和良好嗅觉，并且能在危险逼近时发出警告。像这样共赢互利的动物关系在有蹄类动物中非常常见。长颈鹿喜欢与牛羊鸟建立伙伴关系来驱除身上的扁虱，作为回报，鸟儿们可以享用丰盛的大餐。季节的交替也会引起行为的变化。在夏天，雄性野牛开始四处炫耀力量来显示自己的优势，这是一种发情行为，所有激进的表演都是为了赢得异性。许多有蹄类哺乳动物都有这种行为。

这是长颈鹿在打架。两只雄性长颈鹿为了争夺交配权会进行一番比拼较量，它们的脖子互相缠绕纠结，目的是寻找机会用脑袋去撞击对方的身体。在繁殖季节，长颈鹿和其他有蹄类动物还会表现出另一种行为，被称为猎唇嗅反应。这一不同寻常的行为的名字来源于德语，意思是露出上牙齿。这一行为将信息素或者化学物质传递到他们嘴里的一个特殊器官中，该器官负责解码这些化学信息，然后动物便可以判断其群体成员的各种情况，包括雌性何时发情。骆驼也会表现出猎唇嗅反应，不过当处于发情季时，骆驼还会表现出其他的迹象。雄性骆驼会习惯性地发出鼓鼓声，用唾液在嘴巴周围制造泡沫，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很难错过。不管是哪一种有蹄类动物，它们都有很多相同的行为，无论它们走到哪里，这些习性对它们的生存都有帮助。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有蹄类动物产下幼崽，这些宝宝的特别之处在于几分钟之内它们就可以站立并行走，数小时之内便可跟上族群。不过也有一些动物需要的时间可能会稍稍长一点，雌性斑马在4岁左右的时候达到性成熟，它们养育孩子的时间长达1年。小马驹需要喂养16个月左右，随后作为成熟的斑马，它们有大约25年的时间来探索草地家园。小油猪通过模仿母亲的食草方式来学习觅食，母猪每年可生产2次，每窝最多可产下12只小猪，每只重约1000克。1周之内，小猪仔的体重便会翻倍，这要归功于它们母亲的高脂奶水，脂肪含量是牛奶的2倍多。一般情况下，猪的寿命为6到10年，它们有充足的时间玩耍。小野牛们也喜欢嬉戏，这些大体格的小家伙通过打打闹闹的方式来积攒今后生活所需要的力量和技能。母野牛每年可产下1头幼崽，它们和幼崽一起生活在母系畜群中，只有在繁殖季节它们才会和雄性混居。在野外，野牛的预期寿命约为15年。某些有蹄类动物如绵羊会吃掉胎膜来保护新生儿，躲避猎食者的捕食，这也是雌鹿关心的问题。他们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一丝不苟的梳洗来去除幼崽的气味。

作为一项安全预防措施，外出觅食的雌鹿会故意离开幼鹿，以确保猎食者不会跟着它找到幼崽。幼崽身上的斑点在林地里起到了很好的伪装作用，幼崽会设法找到自己的匿身之所，并时不时地变换地点。当幼崽长得足够大，能够跟上母亲时，他们会和母亲一起行动。从北美的森林到非洲的平原，到处都有有蹄类动物漫步的优雅身姿。长颈鹿在一年中任何时间都可以繁殖，不过它们通常会在干旱季节产下幼崽。当这些宝贝儿来到世界上时，它们已经十分巨大了，站起来时约为2米高。在饮食方面，长颈鹿宝宝在出生几周后就会品尝树叶的滋味了。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它们主要依赖母亲的乳汁。不过即使过了一年，它们有时也需要喝点母乳。这些哺乳动物的寿命会达到20至25年。在鸡蹄动物之中，鹉的寿命最长，约为30年。不管是哪里的鹉，所有种类的鹉幼崽看起来都有一点像长着腿的西瓜。许多鹉都是夜行动物，比如南美的低地鹉，一般在黎明黄昏或是夜间觅食。也就是说，不管多大的鹉，下午都是用来小憩的。

0: 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欲除，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食物，以及哪里能够找到食物，对所有动物来说都至关重要。大部分有蹄类哺乳动物是食草动物，不过有一些是杂食动物，也就是说除了吃植物，它们也吃肉。根据不同的饮食结构，有蹄类动物发展出了不同的消化食物的方式。鸡蹄动物大部分是食草动物，它们的胃部很简单，食物在肠子中消化。偶蹄动物无法轻易消化食物，必须先让食物发酵。它们被称为反刍动物。这些动物在进食一段时间以后，将在胃中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和唾液混合在一起，再次咀嚼。这有助于反刍动物从食物中提取尽可能多的营养。这对生活在沙漠环境中的大角羊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需要消化坚硬带刺的食物。长颈鹿也是反刍动物，不过它们发展出其他的适应性来消化其最喜欢的食物——金合欢树的叶子。为了抵挡食草动物的掠夺，金合欢树长有长达10厘米长的刺。不过，长颈鹿却领先一步。它们的舌头上长有厚厚的一层保护层，帮助它们对付这些带刺的美味。猪是有蹄类动物中为数不多的杂食动物，它们的食物广泛，植物、水果、爬行动物和小型的哺乳动物。为了将其消化，它们发展出与纯食草动物和纯肉食动物不尽相同的消化系统。它们的胃是单室胃。它们的近亲油猪是唯一一种适应了在稀树草原生活的野猪。在雨季，油猪主要靠食草为生，它们前腿跪在地上四处移动，关节上的老茧像垫子一样会起到保护作用。在旱季，油猪改变饮食结构，用强壮的猪鼻挖出根和球茎。猪拱土的习惯对当地环境具有促进作用，通过搅动沙土，它们为新植物创造了生长空间，有助于生物的多样性。墨在它们的热带栖息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被称为森林园丁。它们特别喜欢吃个头大的水果，它们通过粪便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传播水果种子，这有助于它们的家园再生并保持生物多样性。与其他生物一样，有蹄类哺乳动物在食物链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有蹄类动物位于食物链中部，它们进食植物，从中汲取能量，反过来又成为食物链上方的肉食动物的食物。北美驯鹿生活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伤到腿部和蹄子。这时，狼这一机会主义者便开始行动，他们总是捕猎最脆弱的动物。虽然很残酷，不过猎食者对于保持健康的食物链也非常重要。

每个良好运转的生态系统都需要保持平衡，有蹄类哺乳动物在其中也有属于自己的角色。

0: 很多有蹄类动物的数量都达到了数十亿之多，然而也有一些有蹄类动物的数量仅有数千甚至更少，保护至关重要。有蹄类动物和其他动物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比如栖息地的流失、疾病以及偷猎。莫便是处境艰难的一群动物，四个种类中有三种被列为濒危物种，另一种也非常脆弱。不过对于有蹄类动物来说也有一些好消息，非洲是旅行者的圣地，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还有那些标志性的生物，比如斑马和长颈鹿。尽管这两种有蹄类动物数量都在下降，不过各类保护项目都在进行当中，与偷猎做斗争，建立野生动物走廊，以及减少畜牧带来的竞争。在保护动物方面，动物园和保护区也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帮助繁殖濒危物种，使其重新回归到野外。虎式野马的故事便是成功的案例，它们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被拯救了回来。它们曾经在野外灭绝，但又被重新繁育，重新引入到原来的栖息地。如今大约有2000匹优雅的野马在自由自在地奔跑。他们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希望。愿这些野马以及所有有蹄类动物都能够在未来好好地存活下去。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弟子三千，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

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制作黄焖鱼时为何要用到筛子？
1: 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0: 制作羊脖菜品为何要先对泥巴进行调味？
2: 看好了，
3: 这个一般烧烤真没见着。
0: 烹制甲鱼时为什么要用到大量猪筒骨和皮冻？
4: 不用盖盖子了，
5: 有什么区别吗？
4: 肯定不一样咯。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脍炙人口的市井美食。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市井美食是城市风貌的鲜活注脚，他们以一种质朴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每一位食客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在每一道看似平凡的菜肴背后都藏着制作者的心血与故事，他们是时间的沉淀，也是情感的寄托。
2: 一定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承下去，
3: 吃了二三十年了吧，
4: 你就要来两信。
1: 开封特色小吃黄焖鱼，肉质紧实，滋味悠长，如何烹制才能达到不土刺、无腥味、不牙碜的标准？
5: 筛筛筛麦糠，琉璃滚打叮当，
2: 你卖胭脂我卖粉儿，
5: 咱俩打个琉璃滚。
6: 我带你去挖泥土。
7: 晋江这边烧烤的方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这算其中一种。
6: 对，
1: 细嫩鲜美的羊脖有何独特吃法？
7: 现在可以往里加水了吧？
6: 还得等一会儿，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7: 泥巴还得调味儿？
1: 冒名大厨烹制甲鱼，为何全程不盖盖子？
8: 汁水特别的饱满，每一块上都。

0: 裹着那个酱汁儿，特别好吃。
1: 我打满分，啊，有多少分打满分？
2: 哦呦，拧一下，
3: 它咬我呢。
4: 玫瑰爆汁儿的。
5: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隐藏在城市喧嚣背后的地道风味。

0: 代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开封市响亮的叫卖声划破了这座城市的宁静。
2: 这是我的大女儿白露，我家的鲫鱼公主啊。这是二女儿白杨，卖鱼大将军。这是我老婆，家里头大内总管。我是白明华，一个卖鱼的普通市民。
1: 年近古稀的白明华几十年来专做一种美食，每天所需的食材一定要亲自挑选才放心。
3: 这鱼不错，这鱼不错。
4: 这是狸猫藕。
2: 狸猫
4: 开封话叫狸猫藕，普通话叫麦穗鱼。
2: 哦，麦穗鱼。
4: 对，长得像个麦穗一样。
2: 哦，
4: 干咱这一行只选小鱼不选大鱼。
1: 眼前的各种鱼只选小鱼不选大鱼，究竟制作什么样的美食才会是如此的选择标准呢？
2: 您说我们一般去处理大鱼的时候非常容易，直接把这个鱼开膛破肚，就把里边的内脏啊都取出来。但是这么小的鱼，我们还是用相同的方法吗？
4: 它是有这样。你看这是干什么的？
2: 这不就是那种筛子吗？但是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4: 这个鱼啊，它是处理一下呢，就是必须得筛一样。小鱼儿啊。都筛出来不要了，肠子挤不出来，你不能掺到里头。
1: 白叔说，小是选择标准之一，但是过小的鱼也不行。只见他将桌子上大小不一的鱼，通通揽到筛子中，将过小的鱼筛出。
4: 筛这些东西啊，有顺口溜：筛筛筛麦杠，琉璃滚儿打叮当，你卖胭脂我卖粉儿，咱俩打个琉璃滚儿。
2: 筛鱼还有顺口溜呢？
5: 是的。
1: 留在筛子里的鱼是制作这道美食的最佳选择，从选鱼阶段就如此讲究，看来这道美食果然与众不同。
4: 好了，再好了。
2: 趴地虎我倒是想看一看，因为这个鱼算是所有鱼里边最小的。这个鱼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4: 这个鱼和那个差不多，它就这一点点
2: 一点。哦，
4: 它比那肚里肚一少。
2: 这个是从下边往上挤。
4: 对，开这个，
2: 这个得上刀了，平平的切开。
4: 它关键是就是，
2: 哇，啊，直接给它拍扁了。
4: 像这地球，你这样处理以后，炸出来以后，绝对松。你想处理这鱼，先给它的枪干掉，不然骨子要给它捞干净。
2: 捞干净。
4: 好气，还有这个鱼鳃。
2: 鱼鳃。
1: 不同的鱼身体结构不一样。因此每种鱼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成堆的小杂鱼处理起来也是一项大工程。
2: 为什么我们不选用一种更加方便的方式呢？因为我看啊，他们有人直接用这个擀面杖就给它挤出来了。
4: 你提这个问题啊，可好，咱现在用这个手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食道鱼的方法。擀面杖嘛，它那个肚里东西擀不来，任何存在它肚里吃入汗是很苦的，一条一条挤吃了它绝对不苦。
2: 我看大家在挤的时候都是这样挤，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
6: 会爆汁的。
2: 一般就是家里人围在一起，哎，一边挤一边聊天，是吗？
6: 是。
1: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不间断劳作，成堆的小杂鱼终于处理干净。
2: 我们这满满一箩筐的鱼终于处理好了，现在感觉这个手都已经酸了。那白叔，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要用这一筐杂鱼来做什么美食啊？
4: 做的是开封的特色小吃黄焖鱼。
1: 黄焖鱼，一道在开封当地家喻户晓的小吃，因其鱼香汤浓，让人百吃不腻。
2: 那我们怎么样做这个黄焖鱼才能达到我们开封的标准啊？
4: 首先一个口感不能苦，第二不能吐刺，第三鱼和汤不能腥，第四不能
5: 亚沉。
6: 那白叔您看，这个鱼呢，我们已经把它的内脏挤掉了，这个鱼吃起来已经不苦了，那剩下三点我们怎么解决它呀？
4: 你跟着我做都知道了。
1: 处理好的小杂鱼要先在面粉里来回打个滚，均匀裹粉。
6: 这个厚度怎么样？刚才裹完了，
4: 还得再处理一下。这样，
1: 裹完粉的小杂鱼要再次过筛，只留下表面薄薄的一层面粉。
6: 白叔，您看我已经筛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干嘛呀？
4: 下一步该下锅炸。
6: 白叔，您看现在这个鱼啊，它还有它原本的味道，我们不用调一下味儿吗？
4: 咱现在先炸后调味儿。
6: 先炸后调味儿。
4: 我会告诉你这个味儿是咋调出来的。哦。
1: 白叔说，炸鱼要用大火，这样可以使鱼在入锅的时候快速定型。如何判断鱼有没有炸好，白叔有着自己的经验。
4: 一个是看颜色，
6: 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4: 哎，对，金黄色的。耳石亭用这个槊子一拨，就像那个石头子撞击这个金属声音一样，哗哗哗哗。三是手感，
6: 手感
4: 啊，就是天黑以后你颜色也看不到，你光听也不行啊。就是说，是这样，因为你感觉差不多了，你可以这样
6: 捏一捏。哎，
4: 哦，很硬朗感觉。
6: 对，而且是能感到捏的时候酥酥的感觉。
4: 对，
6: 现在我们是可以的，直接捞出来了。
4: 对。
1: 炸好的小鱼金黄酥脆，一掰即断，达到了吃起来不用吐刺的要求。可白叔所说的先炸制后调味又是怎么回事呢？只见他准备一锅清水，将草果、花椒、香叶、桂皮等常见的卤料加入其中，盐、胡椒粉、生抽进行调味上色。
4: 它就是原始的一个做法，家变的刚才那都传味了，那都不是传统的民间小吃了。
6: 我们是直接给鱼上面上味吗？
4: 不是，通过这个把这个黄焖鱼的汤调制好，把这个素鱼放在里面，它把这个调好的香味吸收到鱼里头。
1: 等到锅中汤底煮沸，捞出底料，下入葱姜，炸好的酥鱼紧跟其后，文火慢煮。此时的鱼肉尽情吸收着汤汁的味道。
4: 你想弄这个东西呢，是非常讲究的，用多少水多少料，这个比例是死的，这个是心里有数，全靠自然的各种大料，包括这个鱼自身的香味，它就真简单，它别的没啥东西。
6: 最简单的调味，最美味的回忆。
4: 哎，是
6: 是吧。
4: 我这个铺没有经营多少年，因为啥，我接这一摊的时候，首先是上了第一课，右街转向，走着吆喝着，啊，包金板一打，啊，吃啊黄墨鱼，人家一听我这个吆喝这个调，人家端着碗都出来了，那也是相当热闹了，那都是叫卖声的，在吆喝的，可热闹。哎，你得转个一段时间，转个一两年。第二功课是夜市摆个小地摊，第三功课你才能开店。
1: 几十年来，白叔和家人一步一个脚印，不走捷径，赢得了无数食客的认可。
6: 白叔，我们这个鱼汤煮的怎么样了？
4: 哎，可以了。
6: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4: 哎，没有没有，还有一道工序啊。
1: 茄子去皮，切块裹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随后和鱼子饼一起入锅炖煮。十多分钟后，鱼鲜味美，汤料五香的黄嫩鱼便

0: 这个鱼啊，吃到嘴里以后，既有这个鱼的酥嫩的感觉，而且啊，汤汁灌满了整个鱼的身体，它没有其他调料的味道，鱼汤本身的鲜味已经非常浓郁了，
1: 特别香。
2: 几代人的坚守与传承，只为留住这份属于开封人的味道与乡愁。
1: 带你去挖泥土。
3: 哦哟，拧一下。
1: 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3: 开始玩泥巴。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富康市，有一家开在市郊的小店，颇具特色，每天晚上都人气满满。
1: 来，馕坑肉杠杠的。
2: 做事风风火火的吕文健，扎根烧烤行业20余年，凭借精湛的烧烤技艺，赢得无数食客纷纷前来打卡。
4: 味道新疆话特别赞见。
5: 他这个做的很有特色，吃了20-30年了吧。
6: 年年这个饮食比赛他都是第一名。
3: 特别的有嚼劲儿，而且它是那种肥瘦相间，里面还有那种比较细的筋，
1: 对对对，
3: 中间还有骨髓可以细。
1: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架肉的烤法啊，
3: 所以还有别的烤法是吗？
1: 对。
2: 第二天一大早，吕大哥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他经常光顾的肉铺。
1: 老板好。
3: 老板好。
1: 我昨天去订的羊脖留好的吧？
6: 留好了，留好了。
3: 哦，在这儿。
2: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吕大哥要寻找的烧烤食材居然是平时出镜率相对并不太高的羊脖。
1: 羊脖一般吃起比较老，肯定要选择当年的羊比较好吃一点，像这个就比较好了，你看肥瘦相间，
3: 中间的你看白白的，这些都是有嚼头的那种筋，中间这还有骨髓啊。哦哟，拧一下。
6: 这拧一下就开了，不用你剁。
2: 羊脖到手，不过接下来吕大哥却并不急于回店制作，他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空地，这是要做什么呢？
3: 吕大哥，哎，来这儿是要干什么活啊？
1: 我带你去挖泥土
3: 啊。我听说了，新疆这边烧烤的方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这算其中一种。
1: 对，
2: 这一筐看似寻常无奇的泥土究竟会在接下来的烤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6: 好，
1: 先把不用的
4: 地油呀、淋巴给它剔掉。顾客吃任何食材，让他放心的去食用。
2: 吕大哥手起刀落，对羊脖进行改刀。
3: 哎，这是羊脖子中间，这是筋哈。
4: 对，好多顾客想吃这个肉筋呢，必须提前定制。我们会到市场哈，连筋带肉全部它割下来，就这一块，改成这样刀就可以了。
3: 开花的状态，
4: 对，它就入味儿。
3: 那我们来配一下您的这个腌料。
4: 好，来吧，先切皮牙子。
2: 葱姜蒜和洋葱分别剁碎后，加入鸡蛋和清水。
1: 这个辣椒呢是两种辣椒火到一块，一种是发甜，一个辣椒是特别辣，
3: 甜辣甜辣的，对吧？
2: 孜然、胡椒和盐码入底味，最后加入淀粉作为粘合剂，至此腌料便调制完成。将改好刀的羊脖浸泡在腌料中，均匀涂抹，封膜，腌制半小时左右。
3: 我们把挖回来的土其实稍微的过了一下筛哈，
1: 对，
3: 这还准备了，这个是稻草穗吗？
1: 麦秆。
3: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4: 它起到一个不容易烧裂，
3: 如果直接烧这个土可能会裂开。
1: 对。哦，
3: 您管这叫什么烧烤方法来着？
4: 包烹法。
3: 其实就是拿泥这样包着去烹，它烹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4: 它的水分不容易流失，吃起嫩鲜美。啊。
3: 加水了吧？
1: 还得等一会儿，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3: 泥巴还得调味儿？
1: 给它加点鲜盐。
2: 盐的加入可以增加泥巴的硬度。
3: 现在加水就可以了哈，开始玩泥巴。哦，上面会破个窟窿是吧？
4: 来，我给你弄一个，你试一
3: 下。好。哦呦，想得很啊！
2: 反复摔打泥巴，尽可能排干其中的空气，以便在烤制的过程中不容易炸开，更加耐烧。
3: 我们的这个羊脖子也腌的差不多了，
4: 腌好了，
3: 我们直接包还是怎么样？
4: 还有一个步骤，上色。
3: 这一碗有点意思了，黄黄的，就很稠。
4: 你可以品尝一下。
3: 哇，这么酸吗？
4: 这是原浆砂汁。
3: 哎，这个一般烧烤真没见着。这一碗是直接用吗？
4: 还得调一下，因为砂汁太酸，用蜂蜜呢去综合一下它的味道。哦。
2: 沙棘汁和蜂蜜按照3:1的比例混合，蜂蜜不仅可以中和沙棘的酸味，还可以增加其粘稠度，从而更好地附着在羊脖上。混合了蜂蜜的沙棘汁，不仅能赋予羊脖金黄的色泽，还能提供一丝酸甜风味，进一步去除羊肉的膻味。
3: 有颜色了哈，上色了，
4: 用锡纸把它包起来。
3: 好，
4: 好了，现在就可以裹泥。
3: 来，
2: 泥巴均匀涂抹于锡纸包好的羊脖上，确保厚度一致。
4: 弄完以后沾点水，它不粘手。
2: 然后将表面修整光滑。
3: 这种状态就可以直接烤制了，对吧？
4: 先到放到有温度的灰里面，让它稍微凝固一下。
3: 不能直接进到我们这个。
4: 对，因为它放进去容易变形。哦，
3: 明白了。
2: 裹好泥巴的羊脖要先埋在约50摄氏度的炭灰里，蒸发掉泥巴中的水分，使其定型。
3: 定型完成，我们现在准备入囊坑了。
4: 对，
3: 里边大概有多少温度？
4: 在300-400度。
2: 用铁锹将羊脖送进囊坑底部。为了充分利用囊坑里的空间，吕大哥还不忘将提前腌制好的烤肉挂在周围，和羊脖一起烤制。在时间的助力下，烤干的泥巴形成了导热层，将热量均匀输送给里面的羊脖。半小时后，火热出炉。
3: 泥坨子烤好了，再怎么开呢？我们
4: 拿锤子把它敲开，
2: 小心敲碎泥巴。打开锡纸的一瞬间，酒精憋屈的香气一股脑全部释放出来。
3: 入口之后，它的脂肪会化开，就成汁儿了，然后裹着比较软嫩的肉哈，这就是您说的最像那个筋这一块了，对不对？肉筋这一块是比较有嚼劲的，嗯，口感还是很好的哈。
2: 一道泥巴烤羊脖，是吕大哥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是他对本土美食文化的传承。
3: 他咬我呢！
6: 你要温顺一点啊！
2: 在广东茂名众多美味佳肴中，甲鱼独占一席之地，是当地人餐桌上常见的滋补美味。
6: 哎呀，大哥，哎，又来吃我甲鱼汤，补一补是吧？
5: 好好，
7: 辛苦了哈，
6: 你慢吃。
2: 林松是这家餐厅老板，在林大哥的餐厅里，有老广们钟爱的荷叶蒸甲鱼，
8: 做法挺多，老叶菜做得挺好。
2: 也有年轻人追捧的甲鱼牛蛙包，
9: 这家甲鱼特别新鲜，
10: 你就要来两次。
2: 不过让很多人慕名前来的，还是那道最具人气的甲鱼文黄鳝。

0: 先来尝尝它的招牌甲鱼。在嘴巴里迸发出来，特别的香。它里头不仅有甲鱼，而且哎，我发现了还有黄鳝。黄鳝的肉质特别的细嫩，挺弹牙的。今天尝到了这一口呀，真让我觉得甲鱼和黄鳝是最佳搭档了。
1: 林大哥是如何用甲鱼和黄鳝这两种食材搭配成菜，征服茂名人的味蕾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他去甲鱼养殖基地看一看。
2: 这个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养甲鱼呢几十年了。
0: 您今天来教教我们呗。
3: 好的好的。
0: 哎，摸到了摸到了。他咬我脚他咬我呢。
3: 扎在两个腿后面，不能扎脑袋。
0: 为什么呢？
3: 扎脑袋他攻击你，他会咬你。哦。
1: 林大哥说，体型较大的甲鱼肉质更加紧实，最适合做这道菜。那么他挑选甲鱼的诀窍又是什么呢？
2: 选甲鱼呢，这个四个点，越黑就代表它年龄越老，甲鱼最好吃的是四个角跟这个裙边。
1: 挑选好甲鱼后，林大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附近的水产市场，菜品中所需的黄鳝也要亲自挑选。
2: 一般我就选那个细两到半斤左右的，抓这个头，抓这里就很温顺了，你抓后面的会跑掉的。对对对。
1: 甲鱼和黄鳝两种豪横食材均已到手，多种酱料也已准备就绪，接下来就看林大哥的操作吧。
2: 先熬高汤，
0: 用的是什么骨的汤呢？
2: 猪筒骨，因为它骨髓多，熬出的汤呢鲜美很多的。
1: 猪筒骨冷水下锅，葱姜料酒去腥，烧开后撇去浮沫，慢火熬煮两小时左右，一锅香浓的高汤率先出锅。
0: 平常我还真爱吃甲鱼，但我也从没有处理过甲鱼。
2: 来，我教你去掉那个皮。
1: 甲鱼壳要完整保留，沿着颈部将壳和身体分开，
2: 到这个位置呢要转一下，轻轻一翘，裙边胶原蛋白是很丰富的，不要把它搞烂哦。腥味最重的就是油，把那边的油处理干净，因为我这里呢主要是讲究新鲜。嗯，好多客人都说啊，说我做的不错啊。
1: 将甲鱼肉斩剁成块备用。
2: 甲鱼处理完了，要都废水了，就是把那个甲鱼里面有的杂质啊，清洗干净。要到调制酱料的时候了。
0: 桌上有十多种酱料啊，这些都得用上吗？
2: 要啊，以前我在湖北那边打工嘛，回了茂名，按照湖北的口味来做这个酱料，后来我就加了粤菜里面的那个沙茶酱啊，还有好几种啊，加在里面，口感又不一样了。
1: 洋葱丁和蒜末在花生油中爆香，一勺辣椒酱打头阵，豆瓣酱、腐乳、沙茶酱、花生酱等多种调料紧随其后。
2: 猪红酱啊，是广东人喜欢吃的吗？主要原料是黄豆，它特别香。
1: 广式风味的鲜香酱料与麻辣酱料混合，小火使其慢慢融合，在喷香弥漫中，一锅秘制酱料制作完成。
0: 闻起来是咸香中又带一点辛辣，颜色也特别好看，色泽红亮的。咱酱也炒好了，这黄鳝怎么处理呢？
2: 我操作一遍给你看哈。
0: 好。
1: 黄鳝在头部斩一刀，沿着底部用剪刀划开，将内脏清理干净，剁成小段，下油锅将其表面煎至焦黄后盛出备用。
2: 黄鳝煎好了，
0: 对，
2: 下步就爆炒甲鱼。
0: 好。
1: 姜蒜爆香，甲鱼块入锅翻炒，猛火作用下滋味逐渐释放。
2: 加入我们熬好的那个高汤，这高汤里面含钙比较多，营养丰富。
1: 猪筒骨汤的加入为整道菜奠定醇香的底味，此时炒制好的秘制酱料出场，为整锅甲鱼肉增色添香。煎好的黄鳝也紧随其后下入

0: 几种食材的滋味这才开始慢慢融合。
1: 咱得熬多久呢？
2: 不是熬，是玩，就是我们粤菜中一种烹饪方式来的。哦，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要耐心等。
0: 文是粤菜的烹调技法之一，所谓文，即打开盖子用慢火烹煮，让食材保持其爽脆度，慢慢吸收汤汁与调料的味道。
2: 加入我们熬那个皮冻，
1: 加入猪皮冻之后，它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
2: 是
1: 它胶质的作用。
2: 对，
0: 猪皮冻浓缩汤汁，增加荤香，使得整锅菜油亮鲜香。一锅营养丰富、汤鲜入美的甲鱼文黄鳝，喷香出锅。
2: 可以吗？
1: 每一块上都裹着那个酱汁，特别好吃，和传统的粤菜的口感还不一样，口感还重一点。
2: 以前不是这个味道了，我们就不停地改。
3: 味道很好吃，不错。
0: 一道甲鱼文黄鳝，口味出众，特色鲜明，将难得的食材烹饪成餐桌上的家常美味，是林大哥精益求精的追求，也是他所坚守的未知道。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城市的斑斓画卷中，市井美食犹如璀璨星辰，以无尽的风味与温情点缀其间。白明华用一道黄焖鱼留住了开封人记忆中的味道，一份泥巴烤羊脖是吕文健对美食的追求，一份甲鱼文黄鳝饱含着林松对美食的理解和用心。这些美食以独特的形式记录着城市的变迁，传递着

0: 近海深融近酒，十五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融近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2500多年前，礼崩乐坏，天下扰攘。一位布衣老师带着一群性情迥异的年轻人，辗转列国，习不暇暖。这便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这群弟子中，有安贫乐道的陈潜者，有忠勇刚烈的率直者，有疾风犀利的善变者，也有胸藏经纬的务实者。透过他们，我们不仅能看见一个个具体的人，也能从他们的成长中照见孔子为师的真意。这一场场真实的相遇，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中国人关于学习、做人、交友、处事，乃至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道理。在孔门弟子中，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他既不善言辞，也无显赫事功，却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他生命短促，没有著作，却被后世尊为傅圣，成为中国人心中安贫乐道的精神坐标。那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弟子，究竟凭何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人呢？孔子又是如何把心中的道从杏坛传向千秋万代的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一集《贤哉回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2500多年前，鲁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有一位老师带着一群学生走过了很多地方，也碰过了很多壁。他们谈理想，谈做官，谈做人，也谈生死命运。这位老师就是孔子，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奠基者，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哲人。今天我们说起孔子，常常会想到圣人啊、经典啊、礼乐啊、仁义啊，这些词儿当然重要，但是如果只是从这些大词儿来进入的话，孔子反而容易变得遥远。其实呢，孔子最为鲜活的一面，恰恰是保存在他和弟子们的相处之中。孔子最直接、最生动，也最打动人心的身份，其实是老师。孔子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业，不一定是周游列国，也不一定是整理文献，而是教学。今天我们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孔夫子，把它叫做万世师表。这并不是因为孔子多么会讲课，他的弟子有多么多，而是因为孔子这个老师，他开创了一种深刻的教育方式，用人格去影响人格，用生命来唤醒生命。他教给后人的不只是知识，更是怎么样成为真正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跟弟子之间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而是更为密切的师徒关系。今天咱们说学生，重点是在学，古人则说徒弟、弟子，关系呢要更亲近一层。徒这个字儿本身就有跟随的意思，徒弟呢不只是读书听课，还要跟随老师、亲近老师、理解老师，在某种意义上说啊，把老师的道要接续下去。孔子的弟子们是学生，他们向孔子来学习知识，但更是徒弟，他们跟着孔子周游列国，在切磋中理解道理，在困厄中磨练人格，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啊，来体会老师所坚持的道。孔子的思想正是在这些弟子们的追随、实践和传承之中逐渐地

0: 从一个人的理想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的精神传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高徒，孔子才不只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是真正的成为万世师表。孔子这一辈子弟子很多，传统的说法呀是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呢最为杰出的则被后人称为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宇、宰我、子贡、郑氏、冉有、记录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所记载的这十个人代表了孔门教育最为完整的成果，他们构成了孔门最完整的一幅人的图谱。我们的第一讲究竟该从谁来讲起呢？当然是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那大家可能就要问了，颜回是谁啊？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他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啊，我们就围绕着颜回，沿着颜回跟孔子的关系，沿着颜回跟同门的关系，来一层层的往里走，我们去走进这位孔门的第一圣徒吧。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个看似木讷寡言的学生，究竟凭何让孔子心甘情愿地自认不如呢？
0: 回也，文一以知十；次也，文一以知二。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五个字，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

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他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赐，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两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的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最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爆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诸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盈盈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

0: 怒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盈盈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1: 读懂学生是为师者的第一重功夫。颜回沉默寡言，众人看到的是木讷，孔子却听见了他心中的向道之志。别人以言辞论高下，孔子却在不惰不为之间看到了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孔子从不掩饰对颜回的赞许，甚至把他放在与自己并肩的位置，这是老师对弟子的偏爱。然而赞誉越高，目光越浊，这份偏爱也成为了老师留给弟子的最高课业。识人难，信人更难。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孔子师徒再遇困境，行至陈蔡时，他们遭人围困，断粮多日，师徒疾病交加，子贡四处奔走，才换来一点活命的米粮。偏偏就在这时，一场误会悄然降临，即将考验孔子和颜回这对师生。那么面对看似确凿的指证，从不为自己辩白的颜回又将如何化解这场风波呢？
0: 当时子贡呢，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还有他平常经商积攒下来的家底儿，想办法呢，在受难之际、挨饿之际换了一些米回来。他让颜回呢去煮饭，结果过了一会儿，子贡去看看饭煮熟了没有啊，竟然发现颜回在偷吃。子贡很生气，心想这个小子平常看着挺斯文，浓眉大眼的，怎么背地里也偷偷摸摸？我要告诉老师，我不能够让老师再被他的表面的功夫去蒙蔽了。于是呢，子贡呢就跑到孔子面前打小报告。孔子不信，他说你去把他叫来，我来问问。那颜回来了之后呢，孔子说：“颜回啊，我前几天梦见我的祖先了，他们应当会保佑我的，你把你做的饭拿过来，我要敬献给祖先。”颜回这个时候回答说：“老师不行啊，那个饭现在已经不能够祭祀祖先了，因为那个饭食已经不干净了，刚才在煮饭的时候呢，屋顶上的一块黑灰掉进了锅里面，那么我赶紧的把它给捞出来，如果我不管，那饭脏了，想要扔掉又很可惜，所以呢，我就把脏的那部分捞出来吃掉了。”子贡听说之后就彻底服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颜回呢去征服子贡，其实呢还是同样的方法，您说什么我不争辩，我行得端，做得正，言语又岂能重伤。颜回呢有自己一以贯之的道，他不把自己放在人群的最耀眼的中心，而是去尊重每一个人，这样一来啊，反而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孔子见状也感叹道：“自从有了颜回，我们门人之间、弟子们之间就更加的亲近了。”说到这儿，颜回给大家的印象大致会是这样：聪明，能够闻一知十，他安静，他能够认真的听老师讲课，他谦和，他不在人前去争高低。

宽厚，它能够在同门们之间化解掉很多的尴尬。大家心里可能会想啊，哎，这些品质嘛，稍微德行好的人应该都可以做到了吧？难道颜回

0: 心旷神怡，大家伙都很高兴。孔子呢，心有所感，让大家都谈谈自己的志向吧。子路呢是个直性子，他率先发言，他说：“我的志向就是在两军阵前冲锋陷阵，拓地千里，建功立业。”孔子听完之后点赞：“不错，是个勇士。”子贡接着回答：“我呢，愿意出使在两国之间，我去陈说利害，化解干戈。”孔子呢也称赞子贡：“很好啊，真是个辩才。”子路、子贡讲完之后，颜回呢在旁边听着没有说话。孔子呢就点到他说：“回啊，你难道没有什么志向吗？”颜回说：“文武之事，子贡跟子路都已经说了，我也没有其他好说的了。”孔子讲：“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吧。”颜回这才说道：“我的想法啊，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希望自己能够辅佐明君，教化百姓，最好能够铸剑为犁，马放南山，让百姓们再也没有生离死别之苦，让这天下长久无争。”孔子听完大赞：“美哉，德也。”那我们来看孔子对这三个弟子的评价，是有层次的。孔子听完对子路说勇，对子贡说辩，到颜回这里是美。那为什么美啊？因为颜回所讲的是德，这就已经不是普通的才干的高低了，而是眼界和心量的不同。颜回心里所想的不是处理矛盾，而是如何才能够从根源上不会产生矛盾，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看，这既是颜回的志向，同时也是颜回一针见血去抓住问题根本的智慧。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同样一个别人对你不好你怎么办的问题，孔子为何独独把最高评价给了颜回呢？
0: 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我看来，颜回的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位就在于气量大。那有一天还是子路、子贡跟颜回这哥仨呢坐在一块儿讨论交际的问题。子路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人对我不好，我也不对他好。”这个回答呢很子路，特耿直，特有棱角。那子贡说呢：“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人家如果对我不好呢，我也能够合理去应对。”这个是礼节的礼。那子贡呢讲分寸，有边界感。颜回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别人对我不好，我依然善待他。”那么孔子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三种方式的呢？孔子的判断啊很有意思，叫由之所持，

0: 蛮漠之言也，次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子路，你讲的是野蛮人的道理，子贡呢，你讲的是朋友之道，唯有颜回秉持的是亲人之道。那什么是亲人之道呢？就是你不再把对方、把他者当成一个需要马上就还击、马上就防备、马上就切割开来的人，你把他放进一个更大的关系里面去看，放到整个天下来看，就是说把天下的人都视作自己的亲人，用你去对待亲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人，去宽容博爱。那孔子有一句话叫做泛爱众而亲仁，做到这一点就是仁。后世到了宋代，有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叫张载，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张，就是民胞物欲，人民都是天生地养，天地是所有人的父母，所以天下百姓呢都是同胞。站在这个关系里面，我的兄弟姐妹对我不好，难道我要跟他们绝交吗？肯定不行。所以可以看到了，颜回的心量之大，装得下整个天下。在我看来，颜回的第三个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他境界远。首先呢，是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我们知道孔子经常夸赞颜回，在他所有的赞美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话、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究竟什么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不是简单的清贫两个字啊，那是吃的也差，喝的也差，住的也差。可以看出呢，颜回的家境是特别贫寒的。那么这样一种出身之下，颜回呢却是不改其乐，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后世呢常常用安贫乐道来描述颜回的境界。那所谓的安贫乐道，不是消极的接受命运啊，而是主动选择以道为乐。当别人把物质丰足看成是人生的保障的时候，他却把精神的充实看作真正的富有。这不是说颜回不知道穷的难处，而是说颜回他懂得环境并不会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很多人活着是被环境所塑造的，环境宽裕了心情就好，环境窘迫了心情就乱就差。颜回不一样，他有一个坚定的主体性，坚定的自我啊。他反过来，他用自己的心给环境定调子，而不是让环境给自己的心来定调子，这才是颜回超过别人的地方。
1: 孔子从不急于给出答案，农山上他问弟子志向，让三种思想自由碰撞，他听三种回答，最后再用一句话把每个人的胸襟和境界点化出来，这便是孔子式的解惑，不灌输而设问，不说破而点化。一日日的起思发问，是老师为弟子铺下的阶梯，一级一级通向更高处。而颜回心里也早已立起了一根定盘针，然而最沉重的疑问却不在课堂之上。当绝粮七日，孔子发出了那个最深的疑问，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这一问问的不是路，而是孔子坚持的道，要解的也不是眼前之困，而是天下之疑。那么传道半生的人陷入困顿，此刻又有谁能为他解惑呢？平日里被孔子一次次推举的颜回，又将以怎样的回答反过来安顿老师的心，撑起整个师门的信念呢？
0: 那面对重大危难甚至是生死危机之时，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看看《论语》里面的大场面陈蔡之困吧。孔子呢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期间名声在外，那么楚王就想着招揽这么一位大人物。孔子一行在前往楚国的路上，要途经陈国跟蔡国的边界。这个时候呢，陈蔡两国因为毗邻楚国，他们害怕孔子啊被楚国重用，从而让楚国变得更加强大，来威胁

0: 到自身。于是呢，先下手为强，陈蔡两国呢就派兵围困了孔子师徒。那么这一困呢，可就是七天呢。孔子一行人绝粮，就是没吃的，饿了好几天，有些人都已经病倒了。孔子一看，哎呀，这团队的气氛不对啊，就拿出来自己的琴开始弹奏，用它来鼓舞精神。但是几曲弹完，看大家也没什么反应啊，孔子就把最为亲近的几个学生喊过来，问他们道，我们这样是不是走错了？子路一听立马就生气了，上头了，他开始吐槽，是不是我们还不够好，是不是我们还不够人啊，是我们还不够智啊，要不然怎么会有人不愿意跟随您，我们又怎么会落到这样穷困潦倒的境地呢？子路的逻辑呢很简单，好人就应该有好报。子贡接着说，老师啊，您的道太高了，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放低一放呢？别那么极致，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一点儿，怎么样呢？到了颜回，颜回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师您的道本来就很大，天下一时安放不下，这很正常，但是呢，如果不被容纳，那不是道本身的问题，而是那些国君的问题啊。正因为不被接受，反而更能够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君子。这话简直说到孔子的心尖尖上呀，他欣慰地叹道，竟然还有颜回这样的人啊，他始终相信老师，相信老师的道，无论是日常还是危难，他都能够做到始终如一。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身遭继母苛待，他何以一言保全全家？孔子盛赞孝哉的背后，藏着怎样不同于愚孝的处世大智慧？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二集《孝哉，民子谦》。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 绝境中，颜回用一句话稳住了老师的心，也稳住了整个师门。经此一难，孔子越发确信自己的道后继有人了。他大概以为 这个最懂自己的弟子会陪着自己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0: 然而天不遂人愿，风雨可以共度，生死却不能相替。常年的清贫与苦学，让颜回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耗尽了自己。颜回去世时年仅41岁。那么当这位最能接续孔子之道的弟子骤然离去，孔子的内心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1: 正是这个团队中德行最出众、最被老师喜爱、最被同门认可的颜回，他的过早的死去才会给整个孔门带来如此深重的遗憾。孔子一生见过太多的失望，他怀抱着理想周游列国，却一次次的碰壁。他讲仁义、讲礼乐、讲天下有道，可是现实世界却并不总是温暖地回应他。对这样一位老师来说，弟子不只是学生，也是他理想的寄托。而颜回呢，又是这些弟子之中最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那一个。所以颜回的死对孔子来说格外沉重。那么在《论语》的《先进篇》连着几段记载了颜回死后孔子和同门们的反应。首先呢，是孔子当他知道颜回死了，他的情绪一度失控，跟在孔子身边的人都觉得老师伤心的太过了，而孔子却说：有吗？可是我不为他伤心，又能为谁伤心呢？孔子的哭声在庭院里回荡，这不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普通的哀悼，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的爆发。子曰：义，天丧予，天丧予，天丧予，这是老天爷要让我死啊。颜回的死仿佛是自己所依托的某种东西突然被抽空了，是我想要传的衣钵被割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完全理解我的道了。同门们听见老师如此的悲痛，再加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对颜回的痛惜，他们想用有关有果的方式来厚葬颜回。颜回的父亲颜禄想到我儿清贫一生，死后呢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归宿，但是他穷啊，他没有物质能力，他想到请老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做一副果吧。颜禄呢就去找孔子，没想到孔子竟然拒绝了。让我们看一看孔子拒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孔子呢其实有两层理由。第一层，我拥有大夫的身份，那么按照周礼我出门不能够步行，也就是说车对于孔子来说是礼的象征，是身份的象征，是生活的必须。这第二层缘由，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的，不管才能如何，我内心里是把颜回看成自己儿子一样看待的，所以呢我待孔鲤怎么样对颜回也是一样。但是到了此时，理智是一回事，情感又是另一回事。弟子们还是凑了钱给颜回买了果，用一棺一果的规格来安葬了颜回。孔子啊，他不是不疼颜回，恰恰是因为太疼颜回才更不愿用厚葬来表达悲伤。而弟子们也不是不懂礼，恰恰是因为太舍不得颜回才想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补上这最后一份亲意。孔子的心头像是笼罩着一层阴霾，颜回是他的亲人，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不是暂时的，而是心底长久的潮湿。一次偶然间的提及便会激起一场狂风暴雨。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你的这些弟子谁是

好学的，在迷蒙的眼神里，孔子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杏树之下，在群弟子中那个清瘦的身影，看着有些呆，手里面不断地记录着老师讲的话。孔子喃喃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叫颜回，这些弟子中啊，就属他最好学。他脾气很好，他从来不冲别人发火，他看着傻，其实很聪明，他从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可惜呢，他太不幸了，短命早死，如今呢，再也没有那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鲁哀公听着感觉不对啊，这气氛，心想我就是随口问问，本想再招揽一个学习好的弟子来做官，怎么还把夫子给惹哭了？国君讪讪呢，孔子则还沉浸在那份持久的悲痛里。颜回的一生很短暂，没有留下著作，没有留下事功，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沉寂，反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的追认，不断的延展的精神传统。后世有很多颜氏人物常常会把颜回作为自己的精神源头。南北朝之际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讲读书、立身、处世、修养，颜真卿更是以书法名士，以忠义气节感动着一代代后人。那么他们的时代不同，方式不同，却都构成了颜氏精神传统的重要的面向。颜回留下了一种人格尺度，他让人这样一项未竟的事业成为后世儒者持续的追寻，为后来者留下一条始终敞开的道路。那这样的颜回，他无愧于德行第一。那颜回之后呢，孔门的德行科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弟子，他不像颜回那样被称为傅圣，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到中国人的道德记忆。那他的故事和一个最为朴素也最为深重的字有关，那就是孝。这个人就是闵子骞。下一讲呢，我们就来讲孔门德行科的第二位弟子闵子骞。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废太子刘荣因侵占太庙用地被召回京师，
1: 把御犯刘荣剥去锦袍，打入死牢。
2: 诺，
3: 我冤枉啊！
4: 我要给父皇上书。
0: 窦婴派人送来纸笔，刘荣给窦太后写下求救信。
5: 身为老师的窦婴，他不能对这个事儿坐视不理。
6: 中尉署的犯人还能往外递消息啊？
1: 臣下失职，万死。
6: 去查谁做了手脚。
1: 诺。
5: 前太子呢，他的号召力客观上不是存在的。
0: 刘荣绝望自杀，窦太后得知消息勃然大怒。
7: 又是那个智都啊，有他在我们刘家谁也活不了。
8: 臣以为必须弹劾智都，这样才能消除太后之气。
0: 景帝将如何处置智都？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9: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了，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梁孝王刘武指使手下刺杀朝中重臣，这个事情啊，我们说在上一集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主角总得登场啊。你梁孝王到底什么态度？你对这个事儿最终你要有个说法。来，这一集啊，电视剧他就要表现这个。史书说的是梁王复府志于阙下，什么意思？梁孝王犯的这是死罪，这个罪你就不能背几根金条就能了事儿的。我们知道一般的负荆请罪背的是金条，你现在死罪的话要背斧头，也就是说我亲自带着刑具等着你来收拾，等着你来砍脑袋的。哎，所以这就是态度。当然的话呢，人找着了，汉景帝杀弟弟的嫌疑洗白了，这就等于说烟消云散了。哎，所以说史书说的这句话，太后景帝皆大喜，这事儿算是有个圆满的结局。那么电视剧里边怎么表现这个桥段呢？我们接着看这一集。

就在景帝将王美人册立为皇后的数日之后，梁王负罪返回封地。不久，皇十子胶东王刘彻被立为皇太子。

0: 哎呀，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你看看这前太子刘荣要进京请罪，刚一上车，车轴就断了。史书记载啊，这个事儿发生以后，临江王属地的老百姓就讲啊，说吴王不反矣。果然后面就这个车轴断的预兆了。我们再看这一段里边，表现了汉景帝主要干了三件大事儿。
1: 就在景帝将王美人册立为皇后的数日之后，梁王负罪返回封地。不久，皇十子胶东王刘彻被立为皇太子。
0: 电视剧它的逻辑表现的是，梁王是汉景帝立谁为皇后、立谁为太子的最大的障碍，所以先得把他这个事儿处理了。真实的历史是公元前150年，也就是汉景帝乾元7年，在这一年11月，汉景帝正式的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紧接着到了4月份立皇后，同样就是这个月立刘彻为太子。梁孝王刘武请罪这个事儿不是在这一年发生的，这是2年以后的事儿，也就是公元前148年，在中元2年。中元2年呢也发生2件大事儿。3月份的时候，临江王刘荣因为侵占太庙的这个土地修建王府，结果呢就被叫中尉治罪，就把他给召回来了。理论上来说，这个皇亲国戚犯了罪了，或者出了事儿了，首先要交给中正来处理。中正就是负责处理皇亲国戚。但你发现没有，临江王刘荣这个事儿啊，没交中正处理，交给制度酷吏制度。其实我们说酷吏至少是个严格执法、不折不扣落实他想法的人，把他放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电视剧它的进程要表现什么呢？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殿下注意啊，这个王字是最简单的一个字，但是它藏有许多玄机。你看，三横一竖贯通其中，这也是最不简单的一个字。这一竖呢，它代表道，王者之道，唯有参通天地人之道才配做王者。三横是天地人三元，
1: 三元不通则王者失位而亡。
0: 那么
2: 我明白了，三元通则望天下，三元不通则亡天下。
0: 对，这个王字是天下最难认的一个字，也是最不稳定的一个字。你看这一竖，它能不能撑起天地人？什么是道？儒家之道，不是黄老一切无为的清净自养之道，而是普济天下的王者之道。若是挑不起，则非王而亡。你琢磨琢磨。
2: 哦，这么看来，这个王字还真是不简单呢。
0: 是啊，天下人都想争做这个王，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王字难写呀。
2: 你这个老师还真有学问呢，您是向谁学到这些道理的？
0: 读圣人之书。
2: 圣人？
0: 嗯。
2: 您说的圣人是谁啊？
0: 就是孔夫子。
2: 可是太后她只让我读老子的书，而老子他为什么又说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为什么老子他反对圣人呢？
0: 殿下，我不敢说老子的书错了，可我只读圣人的书，不读老子骂圣人的书。
2: 那您也算是圣人吧？
0: 我怎么配称圣人？我魏婉在前朝啊，原本只是个给皇上赶马车的。
2: 那您至少也是贤人吧？要不然我父皇怎么会让您来做我的老师呢？我听说古代御马名师，有王良、造府，看来本朝又有一个名人叫魏婉呢。
1: 哟，殿下。您取笑老夫开心呢。
2: 我的理想啊，就是要做三件事。一是要官趋姜之涛，二是要读遍圣人的书，三是要驾骏马射猎。有一天呢，官趋姜之涛，我要去找刘荣哥哥读圣人之书，我要去找您，驾乘骏马，我也要找您。
0: 殿下，师父有一句很严肃的话要跟你说。
2: 师父，我说错什么了吗？
0: 以后再也别提临江王刘荣的名字，尤其在皇上面前。
2: 为什么？
0: 君王的眼中没有兄弟和姐妹，只有天下和社稷。

0: 传临江王刘荣。你就是刘荣？
1: 前太子，现临江王刘荣。
0: 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吗？
1: 寡人来此是奉了父皇的诏命。
0: 哼，听口气好像还是封王。从你来到这儿开始，你只是本属的御犯，本朝以法术

0: 不欲天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你不知道？
1: 哼，本王无罪。
0: 无罪？按照汉律，私侵先帝祖庙用地者就是死罪。
1: 拿刀笔来，本王要就此事亲自向父皇陈词。拿刀笔来呀、啊！我要向父皇陈词，快拿刀笔来！
2: 大胆！
0: 把御犯刘荣剥去锦袍，换上囚服，带上刑具，打入死牢。
2: 诺，
1: 诺！我要向父皇陈词，我要向父皇陈冤呐、啊！来人呐、啊，我冤枉啊！给我笔，给我笔墨！我要向父皇上书。来人，我要给父皇上书。给我笔啊，给我笔啊！来人呐、啊！
3: 喂，老实点！
1: 求你了。给我笔墨，我要给父皇上书。有朝一日寡人恢复王位，我一定重重赏你。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
3: 现在是朝廷重犯，我帮你与外交通消息，我这不是找死吗？我敢吗？
1: 求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支笔吧，给我支笔吧，我要给父皇上书。给我支笔吧。
4: 人现在押在中尉署。
5: 内署传出的消息，刘荣又惊吓又委屈，整天啼哭。侯爷既与前太子有师生情谊，不妨试着向皇上求情。其实他的罪呀、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4: 我何尝不知道他的罪有多大？他的最大之罪，就是做过太子。
5: 不能吧？怎么说，刘荣也是皇上的亲儿子。
4: 可惜皇上的儿子太多，可惜只有一个儿子可以当皇上。
5: 难道皇上为了保新太子才？
4: 皇上是怕新太子将来镇不住他。哼，谁要做了太子之位都不好过，君主之位就好比是那个荆棘之丛。皇上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放进去，他能不为他将来一根一根的摘刺？
5: 摘刺儿？难道皇上还怕刘荣不服，怕他复辟？
4: 旧的叶子不去掉，新的嫩芽又何以冒尖呢？
5: 那梁王是不是早晚也得成根刺儿啊？
4: 梁王，皇上是暂时不会动他的。如果要摘了梁王，那朝里又让谁来制约周亚夫呢？
5: 您考虑这么深？
4: 哼，平定了七国之乱，诸王削的削，废的废，地方诸王已难再形成当年吴楚那种叱咤风云的势力。现在朝里朝外势力最大的只有梁王跟周亚夫。看来皇上目前策略是让他们相互制约，互相掣肘，将来早晚要削掉他们的，这也是为太子摘刺。只是现在时机未到。

0: 那侯爷您呢？这样摘刺儿会不会有一天出到您的头上？您在平乱中啊，那也是出了大力呀、啊。可皇上为什么不重用您呢？
1: 梁王跟周亚夫出的力还少吗？我告诉你，皇上之所以重用智都跟魏婉，那是要用其主。太精明了，就缺乏忠诚。太子少弱，皇上现在最需要的是忠诚之士，还是守拙为好啊，吃亏是福嘛。
0: 您不是信奉儒学吗？

0: 您这一套明哲保身的手镯之术可是道家呀。
1: 管他呢，什么有用就用什么。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2: 不过这刘荣毕竟是我的学生，还是要想办法通气啊。
3: 哎，你看一个人做了太子，那前面的这个前太子呢，他的号召力，他的人品，他的德望，客观上是存在的。有些人会别有用心的利用这些前太子的信息。你看远的秦二世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打的就是公子扶苏的名号，那扶苏那不是秦始皇的长子吗？这是前车之鉴，更何况还有后车之鉴呀。五谷之祸之后，太子刘据韩元被杀了，到了汉昭帝的时候，有一个人居然就驾着车去皇宫门前宣称自己就是刘据，整个长安城几万人来看，汉昭帝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让手下的大臣丞相这帮高官去看。这帮人一看，这个人长得跟刘据真的像，一众高官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表态。当时有一个人金兆尹捐不疑，金兆尹负责长安城的治安啊，他出面了，出面就把这个人抓了。抓了以后就问一问，最后说了这个人啊，哎，叫程方随，也有史书说他叫张延年。好多人呢就说他跟刘据长得特别像，而若干年以后再出来，好多人真不敢认他。正是因为要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所以汉景帝啊必须给自己选的这个新太子刘彻给他扫清障碍。虽然刘荣现在已经不是太子了，已经是身陷囹圄，那么身为老师的窦婴他不能对这个事儿坐视不理，他就表示要通通气儿。那这个气儿该怎么通呢？咱们接着电视剧往下看。
4: 太子，你是谁啊？
5: 我是窦婴窦大人府上的，这是他给您的帛和笔墨。
4: 啊，是窦老师让我去送的。
5: 对，太傅是金子打通玉足，让我送东西给您。太子有什么冤情，就快写吧。说了，信不能写给皇上，只能写给太后。
4: 这为什么呢？他是寡人的父亲啊。
5: 让您写你就写吧，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走，明儿一早我来取。
4: 哦，

这是什么？皇太后起，孙儿刘荣敬禀陈情。这是臣扣下的临江王呈给太后的信。

0: 怎么，中尉署的犯人还能往外递消息啊？
1: 臣下失职，万死。
0: 去查谁做了手脚。
1: 诺。
0: 等等，把这个拿回去，朕也懒得看了，没有证据你怎么查？

我告诉你，如果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拿走这样东西，中尉大人，我会要你的命。你自己琢磨吧。

把这间囚室的门窗统统给我封死！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有这类事情发生，我把你们全都关里头！

0: 芝儿，奶奶在这儿呢，过来。奶奶，
1: 太后圣安。
0: 哦，你来了，太傅。今日你都教太子读什么书啊？
1: 啊，老臣不过是教太子一些做事的道理。
0: 做事的道理？不对，你应该教太子做皇帝的道理。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事事不小心可不行。魏婉，你知道我们汉家天子奉行的是什么道理，该怎么做呢？
1: 臣浅学，不敢知。
0: 嗯，你应该教太子多学习老子，那些无用乱人心智的杂书少去看。道之可道，非常道；名之可名，非常名。世间的小道理，那不是大道理；世间的名分，也都不是永远的名分。
1: 太后，容臣细想一想。
0: 还细想？你连这个都不懂啊？我听说，你近日总教太子读那些个《论语》《礼经》之类的儒书。老太太，我不喜欢这一套。我汉家本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天下，推崇的是黄老之道，不是儒道。这皇上竟能选你这老昏人做太傅，既然如此，我近日也要给太子身边安排个人。
1: 听太后吩咐。
0: 我琢磨着让吉安去当太子贤马，这个人世家功臣子弟，行事一丝不苟，把太子交给他管，嗯，我信得过。梁王回来了吗？
2: 回太后，皇上要梁王去城北上渭河新桥跑马试车去了。
0: 吩咐庖厨晚些开饭，皇上跟梁王

0: 同乘一车吗？
1: 回太后，梁王此番入朝，皇上为其单设了驾乘，所以

0: 怎么死的？他犯什么罪了吗？
1: 是因为侵占太庙用地入罪的。
2: 刘荣哥哥死了？
0: 刘荣怎么死的？是让你吓死的？是你授意杀死的？还是他们为了迎合你的意思，生生把他逼死的？
3: 娘，朕不会这样，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刘荣为了扩建他的宫室，侵占了祖庙。本来嘛，是想教训教训他，打掉他的娇气，没想到他有点委屈，受不了自杀了。
0: 那他给我写的一封信呢？那封信呢？
3: 这没见什么信。这关在里面的人，他是不能朝外面递信的。
0: 你给我拿来。
3: 不不不，如果有信的话，那应该是在中卫署吧。哎，春桐，
4: 奴才在。
3: 去找知都，去问问。
4: 遵旨。
0: 知都，又是那个知都啊！有他在，我们刘家谁也活不了。要追究，一定要追究。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本事。他也太狠了，敢一手遮天，连我孙子写给奶奶的信他都敢扣。给我把信拿来。父子不像父子，兄弟不像兄弟。
5: 刘荣呢，拿着窦婴老师给的这个纸笔写了封信。那写了这个东西以后呢，知都就把它拿给汉景帝了。大家注意，史书记载送纸笔的确实是窦婴，但刘荣这封信不是电视剧里边说写给窦太后的，而是直接给汉景帝的，说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就是说刘荣给汉景帝写完谢罪的书信后就自杀了，没有说汉景帝到底看没看信，但刘荣最后确实是死了。那么电视剧里边又表现了窦太后对太子的教育格外关注，而且有明确的导向。
6: 近日你都教太子读什么书啊？
7: 啊，老臣不过是教太子一些做事的道理。
6: 你应该教太子多学习老子，那些无用乱人心智的杂书少去看。
5: 太子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学他爷爷，学他爹。汉文帝在位23年，推崇的就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公修宣墨，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想造个露台，说需要花10个中产之家的家产，他就舍不得。不仅自己要求严格，对自己的宫里边的后妃们要求都严格，要求后宫的妃子们穿的衣服不能拖地，不能穿绫罗绸缎，包括他的霸凌，尽量运瓦器都是极简的，因山而临。你知道这个是有客观原因的，他这么做是基于汉初国家财富消耗殆尽的那种近于枯竭的状况，民生凋敝到极端的状况，老百姓穷到什么程度了，国家穷到什么程度了，皇帝出行已经找不到4匹同颜色的马，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执政者他怎么办？尽可能的少给老百姓增加负担。怎么才能做到呢？无为而治。就这么着，经过文景之治这种积累，而国家财富得到了巨大的积累，到了什么程度了啊？这个粮仓都满了，钱都放在仓库里边，把钱串子都已经腐朽的滴溜不起来了。而这种状况下，人口也增长了，甚至老百姓家里边都可以养马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呀，慢慢的就恢复了。这种影响太深刻了，所以窦太后他就拿实行这个标准的背后的这套理论来要求太子。那么我们再回到电视剧，我们看

0: 说太子刘荣死了，窦太后很生气，那老太太当然要发作。接下来
1: 治都会怎么样？
0: 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2: 中尉治都请求觐见皇上。
3: 皇上口谕，传中尉治都速归中庭反省罪过。
4: 臣遵旨。
3: 选周丞相。
4: 真是自杀的，他毕竟是皇子，谁敢害他呀？

这刘荣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朕把他关在中尉署，本只是想警戒警戒他。

0: 你们俩的笨一样。哎，那是谁啊？
1: 中尉智都，皇上恼他逼死了临江王刘荣，这让他跪那儿反省呢。

0: 是太子射的啊！太子，太子不能射呀！太子，太子不能射呀！太子，太子，太子，不能射呀！太子，你，志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他逼死了我荣哥哥，我要拿箭射死他。
0: 走，跟我走。
2: 我不走。
0: 母后，我不走。
2: 他这意思，太后震怒，要追究相关的责任，请你们来，就是要异议。说话呀，丞相。 臣最近身体不适，朝中之事不甚清楚。臣的意思，臣失职。
3: 陛下，臣以为太后之怒，并非完全是出于为刘荣的事儿。至都中尉。
4: 之前曾主持梁王一案的调查，想必早就触怒了太后。哎，今天不要谈梁王的事儿。哎，陛下，刘荣很小的时候，下臣就有过接触，实在是性格又骄矜又懦弱。 其侵占太庙也属重罪，本当绳之以法。既已投环自尽，也是性格使然。与皇上、与执事官员，并无直接责任。

0: 臣以为以厚葬刘荣，以宽慰太后悲伤之情。那当然，只是刘荣在自尽前给太后写过一封信，据说呢是写了中尉署对他虐待的事。这莫名其妙的事，
1: 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太后问下来，呈不上来。这封信没有送出去，可为什么太后却知道了？哼，难道真有透风的墙？会不会是太后授意让刘荣写的？
0: 这个中尉制都不能再干了，陛下，臣以为必须弹劾制都，这样才能消除太后之气。中尉一职应该由专业军人担当为好，臣保举、栾布担当中尉一职，统领北军。周丞相的意思
2: 也是如此，陛下。栾布确有战功，但已垂垂老矣，不如任韩颓荡为中尉，可能更合适。韩颓荡，这个魏婉，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1: 禀圣上，
2: 臣的职责仅是福保太子，至于由谁接替制都，应请陛下定夺。哎，刘御史，你可有人权？臣以为此事应由陛下自行决定。这个制都呢，办案是有错， 但案呢，也不能不办，另做安排吧。朕还是要用他，这事儿先搁一搁。人都不喜欢酷吏，朕也不喜欢，但事情总得有人去做。中尉一职， 京师卫戍，护卫着大内，遇事必须果断，雷厉风行。所以朕选用的还是那个济南都尉宁城，对付宗室豪强很有办法。朕看就让他来接替制都，担任中尉。

0: 此种种，均与中尉职责不符，故而从今日起革去其中尉职务，贬为庶人，并不得滞留京都，其中尉职务由宁城接替，钦此。
1: 停车！停车！哟，哦，制度禁止。
2: 臣在。
1: 皇上亲诏，任命制度为雁门太守，着令其不得返乡，直接取道赴任，到之后得以便役从事，钦此。
2: 臣谢圣上隆恩。

0: 既然治都不适合做中尉了，汉景帝在谁适合做中尉这个问题上征求御史大夫的意见。他是谁啊？他叫
1: 刘彻。
0: 要说起这个人啊，大有来头。
1: 刘彻
0: 他的父亲本名叫项襄，也就是说他是项羽的族人。项羽败亡以后，项襄投降了刘邦，因为在整个楚汉相争中有功，所以呢他跟项伯一样都被赐姓为刘，被封为陶侯。这个人呢在汉景帝时期啊，先后历任御史大夫、丞相。他做丞相接的谁的班呢？周亚夫的班。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人呢他其实在汉景帝一朝啊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人。我们看汉景帝征求窦婴的意见。
2: 这个中尉制都不能再干了。
3: 臣保举栾布担当中尉一职，统领北军。
0: 窦婴推荐的人叫栾布，这个人是汉初的开国功臣。他在汉初最出名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梁王彭越被杀以后呀，他冒死替彭越收尸，差点被烹了。但是栾布说，彭越有功，你杀功臣会寒天下人心，得到了汉高祖刘邦的认可。那么这是栾布。周亚夫还推荐了一个人。
2: 陛下，栾布确有战功，但已垂垂老矣，不如任韩颓荡为中尉可能更合适。
0: 他是韩王信的儿子，也是刘邦那个时代的顶尖人物呀。那么最终这个事儿啊，由谁来做了呢？有宁城。宁城这个人凭什么能够把一块湿柴火捆在一块儿？那湿柴火它要膨胀，那就意味着会越捆越紧，所以这就是宁城。

0: 成这个人啊，长安这个地方啊，我们说藏龙卧虎呀，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必须得用这么一个能够正得住台的人来做这个中尉。制度是这样的人，宁城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宁城他就接任了制都的位置。那么制都到哪儿去了呢？制都到雁门郡做了太守，雁门郡的核心关隘便是雁门关。这雁门关呀，被誉为中华第一关，是农耕文明跟游牧文明交错的一个可以说焦点中的焦点。
1: 不过制都去当太守的时候，雁门关应该还不叫雁门关。雁门关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人魏收所著的《魏书》中。
0: 这雁门关在哪儿呢？我们看雁门关东边西边都有山，东边这边呢它有横山啊，这大致横山山脉，这下边还有五台山山脉，这西边这边呢有叫红桃山，这边呢叫勾柱山，这边呢这个广大的区域我们看啊，这儿就是平城，平城不就今天我们的山西大同吗？这一块这就是一个平原，也就是说这么一个漏斗状的形状，在中间这是一个平地，这个地方就是雁门郡，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关口如果一旦过了以后，那就到了华北平原了，那就无险可守了。也就是说出了雁门关，无论往南走还是往东走，那一旦突破关隘，那就是整个草原民族直接就起码到了中原的腹地了。即便不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也重要，这个地方不打仗的时候就是经商的通道。我曾经啊几次去这个地方，到了雁门关下边，我们看那个石头上深深的车辙印，一道一道，那都是经商的车队，大批的驼队走过雁门关，那就代表着商业繁荣的一个象征啊。那么这个地方在汉景帝的眼里边，那就至关重要了。谁来守这儿呢？在当时他就认为，既然制都不适合做中尉了，那就让他去守雁门关。那么制都雁门关守得怎么样呢？咱们接着电视剧往下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1: 啊，请。
2: 啊，好好。太子呢？怎么还没到啊？韩爷，问你呢。
3: 哦，学生不知道。
2: 张谦，你知道太子哪儿去了？
3: 学生也不知道。
1: 啊，可能殿下不知道太子贤马近日新来授课，所以。
3: 哦，太子知道今天吉安师父要来讲课的，学生昨天已经跟太子殿下讲过了。
1: 啊，是吗？那他为什么还要迟到？啊，可能
4: 太傅不必解释。太后请老夫出山，任太子贤马专门讲述黄老之道。老夫是有备而来，特意从太后那里请来戒尺。殿下初上课便违逆客规，老夫只能按规矩惩戒。高祖在上，在下没有尽责，有罪。太子乃国之储君，来日至尊，臣不敢欺太子，仅待太子受过。本应自击十下，留下三下，教训太子。
5: 身为太子，不在社庙好好读书，四处闲逛，像什么样子？
1: 臣参见陛下。
5: 起来吧，起来吧。
1: 谢陛下。
5: 这一向，朕无暇过问。太子读书的事，你们怎么这么放纵啊？
6: 父皇，儿臣只是因为课程混乱，教义矛盾，才独自在园中散步，想清静地思考思考。
5: 说什么？
6: 实在是魏婉老师平时给儿臣所授的儒学与太后要吉安老师所教导的老子之说互相矛盾，儿子愚笨，不知何去何从。父皇平时既教导儿臣要尊师，可儿臣现在不知该遵从哪位老师。

0: 魏婉，你说说看。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微臣不通老子，所以并不知其有何矛盾。
0: 那么你说，有什么矛盾呢？
2: 实际上，儒学与老学之间是形同水火。祖母让我学黄老，魏老师要我学礼教。孔子说，礼乃国之大本，而老子却说，礼是道之皮，乱之首。魏老师要我学聪明，好学不倦，学而时习之，以智慧求人善，早上知道真理，晚上去死也值得。而老子却说，古时善于行道的人，不是教人民聪明，而是教人民愚朴。人民之所以难治，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智巧心机，所以用智巧去治理国家，只会多出盗贼；不用智巧去治理国家，才会让国家幸福。这么说起来，不是要人愚蠢愈好吗？那我还要学什么智慧呢？孔子说，君子之政，定要举贤用能。而老子却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他们所主张的道理都是相反的。
0: 他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个大问题。正看你们二位一时也说不上什么。明天
3: 从太常府中
0: 请两位博学之士，让他们来谈谈这个问题，正和你们都去听一听，好不好？
1: 好
4: 好，
1: 臣

0: 去安排。
1: 这下好了，针尖对麦芒，搞个水落石出。
2: 殿下且慢，陛下，老夫着太后之命前来为太子授课，太子今日却无故旷课，所不敬的不是老夫，而是太后。太后赐老夫戒尺一柄，老夫有过，今已自罚；太子有过，仍应受罚，以戒在此。
1: 还真要打呀？
3: 旷课该打，打。
4: 在这一段呀，我们看出现了一个新人物，姬岸。这姬岸呀，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直臣，正直，敢提意见，任这个职位叫太子贤马。太子贤马干什么的呢？是太子的前导官。说起姬岸这个人啊，有一个成语典故跟他相关，叫后来居上。当然在史书的原文中说的是后来者居上，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成语后来居上。什么意思呢？姬岸跟汉武帝吐槽说，陛下运人譬如居心，后来者居上。什么意思？你运人就像堆柴火一样，前边的人你选拔出来，没等这些人施展才华，你又选拔出一批人了，然后把前面这批人就埋没了。就是姬岸跟汉武帝抱怨呀，你咋不运我呀？我是老人啊，旧臣啊，按道理你更应该运我呀。但是汉武帝对姬岸呢是又敬又怕，大家注意这个态度，怕怕到什么程度？我们讲一个细节，汉武帝每次见姬岸的时候，听说姬岸来了，一定要正装，衣冠整洁，然后才是接见姬岸。那有人说了，汉武帝是不是这个人要求特别严，特别自律呢？不是的，据说汉武帝接见大将军、大司马卫青的时候，蹲在马桶上就让卫青进来吧。这汉武帝见小舅子，他能够一边出宫一边就能接见卫青，可听说姬岸来了，他必须正装。他被姬岸给拿捏了。这个人啊，在汉武帝一朝名声非常大，我们后边还会要讲到他。那么接下来，身为太子的汉武帝怎么一步一步成长呢？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

0: 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1: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2: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3: 是
0: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2: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的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0: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4: 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术。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灾难之中，废墟之下，挽救生命争分夺秒，搜救顶尖高手，雷霆出击，高科技装备开启救援新模式，创新进行时带您走进救援骑兵汪汪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山东济南一个特别的训练基地，这里住着几十只小狗，这些活泼可爱的狗宝宝每天都要接受各种训练，未来他们将担负一项特殊的使命。狗宝宝长到四个月左右就会开始接受一项训练。
2: 来吧小宝贝，我们穿鞋子了，
3: 避开。
1: 今天是这只四个月大的士兵格犬第一次穿鞋。这种犬鞋是专门为士兵格犬定制的，底部耐磨防刮，鞋面轻软透气。第一次穿鞋的小狗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 马上就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吧。
3: 穿好了，看到现在，哎，是什么？
2: 哎，它怎么不起来了？
3: 动了
2: 啊，这不走了。哎呦，哇，这撩着走啊，
3: 这有点不适应，你看不像刚才一看着他的是吧？
2: 他不知道自己脚上是怎么回事是吗？他这样变成了像小马一样这样走，这样撩着走。
1: 穿上犬鞋之后，小狗好像突然就不会走路了，显得很不适应。
2: 哎呀呀呀呀，
3: 有了。
1: 既然小狗不习惯穿鞋，为什么还一定要让他们进行穿鞋训练呢？原来这些狗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犬，搜救犬。它们的职责就是在灾难来临时帮助救援人员以最快速度搜索和救援被困人员。当它们进入地震、倒塌的建筑物等废墟之中，钢筋、碎玻璃、石块等等都可能会让他们柔软的脚受伤。为了尽可能保护搜救犬的脚不受伤害，训导员就让他们从小开始练习穿犬鞋。经过几周训练之后，他们就会逐渐适应，行动自如。然而仅仅靠穿鞋来保护搜救犬还远远不够。每只搜救犬都有一名专门的训导员，一对一配合。在灾难现场，有一些人进不去的狭小空间，为了争分夺秒挽救生命，搜救犬就需要独自钻进这些废墟中搜索被困者。但这样一来，训导员和搜救犬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独自面对危险的搜救犬就很可能受伤，甚至牺牲。如何才能让训导员和搜救犬分离工作时随时保持联系通畅，最大限度保障安全呢？工程师正在研发一款搜救犬远程指挥系统。
4: 中午给他换了个镜片。
1: 搜救犬头盔上的黑色小方块集成了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三重功能，可以将犬第一视角的画面回传到训导员的设备屏幕上，让训导员能随时观察犬周围的环境是否危险，还可以用设备远程对犬下达语音指令。
4: 好，没问题。来，
1: 但是当他们准备试试这款设备时，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4: 立，卧下，卧下，立。
1: 训导员尝试通过设备语音指挥搜救犬，搜救犬居然像没听见一样毫无反应。搜救犬为什么突然不听

0: 指令了呢？这还要从犬的生物本能说起。犬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它们除了拥有超强的嗅觉，听力也是人类的16倍。而当搜救犬工作时，救援现场环境嘈杂，各种大型设备的轰隆声，救援人员呼喊的声音，都会让搜救犬感到紧张。所以为了让搜救犬能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从它们2至3个月大开始就会进行一项特殊训练。
1: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搜救犬的幼儿园了，大家能够看到啊，现在在我们旁边呢有4只小狗宝宝哈。
2: 对，
1: 杨教练，您这是什么品种？
2: 拉布拉多犬。
1: 拉布拉多犬哈，它大概有多大了？
2: 两个月
1: 啊。两个月长得好可爱。那他们到2、3个月的这个年纪就已经开始在训练了吗？
2: 对，已经开始训练了。
1: 行，那咱们今天给大家也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个训练方式好不好？
2: 可以
1: 啊。行啊，今天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有一个秘密的任务，所以我现在先不告诉你我要干嘛，但是等一会儿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得把我这个任务搞定哈。行，那咱们开始吗？
2: 可以。
1: 行，
0: 训导员和小狗即将进行一项训练，训导员将在10几米外不断呼唤小狗，小狗们的任务则是快速跑向训导员，咬住他们手中的麻布条。但今天我们会在半路上为他们制造一点小障碍。
1: 我要拦在这里。
2: 跑了一个。
1: 这看这你们几个
2: 害怕了是不是？
0: 小狗也跟人一样，性格各不相同，天性勇敢的小狗丝毫不受鼓声的影响，直奔着训导员而去。但是相对胆小的小狗就会被鼓声吓得猝不及防，掉头就往回跑，一分心就忘记自己的任务了。
1: 不让走，看看我，
2: 我好像搞破坏呢。
0: 这其实是搜救犬的环境适应训练。
1: 害怕吗？
0: 目的就是让他们从小能适应各种杂音，将来在环境嘈杂的救援现场能够集中注意力，抵挡住各种噪声干扰，只对训导员一个人的声音高度敏感。长时间训练后，搜救犬会对训导员的指令高度服从。但是当搜救犬戴上装备，听到头顶上麦克风传来训导员的声音时，为什么就像没听到一样，根本不执行命令呢？
3: 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训导员和犬直接说话，它是直接听人的声音的，但是当它变成一个电子化的声音的时候，犬刚开始它会很模糊，就像我们电话的发明，可能刚开始大家用电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对方打过来的声音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可能不太适应。
0: 原来在搜救犬听来，通过电子设备传来的声音跟它每天听到的训导员面对面的声音并不一样。
4: 卧下，叫。
0: 搜救犬压根儿不知道电子设备里传来的也是训导员的声音，这种电子化的声音被他误以为是一种无关的噪声，过滤掉了。那如何才能让搜救犬明白头上设备里传来的声音就是训导员的声音呢？
4: 撤。
0: 首先，训导员对搜救犬面对面下达指令，
4: 坐，
0: 让它既能听到训导员的真人声音，也能听到头顶麦克风传来的电子声音。在不断的重复中，搜救犬会慢慢意识到从头顶传来的不是噪声，其实也是训导员的声音。当搜救犬适应了这种声音之后，接下来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4: 定。
0: 训导员会藏在搜救犬看不到的地方，让搜救犬只能听到设备里的声音。

0: 搜救犬终于做对了。这时训导员就会用他精心准备的小玩具鼓励搜救犬。
1: 犬在每做对一步或者每做操作一个动作完成的时候，训导员都会时常的会去鼓励他，给犬信心，他们是一个互相鼓励互相信任的一个过程。
0: 经过反复训练，现在搜救犬已经能够听懂设备里的指令了。
2: 叫好。
0: 那么当他带着设备进入救援现场时会表现如何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废墟搜救实战演习考验升级，创新神器能否助力搜救犬完成挑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是一个面积2000平方米的废墟训练场，我们即将进行一场废墟搜救实战演习。眼前的这些装备就是全套的搜救犬远程指挥系统。除了犬的可穿戴设备之外，训导员和指挥员也有各自的装备。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训导员穿的装备，
3: 这像书包一样。
2: 是的，是的，这个它作为一个就看起来有点像个书包，但是它背在训导员身上之后，它可以完全解放人的双手。然后它也有一路视频采集。
3: 它为什么也要有摄像头呢？
2: 对，因为通常在我们搜救的过程当中，我们犬是在最前沿的，但是我们的训导员可能给它保持距离的时候，它自身也是需要有一个周围的环境的一个情况往回回传，这样的话，对我们后面指挥员在制定这个搜救方案的时候，它会有更多的这种有效依据，
3: 就多一路视角，
2: 对，它可以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1: 几路摄像头的画面，指挥员都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实时监控，可以同时看到搜救犬的视角、训导员的视角、搜救犬和训导员的定位坐标，还可以接入无人机信号。接下来我们将扮演被困者，藏在废墟最深处的这栋楼上，看看搜救犬能不能从这片废墟里及时找到我们。
3: 现在呢，我们其实就已经来到了这个楼里面，情况呢就是等一下我相当于就是被困在这样的一个废墟当中。你看这个进到这里边的时候其实稍微又有点紧张，
1: 我们藏在了二楼这个水泥洞里。
4: 这好多了。
1: 与此同时，搜救犬和训导员们也在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

0: 现在搜救犬将独自进入废墟搜索，而训导员只能站在废墟之外，通过设备指挥搜救犬。搜救犬能否快速找到我们呢？一切准备就绪，废墟搜救实战演习即将开始。经过训练的搜救犬可以用鼻子捕捉到废墟之中的各种气味，并从中准确分辨出人体的气味来搜索被困者的位置。
1: 去，
0: 这片废墟里有33个可以藏身的洞，这些干扰无疑增加了搜索的难度。
1: 报告，未发现被困者。
2: 指挥犬对前方钢结构进行搜索。
1: 收到，去。上。
0: 建筑物内部显然比搜救犬想象中复杂，他犹豫着停了下来。这时训导员们也通过回传的画面发现了犬的状态不对，
3: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种跑动的速度啊，这种频率啊，来判断它是否在工作状态。它进去之后它不知道从哪儿下，我们可以给它指出一个明确的这种信息啊什么的。
0: 通过分析搜救犬视角的回传画面，训导员们迅速做出判断，在犬面前的通道内可能会有发现。
1: 走，左，右，走，走。
4: 他找到我了，我把电话伸出去看看，那什么呀？
0: 搜救犬在洞口趴下，并且吠叫，表示他找到目标了。
4: 是你吗？疾风，你来了，你找到我了，谢谢你。他能看到吗？他就在这儿，他就在这里。哇，你这，这是我觉得刚才我就听到他在这个洞里面开始叫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的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就是我突然之间感觉被找到、被救出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幸福。接下来我就要等着救援了。
5: 来救我了吗？哈喽，重见天日，我被救出来了，耶！
0: 有了这套创新装备，搜救犬在和训导员分离的情况下，仅仅用17分钟就找到了被困者，完成了挑战。更高效精准的搜索行动，对被困者和搜救犬来说，都意味着多一分安全。
6: 搜救犬队伍建设也有它的星辰大海，我说这个就在于创新发展。
0: 这套设备除了能帮助搜救犬搜索生命之外，还有哪些创新应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7: 读懂情绪，模仿表情，进入生活。
8: 机器狗前往13层茶水间。
7: 虚拟世界的智能体如何有心？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虚拟世界有心人》。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现在，远程指挥系统已经在搜救犬队伍中服役，并在多次大型救援任务。

的工作犬队伍中，也有不同场景下的应用。从古至今，人类穷尽各种方法探索战胜灾难的途径。如果灾难无法避免，坚持生命至上，竭尽所能保护生命，就是人类科技创新最强的原动力。

净湖面，惊现蓝色火焰。沼泽、漩涡、漂浮的火焰，水面之下隐藏多少秘密？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呢，有一块面积很大的沙地，茫茫黄沙之中呢，镶嵌着一片小小的绿洲湿地。人们在这放牧，有时候呢也会划着小船去湖里打鱼，日子过得怡然自得。可就在前段时间啊，湖里出了一件怪事儿。有一天早上啊，住在附近的村民发现湖水表面飘着一些死鱼。有一对常在湖里打鱼的兄弟说了，死鱼的原因啊他们知道，不过事情的经过太奇怪，说出来啊恐怕都没人相信。
1: 原来事发前一天傍晚，这对兄弟正在湖中打鱼，小船缓缓前行，突然靠近芦苇荡的水面上出现了点点亮光。等他们靠近观察，发光的竟然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蓝色火苗，火焰忽明忽暗，火苗忽高忽低，飘忽不定。这情景让兄弟二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出于恐惧，他们急忙逃离了芦苇荡。第二天就出现了鱼儿死亡的事件，兄弟二人的奇遇加上莫名其妙死亡的鱼儿，村民们开始把这个湖称为毒水涛。为了解开湖水怪象之谜，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当地的水文专家前往科尔沁沙地展开考察。考察队从科尔沁左翼后旗阿古拉镇向西南方向大约行进了65千米，就进入了大清沟。大清沟绿树成荫，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向导说，毒水泡就是不远处那一片湖泊湿地。队员们乘坐捕鱼的小船向发现蓝色火焰的芦苇荡驶去，行进了大约20分钟，村民将船停了下来。
2: 两天这里就是出那个鬼火，我们都一般人都不敢进来。这几天
1: 前方的芦苇荡就是曾经出现过火苗的地方。四周芦苇随风飘荡，苍翠葱茏，一眼望去，所谓神秘地带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时距离岸边5-6米的一棵枯树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3: 你看这是苔藓。从这个可以判断原来这个水位已经到达过这个高度。
1: 专家解释说，

0: 数年前，这里降水较多，加上地下水的补给，湖水上涨，所以当时的湖泊面积较大。后来降雨减少，蒸发量加大，导致水位下降。船只继续向芦苇荡深处前进。湖水渐渐呈现出暗黑色，湖面上还有一团团黑色的淤泥在水面漂浮。
1: 形成的炒炭就有了，直接就过去了。
2: 它跟着腐烂以后，这些腐烂烂面出来一起。
3: 嗯，
2: 因为炒炭它的漂浮有比较轻，形成果冻状。这种现象说白了就是。
0: 专家解释说，这些黑色淤泥是湖底的草炭层分解后形成的，它由一些植物残体组成，重量较轻，所以才能够漂浮在湖面上。这时，不远处的水面上又浮上来一片淤泥，还伴有大量的气泡。
2: 这些炒炭里含着多种元素，在厌氧的作用下形成这种气泡。
0: 植物残体腐化而成的黑色淤泥，不断涌出的气泡，这二者是否会与蓝色火焰有所关联呢？
2: 把这个脏孔以后，把水过成满，就是排水法，就排气法吧。这样它以后是要把水排出去，把水排完以后，能看能不能收集。

0: 两个小时后，队员们收集了一瓶气体。随着点火枪靠近瓶口，一束蓝色的火焰瞬间被点燃。据此专家推断，湖中冒出的气体应该是沼气，渔民所见的水面蓝色火焰正是沼气自燃现象。然而，科尔沁沙地中的绿洲并不只有毒水泡这一处湖泊，为什么只有毒水泡产生了大量的沼气呢？专家解释说，在很久以前，科尔沁草原属于松辽平原古大湖的一部分，毒水泡就位于这片区域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地表和下层土壤长期保持湿润状态。随后，松辽平原古大湖开始隆起，逐渐形成地势平坦的平原。如今的科尔沁沙地一带形成了众多的小湖泊。地势较低的毒水泡，由于土层受到长时间积水浸泡，土壤缺氧，植物被缓慢分解，不断堆积形成的草炭层最终变成能释放出大量沼气的沼泽湿地。
1: 沼气，这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环境。毒水泡中发现的这个沼气啊，很可能会成为科尔沁沙地当中天赐的财富。视线再转向新疆的天山，有一种动物每年春季都会到达新疆的天山，成为那里的一道奇景。
0: 天山山脉平均海拔4000米，多数高海拔山峰终年白雪皑皑，人迹罕至。在天山山脉腹地，有一片辽阔的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据说每年春夏季节，会有成千上万的天鹅栖息于此，构成一道绚丽风景。天鹅在亚洲地区分布广泛，每年3到10月，它们会栖息在亚洲大陆中高纬度地区。

0: 天鹅是一种游禽，通常栖息在水草丰美的湖泊和湿地。巴音布鲁克草原为何会让大批天鹅不远万里迁徙至此呢？草原上的冰雪要到四月才开始融化，然而在三月初，天鹅便长途跋涉来到这片冰天雪地，这里成为野生天鹅种群繁育后代的主要栖息地。巴音布鲁克草原四周雪山林立，河水蜿蜒曲折，犹如草原的血脉。为了探访这片湿地的奥秘，地理中国考察队沿着开都河向草原深处探寻。行进中，开都河挡住去路，车辆涉水渡河，第一辆顺利地过了河，可第二辆却陷入齐腰深的河水之中，驾驶室内很快进了水，车辆在河道中越陷越深。水位越来越高，气温越来越低，考察队该如何脱离险境呢？
1: 看着很坚硬，但是只要那个脚你稍微晃一晃，然后马上就会陷进去。
2: 啊，对对对对，哎呦，那我这
0: 平坦的河道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能将人轻易吞噬。
3: 这就叫流沙。
0: 专家解析说，流沙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现象，由于饱含水分，一旦受到外力冲击和震动，沙子中的水分就会迅速流动，导致沙粒也随之运动，形成流沙。遇险车辆正是陷入了河底流沙之中。

0: 水草之下，暗流涌动。
1: 天黑了，我们迷失方向了。
0: 泥炭湿地，隐身漩涡，波澜不惊的水面，潜藏哪些看不见的危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车辆最终被拖上了河岸。考察队在途中邂逅一户蒙古族牧民，主人名叫拉格娃，还是一名天鹅保护工作者。得知考察队来意，他欣然同意充当向导。考察队在草原上行进了十几千米，登上了一座瞭望塔。大小不一的水洼出现在草原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拉格娃说，这里已经是天鹅活动的范围。
1: 这个天湖起码进去拖，这里头进去拖十天才能出来呢。
7: 考察队员前往湿地探查，

0: 话间，草丛中有了响动。拉格巴确认，这两只雏鸟正是天鹅幼崽。从稚嫩的双翅判断，应该刚出生不到十天。刚出生的小天鹅就会游泳，但是不会飞。它们必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长出丰满的羽毛，才能开始练习飞行。拉格娃说，这两只幼天鹅的窝很可能就在小岛上。
1: 是一个鸟窝，至少得这么大。
0: 队员惊喜地发现，岛上确实有着小天鹅居住的巢穴。刚才的两只小天鹅一定是趁父母不在时偷偷溜到了岸边。就在考察队员准备返回时，忽然听到了急促的叫声。原来是大天鹅夫妻意识到幼鸟出现了危险，急切地赶了回来。考察队员急忙向岸边撤退。突然，雄天鹅展开巨大的双翅，做出了战斗的姿态。拉格娃示意赶快离开。他说，天鹅虽然表面温和，但发起怒来，巨大的双翅能将人击伤。告别了天鹅一家，考察队员继续向湿地深处进发。队员没有想到，平静的湿地一旦深入其中，十分可怕。
2: 我们底下就像弹簧一样，
3: 你看，
2: 三号，哎呦嗨！如果没有草的话，直接就进去了。
3: 你看，这都是泥巴，出不来。
2: 这里不能走。
0: 眼前的情景让拉格娃回忆起2004年的一次危险遭遇。那是一次例行的巡护，拉格娃突然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3: 我们四个人进去了，快要天黑了，就湿地里头就不知道了，迷失方向了。这样的话就是晚上就没办法就过去。过去了以后，一个水里嘛，我看见能可以过去呢。一进去嘛，那就马就进去就不见了。
0: 宽广无垠的湿地遍布着大片暗藏危险的沼泽，原本就迷失了方向的团队在阴冷黑暗的湿地中举步维艰，营救的过程异常的艰难。三名队员利用缰绳和马的拉力，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拉格娃和马拉出沼泽。
3: 最后爬起来了以后，那个马上拿的鞭子也丢掉了，表也没有了，手机上掉到水里边的。最晚还十几天还出来的事情呢，信号没有，电话也打不通。
0: 拉格娃的遭遇让考察队员意识到，这片美丽的大草原隐藏着各种看不见的危险。这些暗藏杀机的沼泽有着怎样的来历呢？专家告诉队员，这是一处典型的泥炭沼泽。所谓泥炭，是由成百上千年的腐烂植物堆积成的。泥炭不仅蕴含丰富的有机养料，而且泥炭在千百万年地质作用下，很多会演变成煤炭。因此，泥炭也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在沼泽中艰难行进了大约半小时后，更多的天鹅出现在队员们面前。

0: 拉格娃说，这只天鹅看起来像是在放哨。由于现在正值繁殖期，天鹅会比平时更加警觉。
1: 一般的就是在工地站岗的呢。
2: 哦，
1: 目的一般的都是还是孵蛋。

0: 一只天鹅把长长的脖子伸到了水中，整个身体倒立了起来。
1: 这是在干什么呢？
0: 拉格娃说，天鹅这是在寻找水中的食物。它们采取这种姿势，头部能伸到水下一米多的淤泥中，长长的脖子正是为了进食的需要。队员们利用水下摄像装置，在水域中仔细观察，发现水下有大量的草茎和草根，这正是天鹅的主食。专家解释说，这片湿地中的草种相对单一，基本都是这种禾草。禾草生长期长，耐低温，由于天山的雪水含有大量养分，使禾草生长茂盛，足以维持天鹅生存、交配、产卵、孵化和哺育幼鸟所需的全部能量。考察中，专家告诉队员们，正是天鹅湖湿地丰美的水草滋养了它们，也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能量。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湿地对于人类来说如同危险的沼泽陷阱，可对于天鹅来说，这里远离人群，静谧辽阔，天山融雪滋养着茂密的禾草，养育了湿地中的鱼虾和众多生物，吸引着成千上万只白色精灵每年越过万水千山往返迁徙。
2: 水域不仅是鸟类的家园，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载体。人们在江河湖泊上乘船泛舟，很多时候呢是为了长途旅行、运输货物或者打鱼谋生。江河并不总是风光旖旎，有的时候呢，即便水平如镜，也可能暗藏凶险。在陕西省安康市有一个漩涡镇，你听听这个名字，漩涡。一听啊，这里就是不同寻常的水域环境。这漩涡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3: 水塘与绝壁经历了怎样的地质演变？碧波之下是否淹没着古老村庄？
4: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展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
14: 好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2: 漩涡镇地处金巴山区汉阴县的南部，它临水靠山，北依凤凰山，濒临汉江，距离安康市区大约100千米。历史上，在汉江禁渔之前，每年五月，湍急的汉江江面常会出现一个奇特景象：一艘捕鱼的小船在激流中开足马力，向汉江的上游奋力冲去。当它到达预定地点后，渔民调转船头，关掉发动机，张开渔网。此时，失去动力的小船在激流推动下快速俯冲，那些逆流而上的鱼儿就会自投罗网。每年的五月正是江中鱼类向上游回游的季节，而漩涡镇江段地处汉江上游，属于典型的山区河流，河谷水流湍急，使得逆流而上的鱼儿游速放缓。于是过去的渔民们便摸索出了这种独特的逆网捕鱼方式。不过史料显示，这一江段每到春末夏初，江面上常常泛起浓雾。历史上在这一段发生的船只倾覆事件不计其数。史籍记载，清乾隆年间，一艘商船行驶到漩涡镇河段，突然一股巨大的水流将它推向岸边巨石，剧烈的撞击让商船顷刻间沉没。为什么行驶在江面上的船只会不受人控制撞向岸边巨石？是浓雾还是别的什么神秘力量？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长安大学杨望吞教授一起来到漩涡镇展开考察。
23: 那拍一会儿啊，这边拍行不行呢？
22: 考察队了解到，汉江水路直通汉口， 是秦岭连通长江流域的一条重要水上通道。过去秦巴山区的山货物资都是挑夫肩挑背驮到漩涡镇，装船运往下游。古时候的漩涡镇是汉江上的重要码头，木船竹排穿梭往来，一派繁荣盛景。向导介绍说，这一江段在古代也是较为凶险的江段，在看似平静的江面之下，数不清的大小漩涡暗藏其中，这也是漩涡镇名字的由来。这些看不见的漩涡位置不固定，深浅不一，神出鬼没，犹如潜伏在水下的杀手，让过往船只防不胜防。队员来到一处乱石堆积的河段，在一个石坑旁，杨望吞停下了脚步。

0: 我们试验一下，我们在这个里边挖一下，它一定会有一些小石头，这些石子呢就是形成这个重要的一个动力来源。
1: 杨望吞教授解释说，这些巨大的岩石原来是岸边悬崖的一部分，岩壁在水流的侵蚀下不断后退，在重力作用下形成塌陷，巨石坠入江中，在河床底部巨石被撞击出一个个小坑，在水流长期冲刷下，落入坑中的石子不断打磨坑洞四壁，最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坑穴，它们为漩涡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俯瞰汉江漩涡镇江段，受峡谷地貌影响，原本宽阔的江面在此收缩变窄，江水流速加快，同时汉江河道在此转弯，江水穿行在峡谷中，流过一个接一个的 S 型弯道，致使回水形成巨大的漩涡。每当洪水来临，江水流速更加迅猛，此时河床底部的坑穴和暗礁便为湾流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险要江段不过十几千米，可满载货物的商船本已吃水很深，如果遇到较大的涡流，势必会猝不及防失去方向，而竹排等简易运输工具就更加难以抵挡漩涡冲击。慢慢的，人们意识到洪水加剧了漩涡镇江水流速，避免在洪水季节行船便可降低危险。同时随着汉江河道的淤积，江上漩涡也随之逐渐减少，行船安全性大大提高。可过去的渔民们却发现，越是漩涡集中的江段，鱼类资源越丰富，于是就出现了漩涡镇渔民溺水捕鱼的方式。当年繁忙的河运码头就建在漩涡镇江段的岸边，虽然洪水和漩涡曾给人们带来不便甚至危险，然而南来北往的商船也让长江流域和秦岭地区的商业与文化得到交流，南方的稻作文化和耕作技术让地处山区的漩涡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山岭化作千亩良田，为古镇带来了勃勃生机。
2: 从幽深的峡谷到绿草肥沃的草原，水这个自然界当中最平和又最神奇的力量，默默塑造着千里沃野。
3: 凤凰山南麓，
2: 丰沛的降雨，科尔沁草原上的沙地绿洲，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天鹅湖，这些人类和无数生灵共同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因不同的地貌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环境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与风俗，让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5: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6: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7: 对，
6: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7: 是
4: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6: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的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8: 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术。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制作黄焖鱼时为何要用到筛子？
1: 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0: 制作羊脖菜品为何要先对泥巴进行调味？
1: 看好了，
2: 这个一般烧烤真没见着。
0: 烹制甲鱼时为什么要用到大量猪筒骨和皮冻？

0: 不用盖盖子了。
1: 有什么区别吗？
0: 肯定不一样咯。
2: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脍炙人口的市井美食。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市井美食是城市风貌的鲜活注脚，他们以一种质朴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每一位食客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在每一道看似平凡的菜肴背后都藏着制作者的心血与故事，他们是时间的沉淀，也是情感的寄托。
2: 一定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承下去，
3: 吃了二三十年了吧，
4: 你就要来两信。
1: 开封特色小吃黄焖鱼，肉质紧实，滋味悠长，如何烹制才能达到不土刺、无腥味、不牙碜的标准？
5: 筛筛筛麦糠，琉璃滚打叮当，
2: 你卖胭脂我卖粉，
5: 咱俩打个琉璃滚。
6: 我带你去挖泥土。
7: 晋江这边烧烤的方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这算其中一种。
6: 对，
1: 细嫩鲜美的羊脖有何独特吃法？
7: 现在可以往里加水了吧？
6: 还得等一会儿，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7: 泥巴还得调味儿？
1: 冒名大厨烹制甲鱼为何全程不盖盖子？
8: 汁水特别的饱满，每一块上都裹着那个酱汁，特别好吃。
9: 我打满分，有多少分打满分？
7: 哦呦，拧一下，它咬我呢。
10: 得会爆汁的。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隐藏在城市喧嚣背后的地道风味。

0: 奋斗会新天。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省开封市响亮的叫卖声划破了这座城市的宁静。
3: 这是我的大女儿白露，我家的鲫鱼公主啊。这是二女儿白杨，卖鱼大将军。这是我老婆，家里头大内总管。我是白明华，一个卖鱼的普通市民。
2: 年近古稀的白明华，几十年来专做一种美食，每天所需的食材一定要亲自挑选才放心。
3: 这鱼不错，这鱼不错。
4: 这是狸猫藕。
5: 狸猫
4: 开封话叫狸猫藕，普通话叫麦穗鱼。
5: 哦，麦穗鱼。
4: 对，长得像个麦穗一样。
5: 哦，
4: 干咱这一行，只选小鱼不选大鱼。
2: 眼前的各种鱼，只选小鱼不选大鱼。究竟制作什么样的美食才会是如此的选择标准呢？
5: 您说我们一般去处理大鱼的时候非常容易，直接把这个鱼开膛破肚，就把里边的内脏啊都取出来。但是这么小的鱼，我们还是用相同的方法吗？

0: 它是有这样，你看这是干什么的？
1: 这不就是那种筛子吗？但是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2: 这个玉啊，它是说处理一下呢，就是必须得筛掉，小玉儿都筛出来不要了，肠子挤不出来，你不能掺到里头。
3: 白叔说，小是选择标准之一，但是过小的鱼也不行。只见他将桌子上大小不一的鱼，通通揽到筛子中，将过小的鱼筛出。
2: 筛这些东西啊，有顺口溜：筛筛筛买杠，琉璃滚儿打叮当，你卖胭脂我卖粉儿，咱俩打个琉璃滚儿。
1: 筛鱼还有顺口溜呢。
4: 是的。
3: 留在筛子里的鱼是制作这道美食的最佳选择，从选鱼阶段就如此讲究，看来这道美食果然与众不同。
2: 好了，筛好了。
1: 趴地虎我倒是想看一看，因为这个鱼算是所有鱼里边最小的，这个鱼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2: 这个鱼和那个差不多，它就这一点点
1: 一点哦，
2: 它比那肚里肚一少。
1: 这个是从下边往上挤
2: 对，看这个鱼、
1: 这个得上刀了，平平的切开，
2: 它关键是就是
1: 哇啊、直接给它拍扁了。
2: 像这地球你这样处理以后，炸出来以后绝对松。你想处理这鱼，想给它的枪干掉，不老骨子要给它捞干净，
1: 捞干净，
2: 好气，还有这个鱼鳃，
1: 鱼鳃。
3: 不同的鱼身体结构不一样，因此每种鱼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成堆的小杂鱼处理起来也是一项大工程。
1: 为什么我们不选用一种更加方便的方式呢？因为我看啊，他们有人直接用这个擀面杖就给它挤出来了。
2: 你提这个问题啊，可好，咱现在用这个手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食道鱼的方法，擀面杖嘛，它那个肚里东西擀不出来，任何存在它肚里的吃出汗是很苦的，一条一条挤吃了它绝对不苦。
1: 我看大家在挤的时候都是这样挤，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
5: 会爆汁的。
1: 一般就是家里人围在一起，一边挤鱼一边聊天，是吗？
5: 是。
3: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不间断劳作，成堆的小杂鱼终于处理干净。
1: 我们这满满一箩筐的鱼终于处理好了，现在感觉这个手都已经酸了。那白叔，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要用这一筐杂鱼来做什么美食啊？
2: 做的是开封的特色小吃黄焖鱼。
3: 黄焖鱼，一道在开封当地家喻户晓的小吃，因其鱼香汤浓，让人百吃不腻。
1: 那我们怎么样做这个黄焖鱼才能达到我们开封的标准啊？
2: 首先一个口感不能苦，第二不能吐刺，第三鱼和汤不能腥，第四不能压沉。
1: 那白叔您看这个鱼呢，我们已经把它的内脏挤掉了，这个鱼吃起来已经不苦了，那剩下三点我们怎么解决它呀？
2: 你跟着我做都知道了。
3: 处理好的小杂鱼要先在面粉里来回打个滚，均匀裹粉。
1: 这个厚度怎么样？刚才裹完了
2: 还得再处理一下，这样
3: 裹完粉的小杂鱼要再次过筛，只留下表面薄薄的一层面粉。
1: 白叔，您看我已经筛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干嘛呀？
2: 下一步该下锅炸。
1: 白叔，您看现在这个鱼啊，它还有它原本的味道，我们不用调一下味吗？
2: 咱现在先炸后调味。
1: 先炸后调味。
2: 我会告诉你这个味是咋调出来的。
1: 哦。
3: 白叔说，炸鱼要用大火，这样可以使鱼在入锅的时候快速定型。如何判断鱼有没有炸好，白叔有着自己的经验。
2: 一个是看颜色，
1: 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2: 对，金黄色的。耳石亭用这个镯子一拨，就像那个石头子撞击这个金属声音一样，哗哗哗哗。三是手感，
1: 手感
2: 就是天黑以后你颜色也看不到，你光听也不行啊。就是说，是这样，因为你感觉差不多了，你可以这样
1: 捏一捏。
2: 很硬朗感觉。
1: 对，而且是能感到捏的时候酥酥的感觉。
2: 对，
1: 现在我们是可以直接捞出来了。
2: 对。

0: 好的小鱼金黄酥脆，一掰即断，达到了吃起来不用吐刺的要求。可白叔所说的先炸制后调味又是怎么回事呢？只见他准备一锅清水，将草果、花椒、香叶、桂皮等常见的卤料加入其中，盐、胡椒粉、生抽进行调味上色。
1: 他就是院士的一个做法，夹片里刚才那都传味了，那都不是传统的民间药品了。
2: 我们是直接给鱼上面上味吗？
1: 不是，通过这个把这个黄焖鱼的汤调制好，把这个素鱼放在里面，他把这个调好的香味吸收到鱼里头。
0: 等到锅中汤底煮沸，捞出底料，下入葱姜，炸好的酥鱼紧跟其后，文火慢煮。此时的鱼肉尽情吸收着汤汁的味道。
1: 你想弄这个东西呢，是非常讲究的，用多少水，多少料，这个比例是死的，这个心里有数，全靠自然的各种大料，包括这个鱼自身的香味，它就真简单，它别的没啥东西。
2: 最简单的调味，最美味的回忆。
1: 哎，是
2: 是吧？
1: 我这个铺没有经营多少年，因为啥？我接这一摊的时候，首先是上了第一课，右街转向，走着吆喝着，啊，包金板一打，啊，吃。人家一听我这个吆喝这个调，人家端着碗都出来了，那也是相当热闹了。那都是叫卖声的，在吆喝的，可热闹。哎，你得转个一段时间，转个一两年。第二功课是夜市摆个小地摊，第三功课你才能开店。
0: 几十年来，白叔和家人一步一个脚印，不走捷径，赢得了无数食客的认可。
2: 白叔，我们这个鱼汤煮的怎么样了？
1: 哎，可以了。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哎，没有没有，还有一道工序啊。
0: 茄子去皮，切块果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随后和鱼子饼一起入锅炖煮。十多分钟后，鱼鲜味美，汤料五香的黄嫩鱼便

0: 这个鱼啊，吃到嘴里以后，既有这个鱼的酥嫩的感觉，而且啊，汤汁灌满了整个鱼的身体，它没有其他调料的味道，鱼汤本身的鲜味已经非常浓郁了，
1: 特别香。
2: 几代人的坚守与传承，只为留住这份属于开封人的味道与乡愁。
1: 带你去挖泥土。
3: 哦哟，拧一下。
1: 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3: 开始玩泥巴。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富康市有一家开在市郊的小店，颇具特色，每天晚上都人气满满。
1: 来，馕坑肉杠杠的。
2: 做事风风火火的吕文健扎根烧烤行业20余年，凭借精湛的烧烤技艺，赢得无数食客纷纷前来打卡。
4: 味道新疆话特别赞见，
5: 他这个做的很有特色，吃来20-30年了吧。
6: 年年这个饮食比赛他都是第一名。
3: 特别的有嚼劲儿，而且它是那种肥瘦相间，里面还有那种比较细的筋，
1: 对对对，
3: 中间还有骨髓可以细。
1: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架子肉的烤法啊，
3: 所以还有别的烤法是吗？
1: 对。
2: 第二天一大早，吕大哥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他经常光顾的肉铺。
1: 老板好。
3: 老板好。
1: 我昨天去订的羊脖留好的吧？
6: 留好了，留好了啊。
3: 哦，在这儿。
2: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吕大哥要寻找的烧烤食材居然是平时出镜率相对并不太高的羊脖。
1: 羊脖一般吃起比较老，肯定要选择当年的羊比较好吃一点，像这个就比较好了，你看肥瘦相间，
3: 中间的你看白白的，这些都是有嚼头的那种筋，中间这还有骨髓啊。哦哟，拧一下。
6: 这拧一下就开了，不用你剁。
2: 羊脖到手，不过接下来吕大哥却并不急于回店制作，他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空地，这是要做什么呢？
3: 吕大哥，哎，来这儿是要干什么活啊？
1: 我带你去挖泥土
3: 啊。我听说了，新疆这边烧烤的方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这算其中一种。
1: 对，
2: 这一筐看似寻常无奇的泥土究竟会在接下来的烤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6: 好。
1: 先把不用的地油呀、淋巴给它剔掉。顾客吃任何食材，让他放心的去食用。
2: 吕大哥手起刀落，对羊脖进行改刀。
3: 哎，这是羊脖子中间这是筋哈、
1: 对，好多顾客想吃这个肉筋呢，必须提前定制。我们会到市场哈，连筋带肉全部它割下来，就这一块，改成这样刀就可以了。
3: 开花的状态，
1: 对，它就入味儿。
3: 那我们来配一下您的这个腌料。
1: 好，来吧，先切皮牙子。
2: 葱姜蒜和洋葱分别剁碎后，加入鸡蛋和清水。
1: 这个辣椒呢是两种辣椒火到一块，一种是发甜，一个辣椒是特别辣，
3: 甜辣甜辣的，对吧？
2: 孜然、胡椒和盐码入底味，最后加入淀粉作为粘合剂，至此腌料便调制完成。将改好刀的羊脖浸泡在腌料中，均匀涂抹，封膜，腌制半小时左右。
3: 我们把挖回来的土其实稍微的过了一下筛哈，
1: 对，
3: 这还准备了，这个是稻草穗吗？
1: 麦秆。
3: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1: 它起到一个不容易烧裂，
3: 如果直接烧这个土可能会裂开。
1: 对。哦，
3: 您管这叫什么烧烤方法来着？
1: 包烹法。
3: 其实就是拿泥这样包着去烹，它烹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1: 它的水分不容易流失，吃起嫩鲜美。啊。
3: 加水了吧？
1: 还得等一会儿，我还得给泥巴调个味儿。
3: 泥巴还得调味儿，
1: 给它加点鲜盐。
2: 盐的加入可以增加泥巴的硬度。
3: 现在加水就可以了，开始玩泥巴。哦，上面会破个窟窿是吧？
1: 来，我给你弄一个，你试一下。
3: 好。哦呦，想得很啊！
2: 反复摔打泥巴，尽可能排干其中的空气，以便在烤制的过程中不容易炸开，更加耐烧。
3: 我们的这个羊脖子也腌的差不多了，
1: 腌好了，
3: 我们直接包还是怎么样？
1: 还有一个步骤，上色。
3: 这一碗有点意思了，黄黄的，就很稠。
1: 你可以品尝一下。
3: 哇，这么酸吗？
1: 这是原浆沙汁。
3: 哎，这个一般烧烤真没见着。这一碗是直接用吗？
1: 还得调一下，因为沙汁太酸，用蜂蜜呢去综合一下它的味道。哦。
2: 沙棘汁和蜂蜜按照3:1的比例混合，蜂蜜不仅可以中和沙棘的酸味，还可以增加其粘稠度，从而更好地附着在羊脖上。混合了蜂蜜的沙棘汁，不仅能赋予羊脖金黄的色泽，还能提供一丝酸甜风味，进一步去除羊肉的膻味。
3: 有颜色了哈，上色了。
1: 用锡纸把它包起来。
3: 好。
1: 好了，现在就可以裹泥。
3: 来，
2: 泥巴均匀涂抹于锡纸包好的羊脖上，确保厚度一致。
1: 弄完以后沾点水，它不粘手。
2: 然后将表面修整光滑。
3: 这种状态就可以直接烤制了，对吧？
1: 先到放到有温度的灰里面，让它稍微凝固一下。
3: 不能直接进到我们这个。
1: 对，因为它放进去容易变形。哦，
3: 明白了。
2: 裹好泥巴的羊脖要先埋在约50摄氏度的炭灰里，蒸发掉泥巴中的水分，使其定型。

0: 定型完成，我们现在准备入囊坑了。
1: 对，
0: 里边大概有多少温度？
1: 在300-400度。
2: 用铁锹将羊脖送进囊坑底部。为了充分利用囊坑里的空间，吕大哥还不忘将提前腌制好的烤肉挂在周围，和羊脖一起烤制。

0: OK。
1: 小心敲碎泥巴，打开锡纸的一瞬间，酒精憋屈的香气一股脑全部释放出来。
2: 入口之后，它的脂肪会化开，就成汁儿了，然后裹着比较软嫩的肉哈，这就是您说的最香的那个筋这一块了，对不对？肉筋这一块是比较有嚼劲的，嗯，口感还是很好的哈。
1: 一道泥巴烤羊脖，是吕大哥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是他对本土美食文化的传承。
3: 要温顺一点啊！
1: 在广东茂名众多美味佳肴中，甲鱼独占一席之地，是当地人餐桌上常见的滋补美味。
3: 哎呀，大哥，又来吃我甲鱼汤补一补是吧？
4: 好好耶，
5: 辛苦了哈，
3: 你慢吃，好。
1: 林松是这家餐厅老板，在林大哥的餐厅里有老广们钟爱的荷叶蒸甲鱼，
6: 做法挺多，老叶菜做得挺好，
1: 也有年轻人追捧的甲鱼牛蛙包，
7: 这家甲鱼特别新鲜，
8: 你就要来两次。
1: 不过让很多人慕名前来的还是那道最具人气的甲鱼文皇鳝，
9: 先来尝尝它的招牌甲鱼，在嘴巴里迸发出来，特别的香。它里头不仅有甲鱼，而且，哎，我发现了还有黄鳝。嗯，黄鳝的肉质特别的细嫩，挺弹牙的。今天尝到了这一口呀，真让我觉得甲鱼和黄鳝是最佳搭档了。
1: 林大哥是如何用甲鱼和黄鳝这两种食材搭配成菜，征服茂名人的味蕾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先跟着他去甲鱼养殖基地看一看。
3: 这个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养甲鱼呢几十年了。
9: 您今天来教教我们呗。
10: 好的好的。
9: 哎，摸到了摸到了。他咬我脚，他咬我呢。
10: 扎在两个腿后面，不能扎脑袋。
9: 为什么呢？
10: 扎脑袋他攻击你，他会咬你。哦。
1: 林大哥说，体型较大的甲鱼肉质更加紧实，最适合做这道菜。那么他挑选甲鱼的诀窍又是什么呢？
3: 选甲鱼呢，这个四个点，越黑就代表它年龄越老，甲鱼最好吃的是四个脚跟这个裙边。
1: 挑选好甲鱼后，林大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附近的水产市场，菜品中所需的黄鳝也要亲自挑选。
3: 一般我就选那个细两到半斤左右的，抓这个头，抓这里很就很温顺了，你抓后面的会跑掉的。对对对。
1: 甲鱼和黄鳝两种豪横食材均已到手，多种酱料也已准备就绪，接下来就看林大哥的操作吧。
3: 先熬高汤，
9: 用的是什么骨的汤呢？
3: 猪筒骨，因为它骨髓多，熬出的汤呢鲜美很多的。
1: 猪筒骨冷水下锅，葱姜料酒去腥，烧开后撇去浮沫，慢火熬煮两小时左右，一锅香浓的高汤率先出锅。
9: 平常我还真爱吃甲鱼，但我也从没有处理过甲鱼。
3: 来，我教你去掉那个皮。
1: 甲鱼壳要完整保留，沿着颈部将壳和身体分开，
3: 到这个位置呢要转一下，轻轻一翘，裙边胶原蛋白是很丰富的，不要把它搞烂哦。腥味最重的这里是油，把那边的油处理干净，因为我这里呢主要是讲究新鲜。很多客人都说啊，说我做的不错啊。
1: 将甲鱼肉斩剁成块备用。
3: 甲鱼处理完了，要都废除了，就是把那个甲鱼里面有的杂质啊，清洗干净。要到调制酱料的时候了，
9: 猪

0: 十多种酱料啊，这些都得用上吗？要啊，以前我在湖北那边打工嘛，回到茂名，按照湖北的口味来做这个酱料。后来我就加了粤菜里面的那个沙茶酱啊，还有好几种啊，加在里面，口感又不一样了。
1: 洋葱丁和蒜末在花生油中爆香，一勺辣椒酱打头阵，
0: 豆瓣酱、腐乳、沙茶酱。
2: 花生酱等多种调料紧随其后。
0: 祝福酱啊，是广东人喜欢吃的吗？主要原料是黄豆，它特别香。嗯，广式风味的鲜香酱料与麻辣酱料混合，小火使其慢慢融合，在喷香弥漫中，一锅秘制酱料制作完成。
1: 闻起来是咸香中又带一点辛辣，颜色也特别好看，色泽红亮的。
0: 酱也炒好了，这黄鳝怎么处理呢？我操作一遍给你看哈。
1: 好。
0: 黄鳝在头部斩一刀，沿着底部用剪刀划开，将内脏清理干净，剁成小段，下油锅将其表面煎至焦黄后盛出备用。
1: 黄鳝煎好了。
2: 对。
0: 姜蒜爆香，甲鱼块入锅翻炒，猛火作用下滋味逐渐释放。
2: 加入我们熬好的那个高汤，这高汤里面含钙比较多，营养丰富。
0: 猪筒骨汤的加入为整道菜奠定醇香的底味。此时炒制好的秘制酱料出场，为整锅甲鱼肉增色添香。煎好的黄鳝也紧随其后下入锅内，几种食材的滋味这才开始慢慢融合。
2: 得熬多久呢？不是熬，是闻，就是我们粤菜中一种烹饪方式来的。哦，
0: 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要耐心等。闻是粤菜的烹调技法之一，所谓闻，即打开盖子，用慢火烹煮，让食材保持其爽脆度，慢慢吸收汤汁与调料的味道。
1: 加入我们熬那个皮冻，加入猪皮冻之后，它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了，
0: 是它胶质的作用。
2: 对，
0: 猪皮冻浓缩汤汁，增加荤香，使得整锅菜油亮鲜香。一锅营养丰富、汤鲜入美的甲鱼文黄鳝，喷香出锅。
2: 可以吗？每一块上都裹着那个酱汁儿，特别好吃，和传统的粤菜的口感还不一样，口感还重一点。以前不是这个味道了，嗯，
0: 我们不停地改。
1: 味道很好吃，不错。
0: 一道甲鱼文黄鳝，口味出众，特色鲜明，将难得的食材烹饪成餐桌上的家常美味，是林大哥精益求精的追求。
3: 也是他所坚守的未知道。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

0: 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在城市的斑斓画卷中，市井美食犹如璀璨星辰，以无尽的风味与温情点缀其间。白明华用一道黄焖鱼留住了开封人记忆中的味道，一份泥巴烤羊脖是吕文健对美食的追求，一份甲鱼文黄鳝饱含着林松对美食的理解和用心。这些美食以独特的形式记录着城市的变迁，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无限的温情。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形制特殊的墓葬，三座神秘棺椁，众多精美文物，是否透露着更多的信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9集。

0: 意外挖出的千年古墓，特殊的墓葬形制，三具倾斜的棺椁又将如何开启？清理工作困难重重，
1: 好在更震撼难闻。
2: 镶银银边的，是一个真实面铜基。这个比漂亮。
0: 完整的瓷钵，镶金的铜镜，纯金打造的手镯，众多精美文物却无法印证墓主人究竟是何人。长风古墓更多谜团等待揭开。

唐丰县下塘镇的考古工地发现了一座甲字形的墓葬。墓葬形制特殊，在南方地区极为罕见。经考古人员初步推测，墓葬年代属于北宋的可能性较大。而三具倾斜的棺椁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然而，由于整座墓室空间狭窄，无法进行现场开棺。为了更好地保护墓棺，考古人员商议后决定，将三座墓棺运送到长丰县城的一处旧址进行异地开棺。成功转运后，墓棺的保护工作也相继展开。三具墓棺在地下已埋葬了近千年，长时间的水中浸泡致使棺椁的湿度较高，必须对三具墓棺进行脱水处理。

0: 经过两天的脱水处理，开关工作随即展开。这天一大早，考古人员陆续来到了现场。
1: 鼻子怎么解了？
0: 三具木棺大小不等，为了尽快确认墓主人的身份，考古人员首先对较大的木棺进行开棺清理。即将开启的墓棺是否能带来更多的考古信息？就在考古人员对墓棺进行测量绘图时，他们忽然发现墓棺前后都有木块，而这些木块的作用让考古人员看到了古人在制作棺椁时的精巧之处。
2: 直接抬那个原木，两头的原木棺材就落下去了，然后把绳子一回合跑。如果绳子拴在棺下面的话，它跑出绳子。
3: 其实这一步呢，我怀疑啊，
2: 也是拴绳子。
0: 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了考古人员面前。
2: 你觉得底板还能让你扶着吗？
3: 哎呀，你不要开侧板的话，你现在开侧板的话，然后你过去清理就是非常麻烦。嗯。这个高度呢，嗯，够。
4: 那你如果这个棺材是正着放的话，你不还是要开？
3: 是，开正着放这一下，正着放正着放。
4: 那就按你的来，按你想来。
3: 本来我这边再垫高一点，再垫高一点。
0: 为了更好的保护木棺内的文物，三座棺椁在起吊运输过程中都处于倾斜状态。现在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将木棺扶正，再进行开棺？
5: 这个墓葬里面三具棺，因为这个地下水的作用，然后在野外的时候已经是处于这墓室中间处于这个倾倒的状态。在我们把它吊到室内之后，这个如果把它扶正，对里面的这个包括人骨、包括这个器物会造成这个损伤，所以我们在开棺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它在野外一种情况来开的。让他处于一个倾倒的状态来开了这个棺。
0: 考古人员反复商讨后，决定维持现状进行开棺。开棺时，为了防止棺椁倾倒损坏棺内文物，考古队员在开棺一侧加垫木条。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考古人员首先要对棺钉进行提取，

0: 掉了吗？掉了吧。这具木棺是三具木棺中最大的一个，棺盖上的七个铆钉起到了很好的加固作用。
1: 考古人员将棺盖打开后，棺内散落的文物还是让人大吃一惊。上面的好像也是，不知道有没有文字。
2: 哎，我这个姚博哎，我可能是。
1: 哎，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遗留下来的石制品还是这个数字的东西？
2: 这是一个完整的器物，这个回半口的一个瓷碗。
0: 这也是个完整的器物，上面有些铜钱，一个铜钱。它有些钱也不在乎，两个器物，有些器物，然后中间各种淤泥。
1: 现在不管了，先不管，先这样，先吧。
2: 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好，
0: 在将棺盖转运后，考古队员对棺内文物进行绘图标记，以方便日后的资料整理。
4: 看得出它就是白的含量，
2: 对，
4: 就是这种白瓷，这个白度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2: 对，
4: 随后，考古队员在室外进行了现场清理。
2: 这个白瓷很漂亮，对，
5: 这个玻璃瓷，这个釉质做的非常好，对吧？
0: 这保证你那个宝很不哎，这个亏死，没有事。不能让他掉粉碎的受委屈。清理出的精美瓷钵数量虽然不多，但让考古人员信心大增。淤泥中。
2: 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6: 这锡器，那个金器，不是金器，
2: 啊，锡器很好啊。火焰上面金属已经全部生锈了。啊，
6: 镶银扣、漆器、莲花漆器、莲花盏，
2: 嗯，这不，
6: 这应该是个女性的棺吧？
2: 这应该是可能是簪子。
6: 不，男性的。
0: 这是个男性的冠，啊，你没注意，是个男性的冠，男性戴了一个罐子，七杀冠是古代做冠男子才会佩戴的饰品，冠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6: 用漆砂做的棺具有其他材质无法比拟的特点。漆砂轻薄，既不会有沉重感及通风透气，也不会使头部潮热。这种漆砂棺早在两汉魏晋时期已非常流行。
2: 头还可以，
6: 它这个是一个直角边贴边的，不好取，那边下不去，那边情况不知道。
2: 我会打算一片一片接，这个很难做到整取。你看呢？
0: 由于漆砂棺保存程度不是很理想，考古队员在提取的时候格外小心。
6: 这一片是一片那个漆砂，
2: 相当还是器物吧？
6: 器物。
0: 当第一片漆砂提取后。
6: 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是一个莲花，什么东西？这是一件漆器，还有个盒呢，
2: 这是头冠，
6: 这是一个，
2: 跟那也一样，就是一样的。
0: 亚字形漆盒被成功提取，漆盒的出现又预示着什么？ 考古队员将附着的淤泥。

0: 进行采样，以便日后的研究分析。清理后的亚子型漆盒露出了本来的样子。在亚子型漆盒提取后，一件类似漆盒的方形器物显露出来。
1: 就是这一个。
0: 方形漆盒的侧面有一条开裂的缝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2: 你就这么开了是吧？
3: 这是妈怎么写？
2: 看一遍。
3: 你拖的，你拖的，你拖的
2: 是。这好像是文具吧？
3: 这边用手搭的，用手搭的。
2: 我盒子里面放的吗？
4: 这个是。
2: 那是盒子，
4: 那个盒子。
5: 竹签，竹签，找竹签过来。
3: 郭军远，把那竹签交给我。这大拇指往那说。
0: 为了文物的保护，考古队员小心地剔除其中的淤泥。
2: 那个是什么东西？
3: 这个正是一面铜镜。
0: 还未完全清洗干净的铜镜竟然有金色的痕迹，更加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在清理完混杂在七杀棺中的文物后，考古队员发现，由于七杀棺过于脆弱，保存条件很差，无法完整的提取。
2: 哦，别弄不好啊，
3: 非常差，
2: 这个保存的非常差，可能取残片，
4: 可能取残片。
0: 这不免让考古队员有些失望。
3: 这也是一件漆器。
0: 即将清理的是镶银扣八曲魁口漆盘，这也是第一具棺内最后一件文物。

0: 确实放点
1: 底下停了没事。
2: 由于文物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较长，考古队员决定先将文物浸泡，以保证文物的湿度，以便日后的清理和保护。随着最后一件文物被提取，第一具主棺的清理终于结束。现场工作人员对提取的文物进行清点和整理工作。棺内清理出铜镜、瓷钵、镶银扣六区魁口七碗，以及棺帽等宝贵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虽然距离破解墓主人身份又近了一步，但棺椁内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印章，墓主人究竟是谁，仍是未解之谜。为了更好地保存棺体本身，考古队员进行了整体的药物喷淋，包裹后进行保护。紧张的发掘工作使考古人员略感疲惫，夜晚的发掘现场也多了一丝静谧，而接下来的发掘工作等待着考古人员的又会是什么呢？考古队员立即开启第二具棺椁，棺椁开启后，大量的精美文物涌现，考古队员对文物逐一提取清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三具倾斜的棺椁被转运至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考古队员决定立即开棺，棺内大量精美的文物被逐一提取，在清理过程中，七杀棺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墓主人身居要职？棺内淤泥混杂的文物被提取工作带来重重难题，漆盒、镶金的铜镜等文物的出土，离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又近了一步。

0: 第二天一早，考古人员就来到了现场。今天他们将开启第二局棺椁。第二个墓棺和第一个墓棺一样，同样要进行前期的绘图工作。随着前期绘图工作的结束，考古队员决定立即开棺。
1: 我就是这主要
2: 棺材了吧？
3: 好，
4: 来，慢上。
0: 第二具棺椁被缓缓打开。当第二具木棺打开后，考古人员发现，这具棺椁内的文物更加精美。
5: 好，这更震撼了。
6: 这个碗漂亮，
7: 这个展，
8: 这个展，
9: 这是两个，
10: 两个碗，
11: 一共两个，
12: 这一个大一个小，
0: 随后，考古队员将文物逐一进行提取。
13: 这不够吧？
14: 换盆。
15: 把那个两个碗都给。
16: 这要特级。
17: 又问大学了。
18: 塑料盘，
19: 还一块塑料布。
16: 这个是。
10: 跟昨天的
16: 我这个是，这是整体的，不是稀奇的，看到吗？
0: 大量的文物被逐一提取。
20: 那可能打上来
21: 了，大盆是吧？
22: 大盆的，
21: 可以了。
23: 这个好一点。
24: 这个上面整个得多

0: 这个应该要照相吧，他们直接就把搬过来了，
1: 经过考古人员的逐一清洗，文物历经近千年的时光，再一次展现在了众人面前。这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2: 手镯吗？
3: 手镯。
2: 肯定你要先挂了。应该还有个手环。
3: 手环在下半部。
1: 淤泥中一个手镯被提取了出来，凭借经验，考古人员推测或许关中还有一个手镯。
3: 我手环找到了，我也在下面呢，这个可不照片。
2: 哪个手环？
4: 来，我手环
2: 拍照拍照。
3: 来，我们摄像机拿来。
1: 很快，另一件器物被找到，
5: 他抱头发的吧？抱头发的吧，还是手镯？
2: 应该手镯。
6: 你头发哪有这么粗？
5: 好，不行，我得这个东西，光棍都给他们拿走。
6: 手镯。
5: 第一个是这个什
6: 么？你这是黄金镯。
2: 这个是真漂亮。
6: 真漂亮，这能怎么样讲呢？一个人能打字过啊？
1: 当手镯被清洗干净后，现场人员惊讶地发现，在棺内沉睡千年的手镯仍旧亮色如新。金色手环的纹饰究竟是什么？这与墓主人的身份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2: 对，
7: 有可能是树枝纹，
8: 花卉。
7: 花卉啊，
5: 可以
8: 折枝花卉。
7: 这像这一段也不对，这个。
9: 可能是，
8: 可能是不是折枝花卉？
7: 花卉，是不是这有一段？中间推出来是有一段，是不是缝的？
5: 这是一个石头包，上面压了什么东西？石头包压到下面什么东西？把这个拿掉。
2: 这个我感觉又是的。有可能是
10: 石头包是吧？那个问问，先找个板子一带一带给他上去，先做起来。
5: 那你上哪去看？
11: 当这个底下铺了一层石头包吧？
2: 我觉得应该是吧。
11: 对，不然他可能是找我们走。就是这个底下砌铺了个石头包，然后再铺毯子啥的。
2: 对。
11: 然后把人放上去，然后封。
1: 在随后的提取过程中，让考古人员感到诧异的是，在棺内发现有大量类似石灰包样式的物品，分布在棺内不同的地方。
12: 这个器物用途我们到现在也没太搞清楚，就是我们推测是跟我们现代人下葬的时候有一件这个东西差不多，就是用这个。可能用一些布或者用一些什么东西包的这个石灰，具体是在这个墓葬中是因为什么原因，是辟邪验胜还是这个防腐防潮的，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
1: 石灰包究竟有什么用途，还需要考古人员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具棺椁的提取工作仍在继续，出土的黄金首饰并非是这座棺椁里的唯一贵重器物。不久，一件又一件精美的文物被考古人员陆续清理了出来。
2: 这是一个钗，一个簪子，这是什么？

0: 器物上的容易抵触。
1: 那耳饰或者什么？
0: 我就怕有这个耳饰，所以我就一直在仔细看。目前来看，它好像，我也不敢肯定，把箱子拿过去。
2: 金钗、金簪的出现，让考古人员有了新的推测。难道墓主人在下葬过程中佩戴了头饰？
0: 对，我能看到的话，应该就这些了。我能看到的就这些了，这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东西。等打量我看看。
3: 这个应该是
0: 个金器吧？
4: 嗯，
0: 对吧？
4: 这么小？
3: 是。
0: 这么小，有可能吗？
4: 对。
2: 果然。金珠的出现证实考古人员的推测。
0: 所以他可能戴了一个冠，非常漂亮，但是没有办法，都腐蚀了。
5: 反正你选这你过筛，现在就过。
2: 随后，考古队员用细沙对清理出的淤泥进行过筛。
0: 这个珠子大概有二三十个左右。
2: 果然，筛洗后出现的金色耳环，大量的金珠也证实考古队员的推测。这位女性墓主人下葬时带有漂亮的头饰。虽然墓主人头戴的冠饰已经腐朽，但存留的耳坠以及黄金饰件。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墓主人生前的雍容华贵。精美的文物不断出现。
0: 这个币漂亮。这个币
4: 哇！说的是
0: 不是，这个也是插在头发上的，
4: 金的，
0: 就这样，
4: 上面包的金的。
0: 对，
4: 他那个
0: 我叫赶紧交给姚博。
6: 要过去。
2: 在工作人员的清洗下，金贝木梳展现了它原本的样貌。
4: 从下面，把下面抽出
6: 来。那个不要拿，那个不要。
2: 最后一件扎斗也即将被提取。
6: 这个前面是不是要脱掉？可以一起拿，可以一起拿，拿。
4: 稍微试试，已经动了。
6: 拿不动啊？拿不动啊？
4: 不要急，等一会儿，你给我留一个盘，我要跟留一个。
6: 好，我直接拿走了。
0: 自己拿我捧了捧了。
6: 我这快抽动了。
4: 放盆里面，放盆里，你放进去。
0: 对，放盆，这个别掉了。
6: 捧哪个了 ？OK， 要不是吧？哎呀，好，这个东西。我是专业人。
0: 还有一个，
7: 哇，这个叫什么？哎，这是个修尾的吧？
6: 修完了，让您那吃的吧。
4: 就是痰盂，你们那是这个叫痰盂。
2: 经清洗后，最后一件质地光滑的扎斗瓷器出现在众人面前。

0: 三具棺椁的文物与前两个墓棺有很大的不同，为何没有墓主人更多的考古信息？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随着第二局棺椁的提取与清洗，考古工作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棺内出土的黄金世界美轮美奂，金灿灿的手镯、金钗、金簪等令人眼花缭乱。考古人员推断，第二具棺椁的墓主人是女性的可能性最大。那么最后一具墓棺的发掘是否有更多的惊喜呢？

0: 就在考古人员对第二具棺椁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大量带有文字的铜钱被清洗出来，铜钱上的文字印证了这座墓葬的具体年代。
1: 什么元宝？
2: 这个当年这枚铜钱说不定是比较小众的呢。
1: 但打了他的字，刚才写的时候看到一个铜器上面的字，
2: 还有锦帛呢，
1: 看到了一个上面的字啊，就像那个刻的文字。
2: 这是开元通宝，对，有很多很多种这个年号钱，像这个天禧通宝，然后有很多种这个通宝或者元宝钱，基本上都在北宋中期以前，这个紫平通宝、紫平元宝、紫平元宝。就从唐代的这个通宝钱，一直到这个北宋中期以前的这个钱币，基本上都有。还有一些钱文就不是太好认的。这个应该是圣，这个什么道，什么道元宝，圣道元宝还是什么？西平。还有这个黄，这个是黄圣元宝。
0: 第二具棺椁出土文物丰富，金灿灿的手镯、金钗、金簪、金贝木梳，数量惊人的金珠，以及各种保存完好的瓷器、漆器等文物，令人眼。

花缭乱。那么接下来第三具棺椁的清理是否有更多的发现呢？

0: 2019年5月29日，考古人员开始对第三具棺椁进行清理。
1: 到我刚刚拍个照。
0: 大量淤泥中似乎只有人骨，棺椁内并没有较大的陪葬品。
1: 是铜筋吗？
2: 看这个弦吗？
1: 是的吧？
3: 梳
1: 子吧，
3: 是。
4: 好了，这个是按改革梳的，
1: 应该目测是个银针。这应该是他头上插的一个东西，头饰，是他的一个头饰。在这个位置肯定也是符合他的一个头部的位置。这个银针，这个银针首先要对他，他被这个侧面的棺盖给压住了。棺板给压住了，压住的话它有可能会有变形，直接抽就是会把它搞断，所以我们要是把它这个拍完照绘完图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把这个提取出来。
0: 考古人员只在角落内发现了银背墓壁和银钗，随后考古人员将银钗进行提取。

0: 和前两个棺椁相比，第三具棺椁文物数量极少。遗憾的是，直到三具棺椁发掘结束，也没有发现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出土器物以漆木器、瓷器和金银器为主，较珍贵的有鎏金方形铜镜、瓷钵、金钗、金簪、金手镯、金耳环、金背木梳等。考古人员将邀请南京大学考古系体质人类学专家对三具人骨进行鉴定，希望得到墓主人更多的考古信息。
1: 一处春秋时期贵族墓地的发掘，鉴定出身份仅次于王、诸侯的彭氏，随处散落的巨大皮甲，又将揭露墓主人怎样的命运？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楚国申公家族墓地。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早在2019年4月15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专家曾赴下塘镇现场查勘古墓葬。经过对古墓开口层位、墓葬形制及棺木形状的观察，推测道路施工穿过一处北宋时期墓葬群，

为保护文物，并给下一步城乡道路规划提供依据。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丰县交通运输局及下塘镇相关单位研究决定，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它们是生来就会奔跑的动物，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它们就是有蹄类动物。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动物王国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迹，它们令人震惊，又令人着迷。他们出人意料，又无比真实。让我们一起探索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动人心魄，扣人心弦，精彩绝伦。

有蹄的哺乳动物，或者说是有蹄类动物，它们是生来就会奔跑的动物。原因很简单，只有跑得快才能活下来。

0: 群体充满了自由的精神，超越地心引力的敏捷度，有灵性，很温和，并且还足智多谋。有蹄类动物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长有蹄子，有些还有令人惊叹的头饰。它们的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大小从几千克到数吨不等。数量多达数十亿，这些顽强的生物几乎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既有野外生长的，也有被人类驯养的，他们的成功获得了人类的认可。人类之所以最为看重这些有蹄类动物，是因为它们关乎我们的生计，
1: 它们给我们提供食物，
0: 与我们的文化息息相关。

部分有蹄类哺乳动物是大型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有蹄类动物的体型如此之大，是因为有脊骨的支撑。这些脊椎动物也具有其他哺乳动物的特征，比如可以产奶，身上长有毛发或是皮毛。脚趾或是蹄部被脚蛋白覆盖，这与毛发、羽毛和爪子的构成成分相同。根据蹄或脚趾的数量，有蹄类动物被分为两大类，或是两大目。偶蹄类动物或是偶蹄目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包括长颈鹿、骆驼、鹿、山羊、猪和牛。它们的鸡蹄类近亲及鸡蹄目包括马、斑马、犀牛和貘。马的每个蹄子只有一个脚趾，马蹄完全包裹住了里面的脚趾。

0: 则有一些不同。
1: 前腿有四个脚趾，后腿有三个脚趾。而偶蹄类动物则依靠两个主要的蹄趾行走，平均承担重量。长有这样脚的动物经常被称为分趾有蹄类动物。一些分趾有蹄类动物如野山羊还长着两个较小的蹄趾，被称为旋蹄，位于腿部的上方，以提供更强的牵引力。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骆驼看起来像蹄子的东西，实际上是长着指甲的软脚趾。除了脚趾，头上有角是许多偶蹄动物的另一个显著特征。牛科动物如麝牛和非洲水牛，它们长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牛角。角是活的骨头，被角蛋白壳覆盖，可以使其不断生长，永不掉落。非洲水牛的角非常可怕，为他们赢得了黑色死神和死亡制造者的名号。犀牛是唯一一种长有纯角蛋白构成的角的哺乳动物。角虽然是由骨头构成，却每年都会脱落。而且鹿角通常会分叉。鹿角形状各异，大小不一。大鹿角不仅仅是武器，长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鹿角的雄鹿会吸引更多的异性。叉角羚是一类有角的有蹄类动物，它们的角十分独特，介于牛角和鹿角之间，骨心不分叉也不脱落，角壳分小叉，每年都会脱落。至于长颈鹿头上的角是一种骨化了的软骨。长颈鹿的角上也长有皮毛，

有蹄类动物有250多个不同的种类，被分为偶蹄和基蹄两大类。基蹄哺乳动物也许是种类最少的一个群体，只有大约17种。不过它们却拥有体型最大的有蹄类动物白犀牛。白犀牛仅次于大象，是陆地上第二大哺乳动物，体重可达4吨。它们长着巨大的角和铠甲一般的皮肤，与同属于马科动物的近亲比如斑马、驴和马外形差异很大。

威的普氏野马生活在大草原，与驯养的马相比，普氏野马的身体更为健壮结实，腿部更短。它们被公认为是唯一的野马，从未被驯服过。

至于北美的野马，还有澳大利亚野马，这些自由游荡的兽群实际上是驯养动物的后代。

0: 机体动物的第三类成员是这些不一般的动物，墨。墨通常被分为四类，大部分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东南亚的森林和草地中。所有的墨类都临水而居，潜水能够帮助它们降温。喜欢沼泽的亚洲墨体重能达到350多千克，它们长长的鼻子善于卷绕并抓住树叶。偶蹄动物与棘蹄动物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棘蹄类还占有显著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棘蹄动物都逐渐让位于偶蹄动物。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有蹄类动物的另一分支偶蹄动物，是地球上最为成功的大型草食动物。它们的数量最多，分为十科，
1: 大约有200多个物种。
0: 有2种偶蹄动物在体型上占据优势。
1: 河马是偶蹄目中最重的动物。
0: 雄性河马的体重最高可达1800千克，长颈鹿则是最高的动物，最高可达6米。长颈鹿属于长颈鹿科，这一科还包括仅剩的另外一位成员霍加皮，也被称为森林长颈鹿。身上的条纹让它看起来与斑马的关系更近，不过它的头部与长颈鹿得非常相似。偶蹄类生物已经适应了在截然不同的栖息地生活。羊亚科的成员，比如绵羊和山羊，都特别敏捷。有些更是异常的机敏灵巧，比如这些生活在北非炎热干旱地区的山羊，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阿甘树上的果实就变得极其珍贵。当够不到剩下的果实时，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山羊会采取简单干脆的办法来解决，爬上树。

绵羊和山羊已经被驯养了10000年之久。据统计，至少有200个山羊品种，而绵羊的种类则是这个数字的5倍。无论是驯养还是野生，山羊和绵羊都属于牛科。牛类动物是这一科中最大的动物群体，包括牛、牦牛、北美野牛、水牛以及羚羊。羚羊主要生长在非洲，有91种，如牛羚、大羚羊，还有剑羚。虽然外形像鹿，羚羊却并没有龙角。与它们其他的牛科近亲一样，它们长有固定的羊角。在亚洲、澳大利亚炎热的低地气候条件下，水牛利用沼泽和河流来调节身体温度。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牦牛是生存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能够在海拔6000米的环境中存活下来。蓬松浓密的毛发可以保护它们免受-40摄氏度的严寒的伤害。另一类高海拔动物属于骆驼科猿驼，它们是美洲驼的野生祖先，很好地适应了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生活。为了应对低氧环境，它们血液中红细胞含量丰富，是人类血液中的4倍。羊驼是生活在南美的骆驼科动物，还有它们的野生近亲小羊驼。骆驼是这一家族较为出名的动物，原产于非洲和亚洲。

偶蹄动物名单上的下一类是蛛科。蛛科目前有几百个驯养品种，都被认为是欧亚野猪的后代。大部分野猪喜欢栖息在森林里，而油猪则喜欢在草原上生活。鹿科分布在除大洋洲和南极洲之外的各大洲的各种栖息地上。驼鹿是体型最大的鹿，成年雄鹿站立时身高超过2米，体重可达700千克。它们生活在亚洲、欧洲和北美。驼鹿角像两个张开的大手掌，很容易就被认出来。马鹿的角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形状更像树枝。马鹿原产于北美和东北亚，长着长长的肌肉发达的腿，可以躲避猎食者。令人惊讶的是，鹿科中还有体型最小的偶蹄类动物。东南亚的小西鹿和小狗差不多大，大小和吉娃娃犬差不多，体重只有2000克多一点儿。在偶蹄类动物中，这位选手以他的不同寻常脱颖而出，他们就是叉角羚。叉角羚其实仅有一科一属一种，即叉角羚科叉角羚属。

们因为头上分叉的角而被叫做叉角羚。无论走到哪里，有蹄类哺乳动物都令人印象深刻，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和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一样，有蹄类动物还必须拥有独特的生存技能才能够生存下去。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非凡的冲刺能力。斑马的最高速度大约为每小时60千米。踢腿能力是另一项重要技能。快速有力的踢蹬不但可以用来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地位，更可以抵御猎食者。有蹄动物的皮毛也可以为其提供保护。斑马身上的条纹图案是一种伪装方式，与其躲躲藏藏，不如令人眼花缭乱。斑马利用所谓的干扰性色彩，用身上的条纹打破身体的轮廓。在斑马成群结队的情况下，大量移动的条纹被认为能够削弱猎食者对个体攻击的能力。另一类非洲稀树草原上的居住者利用不同的印记进行真正的伪装。长颈鹿的皮毛上长有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斑块，能够与林地的阴暗处融为一体。长长的四肢，长长的脖子，长长的舌头，这种组合可以轻而易举地够到高高的带刺的树上的叶子。但喝水时，长颈鹿细长的腿就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解决的方法有吗？劈个叉就行了。长颈鹿也会从树叶中汲取水分，可以长时间不喝水，可能比骆驼坚持的时间还要长。单峰驼可以在一周不喝水的条件下行进，不过当它们口渴时，会一次性喝掉100多升水。和人们普遍以为的不同，骆驼驼峰中储存的并不是水，而是脂肪。驼峰基本上是块储能板，如果需要，骆驼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坚持数月，它们是沙漠中的终极旅行者。骆驼全身上下的装置都能很好地应对沙漠状况，比如宽宽的足部可以防止它们在沙漠行走时下陷。为了抵御沙子，这些沙漠之舟长着多毛的耳朵，可以闭合的鼻孔，以及3层特别的眼睑，其中2层长有睫毛，第3层有一层特殊的膜，可以像雨刷一样清洁眼睛。为了生存，有蹄类哺乳动物拥有特殊的适应能力。驼鹿腿部长而强壮，船桨般的蹄子有助于游泳，可以横渡宽阔的河流。雄性驼鹿的听力特别好，科学家认为它们巨大的脚也可以采集声音。它们的作用有点像助听器，能够将雄鹿的听力提高将近20%，帮助它们发现呼唤异性的雌鹿。驼鹿并不是唯一擅长在水中生存的有蹄类动物，鹤也是游泳健将，它们长长的鼻子像一个天然的通气管。对于某些会游泳的有蹄类动物来说，海水

并不是什么阻碍。一群会游泳的野猪在巴哈马群岛的一座无人岛上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没人知道这些野生动物是如何在这里安家的，不过有可能是从遇难船上游到这处海滩的。对于猪来说，最好的防御手段通常是速度。獠牙为油猪提供了额外的优势，不过当面临某些猎食者时，跑得快才是上选。猪的鼻子是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猪鼻子顶端厚实又灵活的盘状软骨，在猪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些动物具有敏锐的嗅觉，能够探测到地下深达7米的气味，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们视力不佳的缺憾。大部分猪类喜欢洗泥浴，由于它们不能出汗，这样做有助于保持身体凉爽。泥土也是天然的防晒霜，能缓解蚊虫叮咬的痛苦。像这样的技能和适应能力，使得有蹄类哺乳动物代代相承，繁衍生息。

有蹄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众所周知，它们的祖先拥有很大的骨骼。随着大量的化石被发现，它们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5400万年前。最初是鸡蹄哺乳动物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共有13个种类，其中包括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像犀牛一样的五角巨兽，站立时高达5米，重达20吨。在2300万年至3300万年之前，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偶蹄动物开始超过它们的基蹄表亲，以大量的数量和丰富的多样性在地球上辐射开来。基蹄动物则持续走下坡路，如今只剩下3类了。多年以来，有蹄类动物的分类在分类专家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它们的近亲是海象、蹄兔以及大象，因为它们的指甲大且平。如今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进展，发现有蹄类动物与蝙蝠、穿山甲还有昆虫具有密切的关系。鲸类动物如鲸和海豚也被认为是偶蹄动物的近亲，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同样是由有蹄类动物的祖先进化而来的。有蹄类动物中墨占据特殊的地位，它们是当今世界上最原始的大型哺乳动物，在过去的2000万年之间几乎未发生变化。

0: 无论是哪一种有蹄类哺乳动物，它们都有很多相同的行为和习性。无论它们身处何方，这些习性对它们的生存都大有帮助。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

0: 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有蹄类哺乳动物以及它们的行为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时，景象相当壮观。许多有蹄类动物，特别是食草动物，都是群居动物。某些群居动物，比如北极的北美驯鹿，数量可达数十万之多。无数双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够探测到危险。群体行为使得猎食者很难锁定单独的目标，因此脱离群体很可能是致命的。幼崽尤其需要待在兽群中的安全地带，因为它们最为脆弱。大群的有蹄类动物需要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和水源。对于生活在东非塞伦盖蒂平原上的斑马来说，这意味着每年要长途跋涉近3000千米。它们的偶蹄动物近亲角马常常是它们的旅伴。这一举世闻名的大规模迁徙吸引了很多猎食者，如狮子、斑鬣狗，还有野狗。斑马群也必须横渡深水河，河流中充满危险。在这里潜伏着致命的猎食者尼罗鳄。

有时运气会偏爱勇者。兽群中往往混杂着其他动物，这是有好处的。长颈鹿和鸵鸟的脖子很长，能够看到远处的猎食者。反之，斑马拥有鸵鸟不具备的敏锐听力和良好嗅觉，并且能在危险逼近时发出警告。像这样共赢互利的动物关系，在有蹄类动物中非常常见。

长颈鹿喜欢与牛椋鸟建立伙伴关系来驱除身上的便湿。作为回报，鸟儿们可以享用丰盛的大餐。季节的交替也会引起行为的变化。在夏天，雄性野牛开始四处炫耀力量来显示自己的优势，这是一种发情行为。所有激进的表演都是为了赢得异性。许多有蹄类哺乳动物都有这种行为。

这是长颈鹿在打架。两只雄性长颈鹿为了争夺交配权会进行一番比拼较量，它们的脖子互相缠绕纠结，目的是寻找机会用脑袋去撞击对方的身体。在繁殖季节，长颈鹿和其他有蹄类动物还会表现出另一种行为，被称为猎唇嗅反应。这一不同寻常的行为的名字来源于德语，意思是露出上牙齿。这一行为将信息素或者化学物质传递到它们嘴里的一个特殊器官中，该器官负责解码这些化学信息，然后动物便可以判断其群体成员的各种情况，包括雌性何时发情。骆驼也会表现出猎唇嗅反应，不过当处于发情季时，骆驼还会表现出其他的迹象。雄性骆驼会习惯性地发出鼓鼓声，用唾液在嘴巴周围制造泡沫，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很难错过。不管是哪一种有蹄类动物，它们都有很多相同的行为，无论它们走到哪里，这些习性对它们的生存都有帮助。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有蹄类动物产下幼崽，这些宝宝的特别之处在于几分钟之内它们就可以站立并行走，数小时之内便可跟上族群。不过也有一些动物需要的时间可能会稍稍长一点，雌性斑马在4岁左右的时候达到性成熟，它们养育孩子的时间长达1年。小马驹需要喂养16个月左右，随后作为成熟的斑马，它们有大约25年的时间来探索草地家园。小油猪通过模仿母亲的食草方式来学习觅食，母猪每年可生产2次，每窝最多可产下12只小猪，每只重约1000克。1周之内，小猪仔的体重便会翻倍，这要归功于它们母亲的高脂奶水，脂肪含量是牛奶的2倍多。一般情况下，猪的寿命为6到10年，它们有充足的时间玩耍。小野牛们也喜欢嬉戏，这些大体格的小家伙通过打打闹闹的方式

是来积攒今后生活所需要的力量和技能。母野牛每年可产下一头幼崽，它们和幼崽一起生活在母系畜群中，只有在繁殖季节它们才会和雄性混居。在野外，野牛的预期寿命约为15年。某些有蹄类动物如绵羊会吃掉胎膜来保护新生儿，躲避猎食者的捕食，这也是雌鹿关心的问题。他们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一丝不苟的梳洗来去除幼崽的气味。作为一项安全预防措施，外出觅食的雌鹿会故意离开幼鹿，以确保猎食者不会跟着它找到幼崽。幼崽身上的斑点在林地里起到了很好的伪装作用，幼崽会设法找到自己的匿身之所，并时不时地变换地点。当幼崽长得足够大，能够跟上母亲时，他们会和母亲一起行动。从北美的森林到非洲的平原，到处都有有蹄类动物漫步的优雅身姿。长颈鹿在一年中任何时间都可以繁殖，不过它们通常会在干旱季节产下幼崽。当这些宝贝儿来到世界上时，它们已经十分巨大了，站起来时约为2米高。在饮食方面，长颈鹿宝宝在出生几周后就会品尝树叶的滋味了。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它们主要依赖母亲的乳汁。不过即使过了一年，它们有时也需要喝点母乳。这些哺乳动物的寿命会达到20至25年。在鸡蹄动物之中，鹉的寿命最长，约为30年。不管是哪里的鹉，所有种类的鹉幼崽看起来都有一点像长着腿的西瓜。许多鹉都是夜行动物，比如南美的低地鹉，一般在黎明黄昏或是夜间觅食。也就是说，不管多大的鹉，下午都是用来小憩的。

0: 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欲除，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食物，以及哪里能够找到食物，对所有动物来说都至关重要。大部分有蹄类哺乳动物是食草动物，不过有一些是杂食动物，也就是说除了吃植物，它们也吃肉。根据不同的饮食结构，有蹄类动物发展出了不同的消化食物的方式。鸡蹄动物大部分是食草动物，它们的胃部很简单，食物在肠子中消化。偶蹄动物无法轻易消化食物，必须先让食物发酵。它们被称为反刍动物。这些动物在进食一段时间以后，将在胃中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和唾液混合在一起，再次咀嚼。这有助于反刍动物从食物中提取尽可能多的营养。这对生活在沙漠环境中的大角羊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需要消化坚硬带刺的食物。长颈鹿也是反刍动物，不过它们发展出其他的适应性来消化其最喜欢的食物——金合欢树的叶子。为了抵挡食草动物的掠夺，金合欢树长有长达10厘米长的刺。不过，长颈鹿却领先一步。它们的舌头上长有厚厚的一层保护层，帮助它们对付这些带刺的美味。猪是有蹄类动物中为数不多的杂食动物，它们的食物广泛，植物、水果、爬行动物和小型的哺乳动物。为了将其消化，它们发展出与纯食草动物和纯肉食动物不尽相同的消化系统。它们的胃是单室胃。它们的近亲疣猪是唯一一种适应了在稀树草原生活的野猪。在雨季，疣猪主要靠食草为生，它们前腿跪在地上四处移动，关节上的老茧像垫子一样会起到保护作用。在旱季，疣猪改变饮食结构，用强壮的猪鼻挖出根和球茎。猪拱土的习惯对当地环境具有促进作用，通过搅动沙土，它们为新植物创造了生长空间，有助于生物的多样性。墨在它们的热带栖息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被称为森林园丁。它们特别喜欢吃个头大的水果，它们通过粪便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传播水果种子，这有助于它们的家园再生并保持生物多样性。与其他生物一样，有蹄类哺乳动物在食物链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有蹄类动物位于食物链中部，它们进食植物，从中汲取能量，反过来又成为食物链上方的肉食动物的食物。北美驯鹿生活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

很容易伤到腿部和蹄子。这时狼这一机会主义者便开始行动，他们总是捕猎最脆弱的动物。虽然很残酷，不过猎食者对于保持健康的食物链也非常重要。

每个良好运转的生态系统都需要保持平衡，有蹄类哺乳动物在其中也有属于自己的角色。很多有蹄类动物的数量都达到了数十亿之多，然而也有一些有蹄类动物的数量仅有数千甚至更少，保护至关重要。有蹄类动物和其他动物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比如栖息地的流失、疾病以及偷猎。莫便是处境艰难的一群动物，四个种类中有三种被列为濒危物种，另一种也非常脆弱。不过对于有蹄类动物来说也有一些好消息，非洲是旅行者的圣地，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还有那些标志性的生物，比如斑马和长颈鹿。尽管这两种有蹄类动物数量都在下降，不过各类保护项目都在进行当中，与偷猎做斗争，建立野生动物走廊，以及减少畜牧带来的竞争。在保护动物方面，动物园和保护区也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帮助繁殖濒危物种，使其重新回归到野外。虎式野马的故事便是成功的案例，它们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被拯救了回来。他们曾经在野外灭绝，但又被重新繁育，重新引入到原来的栖息地。如今大约有2000匹优雅的野马在自由自在地奔跑。他们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希望。愿这些野马以及所有有蹄类动物都能够在未来好好地存活下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呀，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

0: 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

0: 烟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水塘与绝壁经历了怎样的地质演变？碧波之下是否淹没着古老村庄？
1: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在黔东南剑河，有一座神秘的雷打塘村。村落紧邻三片大小不一的水塘，涨水时三塘连成一片，枯水时又各自成塘。据说村中各姓人家都因这片水域的存在，相继从远乡迁徙于此，逐渐组成了人口稠密的雷打塘村。村落傍水而建并不稀奇，但雷打塘村一直流传着塘水淹没过古村的传说。既然如此，村民们为什么还要依傍这样一处水域生活？这片水域的形成与村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剑河位于苗岭山系东段雷公山东北坡路。从剑河城区出发，驱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约两个半小时，地理中国考察组才到达雷打塘村。这座镶嵌在群山之间的村落，东临清水江，西侧便是传说中吸引村中各姓家族来此定居的雷打塘。雷打塘水域宽广，由姑娘塘、嫂塘和狗塘组成。考察组到访的季节正值当地降雨较多的盛夏，嫂塘和狗塘的水已经连成了一半。

自古以来，人们都有择水而居的传统，雷打堂周边形成村落并不奇怪，但村内至今依然存在的祭堂民俗却让考察队员感到十分好奇。

0: 没有红白喜事儿，这里的村民都会对雷打堂进行祭拜。
1: 哦，全部保佑，老老少少，大大小小。
0: 在他们看来，这片水塘拥有许多神秘的力量。
2: 山一个城呢，给鬼去求，需要借好多万块，好多万盏。好，你交代了，那些东西都马上都浮出水面。
1: 那个时候就是老人家传下来的。
0: 村民们的讲述，让考察组对雷打堂的形成和发展倍感疑惑。这片看似平常的塘水，为何会在村民心中留下如此神奇的印象？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疑问继续考察，队员发现，村里除了有个别乡民在塘边祭拜，更多人则是以家族为单位，忙着晾晒宗谱。受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与山地地形的影响，建河的雨季大多会从当年的四月初绵延至十月下旬，一年大多数时期都相对潮湿。平日里，杨通林会将宗谱放置在防潮防蛀的沙木匣子中，直到农历六月，一年中寒气散尽、暑气正盛的时节，才将宗谱拿到室外，接受烈日的曝晒和消毒。
1: 那个大国家神过南下海，闽江南闽浙，
3: 对，要放法。
1: 每年这个六月六，也就是晒家谱的、祭家谱的祭拜日。我们家开始最早是从江西，那时候那边的生活条件较差，老人就看这个地方好生存，就搬到这个地方来了。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没几户人家，我们家来这里也是比较早的。六月六，我们家属在继续晒谱。
3: 好的，
1: 来喝酒发财。
0: 在晒谱之时，会向后辈介绍家族发展的历史。据杨通林介绍，雷打堂水源稳定，大旱不干，水患不慢，周边还有大片良田，是一处安居之地。于是村内各姓先祖先后来此定居，逐渐将这里发展成了一个多姓杂居、以苗侗民族为主的村落，并以塘水命名为雷打堂村。不过随着人口增多，村内人均耕地相对紧缺起来，于是许多村民不得不去到更远的地方开垦山地。

每天，杨连海都要溯清水江，去到距雷打旁村约半小时航程的山里劳作。杨连海耕作的大山坐落在清水江边，这里山形陡峭，耕地有限，乡民们将坡度较缓的地方开垦为梯田，在坡度较陡的地方栽种杉树，让这片山地得到

0: 充分利用。生活在大山之中，杨连海家一年四季的饮食起居基本都依赖于这片山地。农历六月正值稻谷抽穗灌浆的关键时期，只有悉心照料这片面积不大的稻田，才会以丰收回馈农民。
1: 二月份随着引水稻田来耕田了、耕田摘茶油秧，茶油秧又摘大秧，好，现在就要来拔草撒肥料，八月份稻谷都收回家了。冬天种油菜，种一季水稻，种一季油菜。
0: 虽然耕地离村落有一定距离，每天出工劳作颇有不便，但杨连海和村里众多乡民一样，从未有过搬离雷打塘村的念头。在他们看来，这座有神秘塘水相伴的村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可是传说中淹没过古村的雷打塘为何会被村民如此珍视？这片塘水究竟有何特殊呢？为了验证村民口中的传说，队员决定先对雷打塘下的古村遗迹进行探寻。
2: 最深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了吗？
3: 就是这个位置。
2: 哎，站好一点啊。
4: 好，抬你没吧？你抬一边吧，你抬那边，我抬这边。这个
0: 湖水深浅尚不可知，为了安全起见，队员们借助水下机器展开考察。
2: 全是石头、泥泞，多到底了？
5: 25米。
0: 由于雷打塘没有出水口，在长期汇水沉积的过程中，湖底形成了深约数米的淤泥。除了被水下机器搅动起的泥沙，初次勘察并没有特别的发现。
4: 现在我们上来以后重新定个方位嘛，如果说我们再选择一个位置的话，我们从那个位置下，因为这个船可以直接过去的。
3: 好，再换一个地方找。
4: 对，换个方位。
3: 好。
4: 黄色那个就是我们机器那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都可以直接下去的。
3: 现在下了几米了？
4: 13米。
2: 13米。
4: 还在往下潜。
3: 能看到什么呢？目前？
6: 现在
2: 水的中间。
4: 如果说你找一个参照物的话，你是很难看清楚前面有东西的。
3: 还在下沉，现在有多少米了？
6: 26米。
3: 现在是在贴底走是吗？
2: 哎，
0: 贴着塘底继续搜寻，依旧没有发现村落的痕迹。就在大家对有古村淹没于塘下的传说产生怀疑的时候，水下突然传回了一段特殊的影像。
4: 这是什么东西？
2: 哎，看
3: 到。哦，走了吗？
4: 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2: 这个应该是树。
4: 树是吧？
2: 可能是树。那么如果能沿它那个树的方向走，不管只是个树干。
3: 刚刚看到那个是树吗？
2: 有点像树干。就是那个主干了嘛。
4: 我看它这个比例的话，应该有2米多。
2: 有2米多。
3: 2米多。
4: 我们这可见度的话，应该是在1米到2米。
2: 1米到2米距离了吧？
4: 因为看根据这个水的清晰度。
2: 清晰度了吗？
3: 那这个树也得有几百年的历史。
2: 这树根1-2米的话，管上百年的历史应该有。
0: 接着，队员们相继在水下发现多处古树残断。它们都呈倾倒状，半埋于淤泥之中，很像是遭遇到某种强大外力的冲击后被推到了这里。虽然考察队最终未能在水下搜寻到房屋遗迹，但如果曾有村落建在古树附近，

0: 他们很可能会在同一场冲击中被推至塘底，并深埋在日渐增厚的淤泥之中。可是，这种强大外力又来自何处呢？继续对雷打塘周边环境展开考察，队员很快有了新的发现。在雷打塘东南侧不足1000米的位置，一道陡崖赫然入目。烈日下，裸露的崖壁给人一种炽热难耐的印象。然而，向导却告诉我们，崖壁下面是村中颇具人气的避暑圣地。崖壁下植被繁茂，大大小小的石头散落一地。村民们聚在一处乱石堆旁乘凉，他们称这里为凉风洞。
1: 它就是冬暖夏凉嘛，它春上天三月份过后它就有冷风，到进入冬交秋了它就变成热风来了，就像我们家里面空调一样的，所以我们上山干活啊，我们就爱来这里休息。
0: 考察队发现，这里堆砌的石块很像是山体崩塌留下的痕迹，而这些乱石与后方的陡崖同属浅变质碎屑岩，崖壁上多组节理纵横发育，具备形成山体崩塌的地质条件。队员推测，纵横交错的节理将山体的岩石分割成很多块体，当这里的岩石风化到一定程度时发生崩塌，石块在崩落过程中随机堆叠，形成一些不规则的空隙，这些空隙相互贯通，延展成很深的气流通道，因乱石堆积较厚，空隙内部能够常年保持恒温，它们与外部空气形成对流，人们就能明显感觉到洞口吹出的风冬暖夏凉。陡峭的崖壁和散落的乱石共同证明了这座山体曾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崩塌，那这场崩塌会是将古树推至雷打塘塘底的强大外力吗？
2: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些通过
0: 对照地形图和卫星影像图，队员发现雷打塘的位置正处在两条冲沟的交叉区域，这些冲沟都与清水江相连，但如今一道堰坝将雷打塘与清水江分隔开来。这些发现让队员确定，曾经断崖处还是一面完整且陡峭的山坡，山体崩塌后，崩落的巨石夹在下方坡体，发生了滑坡，正好堵在了两条冲沟交叉的位置，由此形成了雷打塘这一堰塞湖。与此同时，曾经陡峭的山体也随着滑坡运动的稳定，变成了如今的平缓坡地。虽然崩塌几乎发生在一瞬间，但其成因往往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缓慢积累的。这场地质灾害发生之后，山体趋于稳定，这片区域也将迎来一段长久稳定的地质时期。

对雷打塘村的先民来说，要在地无三尺平的山区开荒拓地，营建家园实属不易。然而，历史时期的一次地质灾害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破坏性的力量，却也在偶然间为他们创造出一片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并且比邻清水江、便于开展水上交通的安居之地。或许，正是因为见证过这段由摧毁再到新生的历史，

0: 雷打堂的传说才会代代相传，以提醒人们对自然造化充满敬畏。山多地少，侗族乡民如何极致利用山地资源？民居、粮仓隐藏哪些特殊功能？
1: 神奇大自然，
0: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过，生活在这样一个山多地少的环境中，即使得到了一片较为平坦开阔的土地，村民们也不舍得为修屋建房划出太大的面积。为了留出更多相对平坦、接连成片的土地用于耕作，雷打塘村的房屋都尽可能地簇拥在一起。在这样一个面积有限、坡度较陡的区域集中建房，房屋之间要如何排布，各家各户又该如何最大化利用居住空间呢？
2: 它有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街巷。
3: 我们苗栋建筑的话呢，它主要是依山而建，依山傍水。那所以我们这个建筑在修的时候，前一栋建筑和后一栋建筑它会有高差，保证我们后一栋建筑那么要高于前栋建筑，那么视线上面会成一个就是说一个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感觉。
1: 顺应地势，村中民居坐落在不同的台地上，参差错落的布局能在保证前后屋舍正常采光的同时，最大限度增加建筑密度。进入民居内部，很多细节都让队员深感侗族乡民在空间利用和气候应对方面的智慧。
3: 因为我们这个贵州从三月份开始的话，它就会很潮，那我们下面呢就说有抬高起来做那个镂空的处理。现在目前做的这些窗户啊，这些隔扇的这些窗户都是为了通风，更好的通风，然后来把这个湿气带走。
1: 建河常年多雨，建筑底层受潮气的影响最大，光照也相对不足，往往是整座建筑中最潮湿的区域，并不适宜人居。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一层都是圈养家畜家禽的空间。随着人畜分居的推广，村民将家畜迁到屋外圈养，并在这里增加了很多通风装置，将一层改造成码放农具的置物空间和大家庭的公共活动空间。
3: 二楼我们这边看一下，二楼主要就是生活区，居住的地方有卧室这些。好，那这个二层的话呢，
1: 建筑二层几乎承载了房主一家起居生活的所有需求。
3: 起居室，还有包括你看像咱们这个栏杆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这个挑板，然后就可以放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西红柿啊什么的这种，都可以做。
4: 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它都利用起来了，然后搁置一些物品。
3: 对空间的这个利用是做得非常好的。
4: 包括我看这儿还两个挂了一个挂钩。
3: 对，它这个挂在这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0: 它就是自然通风，然后晾干，它不会潮，然后它也会避免那些虫鼠，特别是老鼠，这样子的，然后就利用了
1: 除了利用房间内部不同高度的空间，
0: 这样子，
1: 侗族乡民
0: 就是
1: 还
0: 吃饭。
1: 深谙没有空间便创造空间的门道。
0: 这个呢是一个碗柜，对，碗柜，
2: 抽拉的门。
0: 对，这个碗柜的话呢，就说是我们这一面的墙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碗柜的话是突出外墙面来做的，突出去的。
2: 往外掏了一个空间。
0: 对对对，往外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地方还做了一个玻璃啊，就是为了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光线进来，能够更好的取碗。
2: 哦，也就是利用了那个外面的光线。
0: 对，
1: 房主以悬空装置橱柜的方式，巧妙地向建筑外部争取空间，同时在这个空间的每个立面都装有用于归置各类物品的构件。厨房虽然不大，但很多用具有序安置在墙面上，整个空间显得精巧而整洁。
0: 这个呢，我们上了三楼。好，我们三层的话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里边，它其实也是用作一个辅助的，也不用来居住。它也是放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啊。以前的话，我们会种很多的玉米啊之类的，可以挂着嘛。这层就会很忙，东西会很多。
1: 三层与屋顶相连，是一个不完全封闭的空间，良好的通风使这层具备相对干燥的优势。
0: 这里边还有个小玄机，给你看一下。
2: 是这儿还有一道门。
0: 对。
2: 这个
0: 看一下，这里的话呢，它是一个叫干砂，这个位置是干砂的位置。那么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搭了一个那个屋檐过去。它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为了防止这个面的这个雨下下来的时候，然后打湿这个墙面，所以它相当于起了一部分的这么一个防水防雨的作用。还有，因为它这个偏砂搭出去之后哈，这里会放一些晒干，就可以晒一些衣服呀，或者说晒一些菜呀，这些还有谷物啊，都可以。
3: 啸山林，抱月清川，
4: 太快了！
3: 野生东北虎豹清晰繁育的家园，
5: 它在闻到这个相机的气味。
3: 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

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为适应剑河地区山多地少、常年多雨的自然条件，当地民居一般不会设置院落和阳台，所以建筑前后内外都没有充足的晾晒空间。于是人们也通过在建筑外部搭建简易阳台的方式满足日常晾晒的需求。不过每到秋收季节，瓜果谷物相继采收，三楼的空间和狭小的品厦便不足以为所有作物提供晾晒与储存的场地，所以当地乡民还在主屋之外单独搭建了专门用于储藏谷物的粮仓。
1: 我们这个呢，就是粮仓的那个一层架空的地方，我们一层的话呢，架空是为了那个防潮。这个高度的话，大概是在60公分到90公分。它这样子的话，它才好，就比如说那个风进来的话，它才好形成一个回旋风，然后把它带出去嘛。如果太矮的话，那个风吹过去它效果不够；太高的话呢，那整个的这个风荷载就会大，会影响它整个这个粮仓的一个整体的受力。所以的话呢，相当于这个高度呢，它是最合适的。那现在我带你们看，
0: 粮仓一层往往用来堆放陈谷，每年新收的稻米则放在二层。与一层相比，二层空间多了一项晾晒的任务。
2: 对，
0: 粮仓建造者又是通过何种设计来满足这一功能的呢？
1: 然后我们这个二层的话呢，
2: 这有一扇窗户，
1: 对，看好凉快是吧？
2: 对，这个风立马就透进来了。
1: 对，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通风啊，通风。为什么这个地方做的这么小呢？就是为了防盗啊，为了防盗。还有这外面还做了一层这个雨壁纸啊，雨壁纸的话呢，是为了避免有一些那些渣子吹进来。
2: 二楼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来晾晒呢？
1: 是通过晾，然后把那个气带走。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沙木板本身它是有吸水性的，那对我们就是说刚打过来的新谷子，它的那个水分也可以吸收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空间的一个蒸发，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地方把这个风带走，这样子的。
0: 粮食是农耕民族最为珍视的财富，虽然用地紧张，但侗族乡民会专门在距主屋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划出小片空地建造粮仓，以确保主屋内的炊事活动不会成为粮仓的安全隐患。同时粮仓四面不受遮挡，在阳光和微风的全方位照拂下，其中的谷物也能得到更好保存。数百年前，雷打塘村的先民心怀敬畏来到这片水畔，在极致利用山水资源营建居所、开垦农田的同时，他们也代代承袭着依照自然节律安排农业生产与休憩祭礼的传统。每逢农闲与佳节，独具特色的民族庆典相继开展，热情的乡民、绚丽的服饰、欢快的舞蹈，为这片寂静山水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数代人的创造和积累，不仅营建出一座充满朝气的村落，也为贵州山区谱写了一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

0: 闻故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电池999，家庭好帮手。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5: 爱眼护眼。

0: 创造光明未来。
1: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2: 立效大神丸。
1: 餐前开胃，餐后消食，消胀化积，
2: 立效大神丸。
1: 立效到胃欢笑，立效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讲究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功效相近中成药，抓准主症是关键。
1: 说是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参苓白术散作为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
0: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中成药几乎家家常备，可很多人不知道，一些中成药名字相似，功效却有很大区别，稍不留神就可能用错。就拿杞菊地黄丸和麦味地黄丸这两种补肾药来说，它们都是在经典古方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减化材而来，就差几味药，主治的病症却完全不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结合大家日常遇到的具体症状，把两款药的正确选用方法讲清楚，帮大家避开选药误区，做到对症调理。
7: 我们看看啊，只有两位朋友都被健康问题所困扰着啊，似乎都是肾虚，但是他们的这个病症其实根源来讲各有不同。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来，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眼睛泛红，头晕耳鸣，五心烦热，我们诊断他叫做肝肾阴虚了。哎呀，这个肝肾阴虚，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就这些症状咱们自己或我们的亲朋好友有体会过的吗？
8: 我觉得有几个跟我妈那个挺像的。五心烦热啊，其实我感觉好多更年期的女性，
2: 哎，
8: 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你看我岳母和我母亲都是糖尿病，他们就老觉得热，就燥热燥热的。而且我妈是什么呢，就是迎风流泪，我老说我遗传我妈这基因了，我也迎

0: 风流泪。还有就是那个眼睛泛红那个，就是看会儿手机或太亮的东西，他看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又干又痒，就觉得特刺眼啊。所以这几条在我妈身上都有体现啊。
1: 所以你看，我们谈到了这个肝肾阴虚的种种体会哈、啊。我们看这个小人眼都快裂开了，感觉好好心疼。主任，用什么中成药可以帮他解决肝肾阴虚的问题吗？
2: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这个卡通小人画得很形象。我们中医看一个病变一个症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用单一一个症状去认知它、
1: 哦、
2: 这个往往容易出现这个偏差。它的症是由一堆症候群组成的，有时候未必一定是它，但是这几个组合到一起的话，那它就是肝肾阴虚啊导致的。这个有这个肝热往上犯，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把它拿到一起叫什么，杞菊地黄丸症。
1: 用的就是杞菊地黄丸。你看它的旁边这是一个排风扇啊，这个怎么理解？
2: 它这就是刚才讲，它这个肝肾阴虚之后呢，它会可能会产生热啊，这个热肝热肝阳往上走的过程中，假如说结合一点这个湿邪，比如说最近感染风燥呀，这个出现这个风热上扰情况下，就会出现我们的眼睛干涩啊，阴风流泪啊，五心烦热这种情况出现。它除了这些症状，它一定会同时有腰膝酸软，会有这些表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六味地黄丸它的药性都比较偏沉，它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升能降的，特别是菊花，这个药性清阳，它善清头面之风热，它能疏风清热。你像我们平时夏天这个咳嗽是用的桑菊饮，主要是菊花。我们到一定这个嗓子干呀，眼睛红这个情况下，泡了白菊花啊，喝一下，这是非常好的。菊花善清头面之火，或者疏头面之风，那么接这个性，再加上枸杞子这个药啊，性肝平的，它是一个平补的药，所以枸杞子我们作为经常药食同源，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的一个组方。
1: 是的，
2: 它就适合就是选择它这个平补，免得你这个太偏阴。麦冬有很多喜欢喝，但是呢，有些人阴寒内盛，一喝完时间上火上阴火，那么枸杞子这方面它就相对性比较平，它能升能降，跟着菊花它就往上升。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的配方来解决什么肝肾阴虚在上表现为主的，有这个湿捂昏花、阴风流泪或者发红、头晕目眩，
1: 是菊花，
2: 对，
1: 化作菊花排风扇，
2: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配方很有意思吧，欲补于泻中，尽管它补，但是首先我要把你过多的病邪去掉，所以这就是中医治病原理中邪和正的关系。我扶正去邪，哪个为主，还是相互兼顾。
1: 听到这儿，感觉我们的笑叔眼睛都亮了，
3: 是
1: 不是发现了新大陆？
3: 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用眼过度的，不管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就用眼过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来改善？
2: 可以的，无论是加班也好，是锻炼也好，这种都是过劳伤肝、过劳伤肾，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长期对着屏幕，这种电子屏幕这种新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因素啊，对眼睛刺激，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在中医这儿都是因为反射性伤到什么，伤到肝血、肾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舌苔不是很厚腻，地黄丸都是可以用的。
1: 好，下一位咳嗽的老婆婆，她的这个健康问题亟待我们用地黄去解决，就是我们的麦味地黄丸，帮我们的老人家去解决。是怎么了？怎么还用地黄丸去治咳嗽呢？
2: 麦味地黄丸可能很多百姓比较陌生，陌生原因是到我们这个肾病、肝病，就肝肾阴虚或者气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很多百姓想不到它会影响到肺。我们中医对肺肾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理念叫什么呢？肺主呼吸之气，肾为气之根，五脏之气的根都在于肾。所以说如果就这个呼吸而言，我们用这个图看看更形象，这一个大树啊，相当于我们这个肺的呼吸。那么我们肾在这个树中起什么呢？它是你看不见的水，沿着我们的这个树根，经过树干、树梢到叶子到果实。那么当我们的肝肾阴虚，也就是我们地底下没有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树会怎么样？
3: 干掉了，
2: 枯了，掉叶干枯，会出现这问题。这就是

0: 肺肾关系，肺和肾在体内一个高一个下，肺通调水道，肾主水，所以两个共同把握着我们人体这个水的代谢。那么肾病到一定的时候，肝肾阴虚到的时候，肾中没有水或水不够的时候，它肺过量的调节到最后它会影响它自身的功能。底下没水我使劲抽，抽到最后也抽不动了，本身我可以不那么费劲的，那么过度消耗到最后出现什么气喘、虚喘、虚脱，一动就喘。当我们这个有腰膝酸软、口干、头晕，动则咳喘，或者说是我们一些肺病早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精致、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误治之后出现这种带有阴虚的时候，肾阴虚的时候，都可以等同这个肺肾俱虚，用我们的脉位地黄丸。
1: 哦，所以说您看，针对咳喘不要光考虑肺，也可能是跟我们的肾经相连的，所以肺肾都虚的话用脉位地黄丸有奇效。
0: 对对对。
1: 好，谈到这个脉位地黄丸了，来，我们两位嘉宾再考一考大家，尝试分析一下脉位，也是两味中药，分别是啥？
2: 应该小麦吧。
1: 脉位，
3: 麦冬。
1: 哎，有可能。
2: 补气哈，
3: 咱就知道麦冬。
2: 五味子，五味子，
3: 对对，
1: 麦冬五味子，哎，我们就这样硬推理出来了，主任，是麦冬五味子吗？
0: 是的，是的，未来非常正确。
1: 太好了，麦味地黄丸旁边来了一个加湿器，这个怎么理解？
0: 肾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肺阴虚，这个是肺肾都虚的时候，我们光浇水是不行的，肺在上，我们需要把水是往上走，就像加湿器，我们就能够这个上承道，濡养我们肺。心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形象比一下，就把水湿湿润带上来。
1: 所以麦冬五味子这两味药有特别的功效，对不对？怎么样去理解呢？
0: 麦冬这个是一个性偏凉，补肺补肾阴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子，有时候麦冬可以泡茶喝啊，治疗那个口干咽燥效果非常好。五味子这个性酸涩收，五味子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敛气，所以它适合什么？喘，肾为气之根，那么这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肾主气的功能，纳气的功能降低了，那么通过五味子的收敛作用，把这个气收住，让气有根，也让你风筝放出去，我得有线拽着你，就起到这个收引作用。五味子除了生津之外，它还有这个敛气作用，这是它最突出特点。搭配起来，既能够滋补肺肾之阴，同时又能够敛气平喘，止咳。
1: 这是我们非常精妙的脉位地黄丸的配伍的原理所在啊。
0: 对对对，
1: 谈到这个干咳咳喘，两位嘉宾谁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2: 我就是这样
1: 啊，
2: 我就是咳完之后就有这个好像上不来气了，就喘两声。
3: 对，你跟我说了，您有点哮喘了，
2: 有点像哮喘一样。这种
3: 像这种感冒后期的这种久咳，能不能用那种脉位地黄丸啊？
0: 这是可以考虑，但是能不能有一两个鉴别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脉位地黄丸治疗这种咳喘是什么？是虚喘，这个虚主要是阴虚。那么阴虚特点什么呢？如果肾阴虚、肝肾阴虚，它会有腰膝酸软，那么最适合就是腰膝酸软、口咽干燥，同时呢一定是无痰或者痰非常少，多痰的千万不要用，痰多它是痰湿，你越用它痰越多会更厉害。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功效相近中成药，抓准主症是关键。
0: 说是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森林白术散作为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生活里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身体总是倦怠乏力，脸色发黄，看着没精神，甚至有时吃点凉的就会拉肚子。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选择健脾类中成药来调养，但市面上健脾中成药有很多，看似功效相近，调理方向却各有侧重。比如参苓白术散和人参养荣丸，两个都是健脾名方，对应的主要症状却完全不同。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宏伟主任结合临床案例，给大家把这两个药的区别讲清楚。
1: 那我们再帮下一位朋友解决他的健康困惑，我们看一看这个朋友啊，就是四个字，倦怠乏力。考虑到是某种脾虚，应该选择哪一款健脾中成药呢？
3: 治病要求精，都是有一些描述的时候，我们叫抓主症，抓药的最优最擅长治疗点。所以说如果说是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参苓白术散作为首选，它的主症就是倦怠乏力。首先是近期一段时间我这个老不想吃饭，然后出现倦怠乏力，持续了很久了，你再去发现哎，稍微一吃不合适，
1: 对，
3: 会着凉，它就腹泻。那么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脾气虚了，它脾的生清功能就不行了，不能生清阳。那么清阳是干什么呢？是经脾气生过来后上承于头目的，让我们这个大脑得到这个清阳的填充，人就神清气爽。那么脾气生清之后，胃气它就能降浊。你不生它就不降，所以你这个脾气不生，胃气它不降的话，水谷运化失常。你人吃进了这个五谷杂粮，饮食到胃头，它经过脾气，胃腺嘛初步提炼下来。内经有一句话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属于脾，脾气散精。胃把你这个吃进的东西，它经过初步的这个消化以后，把有用的东西就筛出来了，然后经过脾把它进一步生清，然后输给肺，然后发到五脏六腑经络里边，然后濡养全身。这是中医学对这个脾胃在这个生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认知。其次呢，它脾可以促进了水湿的代谢啊，可以渗湿。那么我们你看，除了这个困倦大便不好之外，它还会有什么？在一些这个年纪大的这个女性上特明显，会有这个胀肿的表现。早上起来哎，觉得手胀啊，到下午时候这个腿胀啊，就会出现什么困倦、困顿，所以四肢乏力，脾主肌肉，它会出现这一系列症状。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就是困倦，一天到晚觉得是睡不够啊，怎么做它都是心有余力不足。
1: 所以说我们的脾虚导致我们的倦怠乏力啊，可以尝试用我们的参苓白术散。
3: 是的，参苓白术散这个是一个古代名方，这个最早的时候用这个小孩积食或者胃肠感冒之后导致脾虚，这个食欲不振，这个顽固不化，或者大便稀薄这种情况。那么它主要是以四菌汤为底方。四菌汤是中药中的名方，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啊，四味药性相对较平和，主要起了健脾益气、和胃这么作用，在临床中应用非常广泛，它适应各类病症啊，特别是在脾胃病中尤为突出而已。你像这个小孩的积食的，哎，我们中年青年人这个暴饮暴食导致脾胃损伤的，老年人脾胃功能退化的，都在这个里头。因为我们中医讲脾为生化之源，你得中原者得天下，脾胃为中焦之官。所以说健脾益气化湿，这是气血生成转化最基本的前提。那么古人就基于这种认识啊，用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味看起来 相貌一般，功效平凡的，哎，就像一个君子一样，儒雅，哎，谦虚，嗯，哎，貌不惊人，但是它的功效。

0: 当当和事佬，让你们之间别太偏，
1: 是
0: 太过，所以调和诸要，形成了默默无闻的一个最佳的搭档。
1: 嗯，
0: 在我们这个调和脾胃，这个补益气血方面，他这四味药是默默无功，但是离不了。
1: 是，
0: 那么在这基础上加了这山药、莲子呀、砂仁、薏仁、桔梗和这个白扁豆。你像山药，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食同源非常好的药，它是脾肾包括肺这三脏之气它都补，特别是对一个脾肾之气补得特别好。那么山药它主要是在里头起到健脾胃化痰湿，山药它是一个既有利湿作用又有这个健脾作用的一个扶正气邪俱佳的一个药。白扁豆是一个化湿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它的和中指的就是中和脾胃胃肠啊，同时它药性偏凉，所以它可以消暑，就夏天的时候我们要是中暑或者拉肚子吃东西容易腹泻，白扁豆或者扁豆衣都是非常好的。清暑化湿的良品。薏仁是大家跟我讲利水渗湿第一药，它可以利尿消肿。就前面讲过，特别一些中老年女性早上起来这个手脚肿，还有没有别的明显的这个气质病变的时候，这个时候薏仁是非常好的一个佐品啊。这三个药都很强的利湿作用。这个砂仁这个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芳香化湿醒脾的药。醒脾什么概念？我们就不想吃饭，你这睡着了没醒来，醒来干活，就这意思，我们叫醒脾。中药中独有的就砂仁。那么砂仁芳香化湿啊，特别适合这个脾胃虚寒寒湿内盛的，这砂仁首选。那么这几药搭配起来，它促进了脾气脾阳的这个运行，那么我们的对水谷津液的运化就得到了保障。所以它可以起到这个健脾和胃祛湿。
1: 所以说你看，针对脾虚导致的倦怠乏力，可以使用我们的参苓白术散。那第二类朋友他们的健康困惑又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看一看，有面黄发枯困扰的朋友，二位自己或亲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就像我经常就是那段时间睡不好，然后又多梦，然后又思虑过度，那段时间我的脸色就特别的不好看。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说你怎么脸色发黄呢？
1: 先问问主任，主任这个面黄发枯跟脾虚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起来呢？
0: 头发枯，发为血之余，头发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脾胃失调时间长了，影响到气血化生，你血不够了，所以出现头发这个枯黄。所以我们经常生活中会发现一些中老年这个女性特别常见，女人是多气多血之躯嘛，所以更年期之后血就少了，很多人到这五六岁之后面色黄，头发就开始干枯，这个时候就是脾胃病时间长了导致哪了？导致肝肾血虚了，精亏了，
1: 脾肝肾都虚。
0: 中医学认为啊，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我们的肾气的旺盛与否取决于什么？除了父母给我们先天之精之外，也叫生殖精，后天靠我们正常的饮食调摄，一点的进步啊，填充它来完成这个肾气的和元气的这个充盛。所以说脾对我们讲非常重要，这是它这个先天后天的关系。就好比我们买一台车一样，这台车厂家给你加了点油，你开不远的，你要想天天开你就得天天加油，就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说脾病最容易及肾，但长期的脾胃失和时间长的话，会导致肾精肝血的生成不足出现了生理性的这个功能退化或者早期衰老。那么常见的症状除了有本身的脾胃的面色黄之外，还会头发枯，还有腰膝酸软，还有形体倦怠人瘦。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常出现的早上起来天不亮就去泻，叫五更泻，这标准的肾虚。由这个脾胃失智时间长了导致肾虚，
1: 是
0: 有很多人说早上鸡鸣泻，鸡打鸣他上厕所，
1: 非常准时啊。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们的脾肾失调的种种表现了。
0: 对，
1: 针对脾肾失调，我们的人参养荣丸可以解决。
0: 对，我们看看它这个基本方子。它就是根据疾病自身的发展特点，从上往下走特点，就是脾病肾及肝肾以后导致肝肾精血亏虚的时候，我们单纯用补气健脾补血已经无法满足疾病的改变的需求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照顾着肝肾，那么用一些这下面这几味药，它除

0: 除了有四君子这些药之外，它加了补肾养血的，你像肉桂、熟地黄、五味子、白芍和地黄，这两个药都可以补肝血啊，滋补肝血啊，特别白芍，它这个柔肝补肝血效果非常好，养肝柔筋都没问题的。肉桂它是一个热药，它可以补肾中之阳气，它最大特点除了温补肾阳之外，它引火归元。就是老年经常有虚火，那么但是虚火上来时我们不能去灭火，它是虚火，是肾水不能制敛它，它本身虚，阴更虚，不能敛火，所以说通过这个引火归元把你带回肾中，你藏着老老实别跑了吧啊，这叫引火归元，非常好的，就适合下元虚冷。所以说你看这脾虚时间长导致腹泻什么呢，是这个早上起来阴阳交换的时候，天地之间阴阳转换的时候，鸡鸣的时候阳气起来了，晚上的时候阳气潜下去，所以阴气渐散阳气渐开的时候，天地之间这样，人也这样，这个时候它就调整功能就不行了，它马上就开始出现腹泻，是因为什么，肾气不够，所以说会出现这种就是早晨的腹泻，需要肉桂。
1: 肉桂像一个引子一样，是不是引火归元，让它归回去。而熟地黄在这里有哪些妙用呢？
0: 熟地黄是补血第一药，它性就偏温了，那么它补肝血肾精啊，精血同源，这是中医论肝肾同源，所以我们补肝血实际上就是补肾精作用。很多时候我们都老说补肾补肾，那么补肾最佳的方式不是直接的补肾，前面反复讲先天后天关系，会补肾者必先调脾胃，脾胃调好，气血有运化，源源不断给你输送精血，否则直接补你补不进去的，这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五味子它是一个补肺肾之阴的，它有一个敛气作用，它收敛，到这个脾肾共病的时候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病人会有明显的气短啊，气短心慌，他静坐着可能可以，一动他就出现这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考虑到要用我们的五味子，它不但能够补肾宁心，它还能有个收涩作用啊，敛气收涩，所以它这个方子也配方是比较精妙的，是吧，有健脾的，有柔肝的，有安神的，又有这个补肾的，还有一个固摄的，所以说这一起加起来你补了半天你藏不住不行。
1: 对，所以您看我们的人参养荣丸啊，通过精妙的搭配，让人服用完之后呢，真是有那种容光焕发的感觉
0: 哈、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3: 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4: 多出是良性病变。
2: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现如今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人们的情绪很容易处于紧绷状态，容易出现烦躁易怒、焦虑难安的情况。这时候不少人会选择疏肝类的中成药来调理，柴胡疏肝散

0: 丸就是最常见的两种。二者虽然都能够疏肝顺气，但实则针对的人群和症状完全不同，盲目服用反而会加重身体不适。接下来咱们就请张宏伟主任把这两款疏肝类中成药的区别拆解清楚，帮大家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疏肝调理方。
1: 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他是有点什么特点呢？烦躁易怒，胸胁胀痛，心烦失眠，焦虑难安，心慌气短，我们给他总结为叫肝火旺。哎呀，这个肝火旺的问题现代人是不是太常见了？
2: 是，我妈就是典型的那个肝火旺的那个状态。
1: 嗯，
2: 她从年轻的时候，我妈经常说，哎呀，我这是更年期，但是我爸就说你是更年了一辈子。其实她就是肝火特别旺，所以这些症状她基本上都有。
1: 嗯，
2: 她白天不敢遇到点事儿，但凡她有点事儿，她一定晚上失眠。
1: 连续哥应该挺柔和的，是不是？
3: 你看着还挺好，就别给我儿子弄作业。你看那个网上那个短视频，原来我还当笑话看呢。
2: 嗯，
3: 现在有了孩子一上学呀，我觉得都是真的。
1: 主角竟是我自己。
3: 对，
1: 嗯，
3: 这而且这是连锁的。
2: 对，
3: 这作业不会做，你就很容易烦躁易怒。你看我干嘛呀？你看题，就各种就来了。你这一生气呢，这就开始胀，胸闷气短，气的吗？
1: 嗯，
3: 但是我一般在家遇上那种情况，我就吃点逍遥丸。
1: 对呀，逍遥丸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开心的，对吧？
3: 对。
1: 问一下主任哈，我们想到这个肝火旺，具体从中医来看，仅仅是肝火烧得很旺吗？还是怎么理解？
4: 从版面这些症状来看呢，它应该是一个肝气郁结的实症，然后诱发了肝火偏亢或者偏旺，所以这个应该是柴胡疏肝散的主症。
1: 旁边画了一个小电风扇，这是什么意思？要把什么给吹散？
4: 我们知道肝主疏泄，当肝气郁结的时候，它的疏泄功能不好。那么我们这个人体的肝气呢，我们用图来看，就像这个树木一样，肝气郁结就好比这个树木被束缚了，被捆绑了，我枝条啊叶子都被一个东西罩住了。
1: 哦，
4: 罩住了的话，你这个肝气就不容易调达疏泄，时间长了，树木会肝会什么，会发热发火，又会有烦躁易怒的情况。那么同时它肝气不能调达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的这个进出受影响，同时呢，我们这个肝主疏泄，它最主要是帮助脾胃了消化吸收，所以这个时候食欲不振或者是吸收不好的时候，消化不好，它会就下痢，或者是大便不畅，会出现严重的消化道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的行气药柴胡疏肝散好比个风扇一样，给你送来了风，让你气机动起来。
1: 嗯，所以我们讲这个疏，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用这个电风扇把这个罩子给它拿掉，
4: 对，
1: 让树叶里那个热呀火呀散，
4: 对，让空气流动，否则的话郁就会化火
1: 啊。这是我们疏的那个药意所在、啊、
4: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柴胡就不说了，您觉得还有哪个特别值得来点一点？
4: 芍药。
1: 为什么是芍药呢？
4: 中医讲脾同血肝藏血，白天的血归谁管？脾管。你这人一天不想吃饭，食欲不振，你看他老没有血色，但是呢，你肝藏血什么，到夜间全身流行的血就回到肝中藏起来，所以肝藏血。那么我们所谓的肝阴也往往指的肝血，当我们肝血不足，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那么气是住在血里头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情志它都会要入血的，特别魂魄它也入血的啊，所以血载这些东西，这中医认为的，当我们气郁一定会导致血行障碍，这时候我们的五志包括魂魄啊等等，这些五志它都会出现变化。那么你看我这个过度悲忧影响我的情绪，惊恐生气思虑或者说过度的开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就有这个原因伤了血。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行肝解郁过程中一定不要忘了去滋补阴血，所以这时候用白芍，中用的白芍柔肝养血，让你这把气行开了又不伤我自己，达到了一个气阴自平，这是这个白芍这种非常好的一个亮点。从这川穹呀香附呀枳壳啊甚至陈皮都有行气理气作用，那么柴胡香附枳壳善行肝之气包括胃气，那么川穹通调一身之气善行血中之气，那么气滞了气郁了一定会导致血液的循行障碍啊，所以

0: 所以他一定要把血中的气行开，所以这时候肝脾胃气全部行开的话，包括血中穿行的气行，一身之气得行，心情就舒畅。
1: 它是帮我们去疏通气机，让我们的血液循行，让我们的情志得以舒缓、啊、
0: 对对，
1: 这样的柴胡疏肝散大概服用多久可以帮我们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志的调达效果？
0: 这个药啊，应该说是半个月两周左右连续服用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我们这个肝郁情况重的，这个特别两胁胀满口苦比较明显的啊，或者生气比较大，包括我们一些女同志来经期经前后胸胀痛啊，口苦的都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啊。但在服用这种药的过程中，你千万要注意一点，一旦口不苦了就停药
1: 啊。
0: 柴胡疏肝散治疗是肝气郁结的实证，他的口苦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口苦，你吃啥都解决不了，吃甜味当时不苦，回过头马上苦。
1: 嗯，在这个服用的周期这个方法上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的地方吗？
0: 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1: 睡觉前、哎、
0: 为什么呢？这个11点到1点这个叫子时，
1: 子时啊、
0: 那么1点到3点叫丑时
1: 啊、
0: 3点到5点叫寅时，那么这个11点到1点这是胆经，柴胡它可以利胆，如果说这个时候入睡很困难
1: 啊，
0: 或者这个时候适当睡着，这个11点到1点就醒来，这个时候胆气不利或者有胆热
1: 啊、
0: 还跟这有关系。
1: 是，
0: 那么我们单纯从肝气郁结角度来讲，它应该是1点到3点
2: 哦，
0: 这是容易醒，好不容易这11点睡着了啊，2点醒来了，在丑时1点到3点，这是肝经当令时期
1: 啊。
0: 有些人3点到5点那是太阴肺经当令时期、所以不同的时间段的醒，特别后半夜这3个时段啊，跟这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所以说既然你是1点到3点容易醒，肝气结冰他就那时候就特别容易醒来，醒来口苦很烦，喝热水上个洗手间去半天睡不着，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这类病人吃药啊，在什么时候吃？在10点左右吃，吃完你就躺着睡，睡的话这个药剂到身体发挥药效的时候它需要的时间
1: 正好1点到3点之间药效起来了，
0: 对，开始发挥
1: 啊、
0: 这个时候有助于你改善睡眠。有一些人说早早就吃了，哎，这一天吃两顿，下午3、4点钟吃了，到最后药效跟不上。
1: 所以说，你看好药还得用对才可以，
0: 对对
1: 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柴胡疏肝散它的精妙之处了哈。好，谈到我们的调节情志啊，我们的还有一味家喻户晓的逍遥丸。
2: 我一般就是姨妈期前，我就情绪问题很严重。其实我这个经期非常准，28天准准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之前，我能感受到自己情绪有问题，我就求救我婆婆嘛，她是中医，她就说，那你就在你要来的那一天之前一周，就5到7天，你就把逍遥丸吃上。
1: 嗯，
2: 然后吃完之后，真的就是你感受不到你要来大姨妈了、到那个时间了，你的情绪好像就正常的过渡了，然后也没有失眠多梦的情况。因为以前我也有这种就睡觉好像睡觉都能连一个连续剧那个梦。
3: 我就有时候跟孩子置气嘛，接下来就是吃点逍遥丸。
1: 问一下主任了，主任，这个逍遥丸啊，二位嘉宾的用法和适用的场景您感觉是不是合适呢？
0: 孝叔啊，您用特别合适，您用的
3: 对、
0: 为什么呢？女性啊是多气多血之体、那个连续你要老用这个就不合适。
1: 嗯，
0: 这逍遥丸治疗情志病的时候最适合的人群是女性。
1: 哦，
0: 男性多什么？多虚多寒，男人属阳的啊，阳性这个比较足，那么容易受寒邪侵袭啊，阳泄有余的话容易致虚，所以男人多虚多寒，女人多气多血。
1: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从中医角度治疗一些内伤杂病的时候，看一个年轻女性在这个更年期之前呢，所以在这个生育年龄的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调气调血放到第一位了。不管你什么病，它是气血组成的，就像孩子是纯阳之体，它永远是阴虚，所以孩子不敢给他补阳，孩子要给他要清，要个滋阴。而成年男人是阳虚，这个内寒重，所以再用这个热药，它再热的时候一定要顾护它阳气。这是一个生理特点，那么有不同生理特点就会有不同的病理特点。所以说这逍遥丸，你看这个针管里头相当于什么呢？是个血，
1: 这是补血针。
0: 对，补血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个病它一定会有血虚，那么就是说肝郁血虚是逍遥丸的最佳适应症。可以让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理解的话，就是我这个经期两个乳房又胀痛，同时经量又不通畅或又少，那么情绪不好的时候，这一

0: 是最佳的适应症。
1: 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说这一类朋友他们的感觉呢，好像不是发大火，不是那种很烦的感觉，而是一种自己闷闷不乐，
0: 对对，
1: 一种生闷气、自我怀疑、抑郁的状态。
0: 没错没错，
1: 这时候需要用逍遥丸了。
0: 逍遥丸
1: 啊，
0: 他这个心理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他就是因为血虚，血虚之后源泉是因为脾虚，气血生化之源。那么脾虚的后，肝藏血藏的也不够，心主血也没有太多的心血，所以它会出现心肝脾三脏血都虚。那么脾虚，脾血虚了，脾阴不足，这个时候它的生化就没有力量，所以食欲不好。那么肝血虚了，人一天是烦躁，睡眠障碍。那么心血虚了，心慌悲观，闷闷不乐，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叫做抑郁状态或者抑郁症。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中医来看啊，都是所谓的情志问题，但是焦躁和抑郁是完全不同的症状分析。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焦虑焦躁更像是一个实症，而这个抑郁更像是个虚症。如果从中医祛实角度来转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逍遥丸、逍遥散或者加味逍遥这一系列药品更适合什么？适合我们这个脾虚肝郁的，这个虚主要是这个血虚啊，可能还伴有点的阳虚，阳主动，阴主静，阳不足的时候人就不爱动，但凡是闷闷不乐不爱动的，一定是阳气不展或阳气不够啊，它是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实症前面讲柴胡疏肝散，它一定是气郁导致的气结出现的，有这个胸胁胀满、口苦甚至腹痛这种情况的时候，气滞会产生血瘀，所以它适合肝气郁滞同时伴有血瘀的这种情况，柴胡疏肝散是最佳适应症，也就是一个实症一个虚症。
1: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逍遥丸通过让我们的虚症啊得以获得一些补益啊，来改善我们肝气不舒的情况，
0: 对对，
1: 让人可以变得快乐一些。那我们来看一下逍遥丸它背后的配伍又有哪些精妙之处可以分析呢？哎，这是八味药材，
0: 它这个里头的柴胡、薄荷这两个药有行气作用啊，薄荷可以清肝热，一定助肝气。那么最主要是当归、白芍，一个是补益气血，一个是柔肝养血。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得到补益，这时候稍微加了行气药。那么白术健脾祛湿第一药，白术炒白术，它通过健脾促进脾胃的生血，就是血的生化之源得到一个强化，生气血，包括茯苓，但是利湿的白术加茯苓，起到让血的源头能够得到充足的产生吧，叫生血有源。然后甘草和生姜是温中和胃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脾胃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养的话，它气血生化有源，这个时候把血虚问题解决了，它肝郁自解。此外女同志啊，吃逍遥散的时候我建议两种情况，一种是偏寒的，一种偏热的。偏寒的你自己除了这个丸，可以用姜用点枣水煮过的送服它啊，增加它这个祛湿健中的效果。如果偏热的，那你可以里头稍微佐一点这个菊花，把这肝阳稍微清一下，肝热清一下，那么吃完更舒服。那么区别是什么呢？女同志好判断，女同志从白带的判断，白带清晰的一定是偏寒的，白带偏黄的越黄越热，那白带黄我就可以用点菊花啊，如果白带不黄清理，我就用点这个姜枣煮水，甚至你放点人参黄芪都不为过。这是对于这个药包括这类疾病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啊。
1: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逍遥丸这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我们一定要辩证选对药，并且要科学用药，才可以真正的选好药方，保您幸福和健康。谢谢主任，谢谢您，您跟各位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2: 制作蜂蜜皂胺的蚵仔煎为什么非要现挖现做现吃？
3: 好了，我这个很肥呀。
4: 对，
2: 一根滑溜溜的猪小肠如何变身成为甜甜圈模样的美食？
3: 这跟平时吃那小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2: 用田埂里干巴巴的土块怎样烹制出鲜嫩的美味？
3: 哦，香味就出来了。对，
2: 一起来品味皂胺美食的醇香滋味。在自然界，为了保护后代，有些动物母亲会挺身对抗强敌， 用生命换取足。

0: 群的未来。面对强大凶猛的对手，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勇敢无畏。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

0: 河北邱县的羊肠汤不膻而鲜的秘方是什么？
1: 接着续，今天管够。
0: 在贵州乌江寨，泥巴和木桶为什么会成为使鱼肉鲜嫩的神器？
1: 你看这火山的多旺呀！
0: 甘肃临夏人用当地特产皮特果做成的芡汁，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
2: 是来酸溜溜那个口感，
3: 哎，是酸甜酸甜的。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开启家乡寻味

0: 之旅。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快二百年了，吃一次就想下一次。
2: 麻辣咸行，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往羊肠里灌鱼肉，灌咸蛋黄，小小羊肠在河北青县人手中能制作出什么花样美食？
5: 青县话就是好吃。
6: 旋转小陀螺。
4: 体型硕大的草鱼如何在经历熊熊烈火后变身成贵州乌江寨人钟爱的至鲜佳肴？
7: 不要捣乱、
8: 我在跟你助力呢。
4: 甘肃临夏的牛头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加入皮特果、山楂和柠檬这些酸涩的食材？
9: 越酸越涩。这个皮特果是去年的，
10: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4: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风情，本期节目邀您共享独特的家乡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有一种美食，是很多当地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那就是热气腾腾的羊肠汤。在青县，薛卫中大哥制作的羊肠汤一天能卖出400多碗，从凌晨5点就要开始排队。他制作的羊肠汤味道到底有多惊艳？
4: 韭菜花、香菜，想吃辣的来点辣椒。
5: 有个十来年了的，
6: 吃老腌了，
7: 4、5年了吧，几乎天天来吧。
8: 晨练完了都在这吃一碗，
9: 特别舒服。早上吃完以后身体特别暖
10: 了。第二碗了，
5: 这是第二碗。
10: 啥吧？汤也好，肉也好，新鲜话就是好吃。
3: 这一碗汤白味鲜、没有膻味的羊肠汤，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11: 这个呢是肥肠，
12: 顾名思义应该是最肥的那个，
11: 最肥的，里面都是油。开水烫3次必须。
13: 哎，一般不焯一遍就行了？
11: 第一遍呢，咱要求的就是去脏杂质，这个必须开水下锅，动物蛋白质迅速凝固，营养不流失。
12: 哦，锁在里边了，
11: 锁在里面了。
12: 你看，它现在浮起来的这些都是杂质、脏东西，对吧？
11: 对对。第二遍是断生，第三遍就是为了把它的味儿扶正。
3: 经过3轮水煮后的羊大肠，再纵向切开，仔细清洗羊大肠内侧的杂质。羊肠清洗干净后做出的羊肠汤，吃起来够不够香，还得靠薛大哥的独家调料。
11: 葱姜蒜呢，单放一个料包里面，
12: 哦、小布包。
11: 这个呢，就是1:1，
12: 去膻味然后增香的第一个新鲜小料包。
11: 这个呢，不能直接装，炒一下。这个油呢，一会儿要控掉，不要。花椒呢，就是增香；白芷呢，去腥膻味儿。
12: 来点
11: 香叶。
12: 香叶。
11: 草果。
12: 草果。
11: 让人来一点。
12: 让生意来点。
11: 好的。
12: 你别说，
11: 刚下的时候它。

0: 迪，
1: 它现在慢慢融合起来了，它就变得融起来了。
0: 对。
2: 薛大哥制作的调料分成两包，第一包里面装的是葱姜蒜，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减少羊肠的腥膻味。第二包里面装的是炒制过的调味料，主要作用是给羊肠汤增香。将两个独家配比的调料包加入到羊棒骨汤中，调料的香味充分释放。这时加入羊大肠，羊大肠与羊骨汤彼此交融，小火慢熬中就完成了这经典版的羊肠汤。尝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接下来薛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展示一下升级版的羊肠。
0: 这是草鱼，用它的鱼脊背
1: 沿着骨头给它剔下来，
0: 下面鱼绒呢也一点一点的刮、
1: 是拿这个刀给它刮下来的，
0: 刮下来的，
1: 而且这样出来的
0: 肉
1: 鱼绒非常的细腻，
0: 而且一点刺没有。好，切小粒，还要加萝卜，
1: 绿萝卜呀，
0: 绿萝卜，鸡蛋清要两个，料酒，胡椒粉，
1: 听着就很香啊。考验手速了的时候到了，旋转响陀螺，逐渐它就起那个胶质感了。这羊小肠一般有多长呀？
0: 这个20厘米的主板。
1: 哦，从一头，
0: 从一头一直往那边刮，
1: 很明显哈，它原本是这样胖乎乎的。里边的是有一些油脂，我把我的手指套过来，它就这么薄薄的一层膜。
2: 刮掉羊小肠多余的油脂，羊小肠变得薄而透光。用盐腌制，可以去除羊小肠多余的杂质与膻味。再微微风干，带走羊小肠多余的水分，使肠衣更加紧致。最后在灌馅料之前，还要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1: 这有点要过年的感觉了，是不是？家家户户要开始灌肠了。
0: 灌满，
1: 灌满。哎，它这个肠衣是有延展性的。哎，开始出来了，出来了，过瘾呢，好有成就感。
0: 这个呢，不能从这儿灌，要给它甩出一定的空间来，因为煮的时候呢，它会胀。
2: 除了填满鱼肉馅料的羊小肠，薛大哥和味道调查员还制作了鸡肉蘑菇馅和虾仁马蹄馅。将灌好三种馅料的羊小肠放入浓稠奶白的羊棒骨汤中，继续炖煮20分钟左右。在等待的时间里，薛大哥要用羊肠、海苔、鱼肉片制作非常独特的羊肠美食。
1: 先铺一片海苔片，
0: 铺一片鱼片，
1: 鱼片，
0: 放一根羊肠，
1: 一圈一层，看外边是海苔，然后中间有鱼肉，最中心带这个夹心的这个
0: 羊肠，咱要挂一个脆皮糊，
1: 这应该是小孩会特别喜欢的，
0: 皮稍微黄一点就行了。
1: 哦，看颜色。

0: 酥酥脆脆啊。来，洗锅喽。
1: 好。
2: 嗯，我都能闻到它里边的那个鱼肉香味了。
1: 嗯，特别好吃。
2: 鱼肉很嫩，但是中间的那根肠又是非常有嚼劲的，所以你这一个卷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特别的丰富。
3: 海苔铺平，放上草鱼肉片，再放上一节羊肠卷成桶状，裹上面糊，

炸至金黄色，海苔的咸味、鱼肉的鲜味、羊肠的香味充分融合，外皮酥脆，内里软糯。不一会儿的功夫，羊肠在薛大哥的手上

0: 就变身成各色美味。
1: 最早的时候就是围着锅，端一碗，拿着站着吃的味儿。
2: 站着吃，
1: 有坐着吃，没坐蹲着吃。
2: 哎，这么着真有点在家里的感觉了，是不是？
3: 这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味道，
4: 无论去到哪里，最想吃的就是我
2: 就这口味
4: 新鲜的羊汤汤。
2: 哦，来
1: 来来，
2: 干一碗。哎呀，这能无限喝下去。
5: 接着续，
2: 今天管够。
0: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今天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6: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2: 一刀下，
6: 好，一刀下去，哎，
2: 你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6: 对。
0: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接触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2: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6: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是辣椒
6: 吗？哎，太聪明了，
2: 是辣椒，
6: 对，就是辣椒。
2: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6: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0: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摘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2: 咱们现在是拿着铁锹准备干嘛？
6: 我们去采黄泥。
2: 哦，泥巴。
6: 对。
2: 啊，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也变得比较柔软了。啊，你这一掰就松开了，比较好。
6: 对，比较松散。取黄色的就好。
2: 哦，黄色的不。
6: 一二，加油！
7: 差不多。
0: 用泥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早就见识过了。在云南惠泽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2: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6: 这个鱼是15斤，
2: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6: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
2: 啊，
6: 你这不一般，
2: 还可以吧？
6: 厉害，相当厉害。所有有细节的地方都要给它刮干净，
2: 不能遗漏了哈。
6: 对，
2: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哎呀！
6: 哎呀！
2: 一劈劈了我一脸。
0: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6: 食盐，对，
2: 哎，哦，只取其汁儿，
6: 对，
2: 不要这个辣椒，
6: 对，
2: 提鲜入味儿，
6: 来点这个料酒，来，我们来点生抽。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给它搅拌，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2: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6: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腌制。
2: 腌制时长是多久？
6: 我们腌制2个小时。
2: 腌制2个小时。
0: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个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6: 木耳泡好，不要切，
2: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6: 对，切了一些薄荷、五花肉、
2: 猪肉
6: 开始炒。
2: 煸出猪油，像这样要炒到什么程度？
6: 要炒到有点变。

0: 次。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1: 加入我们的蘑菇，
0: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哦，
1: 现在炒出了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个蘑菇。好香哦。
2: 嗯，点粒儿。
1: 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0: 去腥增香，白糖，
1: 白糖，
0: 对，提鲜的，
1: 蚝油，
0: 加大一点火，薄荷，
1: 折耳根，
3: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脂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在吸收油脂的同时，释放出自带的菌香。干辣椒、泡椒、青红椒，则更符合当地人对于辣味的偏爱。切碎的薄荷叶给酱料中增添一抹清爽，最后加入豆瓣酱提色，食盐调味，白糖提鲜，加水烧开后转小火收汁，一锅颜色鲜亮，闻上一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酱汁就做好了。
1: 这是最大的两片了。
0: 对，这个有寓意。嗯，年年有余。
1: 年年有余。那豆腐呢？
0: 豆腐都服嘛。
1: 啊、哦，年年有余还豆腐。
0: 对，酱汁儿进去，那里面有猪油。
3: 腌制入味的草鱼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十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0: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然后我们再把它包住，
1: 折过来，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0: 对。
1: 这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0: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1: 来，进入我们的木桶烤箱，
0: 慢慢往里推。哎哎，
3: 芭蕉叶为鱼肉增加了植物的香气，用锡纸包裹，再用黄泥密封，放入木桶当中，点燃炭火。环状的木桶可以让鱼肉全方位同时均匀受热，所有的味道在热量的激发下由内而外渗透到鱼肉的每一层组织，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1: 颜色搭配的真好看。
0: 来点辣椒。
1: 哎呦，这鸡肉块太香了。
3: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着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
1: 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一层酱汁儿，那个味道特别透，
4: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里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1: 啊，就是那种炉火旁烤出来的那个味儿，
4: 就是那个味道，
1: 有实力，嗯，
5: 好吃，
1: 对。
6: 一个酸一个涩，这个皮菜我是去年的。
2: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3: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景色宜人，金黄的庄稼，余晖下的牛群，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农家画卷。在甘肃临夏人的餐桌上，牛肉那是十分重要的食材，从头到尾，从肉到骨，从内脏到骨髓，换着花样也吃不完。
2: 这闻着味儿挺香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们临夏的牛杂哥。
2: 牛杂哥，
6: 对啊，
2: 大哥，我们来两碗啊。大哥，你这生意怎么样？这边
7: 生意也挺好的。
2: 一天能卖多少碗？
7: 一天卖个四五百碗吧。
2: 四五百。

0: 哎呦，
1: 早上我们3点钟就起来了。
0: 哦，3点钟就起，行。
2: 那小曹，哎，是牛杂羹啊，
0: 这地儿就行，这地儿就行。
2: 麻花的香甜跟这个汤里面的鲜味结合在一起，
0: 我觉得这个牛杂羹的底汤味道特别香，用底汤泡过的这个麻花，它本身就入味儿了。
3: 对 对, 对，
0: 吃起来现在是绵绵的，又入味儿，好吃。这个牛杂羹它是不同的部位都就拆分成这个不同小块给你放在碗里，是吧？
2: 杂就是牛杂嘛，嗯，割就是每一个
0: 用刀割呀，
2: 薄薄的割一点。
0: 这块是哪块肉啊？
2: 牛头肉，
0: 牛脸儿
2: 啊，牛脸
0: 、嗯、啊，能看得出来，它这个下边这块是它这个胶原蛋白，
2: 对，胶原蛋白。
0: 哎，这尝一口啊。哇，您别说，还真没有这种特别腻的感觉。那这个牛头的这个肉啊，既然这么好，还有什么其他做法吗？牛头还
2: 挺多的，下午我给你带过去尝一下。
4: 牛杂羹是临夏人的硬核早餐，牛杂口感饱满，汤鲜肉嫩，在清晨的街边小店来上一碗，再配上一根大麻花，那绝对是对味蕾的犒赏。一年四季，当地人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牛肉，清水牛排、酱牛肉数不胜数。非常喜欢钻研的车东林大哥说，要用新研发的双味牛头宴请亲朋好友。
0: 哎，您吹的这个是什么乐器啊？
1: 秘密子，是自己做的。
0: 哎呀，真厉害！这边牛都是这么放养的方式吗？
1: 就这么放着吧。
0: 放养啊，一点饲料也不吃，
2: 渴了喝这泉水，
0: 渴了喝泉水，饿了吃青草。
2: 对，
0: 这个牛它这个肉质有什么特点吗？
2: 嗯，这边的肉质比较紧实，
0: 是天天在这个高原上跑。嗯，
2: 对。
4: 是一种在甘肃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自制吹奏乐器，是当地人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经常吹奏的乐器之一。听了咪咪，找到了牛，车大哥说接下来还要去收获一种独特的果子。
0: 忙活着呢，大伙儿啊！
5: 这果子的呢？
0: 大姐，嗯，这是什么果子呀？
5: 这是皮特果。
0: 皮特果，嗯，我看这就是梨啊，这个。
5: 这个方名就叫做皮特果，也可以叫做梨，酸巴梨。
0: 酸巴梨，嗯，啊，吃起来酸溜溜的那个口感。
5: 哎，是酸甜酸甜。
2: 有酸有涩。这个梨，哎，它的这个果子挂果时间长，比其他梨不一样。嗯。其他梨就是7月份8月份熟了，这个是。9月到10月熟了之后折下来还不能吃，发酵之后成黑颜色、黑褐色的时候
0: 才能用，
2: 才能吃。
4: 皮特果又叫酸巴梨，车大哥说，酸涩的皮特果正是制作双味牛头必不可少的食材。
2: 先做我们传统的这种拉卤的这种，哎，
0: 卤牛头。
2: 下面咱们去先腌制，咱们需要的盐，这是胡椒粉
0: 多点，嗯，这花椒粉吧，
2: 13香。
0: 哦，13香，
2: 对，
0: 干料就这些，嗯，
2: 适量。
0: 蚝油吧，
2: 对，蚝油，哎，老抽
0: 得稍微上点色给它啊，
2: 上点色，开始腌，
0: 直接把这个牛头放到这个大缸里去腌制。
2: 芹菜
0: 先下啊，
2: 嗯，洋葱，哎，大蒜，来生姜，大葱。嗯，这是香菜，
0: 这几样都是这个必备的，
2: 对对对啊，
0: 这个去腥提香的一些东西，对对对啊。然后我这个料就撒上
2: 了，香料撒上怎么样？
0: 哎呀，晃一晃啊，
2: 来摇一摇，
0: 好，好嘞。
4: 牛头有一定腥味，需要用芹菜、洋葱、生姜、大葱等调味料腌制2个小时左右，去腥增香。腌制好的牛头还要经过卤制，车大哥在卤制牛头时会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呢？
0: 咱们后面该炒料是吧？
2: 对对，卤牛头的关键都是在这里面，葱姜蒜，还有一个小米辣，下面咱们加那个豆瓣酱。
0: 这个豆瓣酱下到里边，这整个颜色就好看了是吧？你看，
2: 八角，
0: 红花椒，
2: 抓一把，
0: 好，干辣子，嗯。
2: 这样子它就可以焦香味，
0: 哎，味道才出来啊！
2: 牛头拿过来，
0: 下牛头了啊！哎 呦，好重重重重。

0: 重，来下。哎呀，大家看啊，这个牛头要
1: 下牛头了。哇，
2: 经过炒制，豆瓣酱、辣椒、花椒的香味尽情释放，炒好的卤料加入到牛骨汤中，使牛骨汤有了浓郁的香气。将牛头放入其中，炖煮6个小时左右，使牛头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有了卤汤的滋味。

0: 我们熏制一下它，让它这个、
1: 更入味，
0: 哎，更入味，让它这个皮更紧致。现在你放盐，盐它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
1: 发黄了，
0: 发黄了嘛，发黄，然后加这个香料的时候，香料它也发黄，
1: 哎，慢慢起烟了，
0: 起烟了，香叶还有桂皮，
1: 好，
0: 还有陈皮，
1: 哎。哎，大家看啊，现在确实烟就起来了，可以看到啊。
0: 现在我们把牛头放进去。
1: 哦，不用其他的了是吧？
0: 对，
1: 就这些啊。直接放上去啊。
0: 直接放。
1: 好，
0: 熏半个小时就够了。
2: 经过烟熏，给牛头再增加一层熏制的香味。是双味牛头中的一种味道，另一种味道的牛头需要皮特果的加入。
0: 今天我们做的这种是我自己创的一种做法，就是咱们水果做一个果味牛头。
1: 好的，牛头先下去，然后咱们就准备把这水果给它这个汁水给挤上去是吧？
0: 对，
1: 先到这个是海棠果，
0: 海棠果，
1: 山楂，
0: 山楂，
1: 山楂，这柠檬呢，咱们就给它挤点汁儿出来吧，啊，来啊，哎，淋到这个牛头上，让它腌制入味儿啊，哎，好，这皮子果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啊，
0: 砸破了，
1: 腌两个小时啊，让它充分的入个味儿。
2: 酸涩的皮特果、海棠果、青山楂、柠檬，车大哥说，水果的果酸可以减少牛头的腥味，增加浓郁的果香味。
0: 这是咱们用这个原汤
1: 哦，原汤
0: 是果味的原汤
1: 哦，你看，六克，
0: 加一点橙汁，
1: 橙汁啊，这是橙汁。好嘞，还有什么？
0: 还有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果汁，皮泰果。这个皮泰果是去年的，
1: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0: 全倒里，
1: 全倒里边啊。
0: 皮泰果的这个味道
1: 入一下，
0: 入到这汤里面，勾芡浇到这个牛头上面。还有些做法，还要加点东西
1: 啊？什么呀？
0: 加那个火龙果，为了这个颜色好看一些，
1: 就相当于上色了，其实啊。
2: 发酵了一年的皮特果，外表呈棕色，内里软绵，味道酸甜。它用于制作果味芡汁。发酵后的皮特果为芡汁增加了酸甜的味道，火龙果为芡汁带来了亮丽的色泽。果香味十足的芡汁浇到牛头上，一道果味牛头就制作好了。
1: 哇，这全是胶原蛋白，这个，哎呀，吃一口
3: 啊，不得了，
1: 果香味十足，满满的都是种清香，这个水果的清香味在嘴里面。
0: 平常我们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怎么样，赛桑？
1: 哎呀，
3: 不得了，
1: 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味道，这个传统的做法，它就是味道非常厚重，因为我们加了非常多的香料在这个卤汤里，再加上牛肉本身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种复合型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0: 这种果味的，
1: 对，
0: 我想
1: 可能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0: 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薛卫中大哥依然忙碌在他的羊肠汤店，传承着这份来自青县的浓郁风味。孙峰大哥用他优美的歌声，豪横的叫花鱼，款待着来到乌江寨的亲朋好友。车东林大哥继续研究着口味更加丰富的牛肉料理，让更多人品尝到属于甘肃临夏的别样滋味。家乡味道，回味悠长，包含了人们对一方水土的热爱与牵挂。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御厨，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他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而冲突检验着家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

生活在由成年雌性、族群首领、年轻个体及幼崽组成的群体里，他们游荡于乡间与林地，寻觅食物。在母亲的庇护与教导下，群体中最年幼的成员得以学习生存的奥秘。

上午的加餐时间到了，当这些小野猪吮吸着营养丰富的甜美乳汁时，神情是如此专注。接下来是他们的第二道菜，要自己去寻找食物。对小家伙们来说，这是危险时刻，觅食时他们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对潜伏的危机浑然不觉。尽管成年野猪一期战斗中的凶猛令人敬畏，但幼崽常是狼群、猞猁和猛禽等大型掠食者的目标。一只美味的小野猪对任何猎手都充满诱惑。正因如此，强健的雌性首领时刻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危险，一声警告的吼叫便能让整个野猪群进入戒备，并准备撤离。雌性野猪无比勇敢，即便面对组织严密的狼群，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卫族群。当一头携带幼崽的母野猪撤离时，其他雌性会负责吸引这些犬科掠食者的注意力。一场艰苦的追逐就此展开。狼群的主力正追击着一头体型庞大的雌性野猪。

与此同时，另一头狼与一只落单的雌性野猪形成了对峙。这是一场力量的碰撞，而雌性野猪在激烈的搏斗中并未落入下风，

然而狼群成功击倒了一头年老的雌性野猪，这是个高昂的代价，但为了拯救下一代，野猪家族必须做出牺牲，以个体之死换家族之生。

与野猪群相似，熊家族也由雌性领导，所有责任都落在他们宽阔而有力的肩头。母熊养育并教导后代，而公熊则不提供任何帮助。此刻，熊妈妈正在教授捕鱼。没有什么比树立一个好榜样，让幼崽观察学习更有效的了。

这只幼崽兴致勃勃，想来应该不难。但余身太滑，尤其对这么小的熊而言，

棕熊是地球上最大最强壮的捕食者之一，这使它们通常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唯一的天敌便是同类。体型庞大的熊常为争夺食物而战。在交配季，它们也会变得格外暴躁与好斗。

熊妈妈会抚养幼崽至少2年，在此期间，他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处于发情期的巨型公熊。熊妈妈们深知，此时公熊会将任何幼崽视为必须清除的障碍。当公熊循着母熊的浓烈气味前来交配时，幼崽变成了绊脚石。

这是幼崽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强壮的公熊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但公熊并非总能得逞，即便双方体型悬殊，熊妈妈也不会轻易退缩。这并非一场公平的战斗，但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勇敢的熊妈妈大多能赢得胜利。

即便如此，仍有近20%的幼崽死于这种杀戮。可见，即使是最强壮、最具攻击性的捕食者，也无法过上全然无忧的生活。雕鸮与鹰、狼以及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物种占据统治地位。但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其致命的弱点。时值2月中旬，雕鸮正在孵卵，这只雕鸮的雏鸟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的巢穴位于悬崖之上。然而危险近在眼前，掠食者间的争斗永无休止。同一级别的猎手相互竞争，并会在可能时彼此攻击，以消除对食物和领地的潜在争夺。一只狐狸正在雕鸮巢穴附近进行日常巡逻。

0: 当狐狸享用着鲜嫩的早餐时，它也顺带减少了未来的竞争者数量。此种情形下，成年雕鸮无法久留，逃离是最终的抉择。有时在为生存而战的搏斗中，唯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战胜对手，保全家庭的完整。从石恒的佯攻到鳄鱼的寸步不离，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以弱抗强，以智求生，守护是生命最坚韧的力量。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在大西洋中部的加纳利群岛，另一场关乎机智、沉着与坚韧的战斗正在上演。有些生存之战是在

有参与者都未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展开的。黄角银鸥的智慧让他们能充分利用自然界的一切资源，他们吃种子、鱼类、昆虫，甚至曾被观察到窃取海豚的食物。

当黄角银鸥逼近欧诗恒的卵石，最好的保护是保持冷静，绝对不动，相信羽毛的伪装能提供庇护。欧诗恒需要极大的定力，一个错误的举动便会导致满盘皆输。黄角银鸥从巢穴旁经过，而欧诗恒仍隐匿不动。这场无声之战，欧诗恒输不起。

最终他成功了，今年的雏鸟暂时安全了。不过若家族兴旺，策略有时也需要调整。澳大利亚是各类陆地猎手的家园，他们都能吞噬长尾食横的卵或雏鸟。长尾食横与欧食横外形相似，行为也类似。面对敌人，首要措施都是静止。绝对的静止。

们必须将命运托付于绝妙的伪装。但有时你必须主动出击。当一只巨蜥靠近巢穴，长尾石恒的父母认为防御已非上策。把握现在，机会稍纵即逝。这只长尾石恒必须引开敌人，他施展了一套令人惊叹的佯攻策略，将蜥蜴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同时竭力膨大体型。他张开双翅，活像一个受伤的羽毛巨人。蜥蜴一时不知所措，是该追击还是该逃命？长尾石恒忽进忽退，最终长尾

之恒成功迷惑了对手，让蜥蜴认定面对如此不可预测的敌人，谨慎即是勇敢。敌人撤退了，巢穴安全了。毫无疑问，对任何家庭而言，最脆弱的时刻便是抚育幼崽之时。袋鼠、树袋熊、恒、啮齿动物，无论何种物种，父母都必须日夜保持警觉，以保护那些无法视物、无力移动的幼崽。在澳大利亚，所有小型动物的最大威胁之一来自另一种爬行动物。一条绿树蟒正在空气中嗅探，有一窝孱弱、温热、毫无防御能力的小老鼠，它们在洞穴中有母亲看护着。对饥饿的蟒蛇而言，这是一顿丰盛的美餐。但今天，这条大蛇在寻找不同的安全的栖身之所。事实上，它正在寻找筑巢之地。

绿树蟒是少数在孵化前会照顾卵的蛇类之一，在某些时刻，老鼠和蛇同样脆弱。另一条蟒蛇出现了，这条蛇的意图似乎就不那么友善了。 啮齿动物很少放松警惕，鼠妈妈及时察觉了危险。这条蛇循着气味正前行逼近鼠穴。面对强敌，这只小哺乳动物似乎无能为力。 而鼠妈妈还藏着一张王牌，它拥有在极短时间内举家搬迁的能力。但鼠妈妈的动作是否够快，能救出所有新生幼崽吗？

最终有个坏消息是给蛇的，当他抵达时巢穴已空，但当他从这被遗弃的巢穴中退出时，运气转了。老鼠家族的另一名成员，或许是最好奇的那只，已来不及反应了。一只老鼠付出了生命，但整个家庭得救了。爬行动物远非其名声所显的那般冷酷。地球上几乎所有大型鳄鱼都栖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水域。鳄鱼与大型蛇类一样，享有顶级捕食者的地位。即使是这些刚孵化的幼鳄，也懂得藏身植物丛中捕食昆虫和小鱼。但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即便是鳄鱼也十分脆弱。尽管天性凶残好斗，其他掠食者也会捕食它们。若小鳄鱼能度过头两年，一切将彻底改变，此后便少有生物能威胁他们。当他们还年轻时，便已是最强猎手俱乐部的成员，在小河中游弋，搜寻鱼类和中型动物。

当鳄鱼进入成年阶段，在整个美洲几乎没有动物能从它们强有力的颚下逃生。这里最大的鳄鱼体长可超4米，是南美洲河流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在这里，鳄鱼掌管着一切，此河不向任何动物提供安全通道。但当鳄鱼完成猎杀，它并不能安心进食，因为邻居都想来分一杯羹。

即便是同族成员也难逃如此凶猛的争斗。但出人意料的是，鳄鱼妈妈会竭力保护后代。原因很简单，在这片丛林中，没有动物是真正无敌的。事实上，最微小的可能反而最危险。体型庞大的雌性鳄鱼在河岸绝学，于深夜避开窥探，在此产卵。

妈妈会连续数周守护巢穴，寸步不离。各类丛林强盗和小偷对它营养丰富的卵垂涎欲滴，鳄鱼妈妈深知一刻也不能松懈。尽管母性本能强烈，鳄鱼妈妈也需要进食，

0: 受害者包含了一些正在发育的鳄鱼胚胎。所幸仍有数十枚卵留存地下，其中许多能在母亲看护下存活至幼年。鳄鱼妈妈对后代的这种绝对奉献，在自然界中十分常见。独行的蜘蛛为家庭编织摇篮，群聚的企鹅为幼崽叠穴求生。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家庭是生命延续的港湾。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阿尔梅里亚省的干旱沙漠是塔兰托狼蛛的家园，即便是蜘蛛这样的小生物也会照料后代。这种可怕的猎手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蜘蛛，也可能位列最伟大的母亲之中。交配完成后，雌性塔兰托狼蛛开始为未来的家庭搭建舒适的巢穴。

这是一项艰辛的任务，巢穴一旦完工，它便会在平台上守候，毕竟这里是观察周围一切的最佳位置。一只年轻的雄性蜘蛛被这建筑所吸引，但雌性蜘蛛共进晚餐的邀请却暗藏杀机。

对于这位访客，没有欢迎宴会，只有一个致命的拥抱。这只雌猪需要大量蛋白质，因为下一代正在其体内快速成长。饱餐之后，侍卫

将卵安置进铺有软垫的丝质球体后，蜘蛛妈妈便将其密封并贴身固定在腹部，直至幼蛛出生。

幼猪们将在母亲身上度过生命的最初几天。这位母亲承担着养育众多子女的责任，即使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她也从未丧失狩猎本能，并且完全独自应对一切。

有些动物将组建大家庭的理念推向了更远。在巴塔哥尼亚，数万只麦哲伦企鹅在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上筑巢。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企鹅们在布满沟槽的营地上筑巢、产卵、抚育后代。

聚集区宛如一个小镇，对企鹅和他们的敌人而言充满了各种机遇。企鹅聚集成群，这提供了保护，但也引发了家庭间的冲突。在配偶、巢穴地点乃至雏鸟归属上，都会发生激烈争执。

喧闹的邻居相互竞争，有时甚至会拳脚相向。群落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相邻家庭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竞争对手互不相让，乃至兵戎相见，他们锋利有力的喙十分危险。

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混战的受害者遍布这片巨大的聚集地，

与此同时，其他乐于助人的邻居则提供了一项有用的服务。披毛求鱼在聚集地游荡，搜寻动物尸体或任何可能出现的食物。一枚孤零零且无人看管的蛋是一笔不容错过的财富，他们的父母为一时疏忽付出了沉重代价。千上万的企鹅家庭聚集于此，也引来了真正的敌人。如此密集的企鹅，这般大量的蛋白质，引诱着专为猎杀而来的海鸟。黑背鸥狡猾而敏捷，它们仔细勘察现场，寻找无人看守的巢穴。

尽管如此，多数企鹅仍尽力养育着雏鸟。企鹅父母在雏鸟幼小时提供保护，并轮流喂养宝贵的后代，因此大多数小企鹅得以存活。

孩子之间的天然纽带牢不可破，这一事实在极度危险的时刻展现得尤为清晰。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它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它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而冲突检验着家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

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像海豹的婴儿期格外紧张。像海豹妈妈仅照料幼崽一个月，但在此期间，营养极其丰富的乳汁能让幼崽日增重4至5千克。幼崽长时间与母亲待在一起，唯一的危险是可能被兴奋过度的雄性象海豹不慎压死。

他们的童年短暂而快乐，但在30天后戛然而止。母亲返回海洋补充体力，从此一去不返。被遗弃的幼崽们聚集水边，形成自发的托儿所，他们在此玩耍，逐渐熟悉

中都至关重要的时刻。虎鲸向母亲学习捕猎，而向海豹必须学会独自逃生或自我保护。

0: 每个繁殖季都有大量海豹幼崽出生。年轻的虎鲸迅速掌握了捕猎之道，轻松对付这些力量不足、缺乏凝聚力且无家庭保护的孤立个体。家庭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各异，从单亲父母、终生相守的配偶到庞大的群体。但一旦涉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永恒之战，家庭那无条件的呵护与支持，便是那永不动摇的基石。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明白办，放心用。
12: 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

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熬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一处春秋时期贵族墓地的发掘，牵引出身份仅次于王诸侯的彭氏，随处散落的巨大皮甲又将揭露墓主人怎样的命运。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楚国深宫家族墓地》。

0: 2008年6月，南阳市八一路与工业路交叉口基建工程即将开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配合基建的考古勘探工作。考古队员用探铲打下探孔，他们要找的是五花土，只要出现五花土，就意味着地下可能有墓葬。
1: 这不要松安，土质松安，数年都不一样。这到生存之前发红发褐，发灰后，它土质年都不一样。
0: 最终，在一块长宽只有70多米的建筑工地上，他们勘探出了40多所墓葬。在这些墓葬中，长宽为3米以上的大型墓葬占大多数。35号墓葬、39号墓葬、40号墓葬、45号墓葬，位于工地不同方向的边缘，各有一部分墓室延伸到了工地外。考古队员据此推测，这处墓地墓葬的数量远远不止眼前这40多座。其实，在这处工地发现古墓葬，考古队员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队员就在工地周边发现过一些早期墓葬。1975年，在建筑工地东北大约150米外，深宫彭宇墓重见天日。这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主人生活在春秋中期。2001年3月和9月发现的深宫之孙彭武所墓，以及深宫彭子寿墓，墓主人分别生活在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这3座墓葬之间的间距都是100米左右，分明是深宫家族不同年代的家庭成员。那么，深宫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深国的高等级贵族吗？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688年，也就是春秋早期偏晚的时候，楚文王消灭了申国，也就是说，申公彭宇在下葬的时候，申国就已经灭亡了。楚国灭申国后，将其设为申县，管理当地的一级官员称为公。此时，申公最大的可能是指管理当地的一级官员。综合种种信息，考古队员意识到，这片土地或许就是申公家族的专属墓地。那么，接下来的发现能够印证考古队员的推测吗？2008年6月中旬，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决定开始发掘位于工地最南端的1号墓葬、2号墓葬。1号墓葬墓口为长方形，南北长5.8米，东西宽4.3米，墓坑深5.2米。2号墓葬位于1号墓西侧，墓口的面积大小比1号墓略小，墓坑深度几乎与1号墓葬相同。由于两座墓并列且相距只有7米，考古队员推测，这两座墓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妻。1号墓葬墓壁陡直无墓道，没有出现楚墓典型的阶梯式墓葬特征。这意味着它可能与已发掘的3座彭氏家族墓葬一样，都属于春秋时期。
2: 咱们根据这个尺寸，大概都是 五米多，不到六米嘛，长宽五米多，宽是个四米多，咱根据它这个尺寸能基本上能判断判定啊，这些墓葬应该是出国的高等级贵族。
0: 考古队员清理完了表层填土，就在这时，一块土色异常的区域显露出来，这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土色异常往往意味着墓葬曾经被盗。幸运的是，考古队员继续向下清理一米左右之后，异常的土色消失了。
2: 有可能是后来都是人们或者取土，不管这是干别的东西挖了一个坑，但是他当时没有发现这个土质的变化，所以说这个墓葬才免于被盗。
0: 考古现场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清理完扰坑之后，接下来的发掘十分顺利。没想到几个小时后，考古队员向下发掘到三米左右，又遇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椁顶板已经全部腐朽塌陷，仅残留一些黑色痕迹。从清理出来的残存遗迹看，这是一椁重棺。椁为长方形，南北长4.8米，东西宽3.2米。巨大的椁室似乎预示着墓坑深处存在大量随葬品。
2: 这个实际这个随葬求了多少，给予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有关。一般身份越高，墓葬肯定会规模要大。出土的随葬器物也重要。它会有铜器。一般尺寸较小的，它可能有铜器或者没有，有些有了也可能非常少。这主要与它的身份有等级有关。
0: 继续往下清理。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器物，他们发现的是位于墓葬北部的棺木，这让人感到疑惑。在南阳的地质条件下，葬具腐朽塌落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棺木中的随葬品多为比较小型的器物，往往最后才被发现和清理。那么为什么一号墓葬中腐朽的棺木会最先显现呢？带着疑问，考古队员仔细分辨棺木遗留的灰痕之后，发现这里竟然有两具并列的棺木。难道说一号墓是夫妻同学合葬墓？那么相邻的二号墓又是怎么回事？疑惑之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具木棺的区别。
2: 东侧这个棺的尺寸也比西侧那一个比较大。西侧那个咱们可以看到棺的尺寸非常窄，另外它没有放随葬器物。通过初步判断，应该它是它的给它配殉葬的一个殉葬墓，殉葬的殉人呢。
0: 殉人的出现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考古队员的认知里，具有一定地位的高等级贵族，为了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享受，有时会杀害包括近臣、近侍以及奴隶、俘虏这样的人为自己殉葬。殉人的骸骨腐朽严重，考古队员无法判断性别。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殉人享有独立葬具，与墓主人同处一个墓室，最大的可能是墓主人的侍妾。清理完棺木中的随葬品，考古队员突然发现棺木的底部竟然比墓底生土层高出了半米左右。难道说这里暗藏玄机，还有一个类似密室的空间吗？基于逐层清理的原则，考古队员先继续清理椁室南侧， 根据叶质腐朽痕迹，他们意识到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果实分室。
2: 这一号墓它这个果实里头是分南北两部分，南侧主要是北方器物，它可能有个器物变相。另外是北侧呢是放那个墓主人主棺，以及他这个给他陪葬这个墓人棺材。
0: 这个空间堆叠了许多器型硕大的青铜器，大多都是能够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礼乐器。这是铜盘和铜仪，它们是一组水器。紧接着，考古队员发掘出尊否、玉否、铜斗等青铜器。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头像，随着清理的深入，在头像的西南部，考古队员又有了重要发现，它们是五件青铜鼎和四件青铜釜。
2: 咱们这几家鼎的规模那个尺寸非常大，一看那个鼎感觉非常震惊，包括纹饰制作都非常精美。
0: 在两周时期，按照用鼎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一号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仅次于王诸侯的卿大夫。
2: 早期的时候呢是九鼎八簋，这个七鼎六簋，依次下来。但是到这个春秋这个时间，这个簋都换成这个釜了，就是七鼎六釜、五鼎四釜。到了春秋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僭越制度。所以说，咱这个墓地这个出土这个礼器这个数量，也不是判断咱们墓主人的唯一标准。
3: 这件铜青铜器的铭文。
0: 此时，要想真正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最有效的办法

0: 是在随葬品上找到铭文。然而青铜鼎在地下埋藏多年，器身上的锈迹容易覆盖铭文。为了寻找铭文，考古队员准备去除青铜鼎锈迹。在修复室内，考古队员使用特制刀具进行清理，刮擦的力度极轻，以避免损坏器物的纹饰。在锈蚀较为严重的地方，他们采用了化学除锈法。
1: 但是咱们在反复清洗，一直没有发现铭文。这一点反正是感觉不好理解，为啥他铸造那些青铜器，那些铜器在五家鼎当中没有一家铸造了铭文。
0: 青铜鼎作为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竟然没有铭文，墓主人会在其他青铜器上刻铸铭文吗？考古队员继续寻找，终于他们迎来了惊喜，其中一件铜釜的内部出现了铭文。试读铭文前，考古队员需要对铜器铭文进行拓印，经过反复打刷与上墨，宣纸上逐渐显现出字样，共五行31字。铭文的内容试读为：正月孟庚，起自作四府，以征以行，现以四世庶子及我父兄，永保用之，梅寿无疆。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其下令铸造了这件釜，献给庶子、父兄等人，永远保用此器，并祈求长寿。考古队员捕捉到最关键的信息：铜釜的主人名启。
1: 也只能确定这个墓主人叫个齐，但是他是不是彭氏家族或者跟神功有没有关，这个当时不太清楚。
0: 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除了器物之间的缝隙，头箱的底板附近堆放着大量甲片。数量众多的甲片让考古队员意识到墓主人可能曾是一位将领，甚至可能在军中担任要职。经过统计，一号墓葬出土了700多片甲片。清理完甲片后，头箱的清理工作宣告结束，但他们没能找到更多的铭文。考古队员准备着手发掘棺木下方的空间。队员清理墓棺下面的神秘空间，发现这是一种特殊的葬式。接下来考古队员还能从中发现什么？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一听，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清理掉已经腐朽的两具棺木，揭开夹杂着朽木灰痕的土层后，考古队员果然发现了一个不小的空间。可是直到他们把这部分泥土仔细清理完毕，也没有发现任何文物。根据四周遗留的木质痕迹，他们推翻了之前的猜测，这个空间不是密室夹层，而是古人刻意用枕木把棺木垫高形成的悬底棺。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悬底棺的两侧竟然各有一个非常狭窄的边箱。当清理到靠近底板的位置时，一些木柄早已腐朽的兵器显露出来。这是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一把青铜戈。最让人惊喜的是，青铜戈壶的正面出现了铭文。错经铭文的字体是鸟书，经试读，铭文为“悬流之用”四个字。悬流是指制作铜戈的原料。如此看来，这四个字只是形容了铜戈的特点，并没有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但是在紧接着的发掘中，棺室西侧边厢出土了一件铜戈，它是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器物。在新发现的铜戈上，用篆书工整地书写着“彭起之歌”四个字。之前考古队员通过铜釜铭文破解出墓主人名为启，现在铜戈上的“彭起”二字则表明了墓主人就是彭氏家族的一员。显然，彭起和申公彭宇、申公彭子寿、申公之孙彭武所属于同一个家族。从墓葬的位置来看，彭起在彭氏家族的世系中应该和申公彭子寿接近。考古队员推测彭起是申公的后代，但他可能没有做过申公。通常来说，如果彭起曾为申公，随葬品应该会出现相关铭文，但考古队员始终没有在彭起的随葬品中发现申公这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彭起能够用五鼎四釜来陪葬呢？
3: 根据当时这个礼制，实际他们这个申公的子孙是可以继承他这个爵位，但是他又没有申公，所以说他又没做过申公，所以说他这些铭文当中就没有提这个申公，只说是彭起，但是他是用的这个礼器的规格与申公是一样的，五鼎四釜。
2: 春秋早期偏晚，楚国吞并了推动西周灭亡的申国。由此可见，春秋中晚期的申公应该是楚国在申国旧地重新分封的卿大夫家族。但是作为楚国贵族的申公家族，为什么在文献中的记载却寥寥无几？在2000多年前的两周时期， 彭氏家族曾在楚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墓葬真的与彭氏家族相关吗？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又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由于一号墓葬和二号墓葬的墓口形状长宽相近，考古队员曾经推测这两座墓葬是夫妻义学合葬墓。一号墓葬墓主人为申公的后代彭启，那么二号墓葬的墓主人会是彭启的夫人吗？勘探发现，二号墓葬墓底南北长5.3米，东西宽3.2米，比一号墓葬的规模稍小。二号墓葬最先暴露出来的是位于椁室南端的头箱。一号墓葬的头箱规模大，堆满了青铜器，而二号墓葬头箱则相对小得多，大约只占了椁室面积的1/3。这也可能意味着二号墓葬的随葬品少。其中有没有带墓主人确切身份信息的器物，考古队员更加没有把握。考古队员揭开层层泥土，头箱里的青铜器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发掘出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铜盘、铜仪后，又清理出玉否和铜斗。沿着水器的出土位置继续发掘，一件精致的文物显现出来。这是一件青铜对，它是盛黍、稷、稻、粮等粮食作物的食器，也是一种礼器。继续清理，考古队员在头箱的中部发现了一件青铜鼎。鼎既是礼敬天地的礼器，也是器物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果二号墓葬的墓主人是卿大夫的夫人，那么随葬的青铜鼎应该不止一个。果然不出所料，在头箱的中部偏北，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两件铜鼎和两件铜釜。考古队员并未在这些青铜鼎上发现铭文的痕迹，但可以确定的是，三鼎二釜的规格与卿大夫夫人的地位相符。在椁室西北部，考古队员发现了墓棺的痕迹。接下来，他们需要寻找墓主人的骸骨。如果骸骨保存得相对完好，考古队员就可以对骸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
3: 实际这个，现在这个人骨鉴定这个技术非常发达，很多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骨骼鉴定来给它提取出来，最直接的都是通过骨骼鉴定上的你。
2: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葬具附近的泥土，寻找骸骨的蛛丝马迹。很快，墓主人的骸骨痕迹逐渐显露出来。为了看清轮廓，考古队员一边用手铲剔除土层，一边用毛刷子刷去表层残留的泥。墓主人的葬室逐渐显现，这是仰身直肢葬室。可惜的是，考古队员难以提取骸骨，因为墓主人的骸骨保存状况极差。
3: 这是给咱们当地这个环境 保卫清河关有关系，因为咱们这个水温比较低，很多这个都是，你看墓葬都是，这个骨骼都是泡到水里，有可能泡到水里一会儿干干一会儿湿湿，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光这个骨骼呀，包括这些木质的器物都是很难保存。
2: 在骸骨四周，考古队员发现了玉牌、玉环、串珠等玉器及琉璃器。从玉器的器型以及没有随葬兵器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名女性，其身份可能就是彭启的夫人。一号墓葬、二号墓葬两座夫妻义学合葬墓的发掘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接下来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一号墓西北侧的墓葬，这是一座宽度和一号墓类似但长度居然有13.8米的数学土坑墓。根据勘探，这个大型墓葬并不深，而且被三座汉墓打铺，虽然没有被盗的迹象，但保存状况并不理想。当考古队员把整个探方发掘到距地表1.6米的深度时，这个巨大的数学土坑下方竟然出现了马的骨头。考古队员推测，这不是墓葬，而是一座车马坑。一名相对普通的家族成员，墓葬使用人殉，随葬五顶四辅，还有专门的车马坑。这些细节都说明，春秋时期楚国彭氏家族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大量的财富。在清理一号墓车马坑的同时，另外一组考古队员开始对车马坑东侧44号墓葬进行发掘。
3: 44号墓实际咱们发掘过程中发现，它是破坏的非常严重，尤其这个它出的这些青铜器，全部都残破。
2: 为了恢复铜器原貌，考古队员一点点拼合青铜残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器物的残片上发现了铭文。在44号墓葬出土的两件青铜釜内，铸刻着内容一致的文字：“蔡侯申之四釜”。西周时期，蔡国是重要的姬姓侯爵诸侯国。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政权之后，封自己的同母弟弟叔度为侯爵，封地在今天河南省上蔡县境内。两件青铜釜内的铭文表明，他们的主人蔡侯申就是蔡国国君蔡昭侯。蔡昭侯的墓葬早已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那么他的器物为什么出现在南阳彭氏家族的墓地中呢？考古队员联想到44号墓葬和彭子寿墓相距7米左右，这个距离和一号墓葬、二号墓葬的情况几乎一致。
3: 根据这个墓葬这个位置，它正好这个给这个另一年发掘的彭子寿墓这个相并，另外这个规模是比它稍微小一些。再一个，咱根据这个彭子寿墓里出土这个器物以及这个44号墓出土的器物，他们时代也比较接近，所以说咱们综合判断，它应该是夫妻义学合葬墓。
2: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 四十四号墓葬安葬的应该是彭子寿的夫人，她很可能是蔡侯生的后裔。考古队员发现棺椁中分布着大量的甲片，或许与彭氏家族尚武息息相关，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历史信息？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通过蔡侯身府，考古队员解读出了蔡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他们推测，蔡国的国君把女儿嫁给楚国卿大夫申公，说明彭氏家族在楚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随后的发掘中 ，M32 号墓葬、M33 号墓葬、M34 号墓葬等被陆续清理。他们要么年代稍晚，要么等级不高。尽管也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但都被认为与彭氏家族无关。直到发掘工作进行到位于工地最北端的38号墓葬时，考古队员再次看到了熟悉的春秋时期楚国葬制。38号墓葬南北长6.8米，东西宽4.8米，规模比一号墓和二号墓稍微大一些，那么墓主人的身份会比卿大夫彭启高吗？在椁室南部，考古队员蹲在角落里做着清理工作。他们现在已经发掘出了一件鼎，更关键的是盖鼎有铭文。仔细辨认，盖鼎内铸有彭子社之汤鼎。彭子社会是这座墓葬主人的名字吗？不久，在椁室南端中部，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四件铜鼎。在铜鼎的北边，铜釜也现身了，共有四件，五鼎四釜，这符合卿大夫的葬制。为了寻找墓主人身份的证据，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除泥土和锈迹。在铜鼎的鼎盖和鼎腹内侧，相似的铭文渐渐露出。铜鼎的盖上则有彭子社之行凡。再次出现的彭子社让考古队员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彭子社。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另一件铜鼎，发现同样的名字再次出现，铭文为申公之孙彭子社，而择其吉经，自作四余，其眉寿无期，永保用之。正是这件器物铭文的出现，为考古队员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申公之孙。 在清理青铜器之后，考古队员发现了众多甲片，数量超过了200片。结合墓葬出土的铜戈、铜矛等兵器来看，彭子涉可能也是一位驰骋战场的将领，这迅速成为了考古队员关注的焦点。他们发现2008年发掘的南姓彭氏墓葬都出土甲片，彭氏家族很可能以勇武著称。2008年10月上旬，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在近4个月的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共发现了4座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他们推测，这里是楚国莘县高级贵族墓地，并将这里命名为彭氏家族墓地。一个不起眼的唐代小墓，室内装修的富丽堂皇，随葬品更是个个惊艳，可墓主的身份却让人大感意外。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西陇守元堂墓。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7: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中，庄公三十年才记录了申公，但是楚文王时已经灭申为县。文王时的申公会是谁？彭禹穆的时代是春秋中期偏早，因此彭禹或许是楚文王时的申公，即第一任申公。由于彭禹穆与彭禹所墓相近，并且按照墓地北部墓葬年代早，往南年代渐晚的规律，考古队员综合推测，申公之孙彭禹所为彭禹之孙。
1: 另外，他这个申公寿啊，也是申公，但是他还在彭子沙之后。按照正常呢，你要是将近二百年，三十年一代，要是按三十年一代，我都得七代，差不多。现在他能看到大概有个五代，应该至少还有两宗。但是他的位置一直到现在放在站里，一直没有发现。
0: 至今，南阳申公彭氏家族墓地经历了三次发掘，有七座彭氏墓葬重见天日。因为地上建筑的遮挡，申公彭氏家族墓地还有大部分区域没有被发掘。如果考古队员能从中发现新的线索，或许将来就能拨开

0: 重重迷雾。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8: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7: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及肉鸭产业遭遇种源危机。
1: 经济厚度3.57。
0: 做 B 超，照 X 光，数字化管理，唇齿间的美妙，基因里的门道。
1: 把它的 DNA 跟晶片上的探针进行杂交。
0: 科技创新能否助力攻破育种难题？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白宇星突围》。

0: 科研人员文杰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鸡蛋选秀。通过强光照射，淘汰质地不均匀、有暗纹、有裂缝的鸡蛋。
1: 这蛋它不是有大头有小头吗？到这儿以后呢，都让它大头冲上，蛋大的出的雏鸡个头就大，蛋小的出的雏鸡个头就小。

0: 四十多天后，雏鸡已经变成眼前的12000只鸡，它们有一个形象的名字，白羽肉鸡。每年我国企业养殖出来数十亿只白羽肉鸡，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所需的鸡苗100%来自进口。
1: 人家的种，人家收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刚出壳的小鸡是从美国漂洋过海坐飞机过来的，你想象成本有多高？$37一只，一只小鸡，刚出壳的小鸡，这还是随行就市，有的时候还要高。
0: 然而长期以来，白羽肉鸡育种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被作为重要的商业机密并不对外公开。因此国内白羽肉鸡养殖企业只能源源不断进口鸡苗。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国内企业购买不到鸡苗，鸡肉价格就可能大幅上涨。为此文杰组织建立了白羽肉鸡育种实验基地，开启育种研发工作。科研人员正在精心挑选可繁育后代的种鸡蛋。
2: 一般一个好的种蛋，这个蛋形是非常的漂亮，蛋壳也是很光滑有光泽的，然后我们可以在灯光下看一下，这个蛋是非常的均匀，而且没有裂纹。
0: 淘汰了质地不均匀、有暗纹、有裂缝的鸡蛋，科研人员还发现一些个头较大的双黄蛋。这些双黄蛋是否能成为合格的种鸡蛋呢？
2: 像我们这里的鸡啊，每天都会有一定比例的鸡会下双黄蛋，这个比例大概不到1%。双黄蛋对比正常的蛋体型是明显的大，但是双黄蛋也是可以孵出小鸡的，当然这个概率是非常的低，所以双黄蛋我们一般就不会入选作为种蛋去孵化小鸡，

0: 每一批种鸡的选育时间约460天，选拔繁殖后代的种子选手更是需要过五关斩六将，这是怎样一番神奇的景象呢？
1: 体重1900克，
2: 颈长7.5。
0: 科研人员正在给种鸡做体检，筛选的指标包括饲料转化率、体重、胸肌大小、产蛋率等超过50项。这样的测量看似简单，但每周要给上万只鸡一一体检，记录各项指标，
1: 6.8，
0: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饲料转化率、体重排名前5%的种鸡将被科研人员重点关注。鸡苗长到42日龄，体检项目新增了一项，科研人员需测量鸡的胸肌大小，挑选出胸肌发达的鸡进行留种繁育。然而仅凭科研人员的经验判断，无法精准测量出种鸡胸肌的大小，可是又不能把这些种鸡杀了再测量，该怎么办呢？
3: 在这儿吗？3.67。
0: 给鸡做 B 超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3: 胸肌厚度3.57，胸肌呢价值最高，我要把大胸的鸡的留下来，把小胸的鸡淘汰掉，将来我这个不就这个鸡群里都是胸肉比较丰满的这个鸡吗？
0: 12000只种鸡的 B 超要在2天内完成，胸肌厚度超过2.5厘米的种鸡才能进入下一轮筛选。接下来体检达标的种鸡还要像模特一样走台步，
4: 走2步看一看，看看走路姿势怎么样，骨骼发育好不好，这个叫步态评分。
0: 一旦种鸡的腿骨出现问题，在其生长过程中极有可能支撑不了身体的重量，因此八字脚、腿骨、胫骨发育不佳的种鸡将被淘汰。
5: 整体而言关节稍微有一点肿，
4: 腿出现问题的鸡一般走路都会有问题的，这个就凭人的肉眼观察凭经验去判断的了。
0: 如何能精准判断种鸡腿骨是否健康呢？眼前的设备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4: 这个是我们的 X 光机，用来给鸡做骨骼的 X 光检测的，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这里面这个就是 X 光机了，把这个鸡挂在这里进行一个 X 光的照射，然后把骨骼发育好的鸡挑选出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选育。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关节吗？把这个地方放大看一下，这里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外八。
0: 有了创新装备的助力，科研人员精准淘汰了腿骨出现问题的种鸡。
2: 颈长6.5，
3: 3.67。
0: 约60000只种鸡经过筛选，仅3000只最终被留下来。这些鸡在互相交配、繁殖、孵化出的小鸡重复优选的过程。这是国外爆发的一次禽流感，短短一周内大批种鸡死亡，导致商品鸡供给受到很大影响，鸡肉价格上涨。这场危机让科研人员意识到育种进程必须加快，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降低育种的风险呢？为了加快育种进程，文杰决定从基因入手。经过2年多的研发，科研人员研发出国内首款鸡芯片。芯片内整合了白羽肉鸡、

0: 五万个基因组数据，根据基因组数据来判断小鸡未来的生长情况。
1: 小鸡儿的时候采一滴血，提取它的 DNA， 把它的 DNA 跟这个芯片上的这些探针进行杂交，我们就可以测定出它具体是哪个基因型。
0: 这张鸡芯片让科研人员能预测种鸡的各项指标数据，而不必等到鸡长大再一一人工测量，大大缩短了育种时间。文杰团队参与培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审定，迈出了白羽肉鸡种源自主可控的第一步。在我国，鸭肉需求量仅次于猪肉和鸡肉，也是国人重要的营养来源。一种名为樱桃谷的鸭子一度占领了我国 80% 的瘦肉型鸭肉市场，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樱桃谷鸭竟然是从中国流传到国外的遗传资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嗅觉不敏感的小鸭找不到食物在哪里，科研人员妙招解难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曾有一度，我国瘦肉型鸭肉市场的 80% 份额被名为樱桃谷的鸭子占据，而这种鸭子的遗传资源实际上是源自中国。19世纪，旅居中国的美国人詹姆士将15只从北京收集的鸭子带上邮轮抵达了美国。百年之后，经过一代代品种培育改良，他们的后代摇身一变成为英国樱桃谷鸭或美国枫叶鸭，作为优良品种回到家乡，而此时的他们已是身价百倍。
1: 我们的地方鸭的话呢，你长到了就是长到了70天，有的甚至长到了120天，它的体重的话呢可能也就是才3斤4斤左右。但是国外的这个瘦肉型的这个鸭子进来的时候的话呢，它6周的时候就可以达到3公斤以上。
0: 樱桃谷鸭又叫快大鸭，不仅长得快长得大，而且吃得少，这在市场中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面对国外的种源垄断，我国科研人员一刻也不敢懈怠，他们紧锣密鼓地加快研究进程，希望培育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本土鸭种。品种改良的关键是提升饲料转化效率。为了准确测定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科研人员将鸭舍分为采水区和采食区，将食物和水源分至两边，这样就可以调动鸭子在两个区域穿行。中间的过道在下方安装有体重秤，侧面则安装了赤标识别器，鸭子经过过道时就可以详细称量记录每只鸭子的体重。采食区的饲料盘下同样安装了电子秤和赤标识别器，可以精确记录每只鸭子的采食量。结合两组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计算出每只鸭子的饲料转化效率。然而，来到采食区的鸭子并没有马上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鸭子的嗅觉并不敏感。饲料放在采食装置的内部，鸭子并没有发现食物的存在。这时，就需要给鸭子们提供场外支援了。科研人员找到方法，通过播放在鸭子小时候就一直使用的喂食声音，来提示鸭子吃料，对鸭子进行采食训练。
1: 刚开始的时候，在步道这个地方呢，给它先撒一些料，诱导它们先进去。同时的话，再配合我们刚才那个喇叭的声音，2天左右就可以让所有的鸭子都能到知道在这个到我们这个采食口这个地方来采食。
0: 鸭子有360度的全景视觉，不过它们需要不断转头才能聚焦。当一只鸭子歪头看着你，这是因为它们想要看清你，正在调整焦点。鸭子的眼睛对近处的东西有放大功能，对它们来说，地上的每一粒土每一粒饲料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外，科研人员还利用光线的颜色对鸭子进行采食诱导。
1: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放了一个绿色的这个灯光，就是想着的是它小时候就是在育雏圈的时候，就是料槽旁边呢就给它放一个绿色的灯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知道呢，让他们知道呢有绿光的地方是可以能采到食的。
0: 鸭子对闪亮的东西特别敏感，当他们注意到科研人员的暗示，并开始用异常敏感的嘴巴尝试啄食，就一步步走进了采食装置。

0: 这个箱子是控制的这四个设备的，相当于一个电脑主机一样的东西，只是在这里边控制的。这个四个是一组，这整个的话呢，这一台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它一个显示的一个终端，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块能看得到，比如说我们这一只鸭子，它的编号，它是什么时间通过的通道秤，它的接触的时间，它的次号，从那个通道秤过来了以后，我们它就开始采食。比如说这只鸭子，它的设备这是在它在哪个设备口采食的，它采食了多少重量，它呢就是这个呢是哪一只鸭子，它什么时间开始吃的，它什么时间出来的，这都是有一个详细的记录的。
1: 经过6年的培育，每年测定40000只鸭子的生长性能指标，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主要生产性能指标均达到并且部分超越国外肉鸭的新品种。那新品种肉鸭的饲料转化率是多少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器官移植运送过程争分夺秒，创新科技如何助力延长器官保存时间？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世界急救日特别策划生命接力。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经过六年的培育，科研人员终于培育出了吃得少、长得快的肉鸭新品种。这些鸭子只需要吃不到1000克的饲料，就可以增加0.5千克的体重。无论是白羽肉鸡，还是新品种肉鸭，育种研发正依靠科技创新不断突破。新时代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持续向种业前沿迈进，将中国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把14亿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弟子3000，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废太子刘荣因侵占太庙用地被召回京师，
1: 把狱犯刘荣剥去锦袍，
2: 打入死牢。
3: 诺，
4: 我冤枉啊！
3: 我要给父皇上书。
0: 窦婴派人送来纸笔，刘荣给窦太后写下求救信。
5: 身为老师的窦婴，他不能对这个事儿坐视不理。
6: 中尉署的犯人还能往外递消息啊？
1: 臣下失职，万死。
6: 去查谁做了手脚。
1: 诺。
5: 前太子呢，他的号召力客观上是存在的。
0: 刘荣绝望自杀，窦太后得知消息勃然大怒。
7: 又是那个智都啊，有他在我们刘家谁也活不了。
8: 臣以为必须弹劾智都，这样才能消除太后之气。
0: 景帝将如何处置智都？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梁孝王刘武指使手下刺杀朝中重臣，这个事情啊，我们说在上一集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主角总得登场啊。你梁孝王到底什么态度？你对这个事儿最终你要有个说法。哎，这一集啊，电视剧他就要表现这个。史书说的是梁王复府志于阙下，什么意思？梁孝王犯的这是死罪，这个罪你就不能背几根金条。

条就能了事儿的。我们知道一般的负荆请罪背的是金条，你现在死罪的话要背斧头，也就是说我亲自带着刑具等着你来收拾，等着你来砍脑袋的，哎，所以这就是态度。当然的话呢，人找着了，汉景帝杀弟弟的嫌疑洗白了，这就等于说烟消云散了，哎，所以说史书说的这句话，太后景帝皆大喜，这事儿算是有个圆满的结局。那么电视剧里边怎么表现这个桥段呢？我们接着看这一集。

臣有罪，罪该万死啊！我错了。

就在景帝将王美人册立为皇后的数日之后，梁王负罪返回封地。不久，皇十子胶东王刘彻被立为皇太子。

0: 哎呀，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你看看这前太子刘荣要进京请罪，刚一上车，车轴就断了。史书记载啊，这个事儿发生以后，临江王属地的老百姓就讲啊，说吴王不反矣。果然后面就这个车轴断的预兆了。我们再看这一段里边，表现了汉景帝主要干了三件大事儿。
1: 就在景帝将王美人册立为皇后的数日之后，梁王负罪返回封地。不久，皇十子胶东王刘彻被立为皇太子。
0: 电视剧它的逻辑表现的是，梁王是汉景帝立谁为皇后、立谁为太子的最大的障碍，所以先得把他这个事儿处理了。真实的历史是公元前150年，也就是汉景帝乾元7年，

0: 这一年十一月，汉景帝正式的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紧接着到了四月份立皇后，同样就是这个月立刘彻为太子。梁孝王刘武请罪这个事儿不是在这一年发生的，这是两年以后的事儿，也就是公元前148年，在中元二年。中元二年呢也发生两件大事儿。三月份的时候，临江王刘荣因为侵占太庙的这个土地修建王府，结果呢就被叫中尉治罪，就把他给召回来了。理论上来说，这个皇亲国戚犯了罪了，或者出了事儿了，首先要交给中正来处理。中正就是负责处理皇亲国戚。但你发现没有，临江王刘荣这个事儿啊，没交中正处理，交给制度酷吏制度。其实我们说酷吏至少是个严格执法、不折不扣落实他想法的人，把他放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电视剧它的进程要表现什么呢？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殿下注意啊，这个王字是最简单的一个字，但是它藏有许多玄机。你看，三横一竖贯通其中，这也是最不简单的一个字。这一竖呢，它代表道，王者之道，唯有参通天地人之道才配做王者。三横是天地人三元，
1: 三元不通则王者失位而亡。
0: 那么
2: 我明白了，三元通则望天下，三元不通则亡天下。
0: 对，这个亡字是天下最难认的一个字，也是最不稳定的一个字。你看这一竖，它能不能撑起天地人？什么是道？儒家之道，不是黄老一切无为的清净自养之道，而是普济天下的王者之道。若是挑不起，则非王而亡。你琢磨琢磨。
2: 哦，这么看来，这个王字还真是不简单呢。
0: 是啊，天下人都想争做这个王，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王字难写呀。
2: 你这个老师还真有学问呢，您是向谁学到这些道理的？
0: 读圣人之书。
2: 圣人？您说的圣人是谁啊？
0: 就是孔夫子。
2: 可是太后她只让我读老子的书，而老子他为什么又说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为什么老子他反对圣人呢？
0: 殿下，我不敢说老子的书错了，可我只读圣人的书，不读老子骂圣人的书。
2: 那您也算是圣人吧？
0: 我怎么配称圣人？我魏婉在前朝啊，原本只是个给皇上赶马车的。
2: 那您至少也是贤人吧？要不然我父皇怎么会让您来做我的老师呢？我听说古代御马名师，有王良、造府，看来本朝又有一个名人叫魏婉呢。哟，
0: 殿下。您取笑老夫开心呢。
2: 我的理想啊，就是要做三件事。一是要官趋姜之涛，二是要读遍圣人的书，三是要驾骏马涉猎。有一天呢，官趋姜之涛，我要去找刘荣哥哥读圣人之书，我要去找您，驾乘骏马我也要找您。
0: 殿下，师父有一句很严肃的话要跟你说。
2: 师父，我说错什么了吗？
0: 以后再也别提临江王刘荣的名字，尤其在皇上面前。
2: 为什么？
0: 君王的眼中没有兄弟和姐妹，只有天下和社稷。

放下镰刀。

0: 来人，传临江王刘荣，你就是刘荣？
1: 前太子，现临江王刘荣。
0: 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吗？
1: 寡人来此是奉了父皇的诏命。
0: 哼，听口气好像还是封王。从你来到这儿开始，你只是本属的御犯。本朝以法术御天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你不知道？
1: 哼，本王无罪。
0: 无罪？按照汉律，私侵先帝祖庙用地者就是死罪。
1: 拿刀笔来，本王要就此事亲自向父皇陈词。拿刀笔来啊，我要向父皇陈词，快拿刀笔来。
0: 大胆，把御犯刘荣剥去锦袍，换上囚服，带上刑具，打入死牢。
2: 诺
1: 诺，我要向父皇陈词，我要向父皇陈冤呐！来人呐，我冤枉啊！给我笔，给我笔墨，我要向父皇上书。来人，我要给父皇上书，给我笔啊，给我笔啊！来人呐！
3: 喂，老实点，
1: 求你了。给我笔墨，我要给父皇上书。有朝一日寡人恢复王位，我一定重重赏你。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
3: 现在是朝廷重犯，我帮你与外交通消息，我这不是找死吗？我敢吗？
1: 求求你了，给我支笔吧，给我支笔吧，给我支笔吧，我要给父皇上书，给我支笔吧。
4: 人现在压在中尉署。
5: 内署传出的消息，刘荣又惊吓又委屈，整天啼哭。侯爷既与前太子有师生情谊，不妨试着向皇上求情。其实他的罪呀，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4: 我何尝不知道他的罪有多大？他的最大之罪，就是做过太子。
5: 不能吧？怎么说，刘荣也是皇上的亲儿子。
4: 可惜皇上的儿子太多，可惜只有一个儿子可以当皇上。
5: 难道皇上为了保新太子才？
4: 皇上是怕新太子将来镇不住他。哼，谁要做了太子之位都不好过。君主之位就好比是那个荆棘之丛，皇上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放进去，他能不为他将来一根一根的摘刺？
5: 摘刺儿？难道皇上还怕刘荣不服，怕他复辟？
4: 旧的叶子不去掉，新的嫩芽又何以冒尖儿呢？
5: 那梁王是不是早晚也得成根刺儿啊？
4: 梁王，皇上是暂时不会动他的。如果要摘了梁王，那朝里又让谁来制约周亚夫呢？
5: 您考虑这么深？
4: 平定了七国之乱，诸王削的削，废的废，地方诸王已难再形成当年吴楚那种叱咤风云的势力。现在朝里朝外势力最大的只有梁王跟周亚夫。看来皇上目前策略是让他们相互制约，互相掣肘，将来早晚要削掉他们的，这也是为太子摘刺。只是现在时机未到。

0: 那侯爷您呢？这样摘刺儿会不会有一天出到您的头上？您在平乱中啊，那也是出了大力呀、啊。可皇上为什么不重用您呢？
1: 梁王跟周亚夫出的力还少吗？我告诉你，皇上之所以重用智都跟魏婉，那是要用其主。太精明了，就缺乏忠诚。太子少弱，皇上现在最需要的是忠诚之士。
2: 还是守拙为好啊，吃亏是福嘛。
0: 您不是信奉儒学吗？您这一套明哲保身的守拙之术可是道家呀。
3: 管他呢，什么有用就用什么。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2: 不过这刘荣毕竟是我的学生，还是要想办法通气呀、啊！
4: 帅，你看，一个人做了太子，那前面的这个前太子呢，他的号召力、他的人品、他的德望，客观上是存在的。有些人会别有用心的利用这些前太子的信息。你看，远的秦二世乘胜吴广起义的时候，打的就是公子扶苏的名号。那扶苏那不是秦始皇的长子吗？这是前车之鉴，更何况还有后车之鉴呀、啊！五谷之祸之后，太子刘据、韩元被杀了。到了汉昭帝的时候，有一个人居然就驾着车去皇宫门前，宣称自己就是刘据。整个长安城几万人来看，汉昭帝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让手下的大臣、丞相这帮高官去看。这帮人一看，这个人长得跟刘据真的像。一众高官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表态。当时有一个人，金兆尹捐不疑。金兆尹负责长安城的治安啊，他出面了，出面就把这个人抓了。抓了以后就问，最后说了，这个人啊，哎，叫程方随，也有史书说他叫张延年。好多人呢就说他跟刘据长得特别像。而若干年以后再出来，好多人真不敢认他。正是因为要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所以汉景帝啊必须给自己选的这个新太子刘彻给他扫清障碍。虽然刘荣现在已经不是太子了，已经是身陷囹圄，那么身为老师的窦婴，他不能对这个事儿坐视不理，他就表示要通通气儿。那这个气儿该怎么通呢？咱们接着电视剧往下看。
5: 太子，你是谁啊？
6: 我是窦婴，窦大人府上的。
5: 这是他给您的帛和笔墨
6: 啊，是窦老师让我去送的。
5: 对，太傅是金子打通玉座，让我送东西给您。太子有什么冤情就快写吧。
6: 哦，
5: 哎，太傅说了，信不能写给皇上，只能写给太后。
6: 这为什么呢？
5: 他是寡人的父亲啊。让你写你就写吧，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走，明儿一早我来取。

这是什么？皇太后起，孙儿刘荣敬禀陈情。 这是臣扣下的临江王呈给太后的信。

0: 怎么，中尉署的犯人还能往外递消息啊？
1: 臣下失职，万死。
0: 去查谁做了手脚。
1: 诺。
0: 等等，把这个拿回去，朕也懒得看了，没有证据你怎么查？

我告诉你，如果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拿走这样东西，中尉大人，我会要你的命。你自己琢磨吧。

把这间囚室的门窗统统给我封死！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有这类事情发生，我把你们全都关里头！

0: 芝儿，奶奶在这儿呢，过来。奶奶，
1: 太后圣安。
0: 哦，你来了，太傅。近日你都教太子读什么书啊？
1: 啊，老臣不过是教太子一些做事的道理。
0: 做事的道理？不对，你应该教太子做皇帝的道理。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事事不小心可不行。魏婉，你知道我们汉家天子奉行的是什么道理，该怎么做呢？
1: 臣浅学，不敢知。
0: 你应该教太子多学习老子，那些无用乱人心智的杂书少去看。道之可道，非常道；名之可名，非常名。世间的小道理，那不是大道理；世间的名分，也都不是永远。

0: 分。
1: 太后，容臣细想一想。
0: 还细想？你连这个都不懂啊？我听说你近日总教太子读那些个《论语》《礼经》之类的儒书，老太太我不喜欢这一套。我汉家本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天下，推崇的是黄老之道，不是儒道。这皇上竟能选你这老昏人做太傅，既然如此，我近日也要给太子身边安排个人。
1: 听太后吩咐。
0: 我琢磨着让吉安去当太子贤马，这个人世家功臣子弟，行事一丝不苟，把太子交给他管，我信得过。梁王回来了吗？
2: 回太后，皇上要梁王去城北上渭河新桥跑马试车去了。
0: 吩咐庖厨晚些开饭，皇上跟梁王同乘一车吗？
2: 回太后，梁王此番入朝，皇上为其单设了驾乘，所以
1: 臣与太子今天还有课程，奏请太后告退。
0: 什么人？
3: 启禀太后，窦婴将军在殿外求见太后，据他禀报，临江王刘荣不幸在中尉署投环自尽了。
4: 什么？刘荣死了？怎么死的？他犯什么罪了吗？
3: 是因为侵占太庙用地入罪的。
4: 刘荣哥哥死了？刘荣怎么死的？是让你吓死的？是你授意杀死的？还是他们为了迎合你的意思，生生把他逼死的？
5: 娘，朕不会这样，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刘荣为了扩建他的宫室，侵占了祖庙。本来嘛，是想教训教训他，打掉他的娇气，没想到他有点委屈也受不了，自杀了。
4: 那他给我写的一封信呢？那封信呢？
5: 这没见什么信。这关在里面的人，他是不能朝外面递信的。
4: 你给我拿来。
5: 不不不，如果有信的话，那应该是在中尉署吧。哎，春桐，
6: 奴才在。
5: 去找知都去问问。
6: 遵旨。
4: 知都？又是那个知都啊？有他在，我们刘家谁也活不了。要追究，一定要追究。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本事。他也太狠了，敢一手遮天，连我孙子写给奶奶的信他都敢扣。给我把信拿来。父子不像父子，兄弟不像兄弟。
7: 刘荣呢，拿着窦婴老师给的这个纸笔写了封信。那写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制度就把它拿给汉景帝了。大家注意，史书记载送纸笔的确实是窦婴，但刘荣这封信不是电视剧里边说写给窦太后的，而是直接给汉景帝的，说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就是说刘荣给汉景帝写完谢罪的书信后就自杀了，没有说汉景帝到底看没看信，但刘荣最后确实是死了。那么电视剧里边又表现了窦太后对太子的教育格外关注，而且有明确的导向。
0: 近日你都教太子读什么书啊？
1: 啊，老臣不过是教太子一些做事的道理。
0: 你应该教太子多学习老子，那些无用乱人心智的杂书少去看。
7: 太子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学他爷爷，学他爹。汉文帝在位23年，推崇的就是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公修宣墨，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想造个露台，说需要花10个中产之家的家产，他就舍不得。不仅自己要求严格，对自己的宫里边的后妃们要求都严格，要求后宫的妃子们穿的衣服不能拖地，不能穿绫罗绸缎，包括他的霸凌，尽量运瓦器都是极简的，因山而临。你知道这个是有客观原因的，他这么做是基于汉初国家财富消耗殆尽的那种近于枯竭的状况，民生凋敝到极端的状况，老百姓穷到什么程度了，国家穷到什么程度了，皇帝出行已经找不到4匹同颜色的马，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执政者他怎么办，尽可能的少给老百姓增加负担。怎么才能做到呢？无为而治。就这么着，经过文景之治这种积累，而国家财富得到了巨大的积累，到了什么程度了啊？这个粮仓都满了，钱都放在仓库里边，把钱串子都已经腐朽的滴溜不起来了。而这种状况下，人口也增长了，甚至老百姓家里边都可以养马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呀，慢慢的就恢复了。这种影响太深刻了，所以窦太后他就拿实行这个标准的背后的这套理论来要求太子。那么我们再回到电视剧，我们看说太子刘荣死了，窦太后很生气，那老太太当然要发作，接下来治都会怎么样，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8: 中尉治都请求觐见皇上。
3: 皇上口谕，传中尉治都速归中庭反省罪过。
9: 臣遵旨。
3: 选周丞相。宣魏吉侯。
1: 真是自杀的，
10: 他毕竟是皇子，谁敢害他呀？

这刘荣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朕把他关在中尉署，本只是想警戒警戒他。

0: 你看你的笨样，哎，那是谁啊？
1: 中尉智都，皇上恼他逼死了临江王刘荣，这让他跪那儿反省呢。

0: 太子，太子，不能射呀！太子，太子，不能射呀！太子，太子，太子，
1: 不能射呀！太子，
0: 太子，太子，
2: 不能射呀！太子，你这，
0: 志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他逼死了我荣哥哥，
0: 我要拿箭射死他。
1: 走，跟我走。
0: 我不走，
2: 走。

0: 丞相，臣最近身体不适，朝中之事不甚清楚。臣的意思，臣失职。
1: 陛下，臣以为太后之怒并非完全是出于为刘荣的事儿。制度中尉之前曾主持梁王一案的调查，想必早就触怒了太后。
0: 哎，今天不要谈梁王的事儿。
2: 陛下，刘荣很小的时候下臣就有过接触，实在是性格又骄矜又懦弱，其侵占太庙也属重罪，本当绳之以法，即以投环自尽也是性格使然，与皇上与执事官员并无直接责任。臣以为以厚葬刘荣，以宽慰太后悲伤之情。
0: 那当然，只是刘荣在自尽前给太后写过一封信，据说呢是写了中尉署对他虐待的事。这莫名其妙的事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太后问下来呈不上来。
1: 这封信没有送出去，可为什么太后却知道了？哼，难道真有透风的墙？
3: 会不会是太后授意让刘荣写的？
0: 这个中尉制都不能再干了。
1: 陛下，臣以为必须弹劾制都，这样才能消除太后之气。中尉一职应该由专业军人担当为好，臣保举栾布担当中尉一职，统领北军。
0: 周丞相的意思也是如此。
4: 陛下，栾布确有战功，但已垂垂老矣，不如任韩颓荡为中尉可能更合适。
0: 韩颓荡这个魏婉，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2: 禀圣上，臣的职责仅是辅保太子，至于由谁接替制都，应请陛下定夺。
0: 哎，刘御史，你可有人选？
5: 臣以为此事应由陛下自行决定。
0: 这个制都呢，办案是有错，但案呢，也不能不办。另作安排吧，朕还是要用他，这事儿先搁一搁。人都不喜欢酷吏，朕也不喜欢，但事情总得有人去做。中尉一职，京师尉戍，护卫着大内，遇事必须果断，雷厉风行。所以朕选用的还是那个济南都尉宁城，对付宗室豪强很有办法，朕看就让他来接替制都担任中尉。

0: 人晕倒了。
1: 什么大人？
0: 巡逻大人。
1: 巡逻大人，
0: 怎么了，大人？
1: 大人，大人，
0: 大人，
1: 大人，
0: 怎么了，大人？
1: 大人。
2: 凡此种种，均与中尉职责不符，故而从今日起，革去其中尉职务，贬为庶人，并不得滞留京都。其中尉职务由宁城接替，钦此。
3: 停车！停车！哟，哦，制度禁止。
4: 臣在。
3: 皇上亲诏，任命制度为雁门太守，着令其不得返乡，直接取道赴任，到之后得以便役从事，钦此。
4: 对臣，谢圣上隆恩。

0: 既然治都不适合做中尉了，汉景帝在谁适合做中尉这个问题上征求御史大夫的意见。他是谁啊？他叫
1: 刘彻。
0: 要说起这个人啊，大有来头。
1: 刘彻，
0: 他的父亲本名叫项襄，也就是说他是项羽的族人。项羽败亡以后，项襄投降了刘邦，因为在整个楚汉相争中有功，所以呢他跟项伯一样都被赐姓为刘，被封为陶侯。这个人呢在汉景帝时期啊，先后历任御史大夫、丞相。他做丞相接的谁的班呢？周亚夫的班。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人呢他其实在汉景帝一朝啊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人。我们看汉景帝征求窦婴的意见。
2: 这个中尉制都不能再干了。
3: 臣保举栾布担当中尉一职，统领北军。
0: 窦婴推荐的人叫栾布，这个人是汉初的开国功臣。他在汉初最出名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梁王彭越被杀以后呀，他冒死替彭越收尸，差点被烹了。但是栾布说，彭越有功，你杀功臣会寒天下人心，得到了汉高祖刘邦的认可。那么这是栾布。周亚夫还推荐了一个人。
2: 陛下，栾布确有战功，但已垂垂老矣，不如任韩颓荡为中尉可能更合适。
0: 他是韩王信的儿子，也是刘邦那个时代的顶尖人物呀。那么最终这个事儿啊，由谁来做了呢？由宁城。宁城这个人凭什么能够取代制都啊？史书说他这个人呀，欲下极言，到了什么程度呢？如数失心。什么意思？把一块湿柴火捆在一块儿，那湿柴火它要膨胀，那就意味着会越捆越紧。所以这就是宁城这个人。长安这个地方啊，我们说藏龙卧虎呀，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必须得用这么一个能够镇得住台的人来做这个中尉。制度是这样的人，宁城也是这样的人，所以宁城他就接任了制度的位置。那么制都到哪儿去了呢？
4: 制都到雁门郡做了太守。雁门郡的核心关隘便是雁门关。
0: 这雁门关呀，被誉为中华第一关，是农耕文明跟游牧文明交错的一个可以说焦点中的焦点。
4: 不过制都去当太守的时候，雁门关应该还不叫雁门关。雁门关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人魏收所著的《魏书》中。
0: 这雁门关在哪儿呢？我们看雁门关东边西边都有山。东边这边呢它有衡山啊，这大致衡山山脉，这下边还有五台山山脉。这西边这边呢有叫红桃山，这边呢叫勾柱山。这边呢这个广大的区域我们看啊，这儿就是平城。平城不就今天我们的山西大同吗？这一块这就是一个平原。也就是说这么一个漏斗状的形状，在中间这是一个平地。这个地方就是雁门郡，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关口如果一旦过了以后，那就到了华北平原了，那就无险可守了。也就是说出了雁门关，无论往南走还是往东走，那一旦突破关隘，那就是整个草原民族就直接就起码到了中原的腹地了。即便不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也重要。这个地方不打仗的时候就是经商的通道。我曾经啊几次去这个地方，到了雁门关下边，我们看那个石头上深深的车辙印，一道一道，那都是经商的车队，大批的驼队走过雁门关，那就代表着商业繁荣的一个象征啊。那么这个地方在汉景帝的眼里边那就至关重要了。谁来守这儿呢？在当时他就认为，既然制都不适合做中尉了，那就让他去守雁门关。那么制都雁门关守得怎么样呢？咱们接着电视剧往下看。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知。

0: 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6: 啊，请。啊，好好。太子呢？怎么还没到啊？韩爷，问你呢。
7: 哦，学生不知道。
6: 张谦，你知道太子哪儿去了？
7: 学生也不知道。
6: 啊，可能殿下不知道太子贤马近日新来授课，所以。
7: 哦，太子知道今天吉安师父要来讲课的，学生昨天已经跟太子殿下讲过了。
6: 啊，是吗？那他为什么还要迟到？啊，可能
8: 太傅不必解释。太后请老夫出山，任太子贤马专门讲述黄老之道。老夫是有备而来，特意从太后那里请来戒尺。殿下初上课便违逆客规，老夫只能按规矩惩戒。高祖在上，在下没有尽责，有罪。太子乃国之储君，来日至尊，臣不敢欺太子，仅待太子受过。本应自击十下，留下三下，教训太子。
9: 身为太子，不在社庙好好读书，四处闲逛，像什么样子？
6: 臣参见陛下。
9: 起来吧，起来吧。
6: 谢陛下。
9: 这一向，朕无暇过问。太子读书的事，你们怎么这么放纵啊？
10: 父皇，儿臣只是因为课程混乱，教义矛盾，才独自在园中散步，想清静地思考思考。
9: 说什么？
10: 实在是魏婉老师平时给儿臣所授的儒学与太后要吉安老师所教导的老子之说互相矛盾，儿子愚笨，不知何去何从。父皇平时既教导儿臣要尊师，可儿臣现在不知该遵从哪位老师。

0: 魏婉，你说说看。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微臣不通老子，所以并不知其有何矛盾。
0: 那么你说，有什么矛盾呢？
2: 实际上，儒学与老学之间是形同水火。祖母让我学黄老，魏老师要我学礼教。孔子说，礼乃国之大本，而老子却说，礼是道之皮，乱之首。魏老师要我学聪明，好学不倦，学而时习之，以智慧求人善，早上知道真理，晚上去死也值得。而老子却说，古时善于行道的人，不是教人民聪明，而是教人民愚朴。人民之所以难治，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智巧心机，所以用智巧去治理国家，只会多出盗贼；不用智巧去治理国家，才会让国家幸福。这么说起来，不是要人愈蠢愈好吗？那我还要学什么智慧呢？孔子说，君子之政，定要举贤用能。而老子却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他们所主张的道理都是相反的。
0: 他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个大问题。正看你们二位一时也说不上什么。明天
3: 从太常府中
0: 请两位博学之士，让他们来谈谈这个问题，正和你们都去听一听，好不好？
1: 好，
3: 好，
1: 臣去安排。
2: 这下好了，针尖对麦芒，搞个水落石出。
4: 殿下且慢，陛下，老夫着太后之命前来为太子授课，太子今日却无故旷课，所不敬的不是老夫，而是太后。太后赐老夫戒尺一柄，老夫有过，今已自罚；太子有过，仍应受罚，以戒在此。
2: 还真要打呀？
0: 旷课该打，打。
5: 在这一段呀，我们看出现了一个新人物，姬岸。这姬岸呀，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直臣，正直，敢提意见，任这个职位叫太子贤马。太子贤马干什么的呢？是太子的前导官。说起姬岸这个人呀，有一个成语典故跟他相关，叫后来居上。当然在史书的原文中说的是后来者居上，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成语后来居上。什么意思呢？姬岸跟汉武帝吐槽说，陛下运人譬如居心，后来者居上。什么意思？你运人就像堆柴火一样，前边的人你选拔出来，没等这些人施展才华，你又选拔出一批人了，然后把前面这批人就埋没了。就是姬岸跟汉武帝抱怨呀，你咋不运我呀，我是老人啊，旧臣啊，按道理你更应该运我呀。但是汉武帝对姬岸呢是又敬又怕，大家注意这个态度，怕，怕到什么程度？我们讲一个细节，汉武帝每次见姬岸的时候，听说姬岸来了，一定要正装，衣冠整洁，然后才是接见姬岸。那有人说了，汉武帝是不是这个人要求特别严，特别自律呢？不是的，据说汉武帝接见大将军、大司马卫青的时候，蹲在马桶上就让卫青进来吧。这汉武帝见小舅子，他能够一边出宫一边就能接见卫青，可听说姬岸来了，他必须正装。他被姬岸给拿捏了。这个人啊，在汉武帝一朝名声非常大，我们后边还会要讲到他。那么接下来，身为太子的汉武帝怎么一步一步成长呢？我们看电视剧下一集。

0: 水塘与绝壁经历了怎样的地质演变？碧波之下是否淹没着古老村庄？
1: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在黔东南剑河，有一座神秘的雷打塘村。村落紧邻三片大小不一的水塘，涨水时三塘连成一片，枯水时又各自成塘。据说村中各姓人家都因这片水域的存在，相继从远乡迁徙于此，逐渐组成了人口稠密的雷打塘村。村落傍水而建并不稀奇，但雷打塘村一直流传着塘水淹没过古村的传说。既然如此，村民们为什么还要依傍这样一处水域生活？这片水域的形成与村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剑河位于苗岭山系东段雷公山东北坡路。从剑河城区出发，驱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约两个半小时，地理中国考察组才到达雷打塘村。这座镶嵌在群山之间的村落，东临清水江，西侧便是传说中吸引村中各姓家族来此定居的雷打塘。雷打塘水域宽广，由姑娘塘、嫂塘和狗塘组成。考察组到访的季节正值当地降雨较多的盛夏，嫂塘和狗塘的水已经连成了一片。自古以来，人们都有择水而居的传统，雷打塘周边形成村落并不奇怪，但村内至今依然存在的祭塘民俗却让考察队员感到十分好奇。

0: 没有红白喜事，这里的村民都会对雷打堂进行祭拜。
1: 哦，全部保佑，老老少少，大大小小。
0: 在他们看来，这片水塘拥有许多神秘的力量。
2: 像一个城呢，给鬼去求，需要借好多万块，啊，好多万盏，好，你人你交代了，那些东西都马上都浮出水面。
1: 那个时候就是老人家传下来的。
0: 村民们的讲述，让考察组对雷打堂的形成和发展倍感疑惑。这片看似平常的塘水，为何会在村民心中留下如此神奇的印象？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疑问继续考察，队员发现，村里除了有个别乡民在塘边祭拜，更多人则是以家族为单位，忙着晾晒棕蒲。受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与山地地形的影响，剑河的雨季大多会从当年的四月初绵延至十月下。

0: 下旬，一年大多数时期都相对潮湿。平日里，洋通林会将宗谱放置在防潮防蛀的沙木匣子中，直到农历六月，一年中寒气散尽、暑气正盛的时节，才将宗谱拿到室外，接受烈日的曝晒和消毒。
1: 那个大国家生过南小孩，名叫南名字，
2: 杨方法。
1: 每年这个六月六，也就是晒家谱的、祭家谱的祭拜日。我们家开始最早是从江西，那时候那边的生活条件较差，老人就看这个地方好生存，就搬到这个地方来了。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没几户人家，我们家来这里也是比较早的。六月六，我们家属在机械晒铺。
2: 好的。
1: 来喝酒，发财。
0: 在晒铺之时，会向后辈介绍家族发展的历史。据杨通林介绍，雷打塘水源稳定，大旱不干，水患不慢，周边还有大片良田，是一处安居之地。于是村内各姓先祖先后来此定居，逐渐将这里发展成了一个多姓杂居、以苗侗民族为主的村落，并以塘水命名为雷打塘村。不过随着人口增多，村内人均耕地相对紧缺起来，于是许多村民不得不去到更远的地方开垦山地。

0: 每天，杨连海都要溯清水江，去到距雷打塘村约半小时航程的山里劳作。杨连海耕作的大山坐落在清水江边，这里山形陡峭，耕地有限，乡民们将坡度较缓的地方开垦为梯田，在坡度较陡的地方栽种杉树，让这片山地得到充分利用。生活在大山之中，杨连海家一年四季的饮食起居基本都依赖于这片山地。农历六月正值稻谷抽穗灌浆的关键时期，只有悉心照料，这片面积不大的稻田才会以丰收回馈农民。
1: 二月份随着引水稻田来耕田了，耕田栽插油秧，插油秧又栽大秧，好，现在就要来拔草撒肥料，八月份稻谷都收回家了。冬天种油菜，种一季水稻，种一季油菜。
0: 虽然耕地离村落有一定距离，每天出工劳作颇有不便，但杨连海和村里众多乡民一样，从未有过搬离雷打塘村的念头。在他们看来，这座有神秘塘水相伴的村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可是传说中淹没过古村的雷打塘为何会被村民如此珍视？这片塘水究竟有何特殊呢？
2: 我刚才说我怎么来啊？
0: 为了验证村民口中的传说，队员决定先对雷打塘下的古村遗迹进行探寻。
3: 最深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了吗？
4: 就是这个位置。
3: 哎，站好一
5: 点啊！抬，没吧？你抬一边吧，你抬那边，我抬这边，这能放吗？
0: 湖水深浅尚不可知，为了安全起见，

0: 员们借助水下机器展开考察。
1: 全是石头、淤泥，多到地了？
2: 25米。
0: 由于雷打塘没有出水口，在长期汇水沉积的过程中，湖底形成了深约数米的淤泥。除了被水下机器搅动起的泥沙，初次勘察并没有特别的发现。
3: 现在我们上来以后重新定个方位嘛，如果说我们再选择一个位置的话，我们从那个位置下，因为这个船可以直接过去的。
4: 好，再换一个地方找。
3: 对，换个方位。
4: 好。
3: 黄色那个就是我们机器那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都可以直接下去的。
4: 现在下了几米了？
3: 13米。还在往下潜。
4: 能看到什么呢？目前？
5: 现在在
1: 水的中间。
3: 这个参照物的话，你是很难看清楚前面有东西的。
4: 还在下沉，现在有多少米了？
5: 26米。
4: 现在是在贴底走是吗？
1: 哎，
0: 贴着塘底继续搜寻，依旧没有发现村落的痕迹。就在大家对有古村淹没于塘下的传说产生怀疑的时候，水下突然传回了一段特殊的影像。
3: 这是南梁街。
1: 哎，看到。
4: 走了吗？
3: 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应该是树。
3: 树是吧？
1: 可能是树。那么如果能沿它那个树的方向走，不管只是个树根吧。
4: 刚看到那个是树吗？
1: 有点像树干。就是那个主干了嘛。
3: 我看到这个比例的话，应该有2米多。
1: 有2米多。
4: 2米多。
3: 我们这可见度的话，应该是在1米到2米。
1: 1米到2米距离了吧？
3: 因为看根据这个水的清晰度。
1: 清晰度了吗？
4: 那这个树也得有几百年的历史。
1: 这树根1-2米的话，可能上百年的历史应该有。
0: 接着，队员们相继在水下发现多处古树残断。它们都呈倾倒状，半埋于淤泥之中，很像是遭遇到某种强大外力的冲击后被推到了这里。虽然考察队最终未能在水下搜寻到房屋遗迹，但如果曾有村落建在古树附近，他们很可能会在同一场冲击中被推至塘底，并深埋在日渐增厚的淤泥之中。可是，这种强大外力又来自何处呢？继续对雷打塘周边环境展开考察，队员很快有了新的发现。在雷打塘东南侧不足1000米的位置，一道陡崖赫然入目。烈日下，裸露的崖壁给人一种炽热难耐的印象。然而，向导却告诉我们，崖壁下面是村中颇具人气的避暑胜地。崖壁下植被繁茂，大大小小的石头散落一地。村民们聚在一处乱石堆旁乘凉，他们称这里为凉风洞。
6: 它就是冬暖夏凉嘛，它春上天3月份过后，它就有冷风，到进入冬交秋了，它就变成热风来了，就像我们家里面空调一样的，所以我们上山干活啊，我们就爱来这里休息。
0: 考察队发现，这里堆砌的石块很像是山体崩塌留下的痕迹。而这些乱石与后方的陡崖同属浅变质碎屑岩，崖壁上多组节理纵横发育，具备形成山体崩塌的地质条件。队员推测，纵横交错的节理将山体的岩石分割成很多块体，当这里的岩石风化到一定程度时发生崩塌，石块在崩落过程中随机堆

0: 形成一些不规则的空隙，这些空隙相互贯通，延展成很深的气流通道。因乱石堆积较厚，空隙内部能够常年保持恒温，它们与外部空气形成对流，人们就能明显感觉到洞口吹出的风冬暖夏凉。陡峭的崖壁和散落的乱石共同证明了这座山体曾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崩塌。那这场崩塌会是将古树推至雷打堂堂底的强大外力吗？
1: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些通过
0: 对照地形图和卫星影像图，队员发现雷打堂的位置正处在两条冲沟的交叉区域，这些冲沟都与清水江相连。但如今一道堰坝将雷打堂与清水江分隔开来，这些发现让队员确定曾经断崖处还是一面完整且陡峭的山坡。山体崩塌后，崩落的巨石夹在下方坡体发生了滑坡，正好堵在了两条冲沟交叉的位置，由此形成了雷打堂这一堰塞湖。与此同时，曾经陡峭的山体也随着滑坡运动的稳定变成了如今的平缓坡地。虽然崩塌几乎发生在一瞬间，但其成因往往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缓慢积累的。这场地质灾害发生之后，山体趋于稳定，这片区域也将迎来一段长久稳定的地质时期。

0: 对雷打塘村的先民来说，要在地无三尺平的山区开荒拓地，营建家园实属不易。然而，历史时期的一次地质灾害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破坏性的力量，却也在偶然间为他们创造出一片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并且比邻清水江、便于开展水上交通的安居之地。或许正是因为见证过这段由摧毁再到新生的历史，雷打塘的传说才会代代相传，以提醒人们对自然造化充满敬畏。山多地少，侗族乡民如何极致利用山地资源？民居、粮仓隐藏哪些特殊功能？
1: 神奇大自然，
0: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人。
1: 不过，生活在这样一个山多地少的环境中，即使得到了一片较为平坦开阔的土地，村民们也不舍得为修屋建房划出太大的面积。为了留出更多相对平坦、接连成片的土地用于耕作，雷打塘村的房屋都尽可能地簇拥在一起。在这样一个面积有限、坡度较陡的区域集中建房，房屋之间要如何排布，各家各户又该如何最大化利用居住空间呢？
2: 它有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街巷。
3: 我们苗栋建筑的话呢，它主要是依山而建，依山傍水。那所以我们这个建筑在修的时候，前一栋建筑和后一栋建筑它会有高差，保证我们后一栋建筑那么要高于前栋建筑，那么视线上面会成一个

0: 就是说一个，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感觉。
1: 顺应地势，村中民居坐落在不同的台地上，参差错落的布局能在保证前后屋舍正常采光的同时，最大限度增加建筑密度。进入民居内部，很多细节都让队员深感侗族乡民在空间利用和气候应对方面的智慧。
0: 因为我们这个贵州从三月份开始的话，它就会很潮，那我们下面呢就说有抬高起来做那个镂空的处理。现在目前做的这些窗户啊，这些隔扇的这些窗户都是为了通风，更好的通风，然后来把这个湿气带走。
1: 建河常年多雨，建筑底层受潮气的影响最大，光照也相对不足，往往是整座建筑中最潮湿的区域，并不适宜人居，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一层都是圈养家畜家禽的空间。随着人畜分居的推广，村民将家畜迁到屋外圈养，并在这里增加了很多通风装置，将一层改造成码放农具的置物空间和大家庭的公共活动空间。
0: 二楼我们这边看一下，二楼主要就是生活区，居住的地方有卧室这些。好，那这个二层的话呢，
1: 建筑二层几乎承载了房主一家起居生活的所有需求。
0: 起居室，还有包括你看像咱们这个栏杆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这个挑板，然后就可以放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西红柿啊什么的这种，都可以做。
2: 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它都利用起来了，然后搁置一些物品。
0: 对， 对空间的这个利用是做得非常好的。
2: 包括我看这儿还两个挂了一个挂钩。
0: 对，它这个挂在这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自然通风，然后晾干啊，它不会潮，然后它也会避免那些虫鼠啊，特别是老鼠啊，这样子的，然后就利用了。
1: 除了利用房间内部不同高度的空间，侗族乡民还深谙没有空间便创造空间的门道。
0: 这个呢是一个碗柜，对，碗柜，
2: 抽拉的门。
0: 对，这个碗柜的话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一面的墙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碗柜的话是突出外墙面来做的，突出去的，
2: 往外掏了一个空间。
0: 对，往外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地方还做了一个玻璃啊，就是为了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光线进来，能够更好的取碗。
2: 也就是利用了那个外面的光线。
0: 对，
1: 房主以悬空装置橱柜的方式，巧妙地向建筑外部争取空间，同时在这个空间的每个立面都装有用于归置各类物品的构件。厨房虽然不大，但很多用具有序安置在墙面上，整个空间显得精巧而整洁。
0: 这个呢，我们上了三楼。好，我们三层的话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里边，它其实也是用作一个辅助的，也不用来居住。它也是放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啊。以前的话，我们会种很多的玉米啊之类的，可以挂着嘛。这层就会很忙，东西会很多。
1: 三层与屋顶相连，是一个不完全封闭的空间，良好的通风使这层具备相对干燥的优势。
0: 这里边还有个小玄机，给你看一下。
2: 是这还有一道门？
0: 对，
2: 这个
0: 看一下，这里的话呢，它是一个叫干沙啊，这个位置是干沙的位置。那么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搭了一个那个屋檐过去。它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为了防止这个面的这个雨下下来的时候，然后打湿这个墙面啊，所以它相当于起了一部分的这么一个防水防雨的作用。还有因为它这个偏沙搭出去之后哈，这里会放一些晒干，就可以晒一些衣服呀，或者说晒一些菜呀，这些还有谷物啊，都可以。
3: 虎啸山林，抱月清。

0: 川。
1: 太快了！
0: 野生东北虎豹清晰繁育的家园，
2: 它在闻的这个香鸡的气味。
0: 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为何逐年增加？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为适应剑河地区山多地少、常年多雨的自然条件，当地民居一般不会设置院落和阳台，所以建筑前后内外都没有充足的晾晒空间。于是人们也通过在建筑外部搭建简易阳台的方式满足日常晾晒的需求。不过每到秋收季节，瓜果谷物相继采收，三楼的空间和狭小的片厦便不足以为所有作物提供晾晒与储存的场地，所以当地乡民还在主屋之外单独搭建了专门用于储藏谷物的粮仓。
1: 我们这个呢，就是粮仓的那个一层架空的地方，我们一层的话呢，架空是为了那个防潮。这个高度的话，大概是在60公分到90公分。它这样子的话，它才好，就比如说那个风进来的话，它才好形成一个回旋风，然后把它带出去嘛。如果太矮的话，那个风吹过去它效果不够；太高的话呢，那整个的这个风荷载就会大，会影响它整个这个粮仓的一个整体的受力。所以的话呢，相当于这个高度呢，它是最合适的。那现在我带你们看，
0: 粮仓一层往往用来堆放陈谷，每年新收的稻米则放在二层。与一层相比，二层空间多了一项晾晒的任务。
1: 对，
0: 粮仓建造者又是通过何种设计来满足这一功能的呢？
1: 然后我们这个二层的话呢，
2: 这有一扇窗户。
1: 对，看好凉快是吧？
2: 对，这个风立马就透进来了。
1: 对，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通风啊，通风。为什么这个地方做的这么小呢？就是为了防盗啊，为了防盗。还有这外面还做了一层这个雨壁纸啊，雨壁纸的话呢，是为了避免有一些那些渣子吹进来。
2: 二楼这个空间里面怎么来晾晒呢？
1: 是通过晾，然后把那个气带走。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沙木板本身它是有吸水性的，那对我们就是说刚打过来的新谷子，它的那个水分也可以吸收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空间的一个蒸发，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地方把这个风带走，这样子的。
0: 粮食是农耕民族最为珍视的财富，虽然用地紧张，但侗族乡民会专门在距主屋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划出小片空地建造粮仓，以确保主屋内的炊事活动不会成为粮仓的安全隐患。同时粮仓四面不受遮挡，在阳光和微风的全方位照拂下，其中的谷物也能得到更好保存。数百年前，雷打塘村的先民心怀敬畏来到这片水畔，在极致利用山水资源营建居所、开垦农田的同时，他们也代代承袭着依照自然节律安排农业生产与休憩祭礼的传统。每逢农闲与佳节，独具特色的民族庆典相继开展，热情的乡民、绚丽的服饰、欢快的舞蹈，为这片寂静山水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数代人的创造和积累，不仅营建出一座充满朝气的村落，也为贵州山区谱写了一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一次性塑料餐盒与保鲜膜可以微波加热吗？塑料水瓶能否长期盛放调味品？生活中还有哪些使用塑料制品的误区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使用塑料制品。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这么晚呀？
0: 来，给你带的鸭血粉丝。
1: 哦，就是我想吃的那一家。
0: 对，我们单位楼下很有名的，排队排了好久呢。我来加热一下吧，微波炉。

0: 老公，粉丝好了，帮我拿一下。
1: 好的，我来拿。好烫好烫好烫，赶紧吃。

0: 赶紧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1: 好像味道不太对
0: 啊，
1: 有点塑料味，你是不是加热时间太长了？
0: 没有啊，我就加热了一小会儿啊。
1: 塑料加热时间长了，它塑料的味道都融进去了，不能吃，有毒的。
0: 没事的，你别大惊小怪呀，外面的饭店都是这么加热的。
1: 我没有大惊小怪，确实味道很大，你闻一下。

0: 我找个专业的机构让专家评判一下。
1: 好。
2: 塑料制品种类繁多，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广泛。与食物接触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安全问题备受大家关注。一次性塑料餐盒可以放进微波炉中加热吗？加热后，塑料中真的会析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吗？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国家食品包装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这里主要从事食品包装用塑料、纸、金属、玻璃、陶瓷、竹木等产品的检测和研究工作。对于一次性塑料餐盒的检测，这里有完备的测试手段和检测方法。
1: 您好，是相公吗？
3: 哎，是的，您好。
1: 相公您好，打扰您了。我们今天找到您，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塑料方面的问题。
2: 向斌，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国家食品包装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3: 这是我们塑料餐盒的理化性能实验室。
1: 我看您准备了这么多塑料餐盒，相公，您是准备待会儿带着我们去打饭吗？
3: 不是的，这个是您不是要做验证实验吗？这是准备的样品。
1: 哦，对，不过我看这些我们平时还是挺常见的。您看这个可能是盛装米饭呀、饭菜，然后这儿放汤、放面条之类的。不过我就只能看出来它们用途不一样，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不一样了吧。
3: 哎，这就是我们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几类这个塑料餐盒。左边这个四个呢是 PP 餐盒，就是聚丙烯餐盒。
1: 哦
2: ，PP 材质也就是聚丙烯材质，是丙烯加聚反应而成的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耐高温。
3: 右边这个是 PET 餐盒，就是聚酯餐盒。
2: PET 材质，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材质，不耐高温。摸起来更软一些，水果店经常会用到这种材质的餐盒来盛装水果。喝完饮料后的塑料水瓶可以长期盛放调味品吗？用塑料保鲜膜包裹着食物放进微波炉中加热，这种做法可取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使用塑料制品。
1: 哎，这儿怎么有乙酸乙醇？您不会是放错了吧？怎么放这种东西？
3: 不是的，由于食品机体本身比较复杂，所以根据食品安全标准，我们采用食品模拟物来代替食品来做迁移实验。
1: 哦，他们还是食品模拟物呢。
3: 是的，
1: 我看哈，这个4%的乙酸，它是用来模拟什么的？
3: 它是模拟酸性食品。
1: 酸性食品就是饭菜中放醋比较多的。我想想啊，我天天吃的这个酸辣肚丝汤算不算？
3: 也算吧。
1: 也算。我看看还有另外这个20%的乙醇，这个是模拟什么的？
3: 这个是模拟酒精类的食品。
1: 酒精类，酒酿醪糟小汤圆算不算？
3: 也可以算吧。
1: 对，酒精类几乎就是这种。旁边这个是植物油，我猜一下啊，这个是模拟油脂类的食品。宫爆鸡丁、鱼香肉丝、油焖大虾都算，对不对？
3: 是的，一看您就是美食家。
1: 哎呀，那没有没有。那为什么是这三种？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食物，所有食物吗？
3: 是的，这个根据我们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用这三类模拟物来代替所有的食品。
1: 哦，这三类来代表。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这个实验呢？
3: 由于我们的塑料餐盒大多数都是打包的油脂类的食品。
1: 对。
3: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选用这两种材质的塑料餐盒装入植物油，放进我们的微波炉里面进行加热。
1: 我们就是来看看 PP 材质的餐盒和 PET 材质的餐盒，它们分别有怎样的表现。
3: 好的，下面请我的实验助理我们许工帮我们做一个验证实验。
1: 许工你好，欢迎来到实验现场。
2: 许力工程师向 PP 材质塑料餐盒与 PET 材质塑料餐盒中分别倒入400克的植物油，并将它们分别放入微波炉中。根据消费者日常使用微波炉时的加热条件，我们将加热时间设置为5分钟，等待两个餐盒及模拟物加热完毕后取出。
3: 好，小心烫
1: 哟。这个确实升温了，摸着还是挺烫的。
3: 是的，
1: 但是这个外形没什么变化。
2: 而我们将 PET 材质的餐

0: 盒从微波炉中拿出来后，发现外部变形严重，出现了明显的凹陷，甚至不能稳定地放置在桌子上，也就证明 PET 材质的塑料餐盒不能进行微波加热。那么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外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就能证明它是可以微波加热的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验证，对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进行总迁移量实验。
1: 总迁移量就是采用不同的食品玻璃物来接触咱们的塑料餐盒，看里面非挥发性的物质的迁移的总量。我们就是用我们的 PP 塑料餐盒加入三种食品玻璃物，有4%的乙酸，20%的乙醇，以及植物油。但是呢，我们为了实验的方便性，我们采用标准更严苛的一种方式，用异辛烷来代替植物油做我们的模拟我们的这个油性食品。
0: 异辛烷是石油工业中通过蒸馏石油生产的一种有机化合物，在常温下是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熔点-107.4摄氏度，沸点99.2摄氏度，易燃易挥发，不溶于水，具有一定的毒性。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进行塑料制品迁移实验时，可以使用异辛烷来代替含油脂食品模拟物，从而使得实验更加方便。根据塑料餐盒的规格，我们分别量取500毫升的4%乙酸，500毫升的20%乙醇，把它们分别倒入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中，并用玻璃平板覆盖着，防止挥发。由于异辛烷具有一定的挥发性与毒性，所以我们请实验助手在通风橱内进行操作。同样，也是将500毫升的异辛烷倒入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中，然后进行接下来的实验。
1: 这是我们的热处理室。
2: 热处理室，这些都是烘箱是吗？
1: 是的，里面都是恒温烘箱，我们已经提前预设了不同温度的。
0: 我们将4%乙酸、20%乙醇，连同各自的 PP 材质塑料餐盒放入烘箱中，加热100摄氏度15分钟，模拟生活中使用微波炉加热食品的情况。由于异辛烷沸点低，容易挥发，根据国家标准中的实验要求，将异辛烷连同 PP 材质塑料餐盒放到烘箱中，加热60摄氏度1个小时。15分钟后，我们将前两类食品模拟物取出并放到实验台上，从外形上看，它们依然没有发生变化。1个小时后，异辛烷加热完毕，盛装异辛烷的 PP 材质塑料餐盒同样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塑料餐盒中会有物质析出到食品模拟物上吗？接下来，我们到理化实验室做进一步的验证。
2: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
1: 接下来我们就是对刚才已经经过烘箱加热处理的这个食品模拟物，放到我们提前已经预处理的这个蒸发皿里面，然后取200毫升，放到我们的恒温水浴锅里面进行蒸干。
2: 蒸干，蒸干是怎么蒸干呢？
1: 蒸干呢，就是水浴锅是设定的是100温度，然后呢，把我们的蒸发皿里面放到这个食品模拟物里面，一起放到这个水浴锅上面，有机物呢就会挥发。然后这个残留物，非挥发性的一些残留物就会附着在我们的蒸发皿上面。
2: 哦，我看看这个水浴锅，它就跟家里烧热水一样，这个在不断的冒气儿。
1: 是的，
2: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蒸发皿放进去的话，它就会不断的蒸发，然后留在下边的就是您说的我们从塑料迁移到我们食品中的这个物质吗？
1: 是的，这个就是迁移过来的物质，非挥发性的物质。
2: 哦，那它的重量就是总迁移量？
1: 哦，还不能这么算，因为考虑到一些接触的面积以及体积的相关的一些影响因素，我们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计算，计算最后的结果才能作为我们的总迁移量。
2: 哦，还要经过计算才是总迁移量。行，那但是您刚刚只说了4%的乙酸和20%的乙醇，咱们不是还有异辛烷呢？
1: 哦，异辛烷不能在水浴锅上面进行操作，我们会放到这个旋转蒸发器上面进行处理。
2: 旋转蒸发器为什么不能放在这儿呢？
1: 因为异辛烷它本身的沸点跟水比较类似，并且呢它有一定的毒性，所以呢我们要进行过特殊处理。
2: 要放到这儿，那它这个旋转蒸发器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1: 旋转蒸发器它就是通过抽真空，
3: 然后降低这个一辛烷的沸点，这样的话通过加热冷凝回流，最后就是附着在我们的这个圆形烧瓶上面。
2: 哦，那这个圆形烧瓶就相当于这个蒸发皿。
3: 蒸发皿，没错。
2: 哦，明白了。行，那接下来就可以做这个实验了。
3: 是的。
0: 实验助手将三种食品模拟物放入对应的器皿中进行加热蒸发，等待食品模拟物液体完全蒸干后，附着在对应器皿内部的就是迁移物。最后将器皿一起拿到烘箱中再次烘干，等待它们冷却后就可以放到电子天平上进行称重。电子天平可以精确到0.0001克，附着有迁移物的器皿的重量减去器皿本身的重量，再根据食品模拟物的体积以及餐盒的接触面积，经过计算就可以得到总迁移量。
2: 总迁移量已经算出来了，那它们分别是多少呢？
3: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数据。
2: 好的，哟，看来是已经写下来了，我们看一下啊。
3: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4%的乙酸的总迁移量是1.3毫克每平方分米，20%的乙醇的总迁移量是1.0毫克每平方分米，一辛烷的总迁移量是2.6毫克每平方分米。我们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规定限量值是10毫克每平方分米。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从正规渠道采购的聚丙烯餐盒放在微波炉里面进行加热，基本是安全的。
0: 我们最终计算出的总迁移量数值，相较于国家标准中规定的限量值来说，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即便迁移物真的会随着食品被我们食用，最后大多数也会被人体代谢掉，所以大家不要过度担心。在选用塑料餐盒前，先确认它的材质，可以放心将 PP 材质餐盒放进微波炉中加热，如果是 PET 材质的餐盒就不适合加热使用。实际生活中，消费者还有另外一种使用塑料制品的习惯，就是喜欢用矿泉水瓶或饮料瓶来装各种调味品。
4: 今天老妈不在家，让我烧两个菜展示一下我的厨艺。
5: 可以啊，正好中午喝两杯了，菜在冰箱里多呢，你看吧。
4: 家里面调料还有吧？
5: 有的，你看在材质上面摆在那儿呢。
4: 哎呀，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把油盐酱醋放到塑料瓶里了？
5: 没事的，我们一直这样用的。刚刚我们几个人在超市买了一个大桶的调料，我回家把那个小大瓶小瓶把它洗得干干净的，装在里面小瓶里面了，没事的。
4: 不是洗得干不干净的问题，是油盐酱醋放到塑料瓶里面时间长了，那些化学物质会吸出来，有害身体健康。
5: 不会吧，我们一直这样用了，用了多少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哎呀，
4: 跟你们说你们不听，马上带你们去找专家，让专家告诉你。
0: 塑料保鲜膜可以重复使用吗？生活中还有哪些使用塑料制品的误区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安全使用塑料制品。

0: 相公，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平时喝完矿泉水饮料后的塑料水瓶，它能盛放像醋呀、酱油呀、料酒呀这种调味品吗？
1: 刚好我们的理化实验室有很多这样的塑料水瓶产品，我们一起可以过去看一下。
0: 好，我们去看一下。确实，这里还是有挺多塑料水瓶的样品的。我看我们平时喝果汁呀、饮料呀，还有这些牛奶呀，都会用到这些塑料水瓶。
1: 是的，我们常见的这个矿泉水以及饮料的这个瓶子，基本上都是 PET 材质的。PET 简称聚酯，全称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它具有这个透明性好、透光率高等一系列的优点。其实不同的调味品瓶子之间，它性质差距也比较大，我们还是需要通过牵引试验来进行验证。
2: 由于塑料水瓶材质都是一样的，我们就选择比较常见的矿泉水瓶来进行实验。根据矿泉水瓶的规格，我们分别量取500毫升的食品模拟物倒入其中。按照国家标准中的要求，我们用4%乙酸来模拟食用醋，用20%乙醇来模拟料酒、酱油，用50%乙醇来模拟高浓度的酒类，用一心丸来模拟食用油。与塑料餐盒的总迁移量实验类似，将4%乙酸、20%

0: 乙醇和50%乙醇三种食品模拟物，连同 PET 材质塑料水瓶分别放入烘箱中，40摄氏度加热10天，将益心丸连同 PET 材质塑料水瓶放置在20摄氏度的条件下等待2天，来模拟我们使用塑料水瓶常温保存调味品的情况。这个环节结束后，分别将塑料水瓶连同食品模拟物取出，继续进行蒸干。蒸干完之后会有什么惊奇的结果发生呢？
1: 这一次我们换成了 PET 材质的矿泉水瓶，它是要倒多少呢？
2: PET 水瓶是倒200毫升。
1: 哦，也是200毫升。那益心丸那个模拟物呢？
2: 益心丸是一样的，也是200毫升。
1: 也是200毫升，就来蒸干，蒸干完了之后再去烘干。
2: 对，再做下一步的实验。
0: 我们将实验用到的蒸发皿和圆形烧瓶蒸干并烘干后，拿到电子天平上称重，经过计算得出总迁移量。
2: 刚刚我们已经做完了40摄氏度存放10天的这个迁移试验，这是我们已经做完实验的蒸发皿以及圆形烧瓶。
1: 嗯，这些我可以打开看一下吗？
2: 可以的，刚刚这个我们已经计算完了。
1: 好，已经称量过了，看一下。哎，这个怎么像没洗干净一样？
2: 对，这个看上去就像洗完的这个污渍。
1: 嗯，这是为什么有这些污渍呢？
2: 这个实际上就是做完迁移试验之后的残渣。
1: 残渣哦，我再看看另一个，这个看起来好像没这个多，它们图案都不太一样。
2: 是，这个就是因为使用的是不同的模拟物，所以做出来的结果还是有所区别的。
0: 通过实验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食品模拟物对应的总迁移量分别是 1.4、0.7、1.0、0.6 毫克每平方分米。作为对照，我们也用纯水做了总迁移量实验，它的迁移量是 0.4 毫克每平方分米，是最低的。虽然这次测试的迁移量都在国家标准允许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我们长期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量会逐渐升高，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不要用普通的矿泉水瓶或饮料瓶来装调味品。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用保鲜膜包裹着食物来进行微波加热，这种加热方式是否正确呢？
3: 老公，
4: 嗯，
3: 你看看这件衣服好看吗？
4: 不好看，太花了。
3: 哪不好看？什么眼光？
4: 再看看。
3: 那我们今晚吃什么？要不要我点个外卖？
4: 点啥外卖啊？中午我做了那么多菜，外卖哪有我做的好吃啊？还没吃完呢，在冰箱呢。
3: 那你拿出来热一下吧，忘记了，不然明天不能吃了。
4: 行啊，我热一下，到时候吃完了，我们到超市晃一圈啊。
3: 好，好，好。

0: 第一个菜来了，马上去拿筷子准备开饭了。
1: 你怎么把保鲜膜包在上面就加热了？
0: 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保鲜膜是塑料的，你包在上面加热，它化在菜上面，不能吃了。
0: 有什么关系哦？别大惊小怪的呀。
1: 吃的我们都拉肚子怎么办？
0: 没事儿的，没事儿。你要实在不放心，我们再找专家看看。
2: 相公，很多人喜欢用塑料保鲜膜包裹着剩饭剩菜放进微波炉里边加热，大家对于这种做法的意见也是各不相同，到底能不能这么做呢？
3: 好，目前市面上面呢有一共有三类食品保鲜膜，我刚好准备的样品可以提前给您看一下。
2: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三种保鲜膜，从外包装上看确实是不一样的。
3: 是的，第一类保鲜膜呢，就是聚 PE 保鲜膜，也就是聚乙烯保鲜膜，是我们目前家里面主要用的一种保鲜膜，它呢防水透气，能适合包装所有的食品。
2: 嗯，好的，这是 PE 保鲜膜。
3: 第二种呢是 PVC 保鲜膜，也就是聚氯乙烯保鲜膜，它呢强度更高，透明性更好，粘性更强，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能高温，更不能接触油脂类的食品。
2: 嗯，它还是有对应的缺点的。那下一个呢？
3: 第三种是 PVDC 保鲜膜，也就是聚偏奥氯乙烯保鲜膜，它具有更好的保鲜性能，并且它粘附性也更好。
2: 嗯，这三种它们还对应不同的特性，那它们如果加热的话会有不同的表现吗？

0: 那我们就要做一下验证实验了。我们就是对应200毫升的食品模拟物，那采取120平方厘米的这个食品保鲜膜来开展我们后续的这个验证实验。
1: 200毫升的模拟物，那模拟物我们选哪几种呢？
0: 我们就是选取4%的乙酸、20%的乙醇以及异辛烷来代替我们所有的食品类别。
1: 哦，就还是对应着酸性食品、乙醇类食品以及油脂类食品。
0: 是的，您看您都学会了。
1: 哎呀，还是相公您教的好。行，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实验。
0: 好的。下面请我们的实验助手小张帮我们提前准备样品。
1: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实验现场。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前裁好的保鲜膜。
1: 嗯，
0: 一片呢是6厘米乘以10厘米，也就是60平方厘米的面积。所以做一种类型的保鲜膜，我们是采用2片4片。
1: 哦，要用两片。行，那接下来就开始实验。
0: 好的。
2: 实验助手将3种塑料保鲜膜裁好后，每种保鲜膜取2片，一共120平方厘米，分别放进广口瓶中。每个广口瓶内倒入200毫升对应的食品模拟物，进行充分接触，最后盖上盖子进行密封，放到恒温烘箱内加热。4%乙酸与20%乙醇在100摄氏度的温度下加热15分钟，异辛烷在60摄氏度的温度下加热1个小时。加热完成后，同样还是进行蒸干、烘干、冷却、称重等步骤。整个流程重复完之后，加热塑料保鲜膜的迁移实验已经做好了。实验数据又会是怎样的呢？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值还是10毫克每平方分米。只有 PVC 材质保鲜膜与异辛烷模拟物接触实验的迁移量明显超标，已经达到了36.3毫克每平方分米。实验证明 PVC 材质保鲜膜在接触含油脂食品时是不适合在微波炉中加热的，另外2种材质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可以微波加热。网购原切牛肉卷，煮后散烂发腥，基因检测竟检出牛猪鸡鸭4种肉源，表现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5款牛肉卷实测，谁真谁假？实验现场下期播出，掺假牛肉卷的真相。

0: 对于塑料保鲜膜，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家里的老人平时喜欢用塑料保鲜膜包裹剩饭剩菜，如果一顿没吃完的话，还会吃第二顿甚至第三顿，一直重复使用着同一块塑料保鲜膜，这种做法可取吗？接下来我们去到微生物实验室，模拟一日三餐使用同一块保鲜膜包裹食物的场景，来观察菌落总数的变化。
1: 哎，它们都是包裹在饭菜上的，这些饭菜都是我们平时经常会吃到的，有荤有素。
2: 是的。
1: 它们这些保鲜膜有什么不同吗？
2: 这边这个保鲜膜呢是经过一次使用的，左边这个呢是使用了三次重复过的。
1: 哦，使用了三次和使用了一次，他们已经提前做好了。
2: 是的。
1: 那接下来就可以做这个实验了，是吧？
2: 是的，我们首先呢，先在我们的菌丝袋当中注入100毫升的无菌的纯水。
1: 哦，这是无菌的纯水，这个菌丝袋就类似于装液体的那种容器，是吧？
2: 是的，提供它一个环境。
1: 哦，都到了里边。然后是把我们保鲜膜
2: 已经包裹的保鲜膜分别放到我们的菌丝袋当中，食品接触面呢向上。
1: 哦，这个还要必须要向上，
2: 经过充分融合。
1: 哦，这个向上是因为它内部是刚刚接触着饭菜的，是吧？
2: 是的。
1: 好的，
2: 这样更加接近我们的这个使用环境。
1: 嗯，现在把这个两个都已经换起，我帮您捏这个，充分的混匀是吗？
2: 对，
1: 让他们充分接触。
2: 对。
1: 哎呀，这个还是挺爽的。好、这个、
2: 接着呢，我们的试验溶液用一液枪从菌丝袋当中取出1毫升的溶液。
1: 哦，这个一毫升，从100毫升里边取出来1毫升，做接下来的实验。
2: 对，放到我们的培养皿当中。
1: 哦，这个是一次的，放到它对应的培养皿中。
2: 对，
1: 这个还是一次性使用的。
2: 对，枪头是一次性使用的，防止它进行这个交叉污染。
1: 这个三次的也要取1毫升，放到它对应的皿中。
2: 对的。
0: 接下来我们往培养皿中注入20毫升的培养基，培养基可以给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一些必需的营养元素。当液体凝固后，将培养皿倒置在培养箱里面，进行36摄氏度48小时的培养。培养结束后，使用三次的保鲜膜与使用一次的保鲜膜究竟会不会有差别呢？
2: 我们的菌落培养已经结束了，给您看看我们的培养结果。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2: 这是没有接触保鲜膜的培养情况。
1: 嗯，这个确实挺干净的，看这个也没有什么异样。
2: 是的，这是保鲜膜使用一次的培养情况。
1: 使用一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就是菌落吗？
2: 是的。
1: 哦，这个有大有小的，这个菌落使用保鲜膜竟然会有这种菌落产生，这个确实挺多的。
2: 是的，您别急，我给您看看重复使用三次之后培养情况。
1: 好，我看一下重复使用。呀，这个一对比确实特别明显，这个都超了它最起码2-3倍。
2: 是的，
1: 这个块这么大，那这个它们对比起来确实是挺明显的，重复使用了之后菌落如此之多。
2: 是的，所以呢，这个保鲜膜是一次性使用的，我们呢不建议消费者重复使用。
1: 嗯，重复使用之后会有这么多的菌落。
2: 对。
1: 那我们以后如果选择保鲜膜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2: 首先我们建议消费者从正规的渠道去选购保鲜膜，我们还需要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去选择不同材质的这个保鲜膜，最好呢不要在高温情况底下这个选购 PVC 的保鲜膜。最后呢，这个本着这个节约的习惯，节约的态度是好的，但是呢，保鲜膜本身是一次性使用的，最好是一次性使用，最好不要重复使用，以免影响串味，影响这个口感，甚至可能影响使用安全。
1: 嗯，对，以后我们选择与使用保鲜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2: 是的。
1: 好，谢谢相公。
0: 通过现场实验和向斌工程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是可以放进微波炉中进行加热的，而 PET 材质的塑料餐盒不适合微波加热。我们不要用普通的矿泉水瓶或饮料瓶来装调味品，时间久了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 PVC 材质的保鲜膜不可以在微波炉中加热，同时保鲜膜是一次性使用的，不能重复使用，以免影响食品安全。
3: 味道鲜美又独特的菌菇，
4: 一二三，
3: 比成人还重的大南瓜，
5: 这么大的果只这么一点点核，
3: 如鸡蛋般大小的荔枝是如何培育的，它们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汇聚田园

0: 像花朵一样的金色菌菇，味道鲜美又特别。
1: 吃起来软软糯糯的，有一种啃猪蹄那种感觉。
2: 第一次吃，没吃过，没见过，还是吃着有点滑，有点筋。
0: 野生煎耳多产自云南的高海拔山林间，主要在夏秋季节生长，是一种味道鲜美的食用菌。但野生煎耳的采摘不仅辛苦，而且产量稀少。
3: 煎耳以前都是野生状态，低于100块钱一斤是吃不到的。当时我吃到以后，它的口感呀，它的外观，还有它的营养成分都吸引了我。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产品。
0: 安徽省界首市的种植户齐岗马艳敏夫妇看到了煎耳市场的广阔前景，特别是他们了解到已经有人尝试人工种植煎耳的事儿，颇为心动。人工种植煎耳需要经历制作培养基、接入菌种、培养菌丝和出菇管理这四个阶段，要想种出煎耳，每个环节都要达到煎耳生长需求的条件，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不出菇或者煎耳坏死的情况。要想种出色泽金黄、菇体肥厚的煎耳，少不了生长所需的养分。野生煎耳多生长于高海拔山林的朽木段上，而人工种植煎耳就需要配置出适合煎耳生长的培养基质。一大清早，食用菌种植户齐岗就开始忙碌起来。
4: 你拿几个来了没有？
5: 在厂门口嘞。
4: 哦，快到了是吧？
6: 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皖北，发展农业主要是小麦和玉米轮作，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小麦秸秆、玉米芯，每年产生大量的秸秆，我们要把它从田间清理出来，做食用菌的培养基。
0: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小麦秸秆、玉米芯等农业废料很难再利用，有时会被焚烧处理。科研人员建议齐岗，这些农业废料是帮助他种植出金耳的重要土壤。齐岗将收来的小麦秸秆、玉米芯等农业废料经过粉碎搅拌等工艺处理后，装袋制作成菌包，成为种植金耳的培养基质。解决了菌包营养基的问题，齐岗夫妇对种金耳充满了信心。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煎耳种植并没有预期的顺利。
3: 当我们抱着希望等待它出菇的时候，它居然成了一批的废包，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不出菇。
0: 菌包是煎耳菌丝生长的土壤，像朽木一样为菌丝提供养分，从而长成菇体。这一个月以来，不出菇的菌包将近1000个了。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不出菇的原因，那么在短时间里，其他的菌包也会受到感染，前期的投入将会全部打了水漂。来自福建省三明市真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林进新，从事食用菌栽培技术研究30余年，在得知齐岗的废包情况后，他连忙来到种植基地查看情况。
7: 这个地方怎么？这是出毛硬格菌的味道。
8: 打开吧。
7: 对。这一小块是有金耳菌，是有出毛硬格菌的，它们两个伴生，可以长成。
8: 金耳那个抵抗力是比出毛硬格菌差一点。
7: 这附近有高温，金耳菌丝
9: 死掉了，
7: 死掉了。
0: 生活中我们常见的香菇、平菇、木耳等食用菌， 都是由一种菌丝发育长成。而金耳的特别之处，它是由两种菌丝共同发育生长而成，一种是金耳菌，另一种是粗毛硬格菌。粗毛硬格菌能分解木质中的纤维素，为金耳菌丝的生长提供养分。更为特别的是，两种菌丝的生长对环境温度的耐受程度也是不同的。任何一种菌丝的死亡都无法长成金耳。经过一番检查，技术员林进新发现，这一批不长菇的肺包是由于高温导致金耳菌丝坏死，从而无法出菇。
7: 金耳比较与众不同，金耳里面是有两种真菌的，一个金耳菌丝，一个粗毛硬格菌，它是半生的，它们对这个温度的敏感性是太强了，就像人要发烧40度以上，它肯定受不了了。

0: 初入夏季的界首市，气温高达30摄氏度，而培养视力也受到了高温的影响。炎热的天气对金耳菌丝的生长无疑是一种致命的伤害。对于两种菌丝而言，适宜生长的温度并不一致，什么温度区间是它们所能共同接受的范围？
1: 粗毛硬格菌比较适应的温度大约在23到28度，金耳菌丝比较喜欢18到22度，养菌的时候也就控制在21度上下。
0: 明确了金耳菌和粗毛硬格菌共生的适宜温度，种植室开始了新一批的菌种培育。一个月之后，新一批的菌包上终于冒出金耳菇体。可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些金耳竟然呈现出一片乳白色，这与齐岗当初见到的色泽金黄的金耳相差甚远。为何本该金黄的金耳长成了白色呢？肥厚的菇朵配上金灿灿的颜色，是评判一朵金耳生长良好、成熟度高的关键，更是吸引众多消费者的卖点。相反，白色的金耳质量不好，品相不佳，与优质野生金耳金灿灿的外表相差甚远。如果这满屋的金耳都长成了白色，那就无法销售出去，白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的投入。齐岗虽然有着10来年种植食用菌的经验，可种植金耳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这些金耳没有长成金灿灿的颜色呢？
2: 我们就开始分析研究，最后我们考虑到应该是灯光对它的影响。
0: 为了能成功种植出金耳，齐岗专门打造了一间温室大棚，营造与野生环境相似的温湿度。可是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光照。
1: 野生的金耳在太阳底下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光线要强一点它就转得更深一点。金耳的转色如果转得好，颜色比较鲜艳，金黄色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它色泽啊卖相啊很好，所以市场接受度还是可以的。
0: 光照是菌类生长必不可少的因素，不同的菌类对光照的需求不同，即使是同一种菌类，在不同的生长期也有自己独特的光照需求。那么能否用人工补光的方式种出色泽鲜艳金黄的金耳呢？
2: 我们把市场的灯带 LED 灯各种色的，强的弱的，紫色的、蓝色的、暖白的、冷白的，我们都买回来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0: 究竟在哪种颜色的灯光下，金耳才能转成金黄色呢？林锦新和齐岗来到实验室，查看试验结果。他们首先查看的是蓝光区域的金耳。
1: 这种颜色的光还可以啊，就是转得不是那么彻底，
2: 差了一点点。
1: 那不够，这种光色泽没达到市场的那种颜色，太浅，有一部分转色不彻底。
0: 蓝色灯光下，这一批金耳转色初见成效，可在技术员林锦新看来，有些金耳的表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浅黄色，这样不均匀的色泽不是金耳最好的品质。那么在红光和白光下，金耳是否全部转成金黄色呢？

0: 什么光线是金耳变成金黄色的关键？如何让不同生长期的金耳同时得到最好的照顾？透视新科技，汇聚田园。
1: 这个颜色
2: 就是闻得不好，
1: 这个会
2: 全都白的，
1: 不太理想。
0: 出乎意料的是，在红光照射下，金耳表面仍有大片白色，这样的金耳在市场上很难吸引消费者。最后他们来到白光区域，
2: 白光效果最好，色泽非常一致。
3: 白光为什么这么好呢？
2: 它比较像大自然太阳光的颜色。
0: 多次试验下来，在不同颜色、不同光照强度的灯光照射下，眼前这款白灯下的金耳呈现出鲜艳的金黄色，转色效果最好。
2: 它更像大自然太阳那种白光一样，这种光最容易达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1: 我们终于找到了更适合这个金耳生产的光。从进棒进了车间以后，化了带，应该就开始进行整个生长过程都在转色，一直照着光，一直在长。
0: 人工种植金耳，既丰富了餐桌，给种植户带来新的收益，也为当地农业废料的生态循环拓展了一种新的方式。而比成人还重的大南瓜，又给农业科技带来哪些创新启发呢？
4: 这情绪是什么呢？
0: 几个成年人都难搬动的超大南瓜，拿在手上如工艺品一样的迷你小西瓜，浑身长着长长毛刺的另类黄瓜，还有像花朵一样的彩色辣椒，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普通蔬菜，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长成了不普通的模样。这些形状奇特、颜色多样的瓜果蔬菜是怎么种出来的？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处农业园区内，一颗南瓜即将迎来采摘。然而，这颗南瓜的重量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4: 哎，小情绪是什么呢？
5: 一二三，
0: 为什么这里的瓜王能长得这么巨大呢？超级南瓜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呢？要想培育出超级南瓜，首先得找到超级种子。实验室里，园区的科研人员田志忠正在甄选超级南瓜的种子。
6: 种子的话，首先你得选，我们选育选育嘛，首先你得选，你得选对，选错的话，你整个这一年可能就废了。
0: 仅凭肉眼观察，很难看出南瓜种子之间的区别。在收获之前，也无法预知南瓜的大小。那如何判断哪颗种子才能最终长出超级南瓜呢？
6: 比如说我们养的这个宠物犬一样，你都要选这个纯种是吧？你肯定要有编号，你有标记，你不可能去外边说随便抓一个回来，你没有保证的。这个我们都有记录，每一颗瓜、每一粒种子可能全部都有编号，从那边最后去再挑。这首先这是选。
0: 就这样，科研人员对种子一代一代的筛选，南瓜也种得一年比一年大。直到第五个年头，最新筛选出来的种子产生了名叫胖球的瓜王，它究竟会有多重呢？
5: 这个麻烦，
6: 想个招吧。要不试试一个人抱起来，抱起
5: 来。抬一下，抬。
7: 你俩先抬点，你俩抬，先抬动吧。
8: 不行，
9: 先把腰。
5: 哎呀！
8: 再加一个人。
6: 这来三个人来试试。
10: 一、
5: 二、三。哎，
6: 不可能，我腰都疼，
5: 有点疼，
6: 有一点点是吧？啊，
8: 三个人，
6: 我估计三五个人都够呛。围上一圈，咱们试试。
5: 来，围一圈，
7: 来，
5: 来
7: 五个人，
6: 那上
5: 来。
0: 五年时间育种筛选，几个月时间培育生长。今天终于到了收获瓜王的时刻。
6: 把瓜皮割一下，
8: 把瓜皮割一下，
9: 再把脐带剪断。
5: 来，
6: 杨仔上，
8: 来，
6: 把这边，先抬一下，演示一下吧。
5: 抬一下嘛，
6: 围一圈人看看，这几个人？
9: 六个。
6: 点数人头啊，一二三四五六，是吧？
5: 啊，来，先齐齐试试，慢慢的。
6: 一二三，哎。六个人能起来，一个人能抬多少斤？
0: 收获的感觉很美好，但是在把瓜王搬起来的时候，大家却发现。它比想象的还要重许多，甚至六个人都难以搬动它。
6: 太早了，你们来，小崔，你们过来，
5: 过来，
6: 崔哥，把车推一下，
5: 老大，
6: 让你把车推一下车，好啊，别挨住那个杆儿就行。
11: 哎，你们注意脚，李想注意脚，
5: 行了。
7: 哎，能行。
0: 采摘后的瓜王。在大家的簇拥下进入了称重环节，辛苦一年，田志忠和团队伙伴们充满了期待。
6: 有点往那边了吧，
7: 不要乱动啊，这
11: 不要乱动，这就行。
6: 530斤，265千克，
7: 毛重。
6: 那我现在计算一下这个瓜王到底有多重啊，刚才连皮带瓜呢是265.00千克，那我们减去这个皮的重量是20.60的这个重量，20.60，得出是244.4千克。
9: 千克。
6: 那我们为了说个方便啊，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说斤，我们乘个二。瓜王的重量产生了
8: 88.8，
6: 它的重量就是488.8斤。
9: 好，快进吧。
0: 为什么他们要年年费尽心机？培育超级大南瓜呢？
12: 通过这种超级蔬菜啊，就是我们充分的放大这个品种的潜力。这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品种和我们的技术手段，就是我们这对我们的育种是非常有意义的。
0: 经过科学的育种和栽培，不仅是把南瓜培育成超级大个头，更重要的是挖掘选育这个品种潜藏的种质特性。而培育过程中的探索。也可以给传统的蔬菜瓜果种植带来新的启发和帮助。在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种植出更大的南瓜而努力的时候，另一支农业科研团队为了改变荔枝产业品种结构同质化的问题，正在不懈努力培育产量高、口感好、肉多核小的荔枝新品种。这些鸡蛋大小的荔枝是如何培育出来的呢？

0: 荔枝大小如鸡蛋，果肉晶莹剔透。它们是如何培育出来的？透视鲜科技正在播出，汇聚田园。900多年前，诗人苏东坡对岭南荔枝赞誉有加，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名句。不过在今天，即使是荔枝的狂热爱好者，面对鸡蛋大小的荔枝，还能有如此海味吗？吴建华54岁，有着30年的荔枝种植经验。他的果园里生长着一种特别的荔枝，个头可与鸡蛋媲美，一颗荔枝的重量足足有50来克。
1: 这个荔枝啊，它平均单果重50克，最大可以达到80克，它是很大的。你看，这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小荔枝，这个荔枝跟我们的聚美人相比，你看区别太大了。这个是它的4个到5个那么大。

0: 这些鸡蛋大小的荔枝是卜建华近年来种植的新品种。这种荔枝是如何培育出的呢？胡贵宾，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荔枝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面对荔枝产业品种结构同质化、大果型荔枝稀缺的问题，胡贵宾和团队希望通过育种手段培育出果大核小、产量稳定的荔枝新品种，丰富老百姓的果盘。千百年来，培育荔枝新品种的方法始终停留在实生选种，也就是从自然界中寻找有着明显优点，比如迟熟、产量高的实生荔枝树，再通过人工繁育筛选培育出新品种。
1: 这个育种手段呢，是完全是依靠这个自然，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它的一个的几率比较小。第二个呢，就什么时候有我们也不知道。第三个呢，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非常被动。
0: 在自然界中开发大果型品质优的荔枝，如同大海捞针，有没有方法能更高效、有目的性地培育荔枝新品种呢？胡贵宾和团队决定采用杂交育种技术。杂交育种的第一步是挑选出杂交试验的父母亲本，也就是荔枝爸爸和荔枝妈妈。通常来说，父母亲本的性状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产生兼具双方优点的后代。海南岛火山口孕育出的两种珍稀荔枝引起了胡贵宾的注意。
1: 大家看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脂娘喜，大家看是不是有点像癞蛤蟆的头啊，长土红，要叫长土红，果面呢是疙疙瘩瘩的，但是它的果特大。目前来说商业化栽培最大的就是它，是我国的一个珍稀的一个资源，叫无核荔。它呢，这个是很少有这么大的种子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所以呢，我们想啊，能不能通过有限杂交的这个方式，使他们的这个父本跟母本能够基因重组。
0: 紫娘喜个头大，无核荔没有核，两种性状如此不同的荔枝进行杂交，是否可能产生果大核小、可食率更高的新品种呢？为了培育出试验设计的杂交后代，科研人员需要进行人工授粉，也就是将父本荔枝的花粉授到母本荔枝上。荔枝的花是雌雄同株异花，也就是说一个花序中既有雌蕊也有雄蕊，数量不等。一朵荔枝花直径不足5毫米，雄蕊如同一只八爪鱼，边缘向外伸展出的长长触手就是它的花药，而雌蕊好似戴着一顶王冠，高高向内卷曲的就是它的花柱。正当科研人员准备给不同品种的荔枝花朵授粉时，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原来不同荔枝品种的花期不同，短则相差几天，长则相差近一个月，而花期不同步也就意味着无法进行人工授粉。那么如何才能让不同时期开花的荔枝进行杂交授粉呢？低温贮藏，一种常用的荔枝保鲜方式，给了科研人员灵感。
1: 就是用这个低温把花粉储藏起来，储藏起来以后，我们等这个那个母粉开雌花的时候，我们再去取那个储藏的花粉来进行授粉嘛。
0: 眼前这台机器就是用来储存荔枝花粉的大冰箱，冰箱内的温度显示为-80摄氏度。在这样的低温下贮藏，荔枝花粉真的能保持活力，在来年春天完成授粉任务吗？
1: 关足一样，这个区域放的。
0: 科研人员正在检测花粉的活性，随着视野不断扩大聚焦，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像绿色豌豆的颗粒，这些就是荔枝的花粉。通过显微镜的观察，一些绿色颗粒如同小蝌蚪，长出了一条

0: 长长的尾巴，这些长长的尾巴是荔枝的花粉管，能够将花粉中的精子运输到卵细胞，完成授粉。
1: 我们这个刺叶里面有十几个花粉，它差不多一半发芽，就是发芽率超过50%，这个花粉是绝对是可以用于这个授粉的。
0: 在超低温冰箱的助力下，荔枝花粉的寿命可以延长至2年，不同花期的荔枝杂交授粉不再是难题。经过人工授粉的荔枝成熟后，科研团队收集母本荔枝的杂交种子，从中筛选出优质饱满的种子进行播种。从播种到荔枝树开花结果需要6-7年时间，仅仅培育一代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经过10多年的努力，胡贵斌和团队通过有性杂交育种手段，终于培育出了荔枝新品种。每颗荔枝的重量为50到60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大小。荔枝新品种的口感味道究竟如何？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鸡蛋大小的荔枝能否被大众接受？透视新科技，汇聚田园。广东省阳西县如洞镇的一处荔枝园里，绿油油的枝叶间缀满鸡蛋大小的荔枝，这是新品种荔枝正式投产后迎来的首次丰收。
2: 它好大，好大颗，
3: 哇，你看这个肉透明啊，晶莹剔透，想喝，太好吃了。你看它的核，它的核只有这么一点点，这么大的果只有这么一点点核。
0: 中国是荔枝生产大国，全世界60%以上的荔枝都产自中国。新品种荔枝的诞生，丰富了我国荔枝品种，让种植户有了更多选择，也给喜爱水果的人们带来了新口味、新惊喜。

0: 河北清县的羊肠汤不膻而鲜的秘方是什么？
1: 接着续，接着续，今天管够。
0: 在贵州乌江寨，泥巴和木桶为什么会成为使鱼肉鲜嫩的神器？
1: 你看这火山的多旺呀！
0: 甘肃临夏人用当地特产皮特果做成的芡汁，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
2: 吃起来酸溜溜的那口感，
3: 哎，是酸甜酸甜。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开启家乡寻味之旅。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二来年了，吃一次就想下一次。
2: 麻辣咸行，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往羊肠里灌鱼肉，灌咸蛋黄，小小羊肠在河北青县人手中能制作出什么花样美食？
5: 青县话就是好吃。
6: 旋转小陀螺。
4: 体型硕大的草鱼如何在经历熊熊烈火后变身成贵州乌江寨人钟爱的至鲜佳肴？
7: 不要捣乱、
8: 我在给你助力呢。
4: 甘肃临夏的牛头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加入皮特果、山楂和柠檬这些酸涩的食材？
9: 越酸越涩。这个皮特果是去年的，
10: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4: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风情，本期节目邀您共享独特的家乡风味。

0: 仓一天能卖出400多万，从凌晨5点就要开始排队。他制作的羊肠汤味道到底有多惊艳？
1: 韭菜花、香菜，想吃辣的来点辣椒。
2: 有个十来年了得，
3: 吃好腌了，
4: 4、5年了吧，
5: 几乎天天来吧。
6: 晨练完了就在这吃一碗，
7: 特别舒服。早上吃完以后身体特别暖
8: 和。第二碗了，
1: 这是第二碗。
8: 啥吧，汤也好，肉也好，新鲜话就是好吃。
0: 这一碗汤白味鲜、没有膻味的羊肠汤，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9: 这个呢是肥肠，
10: 顾名思义应该是最肥的那个。
9: 最肥的，里面都是油，开水烫3次必须。
11: 哎，一般不焯一遍就行了？
9: 第一遍呢，咱要求的就是去脏杂质，这个必须开水下锅，动物蛋白质迅速凝固，营养不流失。
10: 哦，锁在里边了，
9: 锁在里面了。
10: 你看咱现在浮起来的这些都是杂质、脏东西，对吧？
9: 对对。第二遍是断生，第三遍就是为了把它的味儿扶正。
0: 经过3轮水煮后的羊大肠，再纵向切开，仔细清洗羊大肠内侧的杂质。羊肠清洗干净后，做出的羊肠汤吃起来够不够香，还得靠薛大哥的独家调料。
9: 葱姜蒜呢，单放一个料包里面，
10: 哦、小布包。
9: 这个呢，就是1:1，
10: 去膻味然后增香的第一个新鲜小料包。
9: 这个呢，不能直接装，炒一下。这个油呢，一会儿要控掉，不要。花椒呢，就是增香；白芷呢，去腥膻味儿。
10: 来点
9: 香叶、
10: 香叶、
9: 草果、
10: 草果，
9: 让人来一点，
10: 让声音来点。
9: 好了，
10: 你别说，
9: 刚下的时候它
10: 有点刺鼻，它现在慢慢融合起来了，它就变得柔起来了。
9: 对。
0: 薛大哥制作的调料分成2包。第一包里面装的是葱姜蒜，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减少羊肠的腥膻味。第二包里面装的是炒制过的调味料，主要作用是给羊肠汤增香。将两个独家配比的调料包加入到羊棒骨汤中，调料的香味充分释放。这时加入羊大肠，羊大肠与羊骨汤彼此交融，小火慢熬中就完成了这经典版的羊肠汤。尝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接下来薛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展示一下升级版的羊肠。
9: 这是草鱼，用它的鱼脊背
10: 沿着骨头给它剔下来，
9: 下面鱼蓉呢要一点一点的刮、
10: 是拿这个刀给它刮下来的，
9: 刮下来的，
10: 而且这样出来的
9: 肉
10: 鱼蓉非常的细腻，
9: 而且一点刺没有。好，切小粒，还要加萝卜，
10: 绿萝卜呀，
9: 绿萝卜，鸡蛋清要2个，料酒、胡椒粉，
10: 听着就很香啊。
12: 考验手速了的时候到了，旋转响陀螺，
10: 逐渐它就起那个胶质感了。这羊小肠一般有多长呀？
9: 这个20几厘米呢，主板。
10: 哦，从一头，
9: 从一头一直往那边刮，
10: 很明显哈。它原本是这样胖乎乎的，里边的是有一些油脂。
12: 我把我的手指套过来，它就这么薄薄的一层膜。
0: 刮掉羊小肠多余的油脂，羊小肠变得薄而透光。用盐腌制，可以去除羊小肠多余的杂质与膻味。微微风干，带走羊小肠多余的水分，使肠衣更加紧致。最后在灌馅料之前，还要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10: 这有点要过年的感觉了，是不是？家家户户要开始灌肠了。
9: 灌满，
10: 灌满。哎，它这个肠衣是有延展性的。哎，开始出来了，出来了，过瘾呢、好有成就感。
9: 这个呢，不能从这儿灌，要给它甩出一定的空间来，因为煮的时候呢，它会胀。
0: 除了填满鱼肉馅料的羊小肠，薛大哥和味道调查员还制作了鸡肉蘑菇馅和虾仁马蹄馅。将灌好3种馅料的羊小肠放入浓稠奶白的羊棒骨汤中，继续炖煮20分钟左右。 在等待的时间里，

0: 薛大哥要用羊肠、海苔、鱼肉片制作非常独特的羊肠美食。
1: 先铺一片海苔片，
2: 铺一片鱼片，
1: 鱼片，
2: 放一根羊肠，
1: 一圈一层，看外边是海苔，然后中间有鱼肉，最中心带这个夹心的这个羊肠，
2: 咱要挂一个脆皮糊，
1: 这应该是小孩喝特别喜欢的，
2: 皮稍微黄一点就行了。
1: 哦，看颜色。

0: 酥酥脆脆啊。来，洗锅喽。好，嗯，我都能闻到它里边的那个鱼肉香味了。嗯，特别好吃，鱼肉很嫩，但是中间的那根肠又是非常有嚼劲的，所以你这一个卷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特别的丰富。
1: 海苔铺平，放上草鱼肉片，再放上一节羊肠卷成筒状，裹上面糊

0: 炸至金黄色，海苔的咸味、鱼肉的鲜味、羊肠的香味充分融合，外皮酥脆，内里软糯。不一会儿的功夫，羊肠在薛大哥的手上就变身成各色美味。
1: 最早的时候就是围着锅，端一碗，然后站着吃的味儿。
2: 哦，还站着吃。
1: 有坐就坐着吃，没坐蹲着吃。
2: 哎，这么着真有点在家里的感觉了，是不是？
3: 这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味道，
4: 无论去到哪里，最想吃的就是我
2: 就这口味
4: 新鲜的羊肠汤。
2: 哦，来
5: 来来来，
2: 干一碗。哎呀，这能无限喝下去。
6: 接着，我接着续吧。
2: 接着续，接着续，今天管够。哎呀！
6: 哎呀！
2: 一劈劈了我一脸。
7: 金色的麦浪是在哪里？曾是你和我。
0: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今天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6: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2: 一刀下，哎呦，
6: 好，一刀下去，哎，
2: 你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6: 对。
0: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接触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2: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6: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近在眼前，是辣椒不？
6: 哎，太聪明了，
2: 是辣椒，
6: 对，就是辣椒。
2: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6: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0: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摘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2: 咱们现在是拿着铁锹准备干嘛？
6: 我们去采黄泥。
2: 哦，泥巴。
6: 对，
2: 啊，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也变得比较柔软了啊，你这一掰就松开了，比较好，
6: 对，比较松散，取黄色的就好。
2: 哦，黄色的不，一二，
6: 加油，
8: 差不多。
0: 用泥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早就见识过了。在云南会泽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2: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6: 这个鱼是15斤。
2: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6: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
2: 啊，
6: 你这不一般，
2: 还可以吧？
6: 厉害，相当厉害。所有有细节的地方，要给它刮干净，
2: 不能遗漏了哈。
6: 对。

0: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
1: 哎呀！
2: 哎呀！
1: 一劈劈了我一脸。
3: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2: 放点盐。
1: 食盐。
2: 对。
1: 哎。只取其汁儿。
2: 对。
1: 不要这个辣椒。
2: 对。
1: 提鲜入味儿。
4: 来点这个料酒。我们来点生抽。
2: 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
4: 给它搅拌，
2: 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1: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4: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
2: 腌制。
1: 腌制时长是多久？
4: 我们腌制2小时。
1: 好，腌制2小时。
3: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2: 木耳泡好，不要切。
1: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2: 对，切了一些薄荷、
4: 五花肉、
1: 猪肉
4: 开始炒。
1: 这样能煸出猪油，像这要炒到什么程度？
2: 要炒到有点变色。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
1: 一个小时的时间。
2: 对，
1: 加入我们的蘑菇，
2: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
1: 哦，现在炒出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个蘑菇。好香哦。
4: 点粒儿。
1: 醋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2: 去腥增香，白糖。
1: 白糖，
2: 对，
1: 提鲜的，
2: 提鲜的。
1: 蚝油，
2: 再来一点火，薄荷，
1: 折耳根，
2: 折耳根。
3: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脂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在吸收油脂的同时，释放出自带的菌香。干辣椒、泡椒、青红椒则更符合当地人对于辣味的偏爱。切碎的薄荷叶给酱料中增添一抹清爽。最后加入豆瓣酱提色，食盐调味，白糖提鲜，加水烧开后转小火收汁，一锅颜色鲜亮。闻上一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酱汁就做好了。
1: 这是最大的两片了。
2: 对，这个有一寓意。
1: 嗯，
2: 年年有余。
1: 年年有余。那豆腐呢？
2: 豆腐，豆腐都服嘛。
1: 哦，年年有余还都服。
2: 对，酱汁儿进去，那里面有猪油。
3: 腌制入味的草鱼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10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4: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然后我们把它包住，
1: 扯过来，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2: 对。
1: 哦，这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2: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1: 来，进入我们的木桶烤箱。
2: 慢慢往里推。
1: 哎。哎。
3: 芭蕉叶为鱼肉增加了植物的香气，用锡纸包裹，再用黄泥密封，放入木桶当中，点燃炭火。环状的木桶可以让鱼肉全方位同时均匀受热，所有的味道在热量的激发下由内而外渗透到鱼肉的每一层组织。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1: 颜色搭配的真好看。
2: 来点辣椒。
1: 哎，我这鸡肉块太香了。
3: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制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
0: 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一层酱汁儿，那个味道特别透，
5: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里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0: 啊，就是那种炉火旁烤出来的那个味儿，
5: 就是那个味道，
0: 有实力，嗯，
6: 好吃，
0: 对。
2: 一个酸一个涩，这个皮菜我是去年的。
7: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3: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景色宜人，金黄的庄稼，余晖下的牛群，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农家画卷。在甘肃临夏人的餐桌上，牛肉那是十分重要的食材，从头到尾，从肉到骨，从内脏到骨髓，换着花样也吃不完。
7: 这闻着味儿挺香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临夏的牛杂哥。
7: 牛杂哥，
2: 对啊，
7: 大哥，我们来两碗啊。大哥，你这生意怎么样？这边
8: 生意也挺好的。
7: 一天能卖多少碗？
8: 一天卖个四五百碗
7: ，
8: 早上我们三点钟就起来了。哦，
7: 三点
8: 钟
7: 起，行。
2: 那小曹，哎，是牛杂哥了，
7: 这地儿就行，这地儿就行。
2: 麻花的香甜跟那个汤里面的鲜味结合在一起，
7: 我觉得这个牛杂哥的底汤味道特别香，用底汤泡过的这个麻花，它本身就入味儿了。
9: 对对，
7: 吃起来现在是绵绵的，又入味儿，
9: 就是
7: 好吃。这个牛杂哥它是不同的部位都就拆分成这个不同的小块儿，给你放在碗里，是吧？
2: 杂就是牛杂嘛，嗯，割就是每一个
7: 用刀割呀，
2: 哎，
7: 啊，
2: 薄薄的割一点。
7: 这个是哪块肉啊？
2: 牛头肉，
7: 牛脸儿
2: 啊，牛脸
7: 、嗯、啊，能看得出来，它这个下边这块是它这个胶原蛋白，
2: 对，胶原蛋白。
7: 哎，这尝一口啊，哇。您别说，还真没有这种特别腻的感觉。那这个牛头的这个肉啊，既然这么好，还有什么其他做法吗？牛头啊，
2: 挺多的，下午给你带过去尝一下。
3: 牛杂哥是临夏人的硬核早餐，牛杂口感饱满，汤鲜肉嫩，在清晨的街边小店来上一碗，再配上一根大麻花，那绝对是对味蕾的犒赏。一年四季，当地人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牛肉，清水牛排、酱牛肉数不胜数。非常喜欢钻研的车东林大哥说，要用新研发的双味牛头宴请亲朋好友。
7: 哎，您吹的这个是什么乐器啊？
10: 是米米子，是自己做的。
7: 哎呀，真厉害！这边牛都是这么放养的方式吗？
10: 就这么放的吧。
7: 放养啊，一点饲料也不吃，
2: 渴了喝这泉水，
7: 渴了喝泉水，饿了吃青草。
2: 对，
7: 这个牛它这个肉质有什么特点吗？
2: 嗯，这边的肉质比较紧实，
7: 是天天在这个高原上跑。
2: 嗯，对。
3: 是一种在甘肃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自制吹奏乐器，是当地人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经常吹奏的乐器之一。听了咪咪，找到了牛，车大哥说接下来还要去收获一种独特的果子。
7: 忙活着呢，大伙儿啊！
11: 这果子在呢。
7: 大姐，嗯，这是什么果子呀？
11: 这是皮特果。
7: 皮特果，嗯，我看这就是梨呀，啊，这个。
11: 这个方名就叫做皮特果，也可以叫做梨，酸巴梨。
7: 酸巴梨，
11: 嗯，
7: 啊，吃起来酸溜溜的那个口感。
11: 哎，是酸甜酸甜的。
2: 越酸越涩。这个梨，哎，它的这个果挂果时间长，比其他梨不一样。
7: 嗯。
2: 其他梨就是七月份八月份熟了，这个是。九月到十月熟了之后折下来还不能吃，发酵之后成黑颜色，黑褐色的时候
7: 才能用，
2: 才能吃。
3: 皮特果又叫酸巴梨，车大哥说

0: 酸涩的皮特果正是制作双味牛头必不可少的食材。
1: 先做我们传统的这种拉卤的这种，
2: 哎，卤牛头。
1: 下面咱们去先腌制，咱们需要的盐，这是胡椒粉，
2: 胡椒粉多点，嗯、这花椒粉吧，
1: 13香。
2: 哦，13香。
1: 对，
2: 干料就这些。
1: 嗯，适量。
2: 蚝油吧。
1: 对，蚝油。哎，老抽
2: 得稍微上点色给它啊。
1: 上点色，开始腌。
2: 直接把这个牛头放到这个大缸里去腌制。
1: 芹菜
2: 先下啊、
1: 嗯。洋葱。
2: 哎。
1: 大蒜，来生姜，大葱。
2: 嗯。
1: 这是香菜，
2: 这几样都是这个必备的，
1: 对对对啊，
2: 这个去腥提香的一些东西，对对对啊。然后我这个料就撒
1: 了。撒
2: 了，哎呀，晃一晃啊，
1: 来摇一下。
2: 好，好的。
0: 牛头有一定腥味，需要用芹菜、洋葱、生姜、大葱等调味料腌制2个小时左右，去腥增香。腌制好的牛头还要经过卤制，车大哥在卤制牛头时会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呢？
2: 咱们后面该炒料是吧？
1: 对对，卤牛头的关键也都是在这里面，葱姜蒜，还有一个小米辣，下面咱们加那个豆瓣酱。
2: 这个豆瓣酱下到里边，就整个颜色就好看了是吧？你看，八角，红花椒，
1: 抓一把，
2: 好，
1: 好，
2: 干辣子，
1: 嗯。这样子它就出来焦香味，
2: 哎，味道才出来
1: 啊！牛头拿过来，
2: 下牛头了啊！哎呦，好重！来，下！哎呀，大家看啊，这个牛头要
1: 下牛头了！
2: 哇！
0: 经过炒制，豆瓣酱、辣椒、花椒的香味尽情释放，炒好的卤料加入到牛骨汤中，使牛骨汤有了浓郁的香气。将牛头放入其中，炖煮6个小时左右，使牛头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有了卤汤的滋味。

0: 我们熏制一下，让它这个、
1: 更入味。
0: 哎，更入味。让它这个皮更紧致。现在你放盐，盐它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
1: 发黄了。
0: 发黄了嘛。发黄，然后加这个香料的时候，香料它也发黄了。
1: 哎，慢慢起烟了。
0: 起烟了。香叶，还有桂皮。
1: 好。
0: 还有陈皮，哎。
1: 哎，大家看啊，现在确实烟就起来了，可以看到啊。
0: 现在我们把牛头放进去。
1: 哦，不用其他的了是吧？
0: 对，
1: 就这些啊，直接放上去啊。
0: 直接放。
1: 好，
0: 熏半个小时就够了。
2: 经过烟熏，给牛头再增加一层熏制的香味。是双味牛头中的一种味道，另一种味道的牛头需要皮特果的加入。
0: 今天我们做的这种是我自己创的一种做法，就是咱们水果做一个果味牛头。
1: 好的，牛头先下去，然后咱们就准备把这水果给它这个汁给挤上去是吧？
0: 对，
1: 先到这个是海棠果。
0: 海棠果，
1: 山楂。
0: 山楂。
1: 山楂，这柠檬呢，咱们就给它挤点汁儿出来了，啊，来啊，哎，淋到这个牛头上，让它腌制入味儿啊，哎，好，这皮特果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啊，
0: 砸破了，
1: 腌两个小时啊，让它充分的入个味儿。
2: 酸涩的皮特果、海棠果、青山楂、柠檬，车大哥说，水果的果酸可以减少牛头的腥味，增加浓郁的果香味。
0: 这是咱们用这个原汤
1: 哦，原汤
0: 这是果味的原汤
1: 哦，你看，又和
0: 加那个橙汁，
1: 橙汁啊，这是橙汁。好嘞，还有什么？
0: 还有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果汁，皮特果。这个皮特果是去年的，
1: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0: 全倒里，
1: 全倒里边啊。
0: 皮特果的这个味道
1: 入一下，
0: 入到这汤里面，勾芡浇到这牛头上面。还有些做法，还要加点东西
1: 啊？什么呀？
0: 加那个火龙果，为了这个颜色好看一些，
1: 就相当于上色了，其实啊。
2: 发酵了一年的皮特果，外表呈棕色，内里软绵，味道酸甜，

0: 制作果味芡汁，发酵后的皮特果为芡汁增加了酸甜的味道，火龙果为芡汁带来了亮丽的色泽，果香味十足的芡汁浇到牛头上，一道果味牛头就制作好了。
1: 这全是胶原蛋白，这个，哎呀，吃一口
2: 啊，不得了，
1: 果香味十足，满满的都是这种清香，这个水果的清香味在嘴里面。
3: 平常我们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怎么样，赛桑？
1: 哎呀，
2: 不得了，
1: 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味道。这个传统的做法，它就是味道非常厚重，因为我们加了非常多的香料在这个卤汤里，再加上牛肉本身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种复合型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3: 这种果味的，
1: 对，
3: 我想
1: 可能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3: 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薛卫中大哥依然忙碌在他的羊肠汤店，传承着这份来自青县的浓郁风味。孙峰大哥用他优美的歌声，豪横的叫花语，款待着来到乌江寨的亲朋好友。车东林大哥继续研究着口味更加丰富的牛肉料理，让更多人品尝到属于甘肃临夏的别样滋味。家乡味道，回味悠长，包含了人们对一方水土的热爱与牵挂。

一处春秋时期贵族墓地的发掘，牵引出身份仅次于王诸侯的彭氏，随处散落的巨大皮甲又将揭露墓主人怎样的命运。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楚国深宫家族墓地》。

0: 2008年6月，南阳市八一路与工业路交叉口基建工程即将开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配合基建的考古勘探工作。考古队员用探铲打下探孔，他们要找的是五花土，只要出现五花土，就意味着地下可能有墓葬。
1: 这不要松安，土质松安，数年都不一样。这到生存之前发红发褐，发灰后，它土质年都不一样。
0: 最终，在一块长宽只有70多米的建筑工地上，他们勘探出了40多座墓葬。在这些墓葬中，长宽为3米以上的大型墓葬占大多数。35号墓葬、39号墓葬、40号墓葬、45号墓葬，位于工地不同方向的边缘，各有一。

0: 坟墓室延伸到了工地外。考古队员据此推测，这处墓地墓葬的数量远远不止眼前这40多座。其实在这处工地发现古墓葬，考古队员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队员就在工地周边发现过一些早期墓葬。1975年，在建筑工地东北大约150米外，深宫彭宇墓重见天日。这是一座长方形数学土坑墓，墓主人生活在春秋中期。2001年3月和9月发现的申公之孙彭武所墓，以及申公彭子寿墓，墓主人分别生活在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这三座墓葬之间的间距都是100米左右，分明是申公家族不同年代的家庭成员。那么，申公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申国的高等级贵族吗？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688年，也就是春秋早期偏晚的时候，楚文王消灭了申国，也就是说，申公彭宇在下葬的时候，申国就已经灭亡了。楚国灭申国后，将其设为申县，管理当地的一级官员称为公。此时申公最大的可能是指管理当地的一级官员。综合种种信息，考古队员意识到这片土地或许就是申公家族的专属墓地。那么接下来的发现能够印证考古队员的推测吗？2008年6月中旬，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决定开始发掘位于工地最南端的1号墓葬、2号墓葬。1号墓葬墓口为长方形，南北长5.8米，东西宽4.3米，墓坑深5.2米。2号墓葬位于1号墓西侧，墓口的面积大小比1号墓略小，墓坑深度几乎与1号墓葬相同。由于两座墓并列且相距只有7米，考古队员推测，这两座墓的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妻。1号墓葬墓壁陡直无墓道，没有出现楚墓典型的阶梯式墓葬特征，这意味着它可能与已发掘的3座彭氏家族墓葬一样，都属于春秋时期。
1: 咱们根据这个尺寸，大概都是5米多，不到6米吧，长宽5米多，宽是个4米多，咱根据它这个尺寸能基本上能判定啊，这些墓葬应该是楚国的高等级贵族。
0: 考古队员清理完了表层填土，就在这时，一块土色异常的区域显露出来，这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土色异常往往意味着墓葬曾经被盗。幸运的是，考古队员继续向下清理1米左右之后，异常的土色消失了。
1: 很有可能是后来都是人们或者取土，不管这是干别的东西挖了一个坑，但是他当时没有发现这个土质的变化，所以说这个墓葬才免于被盗。
0: 考古现场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清理完扰坑之后，接下来的发掘十分顺利。没想到

0: 个小时后，考古队员向下发掘的三米左右，又遇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椁顶板已经全部腐朽塌陷，仅残留一些黑色痕迹。从清理出来的残存遗迹看，这是一椁虫棺。椁为长方形，南北长4.8米，东西宽3.2米。巨大的椁室似乎预示着墓坑深处存在大量随葬品。
1: 这个实际这个随葬求了多少，给予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有关。一般身份越高，墓葬肯定会规模要大。出土的随葬器物也重要，它会有铜器。一般尺寸较小的，它可能有铜器或者没有，有些有了也可能非常少。这主要与它的身份有等级有关。
0: 继续往下清理，考古队员没有发现器物，他们发现的是位于墓葬北部的棺木，这让人感到疑惑。在南阳的地质条件下，葬具腐朽塌落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棺木中的随葬品多为比较小型的器物，往往最后才被发现和清理。那么，为什么一号墓葬中腐朽的棺木会最先显现呢？带着疑问，考古队员仔细分辨棺木遗留的灰痕之后，发现这里竟然有两具并列的棺木。难道说一号墓是夫妻同穴合葬墓？那么相邻的二号墓又是怎么回事？疑惑之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具墓棺的区别。
1: 东侧这个棺的尺寸也比西侧那一个比较大。西侧那个咱们可以看到棺的尺寸非常窄，另外它没有放随葬器物。通过初步判断，应该它是它的给它配殉葬的一个殉葬墓，殉葬的殉人呢。
0: 殉人的出现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考古队员的认知里，具有一定地位的高等级贵族，为了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享受，有时会杀害包括近臣、近侍以及奴隶、俘虏这样的人为自己殉葬。殉人的骸骨腐朽严重，考古队员无法判断性别。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殉人享有独立葬具，与墓主人同处一个墓室，最大的可能是墓主人的侍妾。清理完棺木中的随葬品，考古队员突然发现棺木的底部竟然比墓底生土层高出了半米左右。难道说这里暗藏玄机，还有一个类似密室的空间吗？基于逐层清理的原则，考古队员先继续清理椁室南侧。根据木质腐朽痕迹，他们意识到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椁室分室。
1: 这一号墓它这个椁室里头是分南北两部分，南侧主要是摆放器物，它可能有个器物边墙。另外是北侧呢是放那个墓主人主棺，以及他这个给他陪葬这个墓人棺材。
0: 这个空间堆叠了许多器型硕大的青铜器，大多都是能够彰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礼乐器。这是铜盘和铜仪，它们是一组水器。紧接着，考古队员发掘出尊否、玉否、铜斗等青铜器。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头像，随着清理的深入，在头像的西南部，考古队员又有了重要。

0: 现，他们是五件青铜鼎和四件青铜釜。
1: 咱们这几家鼎的规模那个尺寸非常大，一看那个鼎感觉非常震惊，包括纹饰制作都非常精美。
0: 在两周时期，按照用鼎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一号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仅次于王诸侯的卿大夫。
1: 早期的实际用的是九鼎八簋，这个七鼎六簋，一次下来。但是到这个春秋这个时间，这个簋都换成这个釜了，就是七鼎六釜，五鼎四釜。到了春秋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僭越制度，所以说咱这个墓地这个出土这个礼器这个数量，也不是判断咱们墓主人的唯一标准。
2: 这件青铜器的铭文。
0: 此时，要想真正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随葬品上找到铭文。然而，青铜鼎在地下埋藏多年，器身上的锈迹容易覆盖铭文。为了寻找铭文，考古队员准备去除青铜鼎锈迹。在修复室内，考古队员使用特制刀具进行清理，刮擦的力度极轻，以避免损坏器物的纹饰。在锈蚀较为严重的地方，他们采用了化学除锈法。
1: 但是咱们在反复清洗，一直没有发现铭文，这一点反正是感觉不好理解，为啥他铸造那些青铜器，那些铜器在这五家鼎当中没有一家铸造了铭文。
0: 青铜鼎作为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竟然没有铭文，墓主人会在其他青铜器上刻铸铭文吗？考古队员继续寻找，终于他们迎来了惊喜，其中一件铜釜的内部出现了铭文。试读铭文前，考古队员需要对铜器铭文进行拓印，经过反复打刷与上墨，宣纸上逐渐显现出字样，共五行三十一字。铭文的内容试读为：正月孟庚，起自作四府，以征以行，现以四世庶子及我父兄永保用之，梅寿无疆。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其下令铸造了这件釜，献给庶子父兄等人永远保用此器，并祈求长寿。考古队员捕捉到最关键的信息，铜釜的主人名启，
1: 也只能确定这个墓主人叫个齐，但是他是不是彭氏家族或者跟神宫有没有关，这个当时不太清楚。
0: 在随后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除了器物之间的缝隙，头箱的底板附近堆放着大量甲片。数量众多的甲片让考古队员意识到，墓主人可能曾是一位将领，甚至可能在军中担任要职。经过统计，一号墓葬出土了700多片甲片。清理完甲片后，头箱的清理工作宣告结束，但他们没能找到更多的铭文。考古队员准备着手发掘棺木下方的空间。清理墓棺下面的神秘空间，发现这是一种特殊的葬式。接下来，考古队员还能从中发现什么？

0: 清理掉已经腐朽的两具棺木，揭开夹杂着朽木灰痕的土层后，考古队员果然发现了一个不小的空间。可是直到他们把这部分泥土仔细清理完毕，也没有发现任何文物。根据四周遗留的木质痕迹，他们推翻了之前的猜测，这个空间不是密室夹层，而是古人刻意用枕木把棺木垫高形成的悬底棺。
1: 嗯，应该是这个，基本上就是断空了这个。
0: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悬底棺的两侧竟然各有一个非常狭窄的边箱。当清理到靠近底板的位置时，一些木柄早已腐朽的兵器显露出来。这是考古队员清理出来的一把青铜戈。最让人惊喜的是，青铜戈壶的正面出现了铭文。错经铭文的字体是鸟书，经试读，铭文为“悬流之用”四个字。悬流是指制作铜戈的原料。如此看来，这四个字只是形容了铜戈的特点，并没有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但是在紧接着的发掘中，棺室西侧边厢出土了一件铜戈，它是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关键器物。在新发现的铜戈上，用篆书工整地书写着“彭起之戈”四个字。之前，考古队员通过铜釜铭文破解出墓主人名为起，现在铜戈上的“彭起”二字，则表明了墓主人就是彭氏家族的一员。显然，彭起和申公彭宇、申公彭子寿、申公之孙彭武所属于同一个家族。从墓葬的位置来看，彭起在彭氏家族的世系中应该和申公彭子寿接近。考古队员推测彭起是申公的后代，但他可能没有做过申公。通常来说，如果彭起曾为申公，随葬品应该会出现相关铭文，但考古队员始终没有在彭起的随葬品中发现申公这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彭起能够用五鼎四釜来陪葬呢？
2: 根据当时这个礼制，实际他们这个申公的子孙是可以继承他这个爵位，但是他又没有申公，所以说他又没做过申公，所以说他这些铭文当中就没有提这个申公，只说是彭起，但是他是用的这个礼器的规格与申公是一样的，五鼎四釜。
0: 春秋早期偏晚，楚国吞并了推动西周灭亡的申国。由此可见，春秋中晚期的申公应该是楚国在申国旧地重新分封的卿大夫家族。但是作为楚国贵族的申公家族，为什么在文献中的记载却寥寥无几？在2000多年前的两周时期，彭氏家族曾在楚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墓葬真的与彭氏家族相关吗？在接下来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又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由于一号墓葬和二号墓葬的墓口形状长宽相近，

0: 考古队员曾经推测，这两座墓葬是夫妻义学合葬墓。一号墓葬墓主人为申公的后代彭启。那么，二号墓葬的墓主人会是彭启的夫人吗？勘探发现，二号墓葬墓底南北长5.3米，东西宽3.2米，比一号墓葬的规模稍小。二号墓葬最先暴露出来的是位于椁室南端的头箱。一号墓葬的头箱规模大，堆满了青铜器，而二号墓葬头箱则相对小得多，大约只占了椁室面积的1/3。这也可能意味着二号墓葬的随葬品少。其中有没有带墓主人确切身份信息的器物，考古队员更加没有把握。考古队员揭开层层泥土，头箱里的青铜器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发掘出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铜盘、铜仪后，又清理出玉否和铜斗。沿着水器的出土位置继续发掘，一件精致的文物显现出来。这是一件青铜盾，它是盛黍、稷、稻、粮等粮食作物的食器，也是一种礼器。继续清理，考古队员在头箱的中部发现了一件青铜鼎。鼎既是礼敬天地的礼器，也是器物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果二号墓葬的墓主人是卿大夫的夫人，那么随葬的青铜鼎应该不止一个。果然不出所料，在头箱的中部偏北，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两件铜鼎和两件铜釜。考古队员并未在这些青铜鼎上发现铭文的痕迹，但可以确定的是，三鼎二釜的规格与卿大夫夫人的地位相符。在椁室西北部，考古队员发现了墓棺的痕迹。接下来，他们需要寻找墓主人的骸骨。如果骸骨保存得相对完好，考古队员就可以对骸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
1: 实际这个现在这个人骨鉴定这个技术非常发达，很多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骨骼鉴定来给它提取出来，最直接的都是通过骨骼鉴定上的。你
0: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葬具附近的泥土，寻找骸骨的蛛丝马迹。很快，墓主人的骸骨痕迹逐渐显露出来。为了看清轮廓，考古队员一边用手铲剔除土层，一边用毛刷子刷去表层残留的泥。墓主人的葬室逐渐显现，这是仰身直肢葬室。可惜的是，考古队员难以提取骸骨，因为墓主人的骸骨保存状况极差。
1: 这是给咱们当地这个环境包括气候关有关系，因为咱们这个水温比较低，很多这个都是，你看墓葬都是，这个骨骼都是泡到水里，有可能泡到水里一会儿干干一会儿湿湿，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光这个骨骼呀，包括这些木质的器物都是很难保存。
0: 在骸骨四周，考古队员发现了玉牌、

0: 玉环、串珠等玉器及琉璃器。从玉器的器形以及没有随葬兵器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名女性，其身份可能就是彭启的夫人。一号墓葬、二号墓葬两座夫妻义学合葬墓的发掘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接下来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一号墓西北侧的墓葬，这是一座宽度和一号墓类似但长度居然有13.8米的数学土坑墓。根据勘探，这个大型墓葬并不深，而且被三座汉墓打铺，虽然没有被盗的迹象，但保存状况并不理想。当考古队员把整个探方发掘到距地表1.6米的深度时，这个巨大的数学土坑下方竟然出现了马的骨头。考古队员推测，这不是墓葬，而是一座车马坑。一名相对普通的家族成员，墓葬使用人殉，随葬五顶四辅，还有专门的车马坑。这些细节都说明，春秋时期楚国彭氏家族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大量的财富。在清理一号墓车马坑的同时，另外一组考古队员开始对车马坑东侧44号墓葬进行发掘。
1: 44号墓实际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它是破坏的非常严重，尤其这个它出的这些青铜器，全部都残破。
0: 为了恢复铜器原貌，考古队员一点点拼合青铜残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器物的残片上发现了铭文。在44号墓葬出土的2件青铜釜内，铸刻着内容一致的文字：“蔡侯身之四釜。”西周时期，蔡国是重要的姬姓侯爵诸侯国。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政权之后，封自己的同母弟弟叔度为侯爵，封地在今天河南省上蔡县境内。2件青铜釜内的铭文表明，他们的主人蔡侯申就是蔡国国君蔡昭侯。蔡昭侯的墓葬早已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那么他的器物为什么出现在南阳彭氏家族的墓地中呢？考古队员联想到44号墓葬和彭子寿墓相距7米左右，这个距离和一号墓葬、二号墓葬的情况几乎一致。
1: 根据这个墓葬这个位置，它正好这个给这个另一年发掘的彭子寿墓这个相并，另外这个规模是比它稍微小一些。再一个，咱根据这个彭子寿墓的出土这个器物以及这个44号墓出土的器物，他们时代也比较接近，所以说咱们综合判断，它应该是夫妻义学合葬墓。
0: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44号墓葬安葬的应该是彭子寿的夫人，她很可能是蔡侯申的后裔。队员发现棺椁中分布着大量的甲片，或许与彭氏家族尚武息息相关，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历史信息？

蔡侯身符。考古队员解读出了蔡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他们推测，蔡国的国君把女儿嫁给楚国卿。

号墓葬、M34 号墓葬等被陆续清理。他们要么年代稍晚，要么等级不高。尽管也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但都被认为与彭氏家族无关。直到发掘工作进行到位于工地最北端的38号墓葬时，考古队员再次看到了熟悉的春秋时期楚国葬制。38号墓葬南北长6.8米，东西宽4.8米，规模比1号墓和2号墓稍微大一些。那么，墓主人的身份会比卿大夫彭启高吗？在椁室南部，考古队员蹲在角落里做着清理工作。他们现在已经发掘出了一件鼎，更关键的是，盖鼎有铭文。仔细辨认，盖鼎内铸有彭子社之汤鼎。彭子社会是这座墓葬主人的名字吗？不久，在椁室南端中部，考古队员又发现了4件铜鼎。在铜鼎的北边，铜釜也现身了，共有4件，5鼎4釜，这符合卿大夫的葬制。为了寻找墓主人身份的证据，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除泥土和锈迹。在铜鼎的顶盖和鼎腹内侧，相似的铭文渐渐露出。铜鼎的盖上则有彭子社之行凡。再次出现的彭子社让考古队员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彭子社。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另一件铜鼎，发现同样的名字再次出现，铭文为申公之孙彭子社，而择其极精，自作四余，其眉寿无期，永保用之。正是这件器物铭文的出现，为考古队员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申公之孙。在清理青铜器之后，考古队员发现了众多甲片，数量超过了200片。结合墓葬出土的铜戈、铜矛等兵器来看，彭子社可能也是一位驰骋战场的将领。这迅速成为了考古队员关注的焦点。他们发现，2008年发掘的南姓彭氏墓葬都出土甲片，彭氏家族很可能以勇武著称。2008年10月上旬，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在近4个月的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共发现了4座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他们推测，这里是楚国深陷高级贵族墓地，并将这里命名为彭氏家族墓地。一个不起眼的唐代小墓，室内装修的富丽堂皇，随葬品更是个个惊艳，可墓主的身份却让人大感意外。他所发现下期播出西陇守元堂墓。在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中，庄公30年才记录了申公，但是楚文王时已经灭申为县。文王时的申公会

0: 是谁？彭禹墓的时代是春秋中期偏早，因此彭禹或许是楚文王时的申公，即第一任申公。由于彭禹墓与彭禹所墓相近，并且按照墓地北部墓葬年代早往南年代渐晚的规律，考古队员综合推测申公之孙彭禹所为彭禹之孙。
1: 另外他这个申公寿啊，也是申公，但是他还在彭子沙之后。按照正常呢，你要是将近200年，30年一代，要是按30年一代，我都得7代，差不多。现在他能看到大概有个5代，应该至少还有2宗。但是他的位置一直都现在放在战里，一直没有发现。
0: 至今，南阳申公彭氏家族墓地经历了3次发掘。有7座彭氏墓葬重见天日，因为地上建筑的遮挡，申公彭氏家族墓地还有大部分区域没有被发掘。如果考古队员能从中发现新的线索，或许将来就能拨开重重迷雾。

0: 功效相近中成药，抓准主症是关键。
1: 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参苓白术散作为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
0: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成药几乎家家常备，可很多人不知道，一些中成药名字相似，功效却有很大区别，稍不留神就可能用错。就拿杞菊地黄丸和麦味地黄丸这两种补肾药来说，它们都是在经典古方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减化材而来，就差几味药，主治的病症却完全不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结合大家日常遇到的具体症状，把两款药的正确选用方法讲清楚，帮大家避开选药误区，做到对症调理。
2: 我们看看啊，只有两位朋友都被健康问题所困扰着啊，似乎都是肾虚，但是他们的这个病症其实根源来讲各有不同。我们先看第一个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来，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眼睛泛红，头晕耳鸣，五心烦热，我们诊断他叫做肝肾阴虚了。哎呀，这个肝肾阴虚，问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就这些症状咱们自己或我们的亲朋好友有体会过的吗？
3: 我觉得有几个跟我妈那个挺像的。五心烦热啊，其实我感觉好多更年期的女性，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你看我岳母和我母亲都是糖尿病，他们就老觉得热，就燥热燥热的。而且我妈是什么呢？就是迎风流泪，我老说我遗传我妈这基因了，我也迎风流泪。还有就是那个眼睛泛红，那个就是看会儿手机或太亮的东西，她看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又干又痒，就觉得特刺眼啊，所以这几条在我妈身上都有体现啊。
2: 所以你看，我们谈到了这个肝肾阴虚的种种体会哈、啊，我们看这个小人眼都快裂开了，感觉好心疼。主任，用什么中成药可以帮他解决肝肾阴虚的问题吗？
4: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这个卡通小人画得很形象。我们中医看一个病变一个症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用单一个症状去认知它、哦、这个往往容易出现这个偏差。它的症是由一堆症候群组成的，有时候未必一定是它，但是这几个组合到一起的话，那它就是肝肾阴虚啊导致的这个

0: 有这个干热往上上泛，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把它拿到一起叫什么？杞菊地黄丸症，
1: 用的就是杞菊地黄丸。你看它的旁边，这是一个排风扇啊，这个怎么理解？
0: 它这就是刚才有讲，它这肝肾阴虚之后呢，它会可能会产生热，啊，这个热肝热肝阳往上走的过程中，假如说结合一点这个实邪，比如说最近感染风燥呀，这个出现这个风热上扰情况下，就会出现我们的眼睛干涩啊，阴风流泪呀，五心烦热这种情况出现。它除了这些症状，它一定会同时有腰膝酸软，会有这些表现。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六味地黄丸它的药性都比较偏沉，它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升能降的，特别是菊花，这个药性清阳，它善清头面之风热，它能疏风清热。你像我们平时夏天这个咳嗽是用的桑菊饮，主要是菊花。我们到一定这个嗓子干呀，眼睛红这个情况下，泡了白菊花啊，喝一下，这是非常好的。菊花善清头面之火，或者疏头面之风。那么接这个性，再加上枸杞子这个药啊，性肝平的，它是一个平补的药，所以枸杞子我们作为经常药食同源，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的一个组方。
1: 是的，
0: 它就适合就是选择它这个平补，免得你这个太偏阴。麦冬有很多喜欢喝，但是呢，有些人阴寒内盛，一喝完时间上火上阴火，那么枸杞子这方面它就相对性比较平，它能升能降，跟着菊花它就往上升。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的配方来解决什么肝肾阴虚在上表现为主的，有这个湿恶昏花、阴风流泪或者发红、头晕目眩，
1: 是菊花，
0: 对，
1: 化作菊花排风扇，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配方很有意思吧，欲补于泻中，尽管在补，但是首先我要把你过多的病邪去掉，所以这就是中医治病原理中邪和正的关系，我扶正去邪，哪个为主，还是相互兼顾。
1: 听到这儿，感觉我们的笑叔眼睛都亮了，
2: 是
1: 不是发现了新大陆？
2: 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用眼过度的，不管看手机啊、看电脑啊，就用眼过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来改善？
0: 可以的，不，无论是加班也好，是锻炼也好，这种都是过劳伤肝、过劳伤肾，毫无疑问的。你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长期对着屏幕，这种电子屏幕这种新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因素啊，对眼睛刺激。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在中医这儿都是因为反射性伤到什么，伤到肝血、肾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舌苔不是很厚腻，地黄丸都是可以用的。
1: 好，下一位咳嗽的老婆婆，她的这个健康问题亟待我们用地黄去解决，就是我们的麦味地黄丸，帮我们的老人家去解决。是怎么了？怎么还用地黄丸去治咳嗽呢？
0: 麦味地黄丸可能很多百姓比较陌生，陌生原因是。到我们这个肾病、肝病，就肝肾阴虚或者气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很多百姓想不到它会影响到肺。我们中医对肺肾有一个经典的一个理念，叫什么呢？肺主呼吸之气，肾为气之根，五脏之气的根都在于肾。所以说，如果就这个呼吸而言，我们用这个图看看更形象。这一个大树啊，相当于我们这个肺的呼吸。那么我们肾在这个树中起什么呢？它是你看不见的水，沿着我们的这个树根，经过树干、树梢到叶子到果实。那么当我们的肝肾阴虚，也就是我们地底下没有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树会怎么样？
2: 干掉了，
0: 枯了，掉叶，干枯，会出现这问题。这就是肺肾关系，肺和肾在体内一个高一个下，肺通调水道，肾主水，所以两个共同。把握着我们人体这个水的代谢，那么肾病到一定的时候，肝肾阴虚到的时候，肾中没有水或水不够的时候，它肺过量的调节，到最后它会影响它自身的功能，底下没水，我使劲抽，抽到最后也抽不动了，本身我可以不那么费劲的，那么过度消耗到最后出现什么？气喘、虚喘、虚脱，一动就喘。当我们这个有腰膝酸软、口干、头晕。动则咳喘，或者说是我们一些肺病早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精致没有治好，或者说是物质之后出现这种带有阴虚的时候，肾阴虚的时候，都可以等同 这个肺肾继续用我们的麦味地黄丸。
1: 哦。

0: 所以说您看，针对咳喘不要光考虑肺，也可能是跟我们的肾经相连的，所以肺肾都虚的话用麦味地黄丸有奇效。
1: 对对对。
0: 好，谈到这个麦味地黄丸了，来我们两位嘉宾再考一考大家，尝试分析一下麦味，也是两味中药，分别是啥？
2: 应该小麦吧。
0: 麦味，嗯，
3: 麦冬。
0: 哎，有可能。
2: 补气哈，
3: 咱就知道麦冬。
2: 五味子，五味子，
3: 对对，
0: 麦冬五味子。哎，我们就这样硬推理出来了，主任，是麦冬五味子吗？
1: 是的，是的，未来非常正确。
0: 太好了，麦味地黄丸旁边来了一个加湿器，这个怎么理解？
1: 肾阴虚，时间长了会导致肺阴虚，这个是肺肾都虚的时候，我们光浇水是不行的，肺在上。我们需要把水是往上走，就像加湿器，我们就能够这个上肠道濡养我们肺、心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形象比一下，就把水湿、湿润带上来。
0: 所以麦冬五味子这两味药有特别的功效，对不对？怎么样去理解呢？
1: 麦冬这个是一个性偏凉、补肺补肾阴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子，有时候麦冬可以泡茶喝啊，治疗那个口干咽燥，效果非常好。五味子这个性酸涩收。五味子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可以敛气，所以它适合什么？喘，肾为气之根。那么这喘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肾主气的功能，纳气的功能降低了，那么通过五味子的收敛作用，把这个气收住，让气有根，也让你风筝放出去，我得有线拽着你，就起到这个收引作用。五味子除了生津之外，它还有这个敛气作用，这是它最突出特点。搭配起来，既能够滋补肺肾之阴，同时又能够敛气平喘，止咳。
0: 这是我们非常精妙的麦味地黄丸的配伍的原理所在啊。
1: 对对对。
0: 谈到这个干咳咳喘，两位嘉宾谁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2: 我就是这样
0: 啊、哦，
2: 我就是咳完之后就有这个，好像上不来气了，就喘两声。
3: 对，你跟我说了，您有点哮喘了，
2: 有点像哮喘一样这种。
3: 像这种感冒后期的这种久咳，能不能用这种麦味地黄丸啊？
1: 这是可以考虑，但是能不能有一两个鉴别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麦味地黄丸治疗这种咳喘是什么？是虚喘，这个虚主要是阴虚。那么阴虚特点什么呢？如果肾阴虚、肝肾阴虚，它会有腰膝酸软。那么最适合就是腰膝酸软、口咽干燥，同时呢，一定是无痰，或者痰非常少，多痰的千万不要用，痰多它是痰湿，你越用它痰越多，会更厉害。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功效相近中成药，抓准主症是关键。
1: 说是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森林百毒散作为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生活里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身体总是倦怠乏力，脸色发黄，看着没精神，甚至有时吃点凉的就会拉肚子。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选择健脾类中成药来调养，但市面上健脾中成药有很多，看似功效相近，调理方向却各有侧重。比如参苓白术散和人参养荣丸，两个都是健脾名方，对应的主要症状却完全不同。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宏伟主任结合临床案例，给大家把这两个药的区别讲清楚。
0: 那我们再帮下一位朋友解决他的健康困惑，我们看一看这个朋友啊，就是四个字，倦怠乏力。考虑到是某种脾虚，应该选择哪一款健脾中成药呢？
1: 治病要求精，都是有一些描述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主症，抓药的最优最擅长治疗点。所以说如果说是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参苓白术散作为首选，它的主症就是倦怠乏力。首先是近期一段时间我这个老不想吃饭，然后出现倦怠乏力，持续了很久了，你再去发现，哎，稍微一吃不合适，
0: 对，
1: 会着凉，它就腹泻。那么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脾气虚了，它脾的生清功能就不行了，不能生清。

0: 庆阳。那么庆阳是干什么呢？是经脾气升过来后上承于头目的，让我们这个大佬得到这个庆阳的填充，人就神清气爽。那么脾气生性之后，胃气它就能降浊。
1: 嗯，
0: 你不生它就不降，所以你这个脾气不生，胃气它不降的话，水谷运化失常。
1: 嗯，
0: 你人吃进了这五谷杂粮饮食到胃头，它经过脾气，胃先把你初步提炼下来。内经有一句话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属于脾，脾气散精。胃把你这个吃进的东西，它经过初步的这个消化以后，把有用的东西就筛出来了，然后经过脾把它进一步生清，然后输给肺，然后发到五脏六腑经络里边，然后濡养全身。这是中医学对这个脾胃在这个生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认知。其次呢，它脾可以促进了水湿的代谢啊，可以渗湿。那么我们你看，除了这个困倦大便不好之外，它还会有什么？在一些这个年纪大的这个女性上特明显，会有这个胀肿的表现。
1: 嗯，
0: 早上起来哎觉得手胀啊，到下午时候这个腿胀啊，就会出现什么困倦、困顿，所以四肢乏力，脾主肌肉，它会出现这一系列症状。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就是困倦，一天到晚觉得是睡不够啊，怎么做它都是心有余力不足。
1: 所以说我们的脾虚导致我们的倦怠乏力啊，可以尝试用我们的参苓白术散。
0: 是的，参苓白术散这个是一个古代名方，这个最早的时候用这个小孩积食或者胃肠感冒之后导致脾虚，这个食欲不振，这个顽固不化，或者大便稀薄这种情况。那么它主要是以四菌汤为底方。四菌汤是中药中的名方，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啊，四味药性相对较平和，主要起了健脾益气、和胃这么作用，在临床中应用非常广泛，它适应各类病症啊，特别是在脾胃病中尤为突出而已。你像这个小孩的积食的，哎，我们中年青年人这个暴饮暴食导致脾胃损伤的，老年人脾胃功能退化的，都在这个里头。因为我们中医讲脾胃生化之源，你得中原者得天下，脾胃为中焦，之官。所以说健脾益气化湿，这是气血生成转化最基本的前提。那么古人就基于这种认识啊，用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味看起来相貌一般、功效平凡的啊，就像一个君子一样儒雅啊，谦虚，貌不惊人，但是它的功效非常专红。那么人参我们知道这补气第一药，白术呢它是以健脾擅长，那么茯苓恰恰就在这起到什么淡渗利湿的作用，这两者只补不管输，你补了半天进去了，那体内这湿浊从哪出来了？要靠茯苓淡渗利湿排泄这湿浊。那么甘草一看，你们补的补排的排，我给你们帮帮忙吧，除了我健和脾胃之外，当当和事佬，让你们之间别太偏，
1: 是
0: 太过，所以调和诸药形成了默默无闻的一个最佳的搭档。在我们这个调和脾胃这个补益气血方面，它这四味药是默默无功，但是离不了。
1: 是，
0: 那么在这基础上加了这山药、莲子呀、砂仁、薏仁、桔梗和这个白扁豆。你像山药，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食同源非常好的药，它是脾肾包括肺这三脏之气它都补，特别是对一个脾肾之气补得特别好。那么山药它主要是在里头起到健脾胃、化痰湿。山药它是一个既有利湿作用又有这个健脾作用的一个扶正气邪俱佳的一个药。白扁豆是一个化湿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它的和中指的就是中和脾胃胃肠啊，同时它药性偏凉，所以它可以消暑。就夏天的时候我们要是中暑或者拉肚子吃东西容易腹泻，白扁豆或者扁豆衣都是非常好的。清暑化湿的良品。薏仁是大家不用讲利水渗湿第一药，它可以利尿消肿。就前面讲过，特别一些中老年女性早上起来这个手脚肿，还有没有别的明显的这个气质病变的时候，这个时候薏仁是非常好的一个佐品啊。这三个药都很强的利湿作用。这个砂仁这个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芳香化湿醒脾的药。醒脾什么概念？我们就说不想吃饭，你这睡着了没醒来，醒来

0: 来干活，就这意思嘛，叫醒皮。中药中独有的就砂仁，那么砂仁芳香化湿啊，特别适合这个脾胃虚寒、寒湿内盛的这砂仁首选。那么这几药搭配起来，它促进了脾气、脾阳的这个运行，那么我们的对水谷津液的运化就得到了保障。所以它可以起到这个健脾和胃、祛湿。
1: 所以说你看，针对脾虚导致的倦怠乏力，可以使用我们的参苓白术散。那第二类朋友，他们的健康困惑又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看一看，有面黄发枯困扰的朋友，二位自己或亲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就像我经常就是那段时间睡不好，然后又多梦，然后又思虑过度，那段时间我的脸色就特别的不好看。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说你怎么脸色发黄呢？
1: 先问问主任，主任这个面黄发枯跟脾虚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起来呢？
0: 头发枯，发为血之余，头发枯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脾胃失调时间长了，影响到气血化生，你血不够了，所以出现头发这个枯黄。所以我们经常生活中会发现一些中老年这个女性特别常见，女人是多气多血之躯嘛，所以更年期之后血就少了，很多人到这五六岁之后面色黄，头发就开始干枯，这个时候就是脾胃病时间长了导致哪了？导致肝肾血虚了，精亏了，
1: 脾肝肾都虚。
0: 中医学认为啊，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我们的肾气的旺盛与否取决于什么？除了父母给我们先天之精之外，也叫生殖精，后天靠我们正常的饮食调摄，一点的进步啊，填充它来完成这个肾气的和元气的这个充盛。所以说脾对我们讲非常重要，这是它这个先天后天的关系。就好比我们买一台车一样，这台车厂家给你加了点油，你开不远的，你要想天天开你就得天天加油，就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说脾病最容易及肾，但长期的脾胃失和时间长的话，会导致肾精啊，肝血的生成不足，啊，出现了生理性的这个功能退化或者早期衰老。那么常见的症状，除了有本身的脾胃的面色黄之外，还会头发枯，还有腰膝酸软，还有形体倦怠，啊，人瘦。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常出现的早上起来天不亮就去泻，叫五更泻，这标准的肾虚，由这个脾胃失治时间长了导致肾虚。
1: 是
0: 有很多人说早上鸡鸣泻，鸡打鸣他上厕所，
1: 非常准时啊。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们的脾肾失调的种种表现了。
0: 对，
1: 针对脾肾失调，我们的人参养荣丸可以解决。
0: 对，我们看看它这个基本方子。它就是根据疾病自身的发展特点，从上往下走特点，就是脾病肾及肝肾以后导致肝肾精血亏虚的时候，我们单纯用补气健脾补血已经无法满足疾病的改变的需求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照顾着肝肾，那么用一些这下面这几味药。它除了有四君子这些药之外，它加了补肾养血的，你像肉桂、熟地黄、五味子、白芍。白芍和地黄这两个药都可以补肝血啊，滋补肝血啊，特别白芍它这个柔肝补肝血效果非常好，养肝柔筋都没问题的。肉桂它是一个热药，它可以补肾中之阳气，它最大特点除了温补肾阳之外，它引火归元，就是老年经常有虚火，那么但是虚火上来是我们不能去灭火，它是虚火，是肾水不能治敛它，它本身虚阴更虚，不能连火，所以说通过这个引火归元把你带回肾中，你藏点老老实别跑了吧啊，这叫引火归元。非常好的，就适合下元虚冷。所以说你看这脾虚时间长导致腹泻什么呢？是这个早上起来阴阳交换的时候，天地之间阴阳转换的时候，鸡鸣的时候阳气起来了，晚上的时候阳气潜下去了，所以阴气渐散阳气渐开的时候，天地之间这样，人也这样，这个时候它就调整功能就不行了，它马上就开始出现腹泻，是因为什么？肾气不够，所以说会出现这种就是早晨的腹泻，需要肉桂。
1: 肉桂像一个引子一样，是不是引火归元，让它归回去？而熟地黄在这里有哪些妙用呢？
0: 熟地黄是补血第一药，它性就偏温了，那么它补肝血肾精，

0: 啊，精血同源，这是中医论，肝肾同源。所以我们补肝血实际上就是补肾经作用。很多时候我们都老说补肾补肾，那么补肾最佳的方式不是直接的补肾，前面反复讲先天后天关系，会补肾者必先调脾胃，脾胃调好，气血有运化，源源不断给你输送精血，否则直接补你补不进去了，这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五味子它是一个补肺肾之阴的，它是一个敛气作用，它收敛，到这个脾肾共病的时候啊，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病人会有明显的气短啊，气短心慌，他静坐着可能可以，一动他就出现这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考虑到要用我们的五味子，它不但能够补肾宁心，它还能有个收涩作用啊，敛气收涩。所以它这个方子也配方是比较精妙的啊，有健脾的，有柔肝的，有安神的，又有这个补肾的，还有一个固摄的。所以说这一起加起来，你补了半天你藏不住不行。
1: 对，所以您看我们的人参养容丸啊，通过精妙的搭配，让人服用完之后呢，真是有那种容光焕发的感觉。
0: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你是否为身体内的小肉疙瘩焦虑不安？
3: 息肉多发会不会风险呢也就更大，
4: 多出是良性病变。
2: 健康之路带您明辨息肉，早预防，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现如今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人们的情绪很容易处于紧绷状态，容易出现烦躁易怒、焦虑难安的情况。这时候不少人会选择疏肝类的中成药来调理，柴胡疏肝散和逍遥丸就是最常见的两种。二者虽然都能够疏肝顺气，但实则针对的人群和症状完全不同，盲目服用反而会加重身体不适。接下来咱们就请张宏伟主任把这两款疏肝类中成药的区别拆解清楚，帮大家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疏肝调理方。
1: 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他是有点什么特点呢？烦躁易怒，胸胁胀痛，心烦失眠，焦虑难安，心慌气短，我们给他总结为叫肝火旺。哎呀，这个肝火旺的问题现代人是不是太常见了？
6: 是，我妈就是典型的那个肝火旺的那个状态。她从年轻的时候，我妈经常说，哎呀，我这是更年期，但是我爸就说你是更年了一辈子。其实她就是肝火特别旺，所以这些症状她基本上都有。她白天不敢遇到点事儿，但凡她有点事儿，她一定晚上失眠。
1: 连续哥应该挺柔和的，是不是？
7: 你看着还挺好，就别给我儿子弄作业。你看那个网上那个短视频，原来我还当笑话看呢。现在有了孩子一上学呀，我觉得都是真的，
1: 主角竟是我自己。
7: 对，而且这是连锁的。
6: 对，
7: 这作业不会做你就很容易烦躁易怒，你看我干嘛呀，你看题就各种就来了，你这一生气呢，这就开始胀，胸闷气短，气的嘛。但是我一般在家遇上那种情况，我就吃点逍遥丸。
1: 对呀，逍遥丸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开心的，对吧？
7: 对，
1: 问一下主任哈，我们想到这个肝火旺，具体从中医来看，仅仅是肝火烧得很旺吗？还是怎么理解？
0: 从版面这些症状来看呢，它应该是一个肝气郁结的实症，然后诱发了肝火偏亢或者偏旺，所以这个应该是柴胡疏肝散的主症。
1: 旁边画了一个小电风扇，这是什么意思？要把什么给吹散？
0: 我们知道肝主疏泄，当肝气郁结的时候，它的疏泄功能不好。那么我们这个人体的肝气呢，我们就用土来看，就像这个树木一样，肝气郁结就好比这个树木被束缚了，被捆绑了，我枝条啊叶子都被一个东西罩住了。罩住了的话，你这个肝气就不容易调达疏泄，时间长了树木会肝会什么，会发热发火，又会有烦躁易怒的情况。那么同时它肝气不能调达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的这个进出受影响，同时呢，我们这个肝主疏泄，它最主要是帮助脾胃的消化吸收，

0: 所以这个时候食欲不振，或者是吸收不好的时候，消化不好，它会就下痢，或者是大便不畅，会出现严重的消化道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的行气药柴胡疏肝散，好比个风扇一样，给你送来点风，让你气机动起来。
1: 嗯，所以我们讲这个疏，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用这个电风扇把这个罩子给它拿掉，
0: 对，
1: 让树叶里那个热呀火呀散，
0: 对，让空气流动，否则的话玉就会化火
1: 啊。这是我们疏的那个药意所在、啊、
0: 对。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配伍情况吧。柴胡就不说了，您觉得还有哪个特别值得来点一点？
0: 芍药。
1: 为什么是芍药呢？
0: 中医讲脾同血肝藏血，白天的血归谁管？脾管。你这人一天不想吃饭，食欲不振，你看他老没有血色。但是呢，你肝藏血什么？到夜间全身流行的血就回到肝中藏起来，所以肝藏血。那么我们所谓的肝阴也往往指的肝血。当我们肝血不足，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那么气是住在血里头的，我们这个所谓的情志它都会要入血的，特别魂魄它也入血的啊，所以血载这些东西，这中医认为的。当我们气郁，一定会导致血行障碍，这时候我们的五志，包括魂魄啊等等，这些五志它都会出现变化。那么你看，我这个过度悲忧影响我的情绪，惊恐生气思虑，或者说过度的开心，都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就有这个原因伤了血。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行肝解郁过程中，一定不要忘了去滋补阴血。所以这时候用白芍，重用的白芍柔肝养血，让你这把气行开了，又不伤我自己，达到了一个气阴自平，这是这个白芍这种非常好的一个亮点。从这川穹呀、香附呀、枳壳呀，甚至陈皮，都有行气理气作用。那么，柴胡、香附、枳壳善行肝之气，包括胃气。那么川穹通调一身之气，善行血中之气。那么气滞了、气郁了，一定会导致血液的循行障碍，啊，所以它一定要把血中的气行开。所以这时候肝、脾、胃气全部行开的话，包括血中穿穷的气行，一身之气得行，心情就舒畅。
1: 它是帮我们去疏通气机，让我们的血液循行，让我们的情志得以舒缓、啊、
0: 对。
1: 这样的柴胡疏肝散大概服用多久可以帮我们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志的调达效果？
0: 这个药啊，应该说是半个月两周左右连续服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根据我们这个肝郁情况重的，这个特别两胁胀满口苦比较明显的啊，或者生气比较大，包括一些女同志来经期，经前后胸胀痛啊，口苦的，都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啊，但在服用这种药的过程中，你千万要注意一点，一旦口不苦了就停药
1: 啊。
0: 柴胡疏肝散治疗是肝气郁结的实症，他的口苦是一天到晚就觉得口苦，你吃啥都解决不了，吃甜味当时不苦，回过头马上苦。
1: 嗯，在这个服用的周期，这个方法上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的地方吗？
0: 我深有体会啊，我给我自己的病人这一类疏肝理气的药服用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窍门，选择什么时候服呢？睡觉前吃。
1: 睡觉前、
0: 哎、为什么呢？这个11点到1点这个叫子时。
1: 子时啊、
0: 嗯、那么1点到3点叫丑时
1: 啊、嗯、
0: 3点到5点叫寅时。那么这个11点到1点这是胆经，柴胡它可以利胆。如果说这个时候入睡很困难
1: 啊，
0: 或者这个时候适当睡着，这个11点到1点就醒来，这个时候胆气不利或者有胆热
1: 啊，
0: 还跟这有关系。
1: 是。
0: 那么我们单纯从肝气郁结角度来讲，它应该是1点到3点
2: 哦，
0: 这是容易醒。好不容易这11点睡着了啊，2点醒来了，在丑时1点到3点，这是肝经当令时期
1: 啊。
0: 有些3点到5点那是太阴肺经当令时期、
1: 嗯、
0: 所以不同的时间段的醒，特别后半夜这三个时段啊，跟这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啊。所以说既然你是1点到3点容易醒，肝气结冰他就那时候就特别容易醒来、
1: 嗯、
0: 醒来口苦很烦，喝热水上个洗手间去半天睡不着。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这类病人吃药啊，在什么时候吃？在10点左右吃，吃完你就躺着睡，睡的话这个药进到身体发挥药效的时候，它需要的时间
1: 正好1点到3点之间，药效起来了，
0: 对，开始发挥
1: 啊、哦
0: 这个时候有助于你改善睡眠。有一些人说早早就吃了，哎、这个一天吃2顿，下午3、4点钟吃了，到最后药效跟不上。
1: 所以说，你看好药还得用对才可以，
0: 对对
1: 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柴胡疏肝散它的精妙之处了哈。好，谈到我们的调节情志啊，我们的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逍遥丸。

0: 一般就是姨妈期前我就情绪问题很严重，其实我这个经期非常准，28天准准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之前我能感受到自己情绪有问题，我就求救我婆婆嘛，她是中医，她就说那你就在你要来的那一天之前一周，就5到7天你就把逍遥丸吃上，
1: 嗯，
0: 然后吃完之后真的就是你感受不到你要来大姨妈了、
1: 啊、
0: 到那个时间了，你的情绪好像就正常的过渡了，然后也没有失眠多梦的情况，因为以前我也有这种就睡觉好像睡觉都能连一个连续剧那个梦。
2: 我就有时候跟孩子置气嘛，接下来就是吃点逍遥丸。
1: 问一下主任了，主任这个逍遥丸啊，二位嘉宾的用法和适用的场景您感觉是不是合适呢？
3: 小叔啊，您用特别合适，您用的
2: 动
1: 物、哦、
3: 为什么呢？女性啊是多气多血之体、嗯，那个连续你要老用这个就不合适。
1: 嗯，
3: 这逍遥丸治疗情志病的时候最适合的人群是女性。
1: 哦，
3: 男性多什么？多虚多寒，男人属阳的啊，阳性这个比较足，那么容易受寒邪侵袭啊，阳泄有余的话容易致虚，所以男人多虚多寒，女人多气多血。
1: 哦，
3: 所以我们一般从中医角度治疗一些内伤杂病的时候，看这个年轻女性在这个更年期之前呢，所以在这个生育年龄的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调气调血放到第一位了。不管你什么病，它是气血组成的，就像孩子是纯阳之体，
1: 嗯，
3: 它永远是阴虚，所以孩子不敢给他补阳，孩子要给他要清，要个滋阴。而成年男人是阳虚，这个内寒重，所以再用这个热药，它再热的时候一定要固护它阳气，
1: 嗯，
3: 这是一个生理特点。那么有不同生理特点就会有不同的病理特点，所以说这逍遥丸，你看这个针管里头相当于什么呢？是个血，
1: 这是补血针。
3: 对，补血针、哦、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个病它一定会有血虚，那么就是说肝郁血虚是逍遥丸的最佳适应症。
1: 嗯，
3: 可以让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理解的话，就是我这个经期两个乳房又胀痛，同时经量又不通畅或又少，那么情绪不好受，这一是最佳的适应症。
1: 嗯，所以说各位看啊，我们说这一类朋友他们的感觉呢，好像不是发大火，不是那种很烦的感觉，而是一种自己闷闷不乐，
3: 对对，
1: 一种生闷气、自我怀疑、抑郁的状态。
3: 没错没错，
1: 这时候需要用逍遥丸了。
3: 逍遥丸
1: 啊，
3: 他这个心理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他就是因为血虚，血虚之后源泉是因为脾虚，气血生化之源，那么脾虚的后肝藏血藏的也不够，心主血也没有太多的心血，所以它会出现心肝脾三脏血都虚。
1: 嗯，
3: 那么脾虚，脾血虚了，脾阴不足，这个时候它的生化就没有力量，所以食欲不好。那么肝血虚了，人一天是烦躁，睡眠障碍，那么心血虚了，心慌悲观闷闷不乐，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叫做抑郁状态或者抑郁症、
1: 嗯、
3: 啊，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中医来看啊，都是所谓的情志问题，但是焦躁和抑郁是完全不同
3: 的
1: 症状分析。
3: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焦虑焦躁更像是一个实症，而这个抑郁更像是个虚症。如果从中医虚实角度来转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逍遥丸、逍遥散或者加味逍遥这一系列药品更适合什么？适合我们这个脾虚肝郁的，这个虚主要是这个血虚啊，可能还伴有点的阳虚，阳主动阴主静，阳不足的时候人就不爱动，但凡是闷闷不乐不爱动的，一定是阳气不展或阳气不够啊，它是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实症前面讲柴胡疏肝散，它一定是气郁导致的气结出现的，有这个胸胁胀满、口苦甚至腹痛这种情况的时候，气滞会产生血瘀，所以它适合肝气郁滞同时伴有血瘀的这种情况，柴胡疏肝散是最佳适应症，也就是一个实症一个虚症。
1: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逍遥丸通过让我们的虚症啊得以获得一些补益啊，来改善我们肝气不舒的情况，
3: 对对，
1: 让人可以变得快乐一些。那我们来看一下逍遥丸它背后的配伍又有哪些精妙之处可以分析呢？哎，这是8味药材，
3: 它这个里头的柴胡、薄荷这两个药有行气作用啊，薄荷可以清肝热，一定助肝气。那么最主要是当归、白芍，一个是补益气血，一个是柔肝养血，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得到补益，这时候稍微加了行气药。那么白术健脾祛湿第一药，白术炒白术，它通过健脾 促进脾胃的生血，

0: 就是血的生化资源得到一个强化，生气血包括茯苓诞生的意识的白术加茯苓，起到让血的源头能够得到充足的产生吧，叫生血有源。然后甘草和生姜是温中和胃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脾胃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滋养的话，它气血生化有源，这个时候把血虚问题解决了，它甘于自己。此外女同志啊，吃逍遥散的时候我建议两种情况，一种是偏寒的，一种偏热的。偏寒的你自己除了这个丸可以用姜用点枣水煮过的送服它啊，增加它这个祛湿健中的效果。如果偏热的，那你可以里头稍微佐一点这个菊花，把这肝阳稍微清一下，肝热清一下，那么吃完更舒服。那么区别是什么呢？女同志好判断，女同志从白带的判断，白带清晰的一定是偏寒的，白带偏黄的越黄越热。那白带黄我就可以用点菊花啊，如果白带不黄清，我就用点这个姜枣煮水，甚至你放点人参黄芪都不为过。这是对于这个药包括这类疾病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啊。
1: 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逍遥丸这背后的中医智慧的体现了哈。我们一定要辩证选对药，并且要科学用药，才可以真正的选好药方，保您幸福和健康。谢谢主任，谢谢您，我跟各位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颜回一生未留著述，为何能位列孔门十哲之首呢？他不善言辞，为何能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人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一集《贤哉回也》。

0: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2500多年前，礼崩乐坏，天下扰攘。一位布衣老师带着一群性情迥异的年轻人辗转列国，习不暇暖。这便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这群弟子中有安贫乐道的沉潜者，有忠勇刚烈的率直者，有机锋犀利的善变者，也有胸藏经纬的务实者。透过他们，我们不仅能看见一个个具体的人，也能从他们的成长中照见孔子为师的真意。这一场场真实的相遇，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中国人关于学习、做人、交友、处事，乃至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道理。在孔门弟子中，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他既不善言辞，也无显赫事功，却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他生命短促，没有著作，却被后世尊为傅圣，成为中国人心中安贫乐道的精神坐标。那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弟子，究竟凭何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人呢？孔子又是如何把心中的道从杏坛传向千秋万代的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一集《贤哉回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2500多年前，鲁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有一位老师带着一群学生走过了很多地方，也碰过了很多壁。他们谈理想，谈做官，谈做人，也谈生死命运。这位老师就是孔子，他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奠基者，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哲人。今天我们说起孔子，常常会想到圣人啊、经典啊、礼乐啊、仁义啊，这些词儿当然重要，但是如果只是从这些大词儿来进入的话，孔子反而容易变得遥远。其实呢，孔子最为鲜活的一面，恰恰是保存在他和弟子们的相处之中。孔子最直接

最生动也最打动人心的身份，其实是老师。孔子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业，不一定是周游列国，也不一定是整理文献，而是教学。今天我们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孔夫子，把它叫做万世师表。这并不是因为孔子多么会讲课，他的弟子有多么多，而是因为孔子这个老师，他开创了一种深刻的教育方式，用人格去影响人格，用生命来唤醒生命。他教给后人的不只是知识，更是怎么样成为真正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跟弟子之间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而是更为密切的师徒关系。今天咱们说学生，重点是在学，古人则说徒弟、弟子，关系呢要更亲近一层。徒这个字本身就有跟随的意思，徒弟呢不只是读书听课，还要跟随老师、亲近老师、理解老师，在某种意义上说啊，把老师的道要接续下去。孔子的弟子们是学生，他们向孔子来学习知识，但更是徒弟，他们跟着孔子周游列国，在切磋中理解道理，在困厄中磨练人格，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啊，来体会老师所坚持的道。孔子的思想正是在这些弟子们的追随、实践和传承之中，逐渐的从一个人的理想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的精神传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高徒，孔子才不只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是真正的成为万世师表。孔子这一辈子弟子很多，传统的说法呀是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呢最为杰出的则被后人称为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宇、宰我、子贡、郑氏、冉有、记录、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所记载的这十个人代表了孔门教育最为完整的成果，他们构成了孔门最完整的一幅人的图谱。我们的第一讲究竟该从谁来讲起呢？当然是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那大家可能就要问了，颜回是谁啊？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他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啊，我们就围绕着颜回，沿着颜回跟孔子的关系，沿着颜回跟同门的关系，来一层层的往里走，我们去走进这位孔门。

0: 坛的第一圣徒吧。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个看似木讷寡言的学生，究竟凭何让孔子心甘情愿地自认不如呢？
0: 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5个字，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他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次，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2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得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

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醉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报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

0: 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朱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盈盈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啊，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盈盈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1: 读懂学生是为师者的第一重功夫，颜回沉默寡言，众人看到的是木讷，孔子却听见了他心中的向道之志，别人以言辞论高下，孔子却在不惰不为之间看到了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孔子从不掩饰对颜回的赞许，甚至把他放在与自己并肩的位置，这是老师对弟子的偏爱。然而赞誉越高，目光越灼，这份偏爱也成为了老师留给弟子的最高课业。识人难，信人更难，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孔子师徒在遇困境行至陈蔡时，他们遭人围困断粮多日，师徒疾病交加，子贡四处奔走才换来一点活命的米粮。偏偏就在这时，一场误会悄然降临，即将考验孔子和颜回这对师生。那么面对看似确凿的指证，从不为自己辩白的颜回又将如何化解这场风波呢？
0: 当时子贡呢，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还有他平常经商积攒下来的家底儿，想办法呢在受难之际挨饿之际换了一些米回来，他让颜回呢去煮饭，结果过了一会儿，子贡去看看饭煮熟了没有啊，竟然发现颜回在偷吃。子贡很生气，心想，这个小子平常看着挺斯文，浓眉大眼的，怎么背地里也偷偷摸摸？我要告诉老师，我不能够让老师再被他的表面的功夫去蒙蔽了。于是呢，子贡呢就跑到孔子面前打小报告。孔子不信，他说，你去把他叫来，我来问问。那颜回来了之后呢，孔子说，颜回啊，我前几天梦见我的祖先了，他们应当会保佑我的，你把你做的饭拿过来，我要敬献给祖先。颜回这个时候回答说，老师不行啊，那个饭现在已经不能够祭祀祖先了，因为那个饭食已经不干净了，刚才在煮饭的时候呢，屋顶上的一块黑灰掉进了锅里面，那么我赶紧的把它给捞出来，如果我不管，那饭脏了，想要扔掉又很可惜，所以呢，我就把脏的那部分捞出来吃掉了。子贡听说之后就彻底服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颜回呢去征服子贡，其实呢还是同样的方法，您说什么我不争辩，我行得端，坐得正，

0: 言语又岂能重伤？颜回呢，有自己一以贯之的道，他不把自己放在人群的最耀眼的中心，而是去尊重每一个人，这样一来啊，反而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孔子见状也感叹道，自从有了颜回，我们门人之间，弟子们之间就更加的亲近了。说到这儿，颜回给大家的印象大致会是这样，聪明，能够闻一知十，他安静，他能够认真的听老师讲课，他谦和，他不在人前去争高低，他宽厚，他能够在同门们之间化解掉很多的尴尬。大家心里可能会想啊，哎，这些品质嘛，稍微德行好的人应该都可以做到的吧，难道颜回就凭这些个成为孔门十哲第一人？当然不是。颜回呢，他列位于四科之中的德行科，而且呢是德行之首，那么能够被儒门如此的推举，一定有相当的过人之处。他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在我看来就是志向高。有一回啊，孔子带着弟子们去农山游玩，那么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大家伙都很高兴。孔子呢心有所感，让大家都谈谈自己的志向吧。子路呢是个直性子，他率先发言，他说，我的志向就是在两军阵前冲锋陷阵，拓地千里，建功立业。孔子听完之后点赞，不错，是个勇士。子贡接着回答，我呢愿意出使在两国之间，我去陈说利害，化解干戈。孔子呢也称赞子贡，很好啊，真是个辩才。子路子贡讲完之后，颜回呢在旁边听着没有说话。孔子呢就点到他说，回啊，你难道没有什么志向吗？颜回说，文武之事子贡跟子路都已经说了，我也没有其他好说的了。孔子讲，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吧。颜回这才说道，我的想法啊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希望自己能够辅佐明君，教化百姓，最好能够铸剑为犁，马放南山，让百姓们再也没有生离死别之苦，让这天下长久无争。孔子听完大赞，美哉德也。那我们来看孔子对这三个弟子的评价是有层次的。孔子听完对子路说勇，对子贡说辩，到颜回这里是美。那为什么美啊？因为颜回所讲的是德，这就已经不是普通的才干的高低了，而是眼界和心量的不同。颜回心里所想的不是处理矛盾，而是如何才能够从根源上不会产生矛盾，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看，这既是颜回的志向，同时也是颜回一针见血去抓住问题根本的智慧。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同样一个别人对你不好你怎么办的问题，孔子为何独独把最高评价给了颜回呢？
0: 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我看来，颜回的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位就在于气量大。那有一天还是子路子贡跟颜回这哥仨呢坐在一块儿讨论交际的问题。子路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人对我不好我也不对他好。这个回答呢很子路，特耿直，特有棱角。那子贡说呢，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人家如果对我不好呢，我也能够合理去应对。这个是礼节的礼。那子贡呢讲分寸，有边界感。颜回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别人对我不好我依然善待他。那么孔子

0: 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三种方式的呢？孔子的判断啊很有意思，叫由之所持，蛮莫之言也，次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子路，你讲的是野蛮人的道理，子贡呢，你讲的是朋友之道，唯有颜回秉持的是亲人之道。那什么是亲人之道呢？就是你不再把对方、把他者当成一个需要马上就还击、马上就防备、马上就切割开来的人，你把他放进一个更大的关系里面去看，放到整个天下来看，就是说把天下的人都视作自己的亲人，用你去对待亲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人，去宽容博爱。那孔子有一句话叫做泛爱众而亲人，做到这一点就是仁。后世到了宋代，有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叫张载，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张，就是民胞物欲，人民都是天生地养，天地是所有人的父母，所以天下百姓呢都是同胞。站在这个关系里面，我的兄弟姐妹对我不好，难道我要跟他们绝交吗？肯定不行。所以可以看到了，颜回的心量之大，装得下整个天下。在我看来，颜回的第三个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他境界远。首先呢，是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我们知道孔子经常夸赞颜回，在他所有的赞美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话、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究竟什么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不是简单的清贫两个字啊，那是吃的也差，喝的也差，住的也差。可以看出呢，颜回的家境是特别贫寒的。那么这样一种出身之下，颜回呢却是不改其乐，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后世呢常常用安贫乐道来描述颜回的境界。那所谓的安贫乐道，不是消极的接受命运啊，而是主动选择以道为乐。当别人把物质丰足看成是人生的保障的时候，他却把精神的充实看作真正的富有。这不是说颜回不知道穷的难处，而是说颜回他懂得环境并不会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很多人活着是被环境所塑造的，环境宽裕了心情就好，环境窘迫了心情就乱就差。颜回不一样，他有一个坚定的主体性，坚定的自我，他反过来，他用自己的心给环境定调子，而不是让环境给自己的心来定调子，这才是颜回超过别人的地方。
1: 孔子从不急于给出答案，农山上他问弟子志向，让三种思想自由碰撞，他听三种回答，最后再用一句话把每个人的胸襟和境界点化出来，这便是孔子式的解惑，不灌输而设问，不说破而点化。一日日的起思发问，是老师为弟子铺下的阶梯，一级一级通向更高处。而颜回心里也早已立起了一根定盘针，然而最沉重的疑问却不在课堂之上。当绝粮七日，孔子发出了那个最深的疑问，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这一问问的不是路，而是孔子坚持的道，要解的也不是眼前之困，而是天下之疑。那么传道半生的人陷入困顿，此刻又有谁能为他解惑呢？平日里被孔子一次次推举的颜回，又将以怎样的回答反过来安顿老师的心，撑起整个师门的信念呢？
0: 那面对重大危难甚至是生死危机之时，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看看《论语》里面的大场面陈蔡之困吧。孔子呢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期间名声在外，那么楚王就想着招揽这么一位大人物。孔子一行在前往楚国的路上，要途经陈国跟蔡国的边界。这个时候呢，陈蔡两国

0: 因为毗邻楚国，他们害怕孔子啊被楚国重用，从而让楚国变得更加强大，来威胁到自身。于是呢，先下手为强，陈蔡两国呢就派兵围困了孔子师徒。那么这一困呢，可就是七天呢。孔子一行人绝粮，就没吃的，饿了好几天，有些人都已经病倒了。孔子一看，哎呀，这团队的气氛不对啊，就拿出来自己的琴开始弹奏，用它来鼓舞精神。但是几曲弹完，看大家也没什么反应啊，孔子就把最为亲近的几个学生喊过来，问他们道，我们这样是不是走错了？子路一听立马就生气了，上头了，他开始吐槽，是不是我们还不够好，是不是我们还不够人啊，是我们还不够智啊，要不然怎么会有人不愿意跟随您，我们又怎么会落到这样穷困潦倒的境地呢？子路的逻辑呢很简单，好人就应该有好报。子贡接着说，老师啊，您的道太高了，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放低一放呢？别那么极致，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一点儿，怎么样呢？到了颜回，颜回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师您的道本来就很大，天下一时安放不下，这很正常，但是呢，如果不被容纳，那不是道本身的问题，而是那些国君的问题啊。正因为不被接受，反而更能够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君子。这话简直说到孔子的心尖尖上呀，他欣慰地叹道，竟然还有颜回这样的人啊，他始终相信老师，相信老师的道，无论是日常还是危难，他都能够做到始终如一。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身遭继母苛待，他何以一言保全全家？孔子盛赞孝哉的背后，藏着怎样不同于愚孝的处世大智慧？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二集《孝哉，闵子骞》。绝境中，颜回用一句话稳住了老师的心，也稳住了整个师门。经此一难，孔子越发确信自己的道后继有人了。他大概以为这个最懂自己的弟子会陪着自己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然而天不遂人愿，风雨可以共度，生死却不能相替。常年的清贫与苦学让颜回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耗尽了自己。颜回去世时年仅41岁。那么当这位最能接续孔子之道的弟子骤然离去，孔子的内心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0: 正是这个团队中德行最出众、最被老师喜爱、最被同门认可的颜回，他的过早的死去才会给整个孔门带来如此深重的遗憾。孔子一生见过太多的失望，他怀抱着理想周游列国，却一次次的碰壁。他讲仁义，讲礼乐，讲天下有道，可是现实世界却并不总是温暖地回应他。对这样一位老师来说，弟子不只是学生，也是他理想的寄托。而颜回呢，又是这些弟子之中最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那一个，所以颜回的死对孔子来说格外沉重。那么在《论语》的先进篇连着几段记载了颜回死后孔子和同门们的反应。首先呢，是孔子当他知道颜回死了，他的情绪一度失控，跟在孔子身边的人都觉得老师伤心的太过了，而孔子却说，有吗？可是我不为他伤心，又能为谁伤心呢？孔子的哭声在庭院里回荡，这不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普通的哀悼，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的爆发。子曰，义，天丧与，天丧与。

丧雨，这是老天爷要让我死啊。颜回的死仿佛是自己所依托的某种东西突然被抽空了，是我想要传的衣钵被割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完全理解我的道了。同门们听见老师如此的悲痛，再加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对颜回的痛惜，他们想用有关有果的方式来厚葬颜回。颜回的父亲颜禄想到我儿清贫一生，死后呢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归宿，但是他穷啊，他没有物质能力，他想到请老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做一副果吧。颜禄呢就去找孔子，没想到孔子竟然拒绝了。让我们看一看孔子拒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孔子呢其实有两层理由，第一层，我拥有大夫的身份，那么按照周礼我出门不能够步行，也就是说车对于孔子来说是礼的象征，是身份的象征，是生活的必须。这第二层缘由，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的，不管才能如何，我内心里是把颜回看成自己儿子一样看待的，所以呢我待孔鲤怎么样对颜回也是一样。但是到了此时，理智是一回事，情感又是另一回事，弟子们还是凑了钱给颜回买了果，用一棺一果的规格来安葬了颜回。孔子啊，他不是不疼颜回，恰恰是因为太疼颜回才更不愿用厚葬来表达悲伤。而弟子们也不是不懂礼，恰恰是因为太舍不得颜回才想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补上这最后一份亲意。孔子的心头像是笼罩着一层阴霾，颜回是他的亲人，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不是暂时的，而是心底长久的潮湿，一次偶然间的提及便会激起一场狂风暴雨。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你的这些弟子谁是好学的？在迷蒙的眼神里，孔子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杏树之下，在群弟子中那个清瘦的身影，看着有些呆，手里面不断地记录着老师讲的话。孔子喃喃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叫颜回，这些弟子中啊就属他最好学，他脾气很好，他从来不冲别人发火，他看着傻其实很聪明，他从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可惜呢他太不幸了，短命早死，如今呢再也没有那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鲁哀公听着感觉不对啊，这气氛，心想我就是随口问问，本想再招揽一个学习好的弟子来做官，怎么还把夫子给惹哭了？国君讪讪呢，孔子则还沉浸在那份持久的悲痛里。颜回的一生很短暂，没有留下著作，没有留下事功，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沉寂，反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的追认，不断的延展的精神传统。后世有很多颜氏人物常常会把颜回作为自己的精神源头，南北朝之际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讲读书立身处世修养，颜真卿更是以书法名士，以忠义气节感动着一代代后人。那么他们的时代不同，方式不同，却都构成了颜氏精神传统的重要的面向。

颜回留下了一种人格尺度，他让人这样一项未尽的事业成为后世儒者持续的追寻，为后来者留下了一条始终敞开的道路。那这样的颜回，他无愧于德行第一。那颜回之后呢，孔门的德行科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弟子，他不像颜回那样被称为傅圣，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到中国人的道德记忆。那他的故事和一个最为朴素也最为深重的字有关，那就是孝。这个人就是闵子骞。下一讲呢，我们就来讲孔门德行科的第二位弟子闵子骞。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周一就开始琢磨周五去哪儿嗨，其中隐藏着哪些心理需求，周末哪儿也不想去，恐惧社交是不是一种心理问题？读书与您分享漫画家笔下日常又温馨的生活段子，帮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啊，读两本漫画书。这两本书的书名都非常有趣，一本叫《我今天出门了》，还有一本叫《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这两本书的书名啊，也和它的内容一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故事、小细节。不少人看完之后都很有共鸣，感叹说这两位

作者简直就像是偷窥了我的生活，会时常感叹，哎呀，和我一模一样。我们先来翻第一本啊，我今天出门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漫画家卡珊德拉，是一部半自传体的漫画，讲述的就是作者的日常生活。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作者卡珊德拉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宅。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封皮儿和封底儿。封皮上的这个女孩推开家门准备外出，但是她脚上穿着拖鞋，头上还戴着卫衣的帽子，有一些不修边幅。她的左手挡在额头上方，仿佛对外面明亮的光线有些不适应。果然下一秒，也就是这封底上的这幅画，她又跑回了屋子里。这个门啊还是没有出城。他不仅宅，还有社交恐惧症，不太擅长和人交流。我们来看这一页啊。男孩问，对了，你大学过得怎么样啊？我们的女主角是怎么做的呢？她把杯子里的水倒掉，然后扣在自己头上，还把脸吸了进去。当然这肯定是她的想象，就像我们常说的，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漫画呈现呢，把当下的尴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这一页啊，特有意思。家里的电话响了，他立马躲到沙发后面，手里还拿了一个类似球杆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我们看画面中充斥着叮铃铃铃铃铃这样的电话铃声，仿佛是一种催促，催他赶紧过来面对这场社交考验。而到了要出门的时候，他总是会全副武装，穿上宽大的衣服，戴上帽子墨镜，仿佛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才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爱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就社交恐惧，觉得自己在社交的时候会有些紧张，有些尴尬，害怕说错话。这漫画中女孩的动作仿佛就是我们这些患了社交恐惧症的女孩子的一个放大版，让人看了以后心有戚戚焉。虽然说这样子有点小社恐的女孩子从社交中退了一步，但是她们个人的独立生活依然是非常丰富的，她们享受自己独立的空间，并且在自己的世界中怡然自得。就像书中的女主角，你看她上厕所的时候会把用完的纸筒堆成城堡的形状，而且在家中无聊的时候会给自己化个妆，虽然化妆前后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心情却变得好了很多。书中啊描绘了很多生活的小细节，或者有趣，或者窘迫，有些是自嘲，但都特别真实。我相信每个女孩在这本书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样子。就以头发为例吧，理想中梳好的头发应该是柔顺飘逸的，而现实中却有些毛糙，大概这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吧。再看这一页，用学来的方法扎个丸子头，在自己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头发却又不听话地散开了。再看这一页，戴着帽子自我感觉良好，摘下帽子头顶的头发却完全被压扁了，毫无形象可言。再看这幅，洗澡的时候感觉水位在上升，一看，哎呦，果然是掉的头发卡在了地漏里。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每个女生的日常呢？生活中的小烦恼其实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琐碎的日常和相似的烦恼，会心一笑的时候，就会感到又治愈又轻松。我们再来看第二本书，就是这本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一看这标题您可能就猜到了，作者是个男生，他叫查兹赫顿，是一名英国建筑师。这本书的内容啊，最初是来自于他画在便利贴上的一些小画，所以我们看到书中的这些画都是画在
一张长方形的黄纸片上的。

0: 而且呢，因为作者他职业的缘故嘛，啊，他是一名建筑师，所以这些画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它比较规整，而且经常有流程图、饼图以及很多折线、曲线等等。那我们就翻开书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呢？作为一名打工人呢，每到周一早晨，总觉得眼前是悬崖般危险的一周，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去面对。而周五的下午呢，则是通向周末的坦途。从霸王龙时代到此时此刻，经历了6700万年，但从现在到欢乐周五，仿佛还要熬过比6700万年还要漫长的时光才行。读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也是你度过一周的心声呢？在上一本书《我今天出门了》啊，它的扉页上，女孩两只脚上穿着不一样的袜子。而在这本书中呢，男主角显然也经常有这样的时刻，他为大家展示了袜子抽屉发展史。我们来看一看，本来是四双配好对的袜子，但经历了乱配对、丢失、重新配对、失而复得、再次配对等过程，最终袜子变成了三双，并且搭配的好像有点奇怪。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十分真实了。这本书中呢，还有很多有趣的逻辑和英式幽默，比如说，床的价格是300，我的生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买下这张床，去酒吧玩吧，不行，我刚花了300，买了张床啊，然后呢，早上在新床上醒来，可实际上的生活却是这样的，300。没门儿，去酒吧玩吗？好啊，没买床，相当于刚赚了300块啊。结果，第二天早上，揣着300块的酒吧账单，在沙发上醒来。作者在书中说，我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证明，点外卖比做饭合理。计算一下，你给自己做顿饭的时间能赚多少钱？再算算与外卖的差价，运气好的话，那你点个外卖就是在挣钱呢。这样的推理是不是有些荒诞啊？但是认真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常常用这样有些荒诞的推理逻辑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给生活找一个小小的借口，满足自己的那点小心思罢了。看这两本漫画的时候啊，遇到熟悉的场景和有共鸣的想法，我总是忍不住要笑。对啊，虽然有时候生活并不完美，有时候会尴尬窘迫，但这就是生活原本的样子啊，它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好的，感谢这样的漫画书带给我们的治愈和启迪，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寻袄，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

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

0: 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她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最关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荀媪家》，李白有一次啊，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恳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幼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攘溪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管他，随他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枣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对于打枣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矮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
1: 浊酒杯，
0: 感时花

遍泪，恨别鸟惊心，真的是愁绪满怀，不能自解。纵观盛唐，应该没有比杜甫更焦虑的诗人了。看起来啊，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诗也是两类诗，差别很大。那么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说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杜甫有一首《奉赠王中云》，里面说：“一病原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秋鹤漫寒藤。醉传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那里：“脉脉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辋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传秀句还曲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交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

是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声音是一种物理现象，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把注意力放到了听觉上，忽略了声音的可视化。那么可视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台可以使声音可视化的磁流体音箱，音箱主要由磁流体密闭装置、音频信号分析模块和喇叭单元组成。通过音乐的播放，可以将音频模拟信号以磁流体液体形变

0: 的方式视觉化展示出来。
1: 哒哒哒哒哒哒，伴随着动感的音乐，音箱中的磁流体受到影响，不断的分散聚合，像一只跳动的精灵。这种神奇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手中是一瓶已经制备好的磁流体，当我拿一小块磁铁靠近玻璃瓶时，磁流体就会马上被磁铁吸引，改变它原有的形态，而且它还可以随着磁铁的移动而快速移动。其实磁流体音箱内部也是同样的原理。
0: 磁流体音箱内部的音频信号分析模块是一个电磁体装置，它可以将音频模拟信号放大，通过转化电路传递给电磁线圈，使之产生磁场，与瓶内的磁流体产生磁场感应，原本平静的磁流体感受到能量就可以立刻跳动起来。磁流体由纳米磁性颗粒、基液和表面活性剂组成，既具有液体的流动性，又具有固体磁性材料的磁性。盛装磁流体的玻璃瓶会先用极强氧化性的溶液进行预处理，用它处理过的表面会带有羟基，因而玻璃瓶内壁高度亲水，最终可以实现磁流体随着音乐舞动的奇妙效果。
1: 磁流体音箱是新型功能材料在音箱领域的新应用，这让我们不仅可以听见声音，还能够看见声音。虽然这仅仅是在物理层面的展现，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切身地感受到声音的力量。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刚刚呀，我骑的可不是普通的电动车，而是搭载了航天科技的电动车。有了它，让我在路面上也能够快人一步，而且即使是上坡也如履平地，非常的方便。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我们去了解一下吧。这是一台动力强劲的电动车，在它内部啊，搭载了一台由航天科工集团林泉电机团队参与研发的航天动力电机。那什么是航天动力电机呢？
1: 航天动力电机是将航天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的典型代表，让科技真正惠及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航天民用产业的实用价值。
0: 航天动力电机优化了槽型的设计，实现了622米三层布线的技术突破，打破了常规550米电机绕线技术壁垒，与我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仅相差10米。除此之外，这款电机还有三大核心材料的升级。定子采用0.25毫米的汽车级硅钢片，使电机的能耗变小，工作效率提高。升级航天军工级38SH 横磁材料，可承受15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使用寿命更长，效能输出更持久。H 级7包铜线可耐18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不易烧坏。这款电动车的控制器采用了智能精准转矩控制芯片，使航天电机在磁流定向技术上实现了突破，让磁场稳固方向进行定向的功率输出，使驾驶体验更舒适、更平滑。控制器还进行了算法上的升级，保证了电机更高的运转效率，让电动车的动力得到加强，降低控制器的故障率。
2: 随着用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力成了我们的关注点。我们联合了中国航天科研院、前光研发组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雅。周末休息，不想把时间都浪费在家里，想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最近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去公园下象棋。你可能会疑惑了，我什么都不带，要怎么下象棋呢？答案就是我身旁的这张桌子，它内置了一副 AI 智能棋盘。那么它的智能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AI 智能棋盘是以中国传统象棋为基础，将下棋过程智能化，场地固定化，下棋双方可以在触摸液晶屏桌面上进行象棋对局。而即使是刚接触象棋或者经验不足的象棋爱好者，也可以在 AI 智能棋盘上自行学习观摩，熟悉象棋对战，增长经验。并且智能棋盘还支持多种下棋模式，有人机模式和双人模式。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人机模式，一个人就能下象棋，没有找不到对手的烦恼。 AI 智能棋盘能够在单人下棋时选择人机对战模式，机器一方能够根据下棋者的走棋点位，通过 AI 算法计算出最佳的下棋点位，与下棋者进行对战。并且在使用 AI 智能棋盘下棋时，还支持毁棋功能。
1: 现在我找了一位对手，看看我的学习效果如何。

0: 错了，我要混齐。再混一下。
1: 此外，桌子两边的座椅也暗藏玄机，座椅侧面的圆孔中配备有 USB 充电口，能够给手机充电，并且座椅面上的两个圆圈还支持无线充电功能，只需将手机放在圆圈上就能充电，解决了游人的充电困扰。
0: 在未来， AI 智能棋盘还会拓宽下棋种类，将军棋、围棋、飞行棋等融入进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

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御厨，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它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

野猪生活在由成年雌性族群首领、年轻个体及幼崽组成的群体里，它们游荡于乡间与林地，寻觅食物。在母亲的庇护与教导下，群体中最年幼的成员得以学习生存的奥秘。

上午的加餐时间到了，当这些小野猪吮吸着营养丰富的甜美乳汁时，神情是如此专注。接下来是他们的第二道菜，要自己去寻找食物。对小家伙们来说，这是危险时刻。觅食时，他们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对潜伏的危机浑然不觉。尽管成年野猪一期战斗中的凶猛令人敬畏，但幼崽常是狼群、猞猁和猛禽等大型掠食者的目标。一只美味的小野猪对任何猎手都充满诱惑。正因如此，强健的雌性首领时刻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危险，一声警告的吼叫便能让整个野猪群进入戒备，并准备撤离。雌性野猪无比勇敢，即便面对组织严密的狼群，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卫族群。当一头携带幼崽的母野猪撤离时，其他雌性会负责吸引这些犬科掠食者的注意力。一场艰苦的追逐就此展开。狼群的主力正追击着一头体型庞大的雌性野猪，

与此同时，另一头狼与一只落单的雌性野猪形成了对峙。这是一场力量的碰撞，而雌性野猪在激烈的搏斗中并未落入下风。

然而狼群成功击倒了一头年老的雌性野猪，这是个高昂的代价，但为了拯救下一代，野猪家族必须做出牺牲，以个体之死换家族之生。

在北方之地，一只母熊正在照料着它的两只幼崽。与野猪群相似，熊家族也由雌性领导，所有责任都落在它们宽阔而有力的肩头。母熊养育并教导后代，而公熊则不提供任何帮助。此刻，熊妈妈正在教授捕鱼。没有什么比树立一个好榜样，让幼崽观察学习更有效的了。

这只幼崽兴致勃勃，想来应该不难。但鱼身太滑，尤其对这么小的熊而言，

棕熊是地球上最大最强壮的捕食者之一，这是它们通常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唯一的天敌便是同类。体型庞大的熊常为争夺食物而战。在交配季，它们也会变得格外暴躁与好斗。

熊妈妈会抚养幼崽至少2年，在此期间，他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处于发情期的巨型公熊。熊妈妈们深知，此时公熊会将任何幼崽视为必须清除的障碍。当公熊循着母熊的浓烈气味前来交配时，幼崽变成了绊脚石。

是幼崽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强壮的公熊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但公熊并非总能得逞，即便双方体型悬殊，熊妈妈也不会轻易退缩。这并非一场公平的战斗，但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勇敢的熊妈妈大多能赢得胜利。

即便如此，仍有近20%的幼崽死于这种杀戮。可见，即使是最强壮、最具攻击性的捕食者，也无法过上全然无忧的生活。

雕鸮与鹰，狼以及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物种占据统治地位。但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其致命的弱点。时值二月中旬，雕鸮正在孵卵，这只雕鸮的雏鸟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的巢穴位于悬崖之上，然而危险近在眼前。掠食者间的争斗永无休止，级别的猎手相互竞争，并会在可能时彼此攻击，以消除对食物和领地的潜在争夺。一只狐狸正在雕鸮巢穴附近进行日常巡

狐狸享用着鲜嫩的早餐时，它也顺带减少了未来的竞争者数量。此种情形下，成年雕鸮无法久留，逃离是最终的抉择。有时在为生存而战的搏斗中，唯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战胜对手，保全家庭的完整。从石恒的阳弓到鳄鱼的寸步不离，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以弱抗强，以智求生，守护是生命最坚韧的力量。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大西洋中部的加纳利群岛，另一场关乎机智、沉着与坚韧的战斗正在上演。有些生存之战是在所有参与者都未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展开的。黄角银鸥的智慧让他们能充分利用自然界的一切资源，他们吃种子、鱼类、昆虫，甚至曾被观察到窃取海豚的食物。

当黄角银鸥逼近欧诗恒的卵石，最好的保护是保持冷静，绝对不动，相信羽毛的伪装能提供庇护。欧诗恒需要极大的定力，一个错误的举动便会导致满盘皆输。黄角银鸥从巢穴旁经过，而欧诗恒仍隐匿不动。这场无声之战，欧诗恒输不起。

最终他成功了，今年的雏鸟暂时安全了。不过若家族兴旺，策略有时也需要调整。澳大利亚是各类陆地猎手的家园，他们都能吞噬长尾食恒的卵或雏鸟。长尾食恒与欧食恒外形相似，行为也类似。面对敌人，首要措施都是静止。绝对的静止。

们必须将命运托付于绝妙的伪装。但有时你必须主动出击。当一只巨蜥靠近巢穴，长尾石恒的父母认为防御已非上策。把握现在，机会稍纵即逝。这只长尾石恒必须引开敌人，他施展了一套令人惊叹的佯攻策略，将蜥蜴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同时竭力膨大体型。他张开双翅，活像一个受伤的羽毛巨人。蜥蜴一时不知所措，是该追击还是该逃命？长尾石恒忽进忽退，最终长尾石恒成功迷惑了对手，让蜥蜴认定面对如此不可预测的敌人，谨慎即是勇敢。敌人撤退了，巢穴安全了。毫无疑问，对任何家庭而言，最脆弱的时刻便是抚育幼崽之时。袋鼠、树袋熊、恒、啮齿动物，无论何种物种，父母都必须日夜保持警觉，以保护那些无法视物、无力移动的幼崽。在澳大利亚，所有小型动物的最大威胁之一来自另一种爬行动物。一条绿树蟒正在空气中嗅探，不远处有一窝孱弱温热毫无防御能力的小老鼠，它们在洞穴中有母亲看护着。对饥饿的蟒蛇而言，这是一顿丰盛的美餐。但今天这条大蛇在寻找不同的安全的栖身之所，事实上，它正在寻找筑巢之地。

绿树蟒是少数在孵化前会照顾卵的蛇类之一。在某些时刻，老鼠和蛇同样脆弱。另一条蟒蛇出现了，这条蛇的意图似乎就不那么友善了。

但啮齿动物很少放松警惕，鼠妈妈及时察觉了危险。这条蛇循着气味正前行逼近鼠穴。面对强敌，这只小哺乳动物似乎无能为力。然而鼠妈妈还藏着一张王牌。他拥有在极短时间内举家搬迁的能力，但鼠妈妈的动作是否够快，能救出所有新生幼崽吗？

最终有个坏消息是给蛇的，当他抵达时巢穴已空，但当他从这被遗弃的巢穴中退出时，运气转了。老鼠家族的另一名成员，或许是最好奇的那只，已来不及反应了。一只老鼠付出了生命，但整个家庭得救了。爬行动物远非其名声所显的那般冷酷。地球上几乎所有大型鳄鱼都栖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水域。鳄鱼与大型蛇类一样，享有顶级捕食者的地位。即使是这些刚孵化的幼鳄，也懂得藏身植物丛中捕食昆虫和小鱼。但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即便是鳄鱼也十分脆弱。尽管天性凶残好斗，其他掠食者也会捕食它们。若小鳄鱼能度过头两年，一切将彻底改变，此后便少有生物能威胁它们。当它们还年轻时，便已是最强猎手俱乐部的成员，在小河中游弋，搜寻鱼类和中型动物。

当鳄鱼进入成年阶段，在整个美洲几乎没有动物能从它们强有力的颚下逃生。这里最大的鳄鱼体长可超4米，是南美洲河流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在这里，鳄鱼掌管着一切，此河不向任何动物提供安全通道。但当鳄鱼完成猎杀，它并不能安心进食，因为邻居都想来分一杯羹，

即便是同族成员也难逃如此凶猛的争斗。但出人意料的是，鳄鱼妈妈会竭力保护后代。原因很简单，在这片丛林中，没有动物是真正无敌的。事实上，最微小的可能反而最危险。体型庞大的雌性鳄鱼在河岸绝学，于深夜避开窥探，再次产卵。

妈妈会连续数周守护巢穴，寸步不离。各类丛林强盗和小偷对它营养丰富的卵垂涎欲滴，鳄鱼妈妈深知一刻也不能松懈。尽管母性本能强烈，鳄鱼妈妈也需要进食。

0: 受害者包含了一些正在发育的鳄鱼胚胎。所幸仍有数十枚卵留存地下，其中许多能在母亲看护下存活至幼年。鳄鱼妈妈对后代的这种绝对奉献，在自然界中十分常见。独行的蜘蛛为家庭编织摇篮，群聚的企鹅为幼崽叠穴求生。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家庭是生命延续的港湾。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阿尔梅里亚省的干旱沙漠是塔兰托狼蛛的家园，即便是蜘蛛这样的小生物也会照料后代。这种可怕的猎手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蜘蛛，也可能位列最伟大的母亲之中。交配完成后，雌性塔兰托狼蛛开始为未来的家庭搭建舒适的巢穴。

这是一项艰辛的任务，巢穴一旦完工，它便会在平台上守候。毕竟这里是观察周围一切的最佳位置。

一只年轻的雄性蜘蛛被这建筑所吸引，但雌性蜘蛛共进晚餐的邀请却暗藏杀机。

对于这位访客，没有欢迎宴会，只有一个致命的拥抱。这只雌猪需要大量蛋白质，因为下一代正在其体内快速成长。饱餐之后，

将卵安置进铺有软垫的丝质球体后，蜘蛛妈妈便将其密封并贴身固定在腹部，直至幼蛛出生。

幼猪们将在母亲身上度过生命的最初几天。这位母亲承担着养育众多子女的责任，即使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她也从未丧失狩猎本能，并且完全独自应对一切。

有些动物将组建大家庭的理念推向了更远。在巴塔哥尼亚，数万只麦哲伦企鹅在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上筑巢。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企鹅们在布满沟槽的营地上筑巢、产卵、抚育后代。

的聚集区宛如一个小镇，对企鹅和他们的敌人而言充满了各种机遇。企鹅聚集成群，这提供了保护，但也引发了家庭间的冲突。在配偶、巢穴地点乃至雏鸟归属上都会发生激烈争执。喧闹的邻居相互竞争，有时甚至会拳脚相向。群落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相邻家庭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竞争对手互不相让，乃至兵戎相见，他们锋利有力的喙

与此同时，其他乐于助人的邻居则提供了一项有用的服务。披毛求鱼在聚集地游荡，搜寻动物尸体或任何可能出现的食物。一枚孤零零且无人看管的蛋是一笔不容错过的财富，他们的父母为一时疏忽付出了沉重代价。千上万的企鹅家庭聚集于此，也引来了真正的敌人。如此密集的企鹅，这般大量的蛋白质，引诱着专为猎杀而来的海鸟。黑背鸥狡猾而敏捷，它们仔细勘察现场，寻找无人看守的巢穴。

当亲鸟发生争执时，正是捕捉打盹雏鸟的最佳时机。眨眼间，可怜的雏鸟便消失了。

尽管如此，多数企鹅仍尽力养育着雏鸟。企鹅父母在雏鸟幼小时提供保护，并轮流喂养宝贵的后代，因此大多数小企鹅得以存活。

0: 孩子之间的天然纽带牢不可破，这一事实在极度危险的时刻展现得尤为清晰。野生动物的生活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即便久负盛名的狮子也不例外。通过群体的共同努力，他们可以很好地捍卫领地，养育幼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它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而冲突检验着家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

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像海豹的婴儿期格外紧张。像海豹妈妈仅照料幼崽一个月，但在此期间，营养极其丰富的乳汁能让幼崽日增重4至5千克。幼崽长时间与母亲待在一起，唯一的危险是可能被兴奋过度的雄性象海豹不慎压死。

他们的童年短暂而快乐，但在30天后戛然而止。母亲返回海洋补充体力，从此一去不返。被遗弃的幼崽们聚集水边，形成自发的托儿所，他们在此玩耍，逐渐熟悉海洋。在附近海域，虎鲸展现出令象海豹相形见绌的母性关怀。它们以亲密的家庭群体生活，花费数年抚育后代。雌性虎鲸会照料并教导后代如何觅食，以及如何进行团体狩猎。这是两个物种生命中都至关重要的时刻。虎鲸向母亲学习捕猎，而象海豹必须学会独自逃生或自我保护。

0: 每个繁殖季都有大量海豹幼崽出生，年轻的虎鲸迅速掌握了捕猎之道，轻松对付这些力量不足、缺乏凝聚力且无家庭保护的孤立个体。家庭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各异，从单亲父母、终生相守的配偶到庞大的群体，但一旦涉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永恒之战，家庭那无条件的呵护与支持便是那永不动摇的基石。
1: 为未来

0: 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761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40万吨级矿石船首次靠泊我国港口，矿石粘稠，清仓难度极高。他如何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任务？
14: 攻坚追梦，郭凯下集。

0: 跳绳是我们很多人都能掌握的一种运动技能。一个人跳绳难度不大，但要是两个人一起跳绳，就需要相互间的配合了。而有时这种配合难度是相当大的。比如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郭凯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的一名装载机司机，主要工作就是在货船的货舱里驾驶装载机，把舱里的货物都清理干净。这些货物可不是集装箱、大纸箱那种包装好、具有规则外形的货物，而通常是散装的矿石。有时候货船因为舱口大，就需要几台设备同时工作，提高效率。每个设备都是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在一个货舱里同时作业，那就需要工友之间的高度配合，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郭凯和同事曾经就遇到过这样一次挑战，那最终他们能否完成这次高难度作业呢？
1: 山东港口青岛港作为国家特大型港口，主要从事集装箱、原油、铁矿石、煤炭、粮食等各类进出口货物的装卸、储存、中转、分拨等物流服务和国际国内客运服务。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在港口20余年，他获得全国青年岗位等首等60多项荣誉称号，助力青岛港集团20余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在郭凯的从业生涯中，一次为大通舱铁矿船作业是他经历过的难度最大的挑战。
2: 2010年，我们港来了一艘18万吨的铁矿石，我们清仓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其实这个货物的重量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但是难就难在它是一种舱口小、肚子大的货船，要求我们两个装载机司机同时作业。这两个装载机在里面是相互配合啊，你看你的，我看我的，而且两个装载机啊加上卸船机作业的时候啊还不能有交叉作业，不仅要配合好，还要躲避好。总的来说啊，你既要关注我们这个舱口顶上的这个卸船机，又关注好我们这个舱里的装载机，还得时刻关注我们这个舱壁边角的这个货物的变数，这是整个的作业最难的点。我们作业的这个全过程的那个心啊，可以说是紧紧的绷着的。
1: 经过郭凯和工友们的默契配合、艰苦奋战，仅用27小时30分钟，便圆满完成了全部作业。当时郭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清仓作业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

0: 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刷新了铁矿石接泄的这个世界纪录，真的没想到。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啊，快点，再快点，能圆满完成任务。听到说啊，这次是刷新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可以说我让我激动了好久。
1: 这次高难度清仓任务的圆满完成，不仅让工友们更加佩服郭凯的顶尖操作技术，也让领导看到了郭凯的工作能力。不久，领导委以重任，让郭凯承担起传帮带的职责，将自己的操作经验技术教授给其他作业人员。对于刚刚25岁的郭凯来说，怎样带好徒弟是个新课题。
0: 从装载机这个车前检查到车辆保养，每一个操作的步骤都要很详细的给他们去讲，反正就是事无巨细。
2: 凯哥特别有耐心，把每一步都拆开了跟我们说，哪里需要动臂，哪里需要翻斗，那什么位置需要踩刹车，多远的距离来铲货，全部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1: 徒弟们操作技术的飞速进步让郭凯感到欣慰。不久，一艘从巴西来的矿船停靠在了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干散货码头。郭凯为了检验徒弟们的实操技术，让高磊负责这次的清仓任务。但是在实际清仓作业中，还是遇到了诸多难题。
0: 这艘船货物就是含水量很大，含水量大，货物的粘性就特别的大，对于他们这种刚开始接触清仓任务的这个学员来说，不好清理，而且清理的时候不容易控制好这个残斗、这个起升的这个力度，所以很考验他们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和实际操作的技巧。
2: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含水量大的货物，最后1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作业，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脚都在颤抖。这次任务让我感受到我的操作技能和操作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在后面的训练中我就一直练，直到达到精准操控为止。
1: 在郭凯的悉心教导之下，徒弟们技术突飞猛进。在2013年山东省港航系统的一次劳动技能竞赛中，徒弟高磊超越郭凯夺得了冠军。
0: 他拿了第一，我拿了第二。回来之后有同事们开玩笑说，教徒弟别人都是留一手，你也不留一手，现在让徒弟拍死在沙滩上了吧。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教的这些徒弟啊，如果每个人都超越不了我的话，我感觉我这个做师傅的失职。我更希望每一个徒弟啊，他都能超越我，都能比我强，这才是我教徒弟最自豪的地方。
3: 所以说咱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要
1: 在传帮带的过程中，郭凯不仅教会了一大批学员，自己的操作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在现实工作中，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2015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完成海铁联运箱量30万标箱，跃居全国港口首位，实现货物吞吐量4.3亿吨。2015年7月4日。远卓海轮停靠到港，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级别矿石船首次靠泊我国港口，标志着中国港口干散货作业进入大船时代。第一次接到40万吨级的清仓作业，并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郭凯和工友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巨大挑战呢？
0: 我们组织了一个清仓突击队，针对这种货种的特点，重点清仓的这个分布，包括流程的衔接等各种情况，制定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卸船攻略。我和工友们按照我总结出来的这个清仓作业法，在前进、取料、倒退、转弯、堆料等各方面要做到密切配合。尤其是我发明的这个清仓专用数据，在我们清仓这个舱壁和船舱甲之间实现了这个无刮痕的放高。以前我们操作完了以后还需要工人师傅呢去清理，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呢，就省了这一步，可以说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1: 最终，山东港口青岛港

用33小时5分29秒，成功接卸35.1万吨铁矿石，顺利完成远卓海轮全船作业，刷新铁矿池接卸世界纪录。虽然郭凯带领队员们取得了骄傲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一直思索。

0: 机开着这个车辆去开啤酒，这个对司机的操作要求是非常高的。当时我就想到了我能不能用装载机开啤酒的这个点子，我制作了两套数据，让我的徒弟们轮番的开着这个装载机和挖掘机去打 PK。 这个练习啊，可以说是提高他们那个操作的精准度啊，很有效果。通过这种练习呢，也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相互之间驾驶不同设备的这种技巧，相互的督促进步啊，这样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的时候啊，就会更有默契感。
1: 2016年，郭凯申报的一分钟内用装载机开启最多啤酒瓶挑战项目，走上中央电视台吉尼斯中国之夜的舞台。他要驾驶装载机在一分钟内尽可能多的开启啤酒瓶。郭凯坐在高大的装载机上，几乎看不清地上的啤酒瓶，只能通过油缸和油管的缝隙中看瓶操作。
0: 最主要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啊！你开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又是一个铁器，你像啤酒瓶是一个易碎的东西，心里啊肯定是会有一种这种恐惧感。你调整好自己的这种呼吸，把紧张的这种感要把它放下去，再凭借着这个多年的操作技巧和手法，用油门控制好动臂，找到这个节奏感。
1: 最终，郭凯以1分钟30个啤酒瓶的成绩，成功完成装载机开啤酒瓶挑战，并首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我不是特意的为了去破纪录去练习这个的，我的目的就是看看自己的操作技能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准度，能不能在这个水平上，才能在我们这个生产作业当中啊，可以做到一气呵成的把这个货物清理得干净。
1: 港口日新月异，清仓设备亟待更新。他怎样突破自身学历限制，带领团队为码头清仓设备装上全新智慧心？
2: 攻坚追梦，郭凯下集。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2017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投入使用。随着港口吞吐量不断增加，实现装载机远程自动化改造势在必行。那段时间，郭凯每天都憧憬着，如果远程自动化改造成功，驾驶员就可以在操作室里完成装卸作业，不用再进入闷热黑暗的密闭舱底。这样的话，不仅工作环境得到改善，而且清仓效率还能提高。很快，青岛港组建创新团队，郭凯作为骨干提出了装载机远程控制改造方案。可是当他的方案进入到实操阶段时，一个个让他猝不及防的难题却接踵而至。那这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难题？郭凯又能否一一战胜他们呢？
1: 装载机自动化不仅能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卸船效率，驾驶员的安全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0: 第一次参与到这种大项目当中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远程控制就是不用我们去车上驾驶车辆，直接的呢在我们这个操控室里面，用程序员写的这个指令啊控制车辆完成作业。因为很多这个编程的参数啊我都不懂，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我的操作和这个数据连接起来，所以啊我就只能跟着这个项目进度一点一点的去学习。
1: 装载机实现远程操控作业的前提， 是要通过设备接口

0: 大量收集装载机油门、制动、转向等各个动作的数据。起初，郭凯通过口述把相关要求提供给程序员，再由程序员编入程序写成指令。但是在项目初期，郭凯与技术人员的沟通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1: 这个技术人员不了解我，包括我的这个操作，包括我的这个现场作业的工艺，我也不了解这个技术人员调试和比例。技术人员只能根据我提供的一些这个要求，把我的这些动作和步骤灌输进去。虽然能让这个车动起来了，但是实际和我的这个要求的这些动作不相符的。我是希望现场的操作的时候能够根据我们现场的作业的要求把这些动作都有连贯起来，协同作业。但是他们就是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必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去调整，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苦恼的。后来推测可能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还是不够导致的这个动作呢不连贯。我就想那就用最笨的办法，要一遍一遍的操作，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去采集。
0: 就这样，郭凯和团队成员把装载机当作移动实验室。他们下至深达20米的船舱，一遍遍操作机器，采集关键数据，汇总分析。经过连续4个多月的奋战，郭凯和团队累计采集各样数据8000多条，形成了完整的数据链条。然而，解决了数据不足的问题，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1: 数据从这个船舱的下面传到我们这个操控室的时候，需要几秒甚至是10几秒的这个延迟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操控室看到的和这个舱底实际看到的相比是有延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操控室已经没有办法用身体去感知车辆的动态、颠簸和这个柔韧度。现在图像呢不同步的话，这个操作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我们这个安全性也大大减退。
0: 深耕黄河保护治理数10年，从公路设计到总工程师，他一步一个脚印，立志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祸困竹峰井来红，
0: 近期播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操作动作定位与图像传输不能做到完全同步，不仅会产生作业效率低的问题，而且机械也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可是信号传输的时间差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优化，只能通过郭凯和团队成员不断练习来弥补。
1: 我带着队员在我们室内操控这个电控杆上反复的去练习，直到每个动作和这个步骤和我们坐在车上在驾驶室内一样自如。对着这个摄像头一度一度的调整角度，甚至是1毫米1毫米的去矫正这个偏差，确保我这个最佳的这个监控角度，这样

0: 能让我们这个远程的景象和这个室内驾驶的相匹配，让我们坐在操控室和我们坐在车上看到的这个作业的全景啊是一样一样的。
1: 装载机自动化远程改造攻关，郭凯在现场盯守了3个月，每天早上6点多出门，深夜回家，不间断地进行记录和试验，仔细分析每一处可能存在的异常和缺陷情况。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懈的努力，2022年1月，郭凯和团队圆满完成卡特 980H 装载机远控清仓试验调试工作。
0: 那时候看到装载机通过我们远程操控完成了第一个动作时啊，就像看到了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没法说，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差点都哭了，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1: 2022年6月，干散货智慧绿色码头建设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产运行，司机的工作阵地由以往的设备驾驶舱逐渐转入现在的远程监控室，山东港口青岛港向全球领先的智慧绿色码头又迈进了一步。截至2023年8月底，山东港口青岛港已拥有世界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45万吨级原油码头和可停靠世界最大的2.4万标准箱船舶的集装箱码头。作为公司轻工培养计划教练员，郭凯继续全心全意为港口培养全能型司机。
0: 现在时代在发展，智能在进步，我会带领我们团队成员做得会越来越好。我们啃硬骨头也好，不断地去挑战自我也好，只有你这样全身心地去干，才能真正地看出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创造性。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2: 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与嵊州善溪有何渊源？他为何两次归隐都选择了这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遇见江南归隐。曾多次科举不中的王冕，为何在隐居之后又转爱梅花？他笔下的梅花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跟着书本去旅行，遇见江南归隐，马上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谢灵运，陈俊阳下人，宜集会稽，又聪慧，善主文，举笔立成，文章之盛，独绝当时。袭封康乐，迁秘书丞，初为临海太守，即经山阴防御，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遂肆意游遨。父祖病葬始宁，有宅树，修营就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善溪是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境内一条主要河流，古往今来风景秀丽的善溪也留在了诸多文人墨客

0: 个的诗画中。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两次辞官都选择隐居于此，在《善录》中就记载了谢灵运的幽居之美。由嵊州市初级中学和嵊州市善溪学校的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找到了嵊州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娄少峰老师，与他一同前往诗画善溪，沿途探寻谢灵运的经行之处，品读谢灵运跌宕起伏的一生。
1: 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谢公亭啊，大家看啊，席封康乐宫，放钩垂钓突浦鱼。这里就是说，传说啊，谢灵运呢曾在这一带呢，干什么事情啊？
2: 钓鱼。
1: 钓鱼啊，垂钓啊。然后谢康乐宫呢是谢灵运啊他的这个祖父谢玄的这个爵位，那么由他来承袭，所以叫袭封。那么谢灵运呢怎么样有才呢？我们这个《善录》里面啊就有记载，大家看这里边就有啊。你看说他又聪慧，善主文，举笔立成，就少年的时候，小的时候就非常的聪明。啊，善于写文章，文学才能很好，就拿起笔来马上就能写。当时也都说他是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就是说江左就是江南，江南地方的人呢，他的文章是最漂亮的，啊，所以他文学才能很高。
0: 谢灵运是谢玄之孙，降生于东晋望族陈俊谢氏，年纪轻轻就承袭了康乐宫的爵位，世称谢康乐。谢灵运对自己的文才很有信心，但是他却更执着地相信自己有一份立才，并且毕生都在明里暗里孜孜以求。那么谢灵运到底有没有做官的天赋呢？
1: 他在这个当时的首都建康出仕了，给了他一个官职叫做秘书丞，当时是管理国家的图书馆，然后给皇帝呢写写文章这样。那么这个官职呢，应该说怎么说呢，你要说它不重要嘛也还重要，但是他话不直接参与这种重大事项的决策，国家要往哪个方向走啊，这些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没有到那个品级啊。那么他呢，我们刚才说谢灵运自己认为自己是很有才能，很有才华的啊。那么这个才能，我们说其实谢灵运的才能是主要是在哪里呢？文学文章方面，但是参与国家的事情是要有政治才能的。
0: 《宋书·谢灵运传》中记载，灵运为性贬积，多迁礼度，朝廷唯以文艺处之，不以应时相许，自谓才能宜参全要，既不见之，常怀愤愤。因为为性贬积，多迁礼度，谢灵运一直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后来他被排挤出京，当了一年的永嘉太守，便称疾去职，隐居在其父祖世居的始宁县。
1: 那我们善录当中也有记载，父祖病葬始宁，有宅树，修营就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父亲祖父都是在这一带居住，死了以后也葬在这里，然后呢修着有别墅修建在那里，因为他们这个祖父叫谢玄嘛，曾经啊在这个抗击北面侵略的时候呢建立过大功，封有爵位，也有赏赐的这种山岭啊田宅啊啊。那么谢灵运就回到了啊祖父父亲居住过的这个始宁墅啊，一方面呢他这个观赏风景，然后的话呢啊写诗，另一方面呢他又大兴土木啊，这个除了他父亲祖父留下的这些别墅以外，他自己也新建了一些啊这个宅院。
0: 始宁古县于东汉永建四年建制，东晋时为氏族谢家的封地，随开皇九年废，先后存在了460年。谢灵运称疾去职后，隐居在其父祖世居的始宁县，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遂肆意游遨。归隐山水后，谢灵运更是一门心思研究如何玩得尽兴，还专门为了方便自己游山玩水开凿驿道。书本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了谢公古道中重要的一条旅游线路——秃山古道。
1: 那么这一条

0: 古道的话呢，其实就是当年谢灵运带着他的庄园里面的这些家丁啊一起开拓的这样一条古道。那么谢灵运带着很多人去游山啊，那么在始宁这一块地盘的话呢，因为是他们家的封地，动静还不算大，问题也不是特别多啊，也没人多说他什么。那么后来呢，他越走越远，我们这条道能够通到哪里啊？通到临海，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家丁啊啊，开山搭桥，一路前进，一路游玩。过去到了临海城下的时候呢，啊，那边临海的太守得到消息，还以为是什么有人造反了啊。谢灵运呢还很兴致很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啊非常的不妥。然后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古道啊，我们也体验一下啊，走一下谢公古道。
1: 书本旅行团一路沿着秃山古道来到了谢岩村，这里有个地方叫做康乐潭石。传说谢灵运从秃山东北放工潭石，石头落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里建祠，供乡民烧香拜佛，普济众生。结果潭石落在谢岩，故在谢岩建祠，即人们所说的石壁精舍，亦作为他隐居读书之用。后来他也经常携亲带友来此游憩。
0: 当时谢灵运一方面大造房子，另一方面的话带领大家进行啊这个建路啊游玩啊，是吧啊，那么他把这个动静闹得很大，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跟当地政府也要发生一些冲突，他又看不起地方政府的太守，太守就上奏给朝廷，说谢灵运怎么怎么样一些事情，是吧？最后总结出来呢，就说他要谋反。那这样的情况下面呢，虽然这个皇帝和一些大臣呢也相信谢灵运呢不会谋反，但是觉得还是不放心，所以呢就把他先是调到了临川去做官。临川做了一段时间呢，他又我行我素，最后就把他充军到了广州。在广州呢，刚好不巧的是呢，当地的政府呢又抓到了十几个人在这个密谋一些事情，抓起来之后审问呢，说是要去营救谢灵运，这样的话呢就好像把他的谋反证据落实下来了，所以最后皇帝只能够下旨在广州把他杀了。
1: 谢灵运，文章之盛，独绝当时，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遂肆意游遨。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的一生就是这样矛盾，既向往宁静致远，又不为当世所容。虽然他最终也没得偿所愿，但是他所写下的山水诗句流芳百世，他所描绘的世外桃源至今依存，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离开善溪，书本旅行团走进诸暨，去探访一位不与当时黑暗世道同流合污的画家，把自己一生的高洁品质都融入了画作之中。他就是王冕。王冕是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篆刻家，但怀才不遇，后半生虽有几次难得的为官机遇，他却多次谢绝。吴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朗朗上口，不仅描绘了梅花的傲人风骨，更是借物抒情，表达出作者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品格。史料记载，王冕儿时家境贫寒，但他工诗善画，以画墨梅闻名于世。其中墨梅图融诗书画印于一体，是他画眉艺术臻于画境的杰作。书本旅行团对王冕及他的墨梅产生了兴趣，和诸暨市图书馆的副馆长何建国相约，在王冕的故乡诸暨市枫桥镇枫桥老街一同探寻墨梅图深受后人喜爱的原因，以及王冕在这幅画中所蕴藏的人生态度。
2: 王冕的作品在枫桥非常受欢迎，除了书法绘画，我们的非遗老师还把它做成了刺绣，
1: 用

0: 越秀呈现墨梅图，是当地人对王冕绘画技法的传承与创新。王冕之所以在我国书画界能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他儿时的努力学习密不可分。
1: 他的老爸让王冕去放牛，但是王冕去放牛的时候路过学堂，看见孩子们在里面读书，放牛娃牛不放了，趴在这个门窗上看里面人读书，里面人还没学会，王冕反而已经学会了。
0: 王冕自幼孝顺懂事，聪明好学，在干活的间隙努力求学，还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这让叔本利寻团十分好奇，王冕为什么喜爱绘画，家庭困难的他又会怎样学画。大家来到了王冕故居旁的荷塘边继续探寻。
1: 王冕学画，他许多的时候都是向自然在学习。
2: 王冕小时候画的都是荷花，那他为什么后来就是又转变去画梅花了呢？
1: 荷花有什么品质？
3: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1: 对，梅花有什么品质？
4: 它不怕寒冷。
1: 无论是荷花也好，梅花也好，都是文人里面非常高级的物品。因此，他从画荷花，慢慢的变成了不畏寒冷的梅花。
0: 少年时期的王冕在劳作空隙日日练画，认真学习各种知识，不到20岁就成为博学多识的儒生，但他更想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书本旅行团十分好奇王冕的科举之路是否顺利，能否步入仕途呢？大家来到了位于枫桥镇立桥村的诸暨市青年教育基地，探寻王冕参加科举的故事。
1: 那王冕那个时代呢，是元代，他把人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色目、汉人还有南人，这个南是南方的南，我们的王冕就属于第四等人，南人。古代的读书人都是学而优则仕，王冕也是一样的，南人数量又多，科举考试参加的人也很多，但是录取的比例呢往往是最小的，所以王冕要想录取为官真的是难上加难，一次不中两次不中对人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考不上王冕也很生气，把他的高考试卷给烧了。科举考试是很残酷的，没办法，那只能够去外面去游学。
0: 王冕在多次科举不中后写下了长诗自感，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土，蹭蹬30秋，靡靡如渡鱼。全诗情感深沉，既有对个人命运的感慨，也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自此王冕开始游历四方，目睹了统治者的腐朽以及百姓生活的不易。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王冕在游历过程中他的心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家来到枫桥镇小天竺一探究竟。
1: 在他游历中，他也发现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他也发觉自己的孤傲正直这个胸怀与当时残酷的现实是相违背的。
0: 在游历途中，王冕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势力，他知道功名已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可就在这个时期，王冕却碰到了为官的机会，而且不止一次。王冕又将怎样抉择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枫桥镇三贤文化广场。三贤文化广场建有王冕、陈洪寿、杨维桢的雕像，以便让人们更好地认识诸暨三贤。
1: 书上说他戴着高高的帽子，踩着高高的木屐，然后佩戴着木剑，披着绿蓑衣，骑着黄牛行走在街上，一边骑一边高歌。他37岁的时候有个官员让他去做官，他怎么说？我既有田种又有书读，干嘛在你们庭下听你的吆喝？所以说他不要做官。47岁的时候他去见好朋友王耿，王耿一看是王冕来了，就拿出新的官服新的官衔请他做官，王冕微微一笑走了。他61岁的时候还有一次